0: 伫对我诶片头曲真满意啊，因为台湾是咱诶母亲啊，咱诶母亲叫台湾，尤其台湾即块宝岛诶土地，伊是咱诶老爸，咱诶母亲啊，无即块遮尼美丽啊，遮尼好诶环境啊，台湾诶人袂当生活甲安居乐业啦吼啊，所以讲我游玩即世人。我相爱的是台湾，
1: 是啊，先人种树，后人乘凉。
0: 我生是台湾，死嘛要死在台湾。
1: 来讲个严重
0: 啊！无，就像我讲的吼，足侪人吼啊，像我，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啦吼。
1: 是安那。
0: 啊，我临港未来，我回归，总有一天我百岁年老也好啊，不管如何，
1: 我
0: 嘛是要回去我的会家。迄就是我来自我出世的所在。啊，我讲真侪长辈时代，大家拢对咱的土地啊真有感情。
1: 啊，
0: 我会去讲这段是因为我的片头曲，下做台湾加油。
1: 是。
0: 啊，伫确实这段阶段当中，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哥大姐，大家爱加油，因为疫情啊又个变种吼，对 BA.4。过来 BA.5，过来 BA.1.，进入1.4，BA.2.75，有三种病毒菌。啊，我讲过去的 BA.4，真侪人是无症状的感染，啊，然后即届即个 BA.5较搞怪，
1: 嘿，白目啦。
0: 伊不但是会对进行 BA.4哈，啊，拢较无内脏的问题，都干那细胞。
1: 是，袂甲你侵犯到哪里啦？
0: 对，都干那拢细胞啦，吼，啊，鼻啊啦、咽喉啦，差不多遮个症状。啊，即届 BA.5啊，会去影响到你的内脏、五脏六腑啊，即届无可能是无症头的即个症状真严重。啊，我真欢喜，就是讲啊，今日我一个产品已经欠长辈时代欠一单啦吼，
1: 够久诶，
0: 整整一单。
1: 我家己要食都无。
0: 哎呀，你若听我的节目吼，啊，你就知影我确实一年无卖啊。
1: 是。
0: 啊，即届啊，我为着要互大家，因为我讲社会科技咧进步啊，咱嘛爱跟咧进步吼。来，喂，你好，毕香大姐。
2: 哎。
0: 哎，来，你好。
2: 请问你哈、
0: 哦
2: 欸，我有带你买迄个滚骨草
0: 哈，
2: 饭前啊饭后，
0: 饭前饭后拢
1: 袂要紧，
0: 迄袂伤胃哦。你搞买，你也要买滚骨草。哎呀，
2: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0: 迄老祖先的智慧，迄有够赞的哈。啊，若较酸痛的，一天啉三罐至四罐，保养的啉一罐就好。安尼敢听有？
2: 你是
0: 家红
1: 的，
0: 哎、欸，
1: 你即马全部都有听到你的声，
0: 我今在现场，
1: 你在现场在播我，
0: 没啦，没啦，没啦，没啦，没啦，
1: 好，谢谢哦，
0: 谢谢，啊，来喂，你阿母啊，
3: 喂，
1: 阿母，
0: 阿母，拍摄他在楼下，伊在甲我接电话有无？我叫伊明仔载免来啊，
3: 哈哈哈，太感谢你啦，
0: 来阿母啊，
3: 观众朋友大家好啦，啊，你好咧。三周年就做
0: 就好，好，多谢阿母啊！
3: 家庭完善
0: 啊！啊，全国嘛，祝福阿母啊，身体健康，互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安尼安尼有赞无？
3: 好。
0: 啊，他拄啊，他拄啊，迄个甲你接电话，迄个做够惊人了哦。
3: 哈哈哈！
0: 哎呀，
3: 讲啦。
0: 他拄啊，甲你接电话，迄个啦。
1: 伊顶面叫有司机啦，讲啥
0: 个？你他拄啊，卡来是咪别人甲你接咪？
3: 是哦。
0: 迄个做够惊人了。
1: 有咩个石头啊？
0: 你唔知我咧做节目，吴妈妈固定会敲电话来哦。阮北芳花阿母也会敲电话来，伊先甲你接有无？
3: 嗯、
0: 我等下到节目了，我就甲头家叫伊算钱算算的。哎呀，叫伊明仔载卖来
3: 啊。啊，佮听无遐好个啊。
0: 啊。
3: 佮听听无遐好啦。
0: 我佮听听无遐好啊！你算咧甲替讲情就对啊。安尼无够半工的机会哦，做甲会暗啦。啊，你阿母啊，今日听啥物歌？
1: 阿母，
3: 我接袂到，
1: 甲你唱。
0: 哇！昨昏就甲你唱大船入港啊，那会无？
3: 安尼，点这个遗产的？
1: 爱讲出来，你爱讲名，进来讲一下。动动脑。
3: 杨小平唱的。
1: 杨小平。
0: 杨小平，好，OK。
1: 你长得杨小平啊？今仔个咩杨小平？
3: 啊，无迄个伊啊。
1: 什么伊？
3: 陈英姐。
1: 好，陈英姐，好，安尼无问题哦，
0: 哈。英姐差不多190几公分啦。啊，家己咧。
1: 花千八九的。
0: 用心的190几公分，陈英姐外号叫乐开啊。
1: 安尼呢？
0: 哎呀，白冰冰外号嘛叫乐开。哎呀，来，吼。
1: 好啊，你，我可以安排哦，哈。谢谢。
0: 这台湾人有当时啊咧号这外号，
1: 反面的啊。如果呢，讲来。大块
0: 的，无啦，大块的就甲叫瘦的，
1: 的啦
0: 啊瘦的就甲叫大块的，啊有的矮的就甲叫八九的，
1: 啊悬的，大块的哦，
0: 无啦，啊悬的有的就甲叫，
1: 悬的水啊，干嘛叫人悬的叫较歹听的就对
0: 啊，唔是啊，有的悬的伊就甲叫矮啊，
1: 叫矮，
0: 矮啊倒闭，
1: 矮啊倒闭，
0: 啊我讲伫这个疫情的年代来，喂你好，玉女大姐，
1: 玉女大姐你好。
4: 喂，
1: 来，你大姐，
4: 好，
0: 哎，
4: 我再给你点歌，点一排好嘛，
0: 好啊，
1: 什么歌来？
4: 告别的问奖，
0: 啊，
1: 告别的问奖啦，哈，
0: 无问题啊，你这安尼请无意思啊，甲我听这无遐久啊，妈甲我点歌点第一届，哎呀，后歹势这团，
4: 我给你买足多啊，
0: 我知啦，啊买多买少，唔是重点，你甲我买足欢喜，我足感谢的，因为若无恁的支持，嘿啦，若无恁的支持，差不多三个月都无做啊，你看做啊两单外呢，
4: 对啦，
0: 哎呀，恁拢我的温情人，
4: 我物件你买袂少啊，
0: 啊吃了会下啦吼，
4: 直接阮恁兜门上头几堆。
0: 啊，阮家的物件你食了会合无？
1: 你茫摕起来做纪念呢，爱食呢。
0: 买回去就爱食，有需要才买。
1: 哎呀，茫做纪念，安尼无
4: 好。
0: 哦，你这名真好听嘞，你这名自少年人拢叫玉女。
4: 嗯，我儿戴，我姓戴啦。
0: 哦，你姓戴，我知啊。阮当朝吼，啊，有一庄规庄拢姓戴哦。
4: 哦，对啊，阮姓这人规庄拢姓戴。
0: 对，啊，阮当朝望辽庄。啊，迄种呐无姓戴的，别位人搬去的，规庄拢姓戴，200-300吼。
4: 哦，
0: 哎，啊，迄要买票嘛，较好买。
1: 买票，你这人读较无好，一工干要叫人买票。
0: 无啦，我讲较早啦，即马无咧买啊，即马嘛。
1: 我红他咧，咧去死。
4: 你嘛拢姓戴啊？
0: 你规庄拢姓戴。
4: 啊，是
0: 姓戴，别位
4: 无一半咧。
0: 对，含东少望了，迄种同款。
4: 哦，对，
1: 安尼介赞啊，四
0: 个做起来吼。多谢，
1: 我来给你安排啊！
0: 多谢，叫你话妈妈这两年的照顾哈，你的会员，你的会员编号，我刚才就看到。
1: 哎呀，523嘞！
0: 哎呀，
1: 多谢你啊！
4: 祝你
0: 哦，万事
4: 如意！
0: 好，祝你身体健康，迎来七头哈！
1: 谢谢，
0: 老
4: 公
0: 哦，
4: 我话你拜妈做王经的。
0: 你拜王经的吼？
4: 我听你咧讲王经嘛讲。
0: 无，我拜分林六房天上圣庙。
4: 哦，拜王经。
0: 啊，拢同款啦。
1: 拢同款妈做啦。
0: 你拢有咧讲话啦。
4: 北港妈。
0: 哦，北港妈我嘛有咧拜。
4: 嗯，尊。
0: 北港妈，迄个注意我的好朋友叫乌鱼。
4: 哦，啊，佮有咧，前面在水中。
0: 好。
4: 在
1: 水中。拢是咧拜平安的啦，哈。
4: 有咧本书啦。
0: 安尼吼。
4: 啊，好咧，何家家叫我咧，怎啊？该讲。
0: 要困啊！吼，嘿，那年纪一到，有当时啊，咱阶段性的任务呐完成有无？
4: 不是，互家家钓。
0: 吼，互家家你钓。
4: 啊，互家家钓伊也无好啊，跳去啊。
0: 安尼吼，迄当时
4: 那边。你当无安尼做。
0: 迄当时有当时啊，那边做机身拢爱付出真侪过程。
1: 是啊，是啊。
0: 哎，还足辛苦的啊。
4: 我最近啊，就讲我爱做机身，我专门在去讲，就是叫只钓
0: 啊。啊，迄就是爱替人服务啊。代天命，代天
4: 我要替服务哦，
0: 是
4: 服大家害。
0: 安尼吼，代天命啦。
4: 哎，就该拖起啊。
0: 安尼吼，哎呀，袂啦，啊这。
4: 我今日都用个那句嘞。
0: 对啊，啊这就是生命有甲你护掉嘞，佮加上你家己也骨来食保养，家己有咧照顾身体。
4: 哎呀，我有咧食保养
0: 嘞，开
4: 始讲。
0: 对啊，
4: 哎
0: 呀，
4: 我
0: 食服务嘞。啊，我会食下啦吼。
4: 哦，会啊，会啊。
0: 好，多谢。
4: 没有机会啊，
1: 多谢你哦，哈，我们妈妈多谢你。
0: 好，阿英来佚佗哦，哈。
1: 谢谢，拜拜。
0: 啊，我讲真感谢这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
1: 是啊。
0: 啊，像这523号，我一看，
1: 头前的啦，
0: 阮今已经到50000几个啊。
1: 你看阿母52号咧。
0: 这523号，我就知影这阮头批的听友啦
1: 吼。
0: 啊，对阮不离不弃，一路行来始终如一，拢咧甲阮支持。
1: 是啊。
0: 啊，这种的我都要站起来一鞠躬，再次甲感谢一下。啊，讲实在，听小员的听友真多。
1: 是。
0: 其实听友来来去去吼，啊，有的听友今日听这台，明仔载听那台，啊，有的是忠实的，将来唔捌转台。唔捌
1: 转过啦。
0: 哎呀，都自家从开始做，都甲我听较紧，一天有三个时段的节目，一听三番，啊，这让我深深啊，讲真正，有当时啊。 迄种感动吼，啊，无法度互你用言语去形容啦吼。啊，总是好话嘛，唔免讲伤济，家宏的心内拢永远记掉咧。恁拢是我的温情人，不管有甲我买物件，无甲我买物件，只要收听啊，讲真正的，阮就足欢喜啊。啊，咱的中共啊，捌帮阮统计过吼。啊，阮全国的听友就对啊啦吼，啊，阮算三名来的啦，人讲甲真保守。啊，经过听阮的节目，台湾2350万人啊，有听过阮的节目的有超过500万以上，吼，啊，这就是小弟一份小小的光荣，啊，嘛是小安小小的一份骄傲啦吼，会当受到恁大家的疼惜。啊！我一人物件伫周年庆一直摆摆摆摆拢未够，
5: 是啊！
0: 啊，阿妈已经等等等等要一单，
5: 等一单哦！
0: 吼、哎哦，人讲等啊等等。
5: 你看迄物件，我家己想要食，啊，搁买无食无？
0: 我就是想咱这个物件，啊，本来就受到咱台湾换官权威，全台湾省换官伊换上济吼，啊，咱高雄的一个陈院长啊，诶。鉴定之下，
5: 啊，
0: 伊讲你若甲我，伊真正足疼惜我诶吼。伊讲你甲美国迄边搁加啥物加啥物类啊，
5: 效果
0: 会搁愈强。
5: 啊，
0: 啊，我甘愿安尼等等一冬，互因来研究成功，怎变加强版诶。啊，陈院长啊，换过足侪台湾真侪名人诶官啦吼。啊，包括咱大家镇南宫董事长啊，颜清标啊，伊个官庄就是伊换诶，有足侪名人，我无法度伊讲。啊，那我家己诶亲情有三个啊，一个我诶叔伯姐夫啊，一个我诶迄个叔伯阿姨吼，啊，然后就是我高雄一个好朋友啊，姓颜，伊嘛拜神明诶，拜五虎三千岁，伊伫咱里啊来南关新吼。啊，大天父啊，有一间宫庙啊，伊本身伊嘛甲你换官，我相信啊，带真阵里啊来真侪人捌伊，伊也做严党诶啊，因迄官总拢换过，到今拢已经当30年，都、就是靠即支老产品啦吼。啊，即支产品伫美国是权威吼、哦，咱讲真正诶，会当互你食消水拍啊，会好诶，为全国干那即支产品尔。啊，这等下咱会请咱的啊，今日的贵宾来甲恁做干部啦吼、
5: 啊
0: 嗯。啊，我讲确实家宏咧做就是，我甘愿用时间等。啊，其实这段我本来无爱讲。啊，我昨日吼，啊，咱桃园一个立法委员，啊，我听我甲讲名啦吼、
5: 嗯。
0: 啊，赵正宇。
5: 嗯。
0: 啊，伊就是一个至亲吼，啊，官兵。啊，安怎治拢治袂好，肝已经纤维化、肝硬化。啊，然后啊，伊含我是20多年的好朋友，啊，伊带伊的太太特别落来甲我感谢、
5: 啊，
0: 送我一罐35年的酒，啊，我唔甘亏，你知道。
5: 酒袂当啉啦，当看咧啦、啊。
0: 但是送我的茶，我就较无满意，因为迄茶吼，伊送的台湾红茶。
5: 哎呀，
0: 台
5: 湾红茶。高定的呢。
0: 台湾红茶我都无咧泡。
5: 哎，我你讲台湾红茶够有名。
0: 啊，伊这是现任的立法委员，啊，红阿婆专工带来甲咱感谢，因为阮伫这段一年内底无会，啊，我为着伊甲我讲，伊含这个至亲吼。啊！伊讲伊做做市民代表，一直选甲议员，选甲立委，啊，这至亲甲帮忙真济啦，吼、
5: 嗯。
0: 啊，所以讲伊听到伊肝病，啊，然后迄个时阵阁真严重，啊，叫我知伊知影我有这个产品，但是我甲讲我迄已经过去吼，啊，第一版卖完，都大家拢学了噶，我已经无咧卖，啊，我尾啊接受咱台湾换肝权威的教父。啊！诶，指点之下，然后含美国迄边来协调，啊，甲升级做加强版，还是 Plus 诶啦吼。
5: 诶、欸哦、，Plus 加强诶。
0: 我若讲到这英语，我爱特别加重音，因为代表我英语够讲，你听。
5: 哦，够啦，够啦。够。
0: 哎呀，啊，这甘愿互恁等好诶，啊，无爱讲中途。
5: 等好诶嘛，等上久，等一冬咧。
0: 啊，真正拄啊好一冬。
5: 哎呀、
0: 啊。哎呀、啊，啊，搁疫情诶关系。啊！我叫咱的配合厂商，咱的代理商，互咱摕到台湾的总代理，只有干那咱有尔啦吼。 啊，讲实在是一支无简单的产品。啊，讲歌家宏会当讲一套，足大套的。因为家宏过去都要甲恁讲啊吼，啊，我第一届啊入病院，就是我的肝脏歹啊去检查，啊无啊第二届，第一届是去开脚骨，第二届是去看肝脏啦吼。啊，这袂使乌白讲。我第一届是大骨轮去开刀，啊，第二届则是肝脏指数千几、千外。啊，我嘛有讲，我讲话无白说，我当时肝指数千外，医生要甲我弄大肠镜、弄胃镜，唔敢甲我弄。讲真正，伊讲惊我住麻虾住咧，怎无醒起来？啊，但是我嘛爱老实讲，我唔是食这个产品，甲千外的肝指数降落来，我是经过。调用经过静
5: 养、哎，
0: 但是最后，我的肝指数降到完全拢好去，就是靠这个产品。心头的唔是啦，吼，我必须爱老实甲恁讲，因为我袂当甲恁讲啊，我原本因为这拢有数据的物件吼，像我这肝指数千外的这个检验报告单伫遮，即我拢留咧交诊，啊，我讲讲千外，大家拢讲啊，恁啊，我大呢。家宏本来对八九十公斤，
5: 咱这的爸母唔知讲吼，咱的肝指数指数几何啊？贵到贵，上高达到四十尔。伊讲伊千几，安尼看伊。
0: 我拄啊对八九十公斤，瘦落剩五十公斤。
5: 所以肝指数要四十以下。
0: 若要讲到这吼，讲实在，人生的起落啊，我最后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人生生理、人生身体上重要啦。当时家宏是安怎肝指数也较千外，我当时去投资一个真好的朋友，伫迄个高雄的前镇工业区内底啦吼，然后家宏替伊讲借真济钱，甲伊补伊的空，因为伊做的是高科技的物件，你知无？我是纯粹半好意半甲投资。结果伊甲我害，你听无？甲我倒钱，佮兼去法院甲我告。最后法院当然
5: 心情歹啦，
0: 还我清白。我是想讲，我是用着好意，无甲你赚利息钱，纯粹摕钱来甲你斗三工。
5: 是啊。
0: 你公司经营袂起来，伊佫去调查站甲我告。调查站甲我调去问问咧，伊就知影。
5: 放你转来啊！吼。
0: 谁那会调查站？
5: 我刚才放你转来坐你家啦。
0: 调查站是甲我查讲，我拢大笔的资金
5: 出
0: 一届拢500万、800万的汇予伊。
5: 是啊。
0: 然后迄阵有钱，十几年前啊，钱拢共借的，你知无？嘿啊，讲实在，咱是硬甲斗三工的，毋则着进还佫伫遮讲实在还佫咧趁。你幸福者啦吼，
5: 那讲阿可咧，
0: 讲实在，咱讲吼，行了小，起了家，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啦吼。讲实在，我讲受到这爸爸妈妈对我的疼惜，互我的电台当做甲遮尼好，吼，互我的电视物件可以当上电视，这拢是一种机缘。你像讲，我都讲啊，桃园的立法委员现任的。人志新食了好，一路讲专工为汤红阿婆开车来甲咱搭车，你看这就是咱上无简单的所在，吼！咱听一首歌，咱再去倒来节目的现场啦。
5: 来，一首歌曲叫做《梦难留》，咱共同来欣赏，是国语的哦。

0: 国语的梦难了啦哈，是咱凤飞飞老师所唱的歌曲。
1: 啊，真欢喜哈！啊，今日咱这个产品啊，就是拜托咱这间生物科技，啊嘛是恁信任的生物科技，因为因在国外找产品真强哈。啊，只要因公司的名声，那、
0: 啊、
1: 都处理了。
0: 都处理
1: 啊，然后要签合约就较简单。
0: 对对对。
1: 啊，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啊，加强版。
0: 恁过去
1: 有甲我买到一支赶紧好，哦，大家食了有够赞的。啊，这内底佫有蓝米群，唯一全台湾赶紧蓝米群就对啊啦吼，会当卖我这种介绍。啊，这个物件嘛，可能我有呢，啊，佮加强版的，吼，啊，这真侪人赶水拍，食甲拢好去。啊，但是咱真重点，啊，今日我会邀请伊讲，爱赶紧伫我周年庆，也我周年庆应该也佮有差十项产品吼，也袂轮完啦吼，爸爸妈妈甲恁报告一下。我讲我的产品有几百种的，
0: 啊，可能较轮轮到三四个月较轮的
1: 话，啊，互大家拢食甲真好。啊，这个赶紧好，已经互恁讨一单啊！
0: 是啊。
1: 啊，我讲迄、那个啊，汤立法委员，我当时我是不少重注，因为我拢叫人为美国帮我寄转来，你知无？嘿啊，迄寄转来一罐带起来运输啦，吼，挂迄个拢爱三四千块，伫迄边买都无俗啊，吼，因为伊嘛是美国指定医疗用药，啊，佮 FDA 认证的，啊 ，FDA 有诶，常常咧听。甚至别个平台，恁在咧听 FDA 到底是啥 ？FDA 就是因的安全食品有生素，有数啊最高单位啦。只要因认定的、
0: 专门的检查的啦，
1: 啊，就是拢做过临床试验的，才会当经过 FDA 认证。
0: 嗯，
1: 啊，有的人吼，啊，有的别个节目。是干那安尼讲，到底有无我唔知啦吼，这都要靠伊家己的良心道德啊去认定。啊，咱的这拢有进口报关单啊，确实就是 FDA 认证的物件。啊，这嘛唔免我介绍伤济，甲既然会当互台湾外国的教父肯定，吼啊，这是一个无简单的产品。啊，我讲当时啊，这个立法委员因这个至亲啦吼。啊，我卖甲讲啥物人，我讲至亲就好啊，吼，因为有当时啊，人无方便，方知啦，
0: 吼。对啊，咱袂当完全拢
1: 讲出来。伊肝已经硬化，
0: 是
1: 啊，医生甲判断啦，吼，伊若无好好啊治疗，除了换肝，啊，可能剩差不多半冬的寿命，啊，结果到今已经两冬啊，因为我自己节目开始，我就有这个物件，啊，已经食两冬，陆陆续续安尼食。食甲肝会纤维化好去，啊，肝硬化拢无个恶化，甚至啊有改善的状况，啊，伊就足欢喜的，吼、哦。所以讲，唔只会到即届，因为伊知我最近拢无物件调工调好伊，啊，伊的会期过几工啊，就要开始啊，伊趁伫会期进前吼，啊，明仔载啦，明仔载你反正过开始要开会啊，啊，伊怎啊伫肝早日进前。带伊个太太调工翁仔某，啊！即我二十外年个好朋友，为啊汤个市民代表，一直做甲立法委员，确实无简单啦吼！啊，着连肝硬化即种物件甲食，伊都有法度互伊啊维持，
0: 会慢慢啊修复，
1: 系啊，维持伊个生命。
0: 是啊。
1: 哦，啊物件我着讲啊，恁来对症下药。
0: 对。
1: 啊，咱今日真欢喜啊嘛，幸福啊，甲恁回一个实例啦吼！甲恁欠一档的产品，
0: 啊，
1: 唔是好物件加防，坚持无爱买。咱会当食加强的，咱一定要食加强的。咱若要食一般的，吼、哦，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哦。啊，咱台湾人都是安尼啊，个熬趁钱啦，唔是讲爱趁钱，
1: 熬
2: 趁钱啦啊。嘛足够拍麻将的，嘛足够啉酒的、拼酒的，都做的啊。啊，你讲那做忝的时阵吼，其实咱手买酸，酸极酸久啊，手买老掉。
1: 啊，我唔捌有这个感觉呢。
2: 啊，你无啦，你银行帮你算就好啊。
1: 好
0: 啦，对啦，你还佮慢慢啦，等等有人来佮算。
2: 啊，咱讲目睭啊，哪看看买酸买涩。 吼、哦哦，看伤侪钱，看伤侪迄落物件嘛是会算会涩、啊。啊，重点就是安尼。
1: 我要甲执行长请教的啦，吼，就是讲进 B A 五的这个病毒、哦、武汉疫情啦，啊，然后伊是一个真搞怪，吼、
2: 哦。哦，这叫做死亡病毒啦，嘿，死亡病毒。
1: 有的你甲看吼，三天四天，你本来两条线，你甲验，有的三天四天就验一条啊。
2: 对哦，
1: 有的十几天，有的几个月，你安怎验得两条？
2: 嘿，足奇怪，嘿，嘿，足奇怪，就是这个病毒吼，足搞怪，啊，足怕的。即马吼会唱的台，你知无？以前是唱的神经根呢，吼，唱的你的迄落心脏的迄落血管遐有无？
1: 是是。
2: 啊，血管遐、神经根遐，你有通好治疗呢？
1: 是。
2: 吼，啊，即马这是唱的多肝。
1: 对，
2: 伊唱的肝，佮唱的腹内，因为肝伊主肺嘛，
1: 伊
2: 会带血落去咱腹内的各个的器官、各个教场、
1: 教皮。
2: 啊，你即马讲吼，你互伊食到营养的时阵，
1: 伊
2: 就佫夹起啊。你
1: 像
2: 老大人，唔是哦，干那阮这个年纪的啦，三四十岁来讲，发烧到三十几度呢。
1: 对，
2: 发烧到三十几度，啊，老大人啊。一届发烧，有个人去交病房，无阁出来呢。
1: 啊，发烧恁就知影，发烧就是拢烧腹内嘛。
2: 对啊。
1: 就是你腹内病病，才会发烧。
2: 对啊。啊，最近是有一个什么老师，刘什么老师有无？伊本家是。
1: 是刘家宏啦。
2: 不是啦，刘颖商，迄八十五岁啦。
1: 我错一个，我是讲刘家宏都好好坐伫遮。
2: 嘿。伊八十五岁，伊着这个 B F I， 你知无？第一次一直发烧，
1: 哦，
2: 啊，即马就是病医唔收。即马唔是讲病医你要入去都有哦，
1: 哦，
2: 伊发烧，佮伊也去病医落来，病医歪收，
1: 是，
2: 啊，伊也去病医都爱一直关，伊嘛不爱，结果伫个哦第五天、第六天的时阵，伫个厝里困困的早起，
1: 是，
2: 啊这边安怎讲？因为这对老大人来讲，你发烧一届吼。

0: AM 1071，
1: 高度
2: 的，这就是已经严重的病症。
1: 是啊，那我特别要讲 VFI， 你知无？咱进前阁有无症状的？
2: 是是。
1: 有的人干呐，少，啊有的喉喵，
2: 啊有痰痰，有的有痰安尼。
1: 哎，有痰。伊这 VFI 多全部照掉了，伊阁予你严重的发烧，严重的哦。
2: VA 四甲执行长请教吼，啊 ，VA 四经过恁的团队甲阮的团队拢研究起来，拢共款，伊原本是上呼吸道啦吼，
1: 就是
2: 上
1: 这
2: 甲细胞
1: 啦、老皮啦、
2: 啊脑膜炎啦，啊然后血管啦，
1: 对对对，
2: 这慢性病，但是 VA 五。是的，对你的五脏六腑，全部中招哦。所以讲，你若得 VA 五是无可能无竞争的。
1: 啊，咱爱排排毒，排毒爱靠啥物？靠肝。
2: 对。
1: 所以是安怎？阮这支商品，伊本正是一般般的。对。咱简单讲，啊，顶年有买到的吼，但你恭喜，一般般的对咱的肝的排毒、肝的强化来讲有效。
2: 是。
1: 这加强版的是安怎讲？阮参病毒中心，
2: 是
1: 吼、美国的肝脏协会、肝脏的迄个权威的，嘿，肝脏协会甲肝脏权威的医生、
2: 护
1: 士、营养团队，啊，佮有啥物消化科的，吼、神经科的，啊，佮有一个啥物叫做武汉肺炎的病毒科，做伙研究这支，还有一个升级版，升级版升级伫咧度呢，伊加强一个叫做低蛋。一个氨基酸，蛋白氨基酸，
2: 低
1: 蛋白氨基酸，
2: 加
1: PPC 哈，迄就是让你的肝，咱肝唔是有粗粗的，有受伤的，受伤的有气对不？气啊，
2: 一条线，
1: 你肠胃发一条线，一个受伤的，迄肝就是受破坏啊，
2: 伊
1: 让你受伤的气消失。咱肝是软的，
2: 等于就是纤维化了，会当甲你修补纤维化的。
1: 嘿，这个 PVC 就是内底细胞啊，会当你活化，以前是当你活化，
2: 即
1: 届但是你换新的，佮当你换强的。
2: 是是
1: 新的强的，你唔知你纤维化的好。
2: 是是。
1: 你内底肝细胞有死的，有歹的，
2: 是。
1: 伊会当你换新的，
2: 吼。
1: 第二项，伊佮当你加强即个。D 叫做蛋氨酸，这个氨酸是安怎呢？伊会把病毒切到油，啊无伊切袂，伊无法度切的时阵，就用啥物？用迄啰氧化，就在倒硫酸的迄啰意思，吼、哦、啊无啊再包围起来，啊再对咱的迄啰胆结遐，对咱的迄啰尿的人吼、哦，你排泄的时阵才排掉，所以对咱排毒甲排病毒，尤其你有 A B C D E 的啥物肝炎有无？啊，佮有咱的即马。BFI 的病毒，这有够强的，有够歹的死亡病毒无？伊会呾包起来，呾排掉。所以你这是讲吼，一般人讲肝要解毒啦，以前肝真无法度解甲 BFI 这上新的病毒，你注迄个疫苗嘛无法度对无？伊这正好比你注疫苗五剂六剂搁较强。因为伊这是在你家己的主体的免疫力会当提升，拄好你的免疫细胞有挂啥物挂炸弹。嘿，啊，所以咱台湾人吼，85%，卖讲100%啦，有诶，因为伊啊拄啊出事诶，哇，迄无啦，85%，拢有即迄落肝包油，嘿，但故意叫脂肪肝，
2: 脂肪肝，
1: 迄来得是安怎咧？
2: 这足恐怖诶吼，
1: 咱细胞一定是无正常，一定是歹去啊，物件都歹去啊，你搁互伊浸诶油内底？
2: 对。
1: 啊！你这细胞个细胞中间拢油呢？
2: 对。
1: 安尼肝迄个细胞肝我都穿开，
2: 无法度嘛。因为咱脂肪肝吼，经过我含咱台湾，我讲外观的教父，这真正恁都今日听这档，恁都若买着有机会通买啦吼。肝你甲想吼，油无油的密度足悬的，你知无？
1: 油就是三酸甘油脂。
2: 对，无通袂当互你迄个肝通透，你听
1: 好无？对对对。
2: 哎呀，伊个细胞怎？肝油甲你包掉咧，
1: 咱想啦，咱若较大块诶，是毋较笨青，
2: 对，
1: 行路会喘，
2: 对，
1: 爬楼梯无在掉，有无？脚头骨都较老退化，
2: 对，
1: 肝嘛是同款啊，
2: 伊
1: 细胞甲细胞中间拢是油咧底诶，
2: 是，
1: 你敢会喘气？
2: 对，
1: 嘿，你行路会喘啊，
2: 对，
1: 啊，你要摆下物件，摆下都霸都，你无法度啊，
2: 是，
1: 你无法度运作啊，你有油包掉诶嘛，所以咱台湾人是安怎会有啥物肝癌？那么肝炎呐、啊，肝炎呐、啊，嘿、啊、，GOT GPD 有无？肝发炎啥呐？伊个油达细胞底破去呀，啊，细胞底破去，细胞迄个肝就开始发炎嘛。所以 GOT GPD 会先肝，迄就是肝发炎，过来就是肝纤维化。 哎、啊，纤维化过来就什么肝癌迄落肝硬化，
2: 是是是，
1: 啊，过来就肝癌嘛，
2: 对，
1: 哎，有四部曲嘛，
2: 哎，这你讲的，
1: 嘿，迄东西
2: 不，啊，我要甲中辈时代讲哦，听我的节目就是有这个好处，
1: 对，你要了解，
2: 啊，因为一般肝来讲，医生拢甲你讲三部曲呢，
1: 对，
2: 其实肝我自少年我就带着肝病，
1: 我你做了解，以后
2: 肝正刚还有四部曲，
1: 哎呀，
2: 对，发炎、纤维化、肝硬化、肝癌，
1: 嘿，安尼你都，
2: 啊，一般因拢甲列成一项，就是讲。啊，肝的纤维化，因无甲当作一类事，因拢讲三部曲。
1: 你即马是五、六部曲，你还佫加一个肝水拍。
2: 哦，肝生水拍。
1: 肝生水
2: 拍。肝生水拍吼，我甲警长报告吼。我太侪听伊有敢若过去食第一代的啦吼。啊，拢卡来甲我问讲肝生水拍要食啥卡会好？我甲讲你唯一敢若食咱这个肝清。
1: 对，迄无药啊。
2: 啊，会好呢。啊，你去甲医生观看，医生拢甲你讲啊，你生水拍袂要紧。因为袂痛嘛吼，
1: 对
2: 啊，但是若卖超过十公分，卖叫破，拢袂要紧。
1: 应该是一公分，你好破去，伊内底垃圾水，伊都你的肝都检验，检验都可大可小。
2: 为
1: 的是化验，啊，为的是啥物检验去贿赂的，贿赂。吼，血毒啊，病尿毒，
2: 迄就是
1: 安尼来的。
2: 迄就是像我要甲长辈时代加我补充一下吼，啊，一般你若敢若毛囊炎，你赶紧去甲毛囊挂。

0: 生水怕呢啊！
1: 哦，
0: 因为眼视情无生命的危险嘛，
1: 对啦。
0: 但是那长期佫中大去破去，生命危险就来
1: 啊。啊，不过伊安尼讲嘛，是为着讲咩哦？你紧张。啊，第二嘛是讲啊，无药啊，医啊，伊甲你讲啊，严重要安怎？对无？啊，都吼你等伊厝的，但是靠保养。虽然讲健康爱靠家己啦，袂当靠医生啦。医生为的嘛无法度，但你尤其是肝，尤其是肝。啊，即马就是讲吼，咱就有水泡啦，有迄肝硬化、肝纤维化、肝炎、肝癌啦。啊，佫有一个叫做 BFI 啊，伊这吼，伊这。上毒的病毒，
0: 武汉，你爱讲武汉疫情，
1: 死亡病毒。
0: 即马上新的病毒株啊，是 BA.5 啦，即马一天拢4-5万人咧得。
1: 对，啊，伊即马就是讲伊的 BA 咱的肝脏的，所以即马肝一定是六部曲啊。
0: 他
1: 只是讲咱肝是有一个好处，伊无痛觉，伊袂痛，伊毋是无神经哦，伊是无痛迄条神经。
0: 对，有神经啦，伊
1: 有神经，
0: 但是
1: 无痛的神经。啊，但你会痛啊，伊个迄落呢，伊个足巧的，伊20%，咱肝啊8%对无？
0: 是
1: 地则大地着，咱肝要2公斤呢。
0: 是，
1: 啊，规个迄落胸坎啊，只一半以上拢肝包的呢。
0: 是，
1: 咱肝也有20%。伊都会当做工课，但是是安怎有个人验出来？我也无安怎啊，是安怎我一定到末期啊，含讲再见的时阵拢无。
0: 所以讲真侪20年代、30年代
1: 吼，
0: 啊，人讲你的腹肚啦胀大、鼓胀啦吼，啊，拢唔知影你是肝癌。20年代、30年代，足侪人死就死伫肝病。
1: 啊，有个人是你的高，你的迄落鼓胀症状啊，你的常常腹肚会歹腹肚。
0: 哎，
1: 老下巴肚无得排袂出来，
0: 哎，肚肚袂食袂消化，
1: 你会碰风，
0: 嘿，
1: 你会胃会感觉灼，啊，一直咧一直对于肠胃科的一直惊，一直撞，结果你到尾啊验出来，结果是肝，
0: 是，
1: 所以你即马巴肚啊常常肚肚，吼，你的肠啊肚安怎拄安怎，常常咧排巴肚的有无？常咧发烧的，请你爱先对肝开始保养，
0: 伊袂
1: 痛，但是。伊足严重诶，伊是咱生命诶心肝宝贝，有无？
0: 对，
1: 有心甲肝，迄种是咱生命诶宝贝，
0: 毋
1: 是干那心脏是宝贝呢。
0: 像我过去常咧讲诶吼，你一手筋啦，像阮兜有6个啦，啊，那较够好，较够差，较够闹诶，迄个都糖啊通食啦。
1: 哎呀，
0: 啊，迄个那点点诶，
1: 灰姑娘啊，
0: 嘿啦，迄个点点诶吼。啊，都那无咧讲话，未喜未嗨诶，迄个都无糖啊通食。
1: 纯做工客分。
0: 哎呀，像讲你胃咧疼，你得赶紧要去买胃药啊。
1: 头疼接头。
0: 哎，啊你肝伊都未疼，因为伊无痛觉嘛。
1: 对啦。
0: 伊有神经，但是无疼诶神经。
1: 咱上惊就惊哪咧？惊唔知啦。咱80%诶人唔知影你肝出问题，但是你会疼未？胃的吹臭呗，火气会大呗。这个时阵啊，搁咧火气大，会怎啊起来目睭晒过会黏的呗？
0: 哦，
1: 啊，肝心肝明目啊，
0: 身躯脑低度湿的红线吼，
1: 红线啦，
0: 啊，红点啦，
1: 啊，你看你的指甲啦，
0: 指
1: 甲迄个
0: 胃的未筋骨，
1: 未筋骨啦，
0: 粗粗，
1: 嘿，因为肝开窍于眼，所以目睭会大会涩，你定定咧生白内障。好，你生不了的，生不出来，把酒塞过念不出来，有无？嘿，中医拢对肝的医，清肝明目嘛，养肝明目嘛。
0: 啊，当初吼，我甲你插一个话吼，啊，当初这个委员、立法委员，就是因为伊嘛开真济钱，甲因爸爸医。啊，原本就是拢流目睭塞过，你知无？
1: 嘿，就是
0: 拢当做目睭，啊，目睭模糊。
1: 嘿，看无生色，
0: 当做目睭情咧医，啊，安怎医？啥物好药啊？包括我的目睭药客户食都食袂好，我唔知啊，讲那安尼，你爱特地去检查。我的目睭药若食袂好，你全世界无目睭药啊当食。
1: 都是安尼。
0: 我的影响跟包皮症，甲我的叶黄素 QQ 冻。
1: 我 QQ 冻偌强
0: 啊，结果伊甲检查落，是因为伊的目睭晒过，是因为因肝病引起的。
1: 嘿，去看出来，啊，唔着加载有去检查。
0: 对。
1: 啊，有的人的目睭鳞较黄，嘿有无？
0: 是。
1: 人老珠黄对吧？啊，其实唔是你人老，是你肝一定老啊，你家己唔知。所以你啊，食一天哦，你隔顿刚起来，一天两粒就好。哦，你饭前食，一早食。你隔顿刚起来，你目睭先明目。
0: 是，
1: 你目睭感觉较筋骨，
0: 较
1: 袂有目屎膏。
0: 是，
1: 你到暗时你就感觉讲，哎、欸，该困的时阵会当困哦。
0: 对，
1: 下晡该下戏的时阵无下戏啊。哎，代表讲你的肝正常咧帮你运作，所以咱的精神、咱的体力，吼，伫个啥物时阵该困，啥

0: 么时阵该有精神的时阵，伊会带咧咱的时间去运作，迄咱人唔在正常，
1: 是是是
0: 一天尔咧。所以咱这吼，人讲 BFI 有掉掉，啊，有的人讲叫重复性感染有无？
1: 是是是，
0: 一礼拜。
1: 咱来先
0: 食起来。你食一礼拜，你唔免惊讲你会重复感染。
1: 食起来甲肝先保护咧。
0: 嘿，你食一礼拜，你唔免惊你重复感染吼，重复怎么突破性感染呐、啊？吼、哦，上病院的呐，惊差讲的啦。
1: 是。
0: 啊，有的讲你肝吼，肝有的即卖已经腹肚一定咧胀啊，有无？
1: 嗯嗯。
0: 一个月，啊、你调理又好，你会感觉你的水肿无去啊？
1: 啊，食啊食袂落哦，
0: 食袂落啦，爱想要吐啦，想要吐，啊，为皮肤一直痒无？
1: 啊，一直变黄啊！嘿，
0: 一直变黄，一直痒，一肝无好，皮肤痒，目睭会歹，啊，为的一直迄落淤血，
1: 买去引起着黄疸啦，吼，就是目睭黄黄疸嘛。
0: 这一礼拜以来，吼、嗯，伊三天，但你的肝细胞在生，
1: 是
0: 啊，你的内底病毒三天排出来。三天排出来哦，你食一礼拜以后，你会感觉讲你所有的迄落体力、精神，啊，搁你皮肤咧痒的啦，目睭咧黏的啦，胃的讲咧腹肚会胀的啦，下晡会水肿的，胃肝无好，你会水肿，腹肚会肿啊。
1: 啊，
0: 正的迄落所有的镜头
1: 老亚先坐咧的肚肚，坐咧的哈伊，
0: 这两粒袂歹，两粒都 OK 啊。
1: 看到伊啊倒咧，啊半点钟你精神就变好。
0: 你啊，这精神好，唔是叫明仔载体力吼来把你毁掉，唔是哦，迄是真正对你的肝，人讲虚不受补。
1: 是是，
0: 你啊真正肝用来讲。你吃什么物件拢会当补？
1: 三十分钟就要你输
0: 三十分钟你就会饿了。
1: 你一概甲吃两粒三十分钟，你精神体力，
0: 嘿啊！啊，过灯光起，你目睭会感觉较金。
1: 是是是。
0: 啊，你脚会感觉困会饱。
1: 对对对。
0: 因为身体会讲话，不是咱的物件会讲话。因为美国伊来讲，伊这加强版的五十年 FDA 第一期。第一期哦，伊是三期的临床测验试验，伊即马伫个美国的迄落哈佛。教学医院内底有十五个诺贝尔得奖的医生，指定用药就是一粒。
1: 是是是。哦，
0: 啊，我今日是予你升级版的，升级版像阿讲，一粒是一盒是六十粒的。升级版的伫个美国即马一盒差不多要3000块。
1: 哦，你有讲你今日有买予伊买的对啊？
0: 无，我等一年，我等一年再来的啦。啊，即马多 B A 拜托咧调剂啦。
1: 你倒有甲你讲出来呢？你讲你今日有买予伊一支卖偌济？我有听到。
0: 无啦，美国即马
1: 医生算健康领导。哎呀，我
0: 无啦，我即马先讲安尼尔，我无讲要卖啦，哎啦，
1: 未使
0: 无
1: 卖啦。
0: 即歌经是咱台湾哦，咱台湾先讲做伤忝嘛，嘿啦，啊你肝咧受伤的时阵，伊袂甲你讲，但是你爱保养，你保养也好，你就感觉讲肝也好，你所有食营养物件有无？你吸收会较好。嘿，咱体力好，咱做啥物拢嘛有精神。嘿，啊囡仔嘛会当食呢，囡仔一早都爱去上课，囡仔有诶补习补啊，暗时搁十点才回来，有够可怜。嘿，一工互伊食两粒，你会感觉精神较好啊？迄专注力吼，精神好，迄专注力吼，较到学习。
1: 啊，爸爸妈妈，你有诶目睭病啦吼，啊，你肝甲顾好，你诶目睭着袂目睭晒过老，白内障较无容易形成。
0: 嘿，啊，你啊外口出去，你啊较有精神，你诶迄落专注力较好时，你着较袂危险。
1: 啊，过来即个
0: 安全。
1: 啊，我当初吼，我着是讲即个肝症互家红，我讲肝我算半专家啦，因为人讲久病成良医嘛吼。啊，我真我家己我诶检验报告伫遮吼。
0: 你话啦，你话啦，有进步都济呢。
1: 我念互你听吼。啊，我即伫专联嘉义科诊所，啊，即间诊所伫台中市乌日区诶即个公园路啦
0: 吼。龙才，
1: 啊，我迄天检查我诶肾功能，我诶肌酸酐0.70，啊，我诶肾丝球过滤率。130.2啦，吼，这拢正常诶，
0: 正常诶，
1: 啊，我诶肝功能，啊，哈，这血液生化，我诶天门冬氨酸转酶
0: 酵素，
1: 我诶 GOT 伫21啦，吼，啊，然后我诶 GPT 伫28，
0: 哦，啊，你拢正常，那一般40，40一定是上
1: 怀疑吼。我有做癌症、癌症诶筛检，啊，我诶 CEA 啊，癌胚胎抗原检查是3.4，啊，我的 SCC 鳞状上皮癌标记是0.7啦，哈，啊，荷尔蒙分析 我就是检查我的血液甲血清是5.01，这是我简单的报告。
0: 恭喜哦！
1: 这家宏的，
0: 你拢正常啦。啊，你这算讲，阮这官长有代你做，甲你做帮助。
1: 嗯，啊，我家己官，我若无顾掉咧，我差不多真早的咧弄过啊。
0: 你这是，
1: 因为我一工拢困无3-4点钟。
0: 无，你这是讲你啊，搁有去加监控检查。嗯嗯。有的人咧官中要检查，唔是干那 GOT GPT 呢？
1: 是是是。
0: 那 GOT GPT 是干那对你的迄个化验指数。
1: 对对对。
0: 有的内底有创什么？癌细胞的那是要养肺，
1: 对对对，
0: 啊，有的内底有纤维化，
1: 啊，有要照超音波，
0: 嘿，你要三种，
1: 啊，对 对, 对，
0: 你要用三种，你才会当把你的肝吼，那照妖镜看好清楚，哦，啊，你也无去做这三种的时阵，无想要面对，像我无时间去做这检验，
1: 你得爱靠肝镜甲食落甲保护
0: 咧，那得换一个新的肝哦，因为是美国换肝协会专科的指定用药，你即马美国无咧开刀啊啦。
1: 啊！我讲实在吼，
0: 你要食爱食上好。
1: 美国的肝科、肝宽位算足够的，全世界上高的。
0: 啊，你讲起来陈医师，
1: 但是台湾伊个比因的功能更加好啦。
0: 啊，陈医师就是去美国参一个汤姆士。他是伊个老师，伫个美国个肝科专位，你得当上网去查。伊伫美国去学转来个，吼，啊，只是讲咱陈医师个迄啰，伊手啰较油，因为换肝伊个迄啰爱零差距，袂当有0.1个失败，所以伊手啰较油，所以并亚洲换肝权威。但是伊这个技术是对美国来个。
1: 啊，安尼我、
0: 啊、我即马就是后介再卖，我先来你介绍。阮这偌好，因为 BFI 即马做严重诶。
1: 有人讲要卖啊，今日。
0: 食肝精会当摆 BFI 会读出来，唯一全世界唯一一支。你买无啊？
1: 哎，
0: 你买无啊？
1: 大家等一等啊！
0: 啊，我明年再来买啦。
1: 我讲今日安尼啦，哎呀，今日我讲吼。啊，互我200桌啦！
0: 无，
1: 我着互恁照起价，恁即马起价原价偌济钱？
0: 阮即马你啊伫台湾咯吼，阮咧本钱大概算2500，但是伫美国已经起到3000啊。
1: 成本2500，
0: 伫美国卖3000，
1: 无怪因寄倒来讲一罐4-5000啦。
0: 对，因为爱关税。
1: 啊，安尼今日我着一句话啦吼，厂长，我卖甲你出价，啊，你200桌互我，吼，2500块一盒，一块拢无甲你出，我第一届唔爱甲你出价。
0: 这200，你讲200啥物？
1: 200桌啦。
0: 这无遐多。
1: 因为这爱食一个疗程嘛吼，你敢若食一罐，可能
0: 就是200罐嘛，
1: 敢若
0: 卖出价200桌无遐多。
1: 哎呀，
0: 真个歹势，因为你逐家唔是拢一罐的问题啊，你逐家拢
1: 啊
0: 加
1: 个加安怎安怎。我偌济啦？
0: 100罐，好，你100桌啦。
1: 100桌，
0: 嘿，100桌啦。
1: 啊，甲既然啦安尼啦吼，因为我上年庆，讲实在，我欠这个听友。欠做长辈时代，尤其肝，你真正爱甲顾爸爸妈妈，肝足重要诶。
0: 心肝宝贝，
1: 我当初时就敢若因为去做全身健康检查，肝指数伤悬，无摘掉麻醉哦，未当甲你验大肠癌，未当当大肠镜甲胃癌哦。所以讲，你若有当时啊，肝你指数无甲控制好，你有当时啊破病。你连要去开刀都无机会哦，
0: 袂用诶！
1: 你连要去穿镜啊都无机会哦，
0: 袂用诶！
1: 吼，因为所以讲肝你一定要甲保持伫随时良好诶状态之下，你才有资格破病。因为安尼你才有药医。
0: 人讲心脏是咱身体诶根，吼，啊，伊个肝是咱诶脏。
1: 啊，今日
0: 脏就是咧替咱身体所有诶部门咧处理物件。
1: 啊，这是真正等一等啊啦，吼，肝紧好。吼、哦，互你个肝会当肝紧好，啊！你加强版的60粒的哦，
0: 会当排 BFI 病毒的，
1: 系
0: 啊，啊！你 B 型、C 型肝炎会当排出来的，
1: 啊！会当食你的肝水拍，
0: 嘿，水拍纤维化，
1: 你加一迄个目睭塞过咧老的动作，目睭前咧
0: 养肝明目，
1: 结果是肝病，你唔知影的吼。
0: 对，
1: 嘉宏的肝，嘉宏的目睭药啊，全国第一名。我讲我的目睭药啊，若食无效。你仙丹都无效啊！
0: 对吼，会知啊。
1: 足济人就是因为食了，目睭有改善啊。
0: 对。
1: 但是为就是佫有一半项啊
0: 症状，就是肝无好，
1: 就是讲拢啊老目睭屎佫咧流袂好。
0: 对。
1: 我就叫伊去检查肝，结果拢肝出问题。
0: 啊，你2粒，互你隔顿讲目睭有感觉，规支规工的精神、体力拢是好的，暗时佫会好困。2粒，嘿，2粒就好啊。
1: 你
0: 今
1: 日这肝药啊，佮买转去啦吼，第一佮你顾肝，你加我的目睭药啊落去食，你的肝。肝清啦吼，啊明目啦，
0: 养肝明目，嘿，清肝解毒，养肝明目，
1: 嘿，清肝解毒会。 啊你
0: 啊，還有什麼呢？人講肝火啊，倒薪水的不足，
1: 是是，
0: 因為薪水就是、就咱咱的消防队安尼有无？所以你肝也好，薪水就饱。
1: 嘴看熬呆啦吼，还有口臭的啦吼，啊，你就做你个食，即清肝解毒火，搁加 B 群哦，你的肝营养啦吼。啊，今日警察2500块，我卖给你出价啦吼。
0: 你卖出价，卖公价。
1: 啊，今日
0: 咱讲实在，
1: 好一百组，啊，我咧做周年庆啦吼。啊，讲实在，咱嘛共欠一年。啊，咱讲实在，恁董事长
0: 怎话有我讲？
1: 无恁董事长我有我讲，嘿啊，伊讲你甲去，今日甲执行长讲袂要紧，恁公司啊，甲送一百盒，因为这加强版，咱庆祝台湾的换官的权威，甲咱认定的，伊甲阮加要添什么处分的啦？
0: 哦，都有议员咧食，
1: 嘿啊，啊个迄个立委，对，汤的立委，至亲食甲真正有够赞的
0: 吼。
1: 啊，今日恁甲送一罐啦。
0: 好，我送一罐，一百组，你
1: 卖一百组啦，
0: 嘿，一百组安尼多两罐，
1: 哦，
0: 市价5000块。
1: 一罐2500，美国是卖3000啦吼，原装进口的哦。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家防，家己捌亲受过肝的痛苦，会乎你无精打采，乎你带来足侪慢性病，肝会移转。今日我讲啊，你要换一粒肝就对啊啦，你爱有基本条件，一粒3500万，搁爱食抗排斥的药。今日我予你开2500块，60粒的，一罐肝精蓝米泉啊，这赶紧了，执行长买一罐送2500，伊送一罐，家防送一罐。总共3罐2500，
0: 再讲
1: 你买无只上个啊，
0: 只
1: 干那报价，干那关税都带偌济
0: 伊啊？
1: 电话0800088181，我甲你讲，你无精打采，你要清肝解毒火，要明目的就对啊啦吼。咱的肝精，你赶紧甲买等于钱来回，你有听没啊？来，你有要肝精哦？来电话举咧，啊保养的一天食一粒，煮两粒就会使啊。你家己本身有带肝病，你有去咧头农药的肝精，你甲买倒来食。你过去伫毒素的环境生长的，今日肝精蓝米泉60粒的，美国原装进口，你买无只好 FDA 认证，唔免阁去买一罐肝精，买一罐米泉啊。来为了，来要肝精
2: 嘛。
1: 大嫂，我等下只票你先写起来啊。啊，来东北时段，咱的肝精蓝米泉来为了，先听有啊，来要肝精哦。嘿，来电话行咧，啊！我讲啊，一罐2500，买一罐送2罐，3罐2500，拍破全台湾的记录。咱嘛为着要庆祝我家己的换天兄弟，我家己的好朋友，咱家人的立委的至亲，爸爸食肝硬化，食甲拢控制掉咧。啊，我就甲你讲啊，肝脏袂讲话，尤其你肝包油的。以后你的肝癌，你爱买肝，
0: 针对肝包油、肝纤维化、
1: 肝纤维化啦，
0: 纤维化
1: 啊，你肝应该要等于吃来回，你王海大哥。
2: 啊，我咧做啊，
1: 来等来个咧，啊，肝纤
0: 维过来啦，
1: 以后 VA 有就对啊啦，吼，
0: 百下百到个啦。
1: 吃啊，我咧讲啊，水泡干那自己吃会好，电话空白，第一罐吃落无干，物件做你个加等来用
0: 啊。两粒，你过冬讲，你就感觉精神、目睭、吼体力拢正好。两粒的
1: ，OK 啊，嘿。来，要关心嘛。嘿，来，等等。
0: 啊，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呢，一只大包装的呢，一罐是60粒
1: 的哦，嘿。60粒，1罐2500，这罐起来3000，加你2500，我你买一罐送2罐，3罐2500块，全国你有钱无地买啦吼。来，喂，刘念慈大姐。来，喂，你有要关心嘛？来回你好，来志龙大哥要关精哈。
2: 哎，关
1: 精。来回你好，要关精哈。
0: 嘿，对。
1: 电话起来，电话空白一拢满线，干那100组尔哈。已经欠一单的产品啦哈。来回你好，来新天又要关精哈。
0: 嘿，
1: 来电话起来，啊，我今日甲恁讲啊，肝未讲话，但是肝然后夹起来。你都已经无希望啊！吼，中辈时代，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插播，100组，今日这课的轮的啊！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你困嘞？
2: 来电来行嘞吼，安尼存二十九组啊，执行长，电话满线满加呢，啊卡来有诶，会那买，会那累啦吼。啊，谁人会那买，会那累？伊讲啊，你这物件欠遮久，我甲妈妈讲一句话，我为着要恁食较好咧，我成本增加。我卖恁的介绍，并无甲恁增加啦，
3: 这百度加两百倍呢。
2: 对。
3: 啊，你百度是摆你食入来的迄落药啊啦、酒啦。
2: 药毒啦，你有咧食？
3: 我化学个防腐剂有捌食过无？
2: 对，都
3: 侪嘛，农药嘛。
2: 慢性病药啊啦，吼，伊甲你清肝解毒火。
3: 药啊毒啦，啊，佫有一个病毒哦 ，BA.5 你捌听过？
2: 对，即马新的武汉疫情啊，
3: 武汉疫情的毒素无，佮当你摆掉，你看这偌强。
2: 你若食这，伊会甲你代谢你即个 BA.5 的神经毒素。
3: 你啊讲目睭晒够足凉的，会使起来就足酸涩的，迄有无？你两粒食落过冬天佮困起来，你倒我感觉看卖啊。
2: 但是重点，
3: 你绝对袂佮酸涩。
2: 啊，足侪人过去。
3: 啊，三天你的迄啰细胞就开始活化，你会感觉讲哦，你的人规个人那精神那少年啊。
2: 足侪人过去吼，啊，你做食过，你甲他讨大做啦。
3: 咱少年时阵，迄阵啊无迄啰乙型肝炎、乙型肝炎，啊佮无这种。有红的，无什么公筷母匙嘛，无嘛用公滴啦，什么有无？啊，卫生习惯较歹有无？啊，有的人去吃你啦，吼，更健康嘿有无？拢钓到米线干的、细线干的，咱起码台湾嘛够有
2: 嘛。拢用玻璃干啊嘛，
3: 对，
2: 啊，等于消毒无好，
3: 那种感染
2: 啊，米线干人的传染，啊来关。肝你若得着 A、B、C 型肝炎，
3: 带一个病帽啊！
2: 带病帽以后，你就会肝癌，
3: 哦，
2: 啊，你就会人亚肾。啊，我就讲啊，明仔载开来，咱要精神好，今日就甲你穿便便啦。
3: 你安尼吼，你安尼三罐两千五，
2: 这全国你无得买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天开无你几块银，无一杯凉的钱，就会当治好你的肝病。尤其我要甲执行长报告一下啦。剩二十外组电话拢还阁满线，啊！我是讲红改大组的啦吼。
3: 你即马含加币的钱，你都即马一杯加币落六十块、六七十块啊。
2: 都足侪人啊，足侪人咧。
3: 啊，你食加币是明仔载体啦，今日带你传便便，阁挂下个。
2: 无啦，
3: 你这纯天然的。
2: 你卖甲话题讲去边啊啦！你让我拜托一个大组的来回，你好，谢小姐。
3: 什么意思？
2: 来要关清哦。等等下咧，来回你好要关清哦。
3: 你这钱不是开钱呢、你这钱是买健康在你边仔陪伴你呢，这钱该了有偌计，但是
2: 你囡仔有咧走煤车的啦，有咧做煤工的头龙油的啦吼，你家己本身对肝功能不全的啦吼，高身高度骨的啦吼，来喂你个乔大哥。来哟，要关枪啊！
4: 加电一座关枪。
2: 来电来电。
3: 有个人是住喺工业区的啦，迄空气毒。吼，迄空气倒原来足倒个哦。
2: 无啦，你等下才讲啦。你先大组的先互我一个，人拢咧讨大组的，啊，我讲今日互我五十组大组的就好啦。
3: 啥物？人讲清肝解降降。
2: 因为爸爸嘛要食，妈妈嘛要食，几个月拢要食，即老卡安尼食我食袂离来。恁面大姐要关清吼。
5: 你关高
2: 雄哟。嘿，我高雄本人。
5: 好，啊，我就爱啊，我爱点的单小姐
2: 吼。点的牙咧，嘿对，嘿啊，今日互我五十组大组的啦。啊！我咧做周年庆，都还袂煞咧。啊！你即支算，
3: 你这大组的都爱个大组的都爱个假咯，我煞唔知。
2: 我知啦。
3: 我予你二十组啦，你算讲等一年啊？
2: 好，啊来二十组安尼。
3: 啊，先结伴的哦。
2: 二十组今日一罐同款哦，恁体验，恁食第一罐就对啊，然后执行上就是拢有这个自信啦。啊，今日一罐两千五，两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啦吼。今日若大组的，就是六罐。五千块执行长，搁送一罐，总共七罐，五千块二十组嘞啊！爸爸妈妈，肝精蓝米群，我甲你讲，食米群本来就会当对抗武汉疫情，然后你肝精蓝米群做伙甲食，食一项解决两种问题以上
3: 啦。百下不来毒。这两百趴，
2: 啊！目睭
3: 晒哥，百下不来病毒两百趴，
2: 目睭晒哥咧老诶，目睭咧未清未明诶啦
3: 吼。三工技工
2: 啊，来，志宏大哥，来，你
4: 好，
2: 该大组诶，电话叫你来行诶啊。
3: 这一罐哦，你
2: 大组诶，佮加甲你送一罐哈。啊，这罐你都甲开咧，若食无好物件，做你甲寄倒来。
3: 你两粒技工好，
2: 来，喂，你好，龙旗大哥，来，你关心哦。
4: 电话
2: 叫你来，喂，你好，来新诶大姐。
6: 来
2: 来来，电话叫你哦，电话拢满线，做歹卡的哦，空八空空空八一 空白，你过去捌食过我美国的瓜金好，即支也做加强版的，等于你都有看啊。
3: 你三工之内一工，一早起来食两粒，三工之内你咧放物件，你会干嘛会乌乌的出
2: 来？恭喜
3: 你，你会毒排出来。
2: 来，你要要挂精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要来要挂精哦。来，要挂精哦。来，喂，你要要挂精哦。
0: 要等我们打招诶。
2: 要打招诶哦。
0: 对啊。
2: 你以前捌买过无？
0: 有啊。
2: 有哈，食了好无？
0: 袂歹啊，就是顾身体啊。
2: 顾身体。
0: 啊，不是，这个不是我要吃，我要给阮囝因吃。
2: 吼吼，囡仔咧读册，恁然后食食了半钟
0: 哇，
2: 精神体来就较好来。
3: 五点就起来，十点才回来。
2: 啊，来喂，你好，齐文大哥要半钟哦。
6: 嗯，半钟哥哥。
2: 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要半钟哦。
6: 嘿，对。
2: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新听友哦，要半钟哦。
6: 嘿，
2: 对。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素美大姐要半钟哦。
7: 我是多哥哥啊。
2: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半钟哦。
6: 嘿，
2: 来电话叫你，啊，来喂你好，手机啊，妈妈要半钟哦。
7: 好，我要
2: 挂钟。来，喂，你好，青青大姐要挂钟哦。
7: 是啊。
2: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温秋大哥，来要挂钟哦。
7: 好。
2: 哎，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新朋友要挂钟哦。
7: 哎。
2: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李太太要挂钟哦。
8: 喂。
2: 来要挂钟哦。
8: 哎，
2: 来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相信家红不要紧，你爱相信人美国挂科的权威。甲咱台湾中科陈院长，甲你指定的这个挂钟内底的效能100分的啊，来徐勇大哥，来，
6: 要挂钟啊，
2: 来电来叫你吼，来为了圣清大哥要挂钟啊，来电来叫你，来为了要挂钟啊，来为了要挂钟啊，来电来叫你，来为了谢小姐要挂钟啊。
9: 我该打招。
2: 来电来叫你，内行的哦，今日我你讲爸爸妈妈。你若惊讲你以后佫着着武汉疫情，病毒排袂出来，然后你着若目睭屎佫会流目睭咧，食目睭药也食袂好诶，你爱先为肝甲顾起来。
3: 你也有生水泡啦，
2: 肝生水泡，
3: 肝纤维化。
2: 对。
3: 啊，为肝脂肪肝，你去问医生，但你小叔医生讲无药啊，
2: 伊啊。食一个月，你若肝脂肪无代谢掉，就对啊啦。
3: 一罐啦。
2: 来，
3: 你
2: 换我者，换我者者。
7: 啊，我不
2: 甲
7: 你，我
2: 来要挂钟哦，等下叫你。来，你好，李美啊，妈妈。
7: 你这下面用国语也无
2: 讲
7: 哦。
2: 无，这孙挂钟，啊，南美琴这有够好诶，这加强版诶。
7: 安尼，你我要做做。
2: 因为迄功能无同啦。
7: 啊，你甲阿美啊讲看迄偌济，好不？
2: 好，不要紧，不要紧，你再去讲吼。
7: 啊，因为我煮着
2: 啊。好，啊，你叫伊赶紧用来食哈。
7: 对啊，都讲到往落去。
2: 好，啊，等下叫你好吼。我讲啊，全国就对啊啦吼，歌星南美琴，敢那加红的节目有。啊，
3: 袂恁
2: 这个介绍，嘛，敢那我有啦，因为我做周年庆，甲恁欠一个月，对欠一冬，对恁有够道歉的来过年妈妈。来，你要要挂钟哦。
8: 哎，
2: 来电话叫你，啊，我就讲啊，挂钟南美琴，精神体力歹的啦，目睭屎膏、目睭油啊，你食无好的，来，喂，你要不等啊，妈妈。来，你要要挂钟哦，嘿嘿。
9: 啊，你讲这个过
2: 关，
9: 啊，
2: 搁
9: 过
2: 目睭，用光明，用光明，毛电话叫你。啊，长辈时代，今日电话
3: 请教一下。啊，你这个二十多岁，
2: 来，你要美丽大姐，来，你要要挂钟哦。
10: 挂钟
2: ，来，等下，我跟你讲，挂你逐天甲食保养，永远挂病袂找着你。
3: 咱挂你啊，四点钟你啊，拢咧运作。
2: 对，
3: 也毋是讲咱人诶，咱人哦，咧困诶时阵挂，无咧运作。
2: 啊，食这，互你巴肚袂鼓胀，互你食这血液循环诶。
3: 皮肤即马较歹会痒诶，
2: 吼，
3: 啊，有诶人巴肚会歹。诶，老巴肚诶，
2: 巴肚诶，
3: 迄落胀诶吼，啊，有诶人讲吼，诶，迄落便秘诶，
2: 你有诶，
3: 啊，嘴干、嘴苦、嘴臭、目睭过、屎过足高诶，啊，你啊下晡就开始想要困，暗时阁困未好，
2: 啊，有诶食食咧吼，伊会甲你腰位皮肤出来白痒是正常诶吼，来喂你好，金龙大姐，来要挂钟吼，
6: 对
2: 咧，甲你来喂你好，来平安大哥要挂钟吼，来要挂钟吼，对咧，甲你来喂你好，阿英大姐要挂钟吼。
9: 对
2: 对啊，我都跟你讲啊，伊若跟你摇伊皮肤出来，安尼代表跟你恭喜啊。
3: 伊
2: 若无跟你摇伊皮肤出来，跟你摇伊腹内入面内底，你就生癌啊啦！来，你好，来新朋友要挂钟吼。
9: 新朋友啦。
2: 嘿，来要挂钟吼。
9: 你挂钟是
2: 怎啊？挂钟食固肝、养肝、 清官兵
3: 部。啊，百官的病毒。哎、欸，你平时对
2: 平
3: 时平
2: 时什么人？平常时吃保养啊，吃保养，唔则袂肝指数加悬来电来叫你。啊，来位你好，你朱大姐。
9: 嗯。
2: 来，你好，要肝清哦。
9: 嗯。哎、欸，来。要十多个
2: 安。来电来叫你哈，中北时段。今日来要买买大组的，敢若二十组尔，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位你好，高大哥，来要挂钱哦，哎，电话叫你，啊，来位你好，梅花大姐，
8: 哎，我要挂钱哦，
2: 好，来电话叫你哦，
8: 大组的，
2: 好，电话叫你，电话叫你，电话叫你，啊，来位你好，美西大姐要挂钱哦，来电话叫你哈，来位你好，来要挂钱哦。来电话行咧吼，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全国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歌星，就伫咱的节目再次出现。一年后，我甲你讲，等一年有价值啦，
3: 吼。今年今嘛，敢那即届机会，今年敢那即届机会，啊，咱讲哦。挂到那个咱车的引擎啊，你无引擎，你车有车链好啊，车帮好，有啥物话路用？
2: 是是是。
3: 哎，所以咱若要顾身体，要顾命，爱先顾心肝宝贝。
2: 啊，我都讲啊，
3: 爱顾肝。
2: 这支产品啊，吼，经过咱台湾上高的，嘛会当讲全世界都对啊啦吼。啊，咱
3: 啊，咱外界机会啊。
2: 外挂的教父陈兆龙院长，
3: 特别
2: 啊，甲咱讲这个物件，特地你甲买，特地你甲食。我讲咱咧桃园的立法委员，伊家己的至亲，我讲啊，本来拢当作目睭前咧医，即嘛食咱的肝肝硬化啊，食甲已经改善啦吼。啊，
3: 那
2: 肝纤维化的佫简单，肝那生水化简单，
3: 一礼拜
2: 一罐。你甲食落，得一礼拜，得要互你输赢啦吼！你着检查前、检查后，你甲食食咧，吼！你先甲检查，再去甲食。
3: 所以它就去肝硬化，内底纤维化有无？内底香脆有无？但你补起来都跟那粉肝同款有无？安尼软小软小安尼。
2: 对对对。
3: 啊，你的肝唔在有迄落肥，为人肝欠肥啊。
2: 对对对。
3: 啊，肝开伤旺，就是迄落火气大
2: 啊。啊，有诶，肝会旺盛，你就会欠血啦。
3: 啊，你
2: 的
3: 肝
2: 人贫血，就是真侪拢是。肝无好，
3: 啊，无就火气一直大，脑一直疼，有无？
2: 对对对。
3: 两粒互你健康哈。
2: 对，你着透早困醒起来，着甲食两粒。
3: 饭前食。
2: 啊，这内底有 B 群、放尿的黄黄是正常的哈。
3: 哦，迄恭喜你啊！
2: 来来，
3: 拜托啦。
2: 我传听。来，你有要挂钟哦？
10: 有。
2: 来，电话行咧，来中北时段。
3: 啊，你啊，少年哦。
2: 电话拢满线，我细组今日好不容易讨到一百组，
3: 连咪
2: 少。无啦，
3: 咱唔是讲阿改啦，是即马就卖卖
2: 啊
3: 啦。以为你即马超食吧啦。
2: 无啦，我搁下一个啦，卖
3: 啊。什么搁下一个？
2: 你讲大哥，来，你要要挂钱吼。
3: 叔叔，安怎你都爱叫病叫病啊？
2: 文静大哥，
10: 哎，
2: 现在在因为我跟你讲吼，这个物件，咱一定爱让大家拢买有啦。
3: 是，我这美国原装进口的，不是讲阮家己做的。
2: 我知。
3: 我这药厂去参人搬，我有够久的，参人抢用，甲一批尔，一年一届。
2: 这我拢了解啦。
3: 啊，今年搁起价。
2: 哎呀，
3: 啊，明年嘛唔知，当时要过来，我嘛唔知。
2: 啊，我今年无甲你起价。
3: 美国原装的哦。
2: 哎呀，今年无甲你起价，啊，佮原材较优惠的介绍袂好你。
3: 啊，佮好你六十粒袂哦。
2: 加强伊的配方。
3: 对啊。哦，
2: 你
3: 过。新结版呢？
2: 你过去咧食四粒才有效，即嘛食两粒就有效啊。
3: 啊，白白豆，你都免买两项啊，免买肝精，佮买甚物？
2: 米群啊。
3: 米群，啊，佮伊食鸡鸡精。
2: 来，维六，
3: 哎，你免。
2: 啊，来维六，啊，这要肝精哦。
8: 我咧打坐诶，好
2: 啊，等足久诶，等足久，等一冬尔，无偌久啦。
8: 啊，等我靠，可能药啊，食个一冬啊。
2: 无啦，这都无法度，因为咱啊，陈院长讲爱甲升级，会当互一寡肝病有无？啊，一寡肝粗诶啦，肝要硬化。
3: 水水卡诶啦。
2: 对啊，要救生命，即个叫做救命仙丹
3: 啦，
2: 肝真好。
8: 肝功能
2: 拢
8: 有较好啊！
2: 安尼吼，好，恭喜哈！
8: 透早起来
2: 食
8: 两粒
2: 啊！嘿，对，安尼食就对啊，来恭喜啊！
3: 对
2: 对对，来对对对。
3: 瓜瓜包
2: 叶，莲花妈妈，
3: 哦，嘿嘛做
8: 可以。
2: 莲花妈妈，
8: 喂，你别闹，我等下转掉啊！
2: 瓜精啦，食过瓜青瓜解毒火啊，保护你的肝脏啊，未着 B A 有疫情有无？啊，伊个代谢 B A 有疫情的肝毒。哎呀，来电话给你哦，啊，来喂，你好，水冷大哥，来，你好，要挂钟哦，
9: 哎，
2: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
8: 哎呀，我这边过关，
2: 来，要过关，电话给你哦，来喂，你好，新听友哦，来喂，你好，新听友，要挂钟哦，
8: 喂，给你问哦，恁都细阿的衫，你讲两
10: 千五遐。
2: 三盒两千五，够俗的啊啦！这比你去咧买菜、买菜头较俗啊。
10: 对啊，甲你买一份啦。
2: 来，你电话起来，我去甲你抄住钱哈。啊，来，喂，你好，美女大姐，来，你要要关清蓝米裙哦。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淑惠大姐。来，你要要挂精吼？
10: 你啊，恁个今仔日袂挂精啊？
2: 嘿嘿，这有够赞的吼！啊，来，喂，你好，来，锦硕大哥要挂精吼！
11: 啊，我交个
2: 等于。来，来，喂，你好，来要挂精吼！
11: 来，
2: 来，先听有你电话过来，我去给你操主持吼！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挂精你若无买，我保证你会后悔。大王家里，我讲啊，我过去挂指数捌千外啦。我暂时拢靠啥物咧保养肝，靠这个肝精蓝 B 群。我一
3: 天
2: 困无三点钟啦，来为了耀文大哥，来要肝精哦，来电来遐咧。啊，我就讲啊，一天两粒要互你改善啦，来为了。
4: 哎，你好。
2: 来要肝精哦。
4: 是。
2: 嘿嘿，有买过无？
4: 我唔捌咧，啊，我就是要来请教吼，我健检检查出来有脂肪肝啊，食的。
2: 脂肪肝，你甲食一粒了，过去。甘渣啊，脂肪肝油会甲你代谢掉，那无好你物件做你甲掉倒来用
3: 白油白白都
4: 白都。
2: 啊，你有脂肪肝一天食四粒，透早食两粒，中昼食四粒，你莫暗时食哦，暗时食你会精神会好，惊你困袂去。
3: 透早两粒，中昼两粒，
4: 啊，
3: 你先食三
2: 天。一礼拜就，嘿，三天一礼拜你去检查就无同啊哈。啊，脂肪肝一定要治疗，台湾有占85%的脂肪肝以后拢会肝硬化。
3: 啊，你即马食这个免惊。哦，
2: 来电来讲咧哈，
3: 来回了，阿五姐啊，嘿，
2: 啊，阿五姐啊，已经卡来讨真久啊吼，来回了，淑芬大姐来，你要要关清哦。
12: 嘿。
2: 来电来讲咧，来回了，必须要大姐要关清哦。嘿。来电来讲咧，阿五姐啊。你安尼一直，你安尼一直落线啦。哎呀，电话，我知影做歹卡。
12: 哦，你也做歹卡。
2: 要关精哦，好，来电来夹咧哈，啊，来位那个美丽大姐要关精哦，来电来夹咧哦，啊，我甲爸爸妈妈讲，全国你若有得买到关精蓝米群的美国原装进口 FDA 认证的就对啊啦，我一罐赔你100啦，来恁奶奶，
10: 我要买关精，
2: 来电来夹咧哈，啊，来位那个要关精哦。
10: 你
2: 讲，嘿，我大红条来，要关心电话起来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过去要慢性诶。

0: 啊，我被躲灾哈。
1: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来回六，来回二大姐啊，来回六，美丽大姐被关进哈。来回六被关进哈。哎，真的假的？来回六，来陈妈妈被关进哈。
0: 哎，
1: 哎，来。
0: 阿弟弟，我吼，较早我拢上班的。要去上班就吃两个吧，啊，我那囡仔下吼吼，啊，个老师讲讲伊拢会读书，啊，所以我拢在下吼拆皮，就好拆一粒。
1: 哦，
0: 啊，那规半当拢个唔知影，我规半当拢无会啊。
1: 迄囡仔去读册，当来读书啊，讲卡车，唔是食干蒸啊。
2: 我做咧想啥客，即摆都吼读册比都做工课较无
1: 用。迄你只安尼教育着，迄囡仔囡仔去读册读书，当来那我就拖起来讲啊，搁咧食干蒸，干蒸人咧家己食。
2: 好啦，这囡仔大人都袂当食啦。
1: 来电话个，电话个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来回六美丽大姐，来六要关心吼。来电来个咧，啊，我就讲啊，今日不管你要大租细租啦，今日一罐原价美国卖3000，台湾2500，要甲你起价，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啊，若大租一袋两小租，佮加甲你送一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关心你啦，买无着就对啦，我保证你会后悔啊，因为关心南美群全国。干那咱有尔，甲你食青瓜解毒火，甲你食下你的毒素。我甲你讲，尤其你三哥的药啊，有咧食的毒素拢调伫肝。
2: 你爱肝伊嘛食啦，
1: 来
2: 回
1: 你
2: 来
1: 证明大家。
0: 哎，
1: 来
0: 回，
1: 四组一组哈，来真个个，来回你好，来咧肝清吼。
0: 啊好哦，啊，准备两组大组的啦。
1: 要两组大组，我买过呢。
0: 啊，昨晚无食，啊恁真久无买啊。
1: 啊，就一当欠货啊。
0: 哎，阿公，阿公甲我讲，即久伊讲，啊，你迄进前买迄吼，啊，食了较袂饲了，伊咧开大车诶，啊，走来走去，
1: 开大车较需要诶，
0: 对啊，啊，伊嘛甲我讲，过落到我讲，啊，就无听着，啊，伊就讲，哦，今仔即摆有听着吼，我嘛甲伊讲，啊，伊买爱偌济，伊讲吼，啊，无，伊甲你叫两个大嫂诶，
1: 来来来，电话下咧吼，啊，今日长辈是大嫂数，应该拢超过啊吼，
2: 啊，你都卖卖啊，你这都。人这开车的啦，还是讲你啊暗时啊应酬啊饮酒的，
1: 是，
2: 可以饮酒的咯，酒精肝有无？迄种的嘛做伤的啦，
1: 酒精肝啦，
2: 酒眼睛表伊就是酒酒饮酒醉啊，啊咱今嘛嘛做侪假酒的，
1: 啊，
2: 体拢会伤肝。
1: 我来甲你讲，
2: 啊你爱食这去保护。
1: 今日上重点，你敢那甲食两项物件都过台啦，来用哦，大哥，来你要关心哦，来这里甲你来回你来你大姐，来要关心哦。来，我跟你讲哦，今日你该买，敢那食两项豆粿，咱来对两项。来，位六五女士，来，你要要关心哦。来，食你的瓜水泡会好去，过来食你的瓜包油会好去，安尼就有价值啦。啦，长辈时代，瓜包油若无甲油卸掉，你以后我甲你碰100%，你若无生瓜男加红砖啊，互你做囝，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即我逐工含我的团队咧做伙就对啊啦，瓜包油是暂时全世界上恐怖对瓜的威胁啦。来维六，丽君大姐，来你要要关心哦，来电话下咧，啊来维六，你出阿妈妈，来你要要关心哦，来电话下咧，啊我就讲啊，未来就对啊啦，2023年以后，所有瓜啊哦，就是瓜包油，甲你做上大的强啊。因为你挂包油，持续降袂落来，你随时有硬化的可能。
2: 一罐就见功效，所以你唔免惊讲有硬化、有发炎的功能，唔免。你挂就纯正常功能俩。
1: 啊，我跟你讲，
2: 见功效，
1: 家己体验者，挂那签米话像加红，挂签米话，
2: 哦，这是有效的。
1: 食刚挂好去，我伫对方笑的，我跟你讲啊，伫高雄的五甲路的正健身诊所，你会当去调我的病历出来看啊，来陈妈妈。
0: 好
1: 了，来要关心哦。
0: 哎，啊，这细组一组
1: 的，细组的2500尔，有够俗的。哎呀，经济上那能力有够，一定爱买大组的，因为这一年后才阁有可能买。这加强版 plus 的哈，内底甲你添加处方，浓度甲你提升。所以讲，你过去若食四粒的，即马改食两粒，你有瓜病，目睭人黄的啦。爱困，暗时困袂去的，
2: 歹
1: 困眠的就对啊啦。看到伊也想要坐，看到眠床想要低，倒咧就无想要爬起来。我甲你讲，食咱的肝精，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今日恁一定要赶紧买对啊！
2: 阿姨，这美国的心结办伫美国的肝科中心、肝病中心、肝胆肠胃科，啊无就消化科啥呐？因为咱肝无好消化嘛，
1: 对吧？对。
2: 啊，过来个有一个
1: 大啦，
2: 因为肝胆相照啦吼。
1: 吃吃膨胀八点的，你吃啊，来。
3: 哦，你的肝真有够好用。
1: 是，我知影陈爸爸特做这个呀。
3: 哎呀。哦，哎姨你哦。黑人皮油哦，安尼身体食也真真无好嘞。
1: 安尼吼，

0: AM 1071。
1: 啊，来喂，你好。今天要来搬砖哦，电来行咧。啊，来，你好，小朱大姐。来，你好。来，电来行咧啊！啊，陈爸爸，他歹势，他拄仔我电话无小心，甲你起，甲你挂断哦。啊，感谢你对阮的支持。来，喂，你好。来，凤池啊，妈妈。
2: 哎。
1: 哎，来，凤池啊，妈妈，凤池来小妹。
2: 那块
1: 啊，三块2500啊，大组加送一款，这美国原装进口的，
2: 坐船
1: 漂洋过海。啊，你个，恁这也敢叫朋友啊？
2: 这做的啦。
1: 你敢伊笑？你叫蒙奇啊？恁这也是咪叫朋友的啦，妈妈？
2: 蒙奇的。
1: 拢蒙奇哦。叫
2: 蒙奇。
1: 嘿，我知影，啊，恁这也是咪叫朋友啊？
2: 嘿，无啦，阮无朋友啊。
1: 含你讲生笑的啦，吼，袂使生气哦，吼。哎呀，用来佚佗，电来夹咧哈。啊，电来夹，来喂你，来吴女士，来要挂钟哦。
3: 哎，我头拄甲你叫，啊，我要问你讲要当时送啊，因为我拜。
1: 好，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吴叔大姐。
3: 到。
1: 哎。
3: 你挂啊，包邮好。
1: 挂包邮，钱也无好，这单全关起来啦。
3: 我
1: 跟你讲，
4: 不
1: 是你的后生挂包邮呢，你是无去借超音波呢，还是连你嘛有挂包邮？
3: 谁
1: 在讲？因为我跟你讲，台湾占挂包邮的人有85%。
3: 我三比八。
1: 我跟你讲，来，你讲着三比八，我讲给你听哦。我的大姐就对了，106公分，我第二个阿姐啦哦，45公斤啦，结果伊挂包邮，你要相信无？
3: 我这样
1: 就
3: 是有这个啦，
1: 对啊，我包邮不是大块人的权利，妈妈你不要误会哦，我等下解释给你听，你电话去了啊，啊，来喂，你好，小姐啊，
5: 嘿，家好，
1: 嘿，
5: 订两座大座，
1: 订啊两座大座的买是做得好啦，人执行长话，执行长话不爱卖啊啦，
4: 我
1: 都
4: 未当卖啊啦，
5: 我
4: 讲
5: 来，我
4: 家
5: 己要吃，我爸爸妈妈冇在吃，我爸爸吼，伊拢在啉酒啊，我拢买这个。
4: 啊！你们叫
1: 伊
4: 先改酒。
1: 啊！伊啉酒，我跟你讲，到恁爸爸迄个年纪，要改酒改袂起来啊！啊！但是咱上无甲上好，伊心情代谢好，互伊酒精会当，对，互伊酒精会当代谢掉，啊，袂挂包油。
4: 你知影今麦迄个塑化剂啥物诶？
5: 啊，我
4: 妈妈
5: 挂包油诶嘛，食食拢袂歹啊。
1: 啊，伊迄就是拢去伤着肝，啊，毋知影拢当作目睭前咧，你知无？嘿，系啊，来。
5: 啊，
1: 因
5: 我
1: 家
5: 己
1: 吼，
5: 本来
1: 伊
5: 在拢会泡
1: 嘿，免食拉汤啦，食拉汤无啊，拉汤是咧食营养的，唔是咧食肝病。
4: 执行长，
1: 这个叫秀姐啊，这个叫秀姐啊，要两组大组的，我已经无大组的啊。
4: 大组的就
1: 卖卖啊。我无啦，啊，这互你共答应啦，啊，你另工去铺主甲买衫，我计算你较俗嘞。
4: 我这收收，多给我收者。
5: 安尼有理啦，你平常安尼得啦。
1: 两组大组安尼甲写起来啦，好，好，来叫秀姐啊，甲你写起来啊。
4: 啊，就卖卖啊，你准备写。
1: 来，喂，你好，来，陈爸爸。
6: 哎，我这讲的真咧乖啊，迄乖真爱心哦，迄真正好用咧。
1: 我知。哎，
6: 我迄脚皮肤哦，哎腰这腰啊，真不会小啊，一个时候咧哦。
4: 哎，
6: 这真是好用咧。
4: 哎，肝毒、皮肤毒。
1: 你安尼，耳朵无焦掉，唔甘愿去卡起来呢哦。
6: 对啊。啊，迄个真正，迄个伊人皮肤哦。上届用老的啦，
1: 你这有功德啦，你今日哦，天公甲你记功德记一遍啦。
4: 好啦，
1: 你保人食好药。
6: 啊啊，这不要吃的啊。
1: 哇，我当作你不爱买嘞，我是讲。
6: 无啦，这不要吃的，这不要吃的，我
1: 操。我当作你干那边饿了呢，不爱买，我是讲。
6: 无啦，这不要吃。
1: 来，等一下嘞，等一下嘞，来，喂，你好，秀琴大姐，来，你好，秀琴姐，来，别挂电话。哎，干嘛？
7: 我等袂去。
1: 来，等一下嘞。啊，来喂你好，来阿芳啊，阿芳姐啊，
7: 来我要叫一个
1: 挂奖哈，来电来个咧，啊来东北时段，无啦，卖阿咧，来喂你好，龙波大哥，来你要要挂奖哦，
4: 我头家打电话来啊，
1: 啊我讲给你听啦。
4: 最后咧，
1: 无最后的参详啦
4: 吼。伊这是对美国原装来的，唔是阮家己做的。啊，阮头家阿芳打电话来讲无货啊，我搁咧卖。
1: 无啦，最后的
4: 参。哇，安尼我足紧张诶。
1: 最后的参详啦吼。啊，咱讲实在，啊，今日我，互我去卖啦吼，啊，大组的安尼啦，我讲一句话啦吼，啊，大组的去互我50组，
4: 你这、啊、你这不可能的任务，这无阿多。
1: 我阁将近半点钟的时间啦。
4: 无你给我调节二十组，我先按你二十组。
1: 二十组细组的。
4: 但是二十组二十组细组的。
1: 啊，大组的阁给我二十组。
4: 无，大组给你五组。我算算阿爸数干哪安尼，因为你今日当不是当出价，阁当讲价，阁当送，好你阿干安尼卖我袂用，阿干一罐三千块袂讲价。嘿，阿盖就是明年的代志啊，因为现在都起价啊。
1: 无啦，我知影你起价，起价以后的代志啦。来，
0: 你
1: 好，中华大哥。
0: 你好，你好，
4: 谢谢你
0: 讲。
1: 挂钟，挂钟哈，好来电那个咧哈，好好电那个咧。
4: 细组的二十组，大组的五组，
1: 细组的二十组，大组的五组，
4: 无得无啊，因为这挂钟是咱成本上挂一届。
1: 来，喂，你好，来请大姐。
8: 来，
1: 来要挂钟哦，来电那个咧，来，喂，你好，来请大姐要挂钟哦。
8: 嘿，
1: 嘿，来，啊，等你下来哈。
8: 先
1: 生啊，嘿，我教
8: 你细做。
1: 好好，等你下来哈。
4: 这美国上乖科技的肝诊，一个美国的肝病院吼，消化科的肝胆胃肠科，
1: 直接
4: 指定使用的药啊。
1: 来，要肝诊哦，来等你下来哈。啊，来，喂，你啊，来听歌，听歌，小安。
4: 你这无我就无啊。
1: 小安听歌啦。
4: 你有我拜托。
1: 啊，阮小安又搁咧接电话接啊。我小安个接话个无用，通报歌
4: 啊！啊，咱这不是西药哦。
1: 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伊这拢天然关不了嘴嘴的啊！来，喂你，来，要挂电话。嘿，我讲本人。
9: 我要伫咧挂电话。
1: 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来。
4: 生水派啦，
1: 吼，
4: 香味派，他为了
1: 鸡红
4: 锅
1: 来。
4: 水打水靠水草，冷要我的地公
1: 啊！来，喂，你好，来，要挂钟哦。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啊，来，好，来听歌，听歌，我唔通去写。
10: 一首歌曲叫做《你是我的生命》。

0: 孩子老公工作，你是我的性命啦
1: 哈。好，好，
2: 你好，
1: 文清大哥，你是我的性命。
2: 好，
1: 听到无？这条挂好。
2: 啊，迄个脂肪肝中度的交合无？
1: 保证有效，无效，
2: 保证
1: 无效，滚头滚关起来啦。
2: 哦，
1: 嘿啊。
2: 啊，你安那卖啊？
1: 今日有够俗的，这一罐吼2500，人因美国卖3000。啊，咱买一罐送两罐，小组的、大组的，两小组5000，佮加送一罐。啊，你若有中度脂肪肝，我甲你建议你爱买大组的，因为脂肪肝吼，啊，就是肝癌的征兆啦。
0: 对啦。
1: 嗯。嘿啊，医生应该拢有甲恁讲过，你若有去检查，已经有甲你讲你中度的。
0: 真的。
1: 嘿啊，
2: 医生是讲中度的。
1: 对，啊，中度的医生，医生一定会甲你讲，你这脂肪肝爱赶紧降落。
0: 啊，脂肪肝佫无药医呢。
1: 啊，脂肪肝吼，你若脂肪肝带掉咧啦吼，脂肪肝脂肪无甲降落来就对啊，你要转化变肝癌就对啊，变半冬的时间哦。因为
2: 啊，我之前拢甲恁买中肝位吼，
1: 哎，
2: 啊，迄食到哈平平啊咧，
1: 迄个平平
2: 啊，降袂到标准的咧。
1: 啊，我甲你讲吼，迄种物件是甲你调理兼甲你降，啊有甲你降，伊会慢慢啊。啊，咱这
2: 挂
1: 掉啊！啊，安尼有效
0: 无？因为
1: 我要甲文清大哥讲一句话吼，咱这是食品啦吼，我唔是咧卖药啊，啊，咱就是食食品，伊慢慢啊甲你降，你甲想，迄就是代表有效，因为伊袂甲你伤任何个器官，佮加快你脑肝兼各位。啊，你人
2: 我今仔用肝位啊，佮肺脏会冲突着，
1: 袂冲突。
2: 哦，
1: 啊，所以讲你用肝胃，你也坚持吃，你甲想伊吃，伊都有甲你降落来啊，代表咱迄物件足有效诶，因为伊无可能讲做一个就甲你降落来，做一个甲你降落来，你嘛赞袂掉啦。
2: 哦，
1: 安尼你听。
2: 因为迄个你甲我搁寄一撮白纸啦，
1: 你等下寄咧哈。哦，所以讲恁对肝，我讲肝我。

0: 我做医生尔啦，挂我算我啦，权威啦。因为我家己捌挂指数千挂，无巧伊的人，佫会当坐咧遮做节目，这是家宏真正的案例。
1: 问这算讲你会救吗？先单呢？
0: 啊，我就讲啊，写了当初我，
1: 写
0: 了当初我找这个挂金号，
1: 对啦，
0: 啊，然后转回。
1: 哇！伊在对美国来，你往哪食牛车？迄美国的肝癌中心特别去落个研究出来呢。
0: 全台湾我敢
1: 若，
0: 全台湾我敢若敢甲你保证啦吼！要食肝水泡的好个，你去问医生，看肝水泡食会好袂？
1: 哦，这无
0: 药啊，通互你食啊？肝无药啊，你只好靠食肝精，甲你的水泡消掉，甲你的脂肪肝降落来，安尼你才袂生肝癌。你这边人工受气的
1: 发炎啦，对啦。
2: 来回了，
1: 你再改八
2: 大，来挂枪哦，
1: 来夺位。
2: 来这里来，来回了，车长大哥要挂枪哦。
3: 好，对了，
2: 挂枪来，来回了要挂枪哦。
4: 嘿，
2: 来我妈妈。
4: 哦，
2: 你刚才一直要哦，恁洪爸爸啊挂枪安尼偷这几盖，恁洪爸爸。
4: 那恁个宝，你迄个那摇钱树呢？
2: 恁洪爸爸暗时是拢无咧困呢啊。
1: 摇钱树啊，给。
4: 无啦，进吼，做上班的啦，啊上班的较吵啦。
2: 上班的较吵
1: 啊。
2: 我妈妈甲他找我十几遍，啊，大概老戴小姐讲我咧找伊，我问我要创啊，大概在咧问花青，啊，我就一直等，伊一直咧等做年庆，伊想讲我顶个月做年庆，
1: 咧卖就卖，
2: 就会地当卖啊，你知无？结果我是搞进只搞回哈，这新会，吼。
4: 哦，对啦，我们单就顾了，哎，
1: 这迟到总比不到好。
2: 这都要打过关的啊，哈，关键价哈，
4: 哈。
2: 啊，这是恁较早恁咧食的旧的两杯的。质量哦，
1: 对啦，
4: 哎呀，正正精粹精华，
2: 对，
1: 提升啊，提升
2: 啦，哦，等等下咧哈，啊，中辈时代，像头段文清大哥，我甲你讲，我就讲台湾人肝爆油占85%啦，未来我就甲你讲啊，是安怎？因为恁食食拢食甜的，食油炸的，所以讲你肝爆油是算正常的啦，
1: 吼，
2: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20组、4组、5组、大组的，我都跟你讲啊，这一个啊，都写无啊。
1: 啊，即马足侪人咧食药啊，有无？食心脏药啊，高血压药啊，食几啊年，迄药啊毒嘛足侪，所以你会水肿啊。
2: 啊，我就讲你要
1: 食这三天，互你水肿排掉。
2: 要代谢药毒啦，尤其吼，你最近
1: 大毒啦，
2: 尤其你最近你若有得武汉确诊呢，你食一寡消炎止痛药啊，
1: 食伤侪，
2: 迄拢会甲你伤肝，阿司匹林，就是会甲你伤肝，吼，迄个。退烧止痛的，迄就是会甲你伤肝的药啊。啊，你过你若有着确诊的人，较近的人，你有食退烧药啊、食止痛药啊、食感冒药啊，你得爱要赶紧甲遐毒素代谢掉。爸爸妈妈，安尼你的肝才会健康啦。电话0800-0800-0800-0801-0801。啊，我甲你讲，你要安怎知影这个肝精有效无效？第一，你甲食落第一工放尿，伊就会变黄。你随食，透早随食，
1: 等下
2: 放尿，就变黄，会臭尿破烟味，会较重，就是代表咧甲你代谢你的毒素。安尼有劲无？
1: 有
2: 劲。哦，你著透早随食，第一步尿你著随甲感觉。
1: 两粒尔，两粒记功效。啊，有个人讲，一早起目睭会酸涩模糊有无？啊，有个人一直生白内障。你食三工，你就会感觉讲目睭较袂啊酸涩，
2: 喉
1: 啊较袂啊黏，
2: 啊嘴焦、
1: 嘴苦、嘴臭、火气大，
2: 喉焦啦，嘴焦喉快，
1: 嘿，迄种做好诶哦。
2: 这真正，啊，你若有着确诊诶人，有食西药诶，你爱观音买你等于
1: 啥？这一罐是60块
2: 哦。来，你不能大姐，来，你要要挂针哦。
4: 我要换大
2: 组。换大组要翘诶吼，来回了，来陈妈妈。
4: 干，我买一个。挂针哦，
2: 啊！你头段
4: 收买，大做啦，
2: 头段收买啊，买细做的就好啊啦。哎呀，
4: 来啦，你定定在等会。
2: 这届过来等一等，反正也不一定等有啊。
1: 等一等嘛，无这个
2: 介绍啊。来，来，来，来，来，来，大哥。
4: 喂，
2: 哎，妈妈啦。
4: 先小问咧，啊，迄个食康巴啊，食迄个。
2: 食康巴饱饭拢袂要紧。
4: 吼啊，啊，一等你。
2: 两粒食两粒，食两粒，头前拢食两粒。
4: 哦，
2: 哎，啊，若精神体力改好，就改食一粒就好啊。
4: 啊，算两粒就是正价的。
2: 对，吼，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志龙大哥，来，你要挂针吗？来，等等下咧，啊，我讲啊，
1: 大王，
2: 这个挂针啊，食无效就对啊啦。你
1: 新
2: 鲜妙药也无效啊。大王，这个挂针啊，食无效，你就单纯换挂。我跟你讲， 我的肝精你买回去吃，如果吃一组大组的都没感觉就对了啦。我跟你说你就准备去找肝汤啊，
1: 没啦，
2: 因为你找没东西给人吃，
1: 你这是最怕的啦，纤维化的肝炎的啦，慢性肝病啦，吃一罐你就自己有感觉说你的指数都漂亮
2: 啊，我就
1: 指数一罐哦，一天两粒吃一罐，你的指数就漂亮
2: 啊，我就要跟爸爸妈妈说，
1: 你就感觉你的肝就较
2: 没纤维，你就如果吃这组肝精加红肝给你转型肝挂保证啦，吃一组大组的买两组又给你送一罐七罐，开你五千块就对了啊，那吃了各都没改善，那个时候
1: 就说这不可能，你这一罐两粒，一罐两粒你就有感觉，
2: 你看这多有自信，
1: 这一罐两粒你隔天天目睭会较清较明，
2: 那不然我就说你就准备要去找肝，因为没肝药啊，全世界没比自己较好，
1: 那如果说开一两百万去换肝会当永久的，不就很好的啊，有的人换肝你会排斥呢，排斥你一个月就去啊，排斥
3: 嘛。哇，你讲咱人无肝是死去的呢。
1: 对啊。
3: 你来换肝也不一定会有法度换。
2: 你无肝你就无法度代谢毒素。
1: 咱肝脏啊，尽量卖开刀就卖开刀嘛，对不？啊，谁那要不加加开刀？啊，
2: 我
1: 讲有救啊。
2: 我讲吼，一个啦吼，恁听少信任的人，甲恁讲的话，我讲我肝指数要千瓦，啊，我正肝指数头拄我都念无恁听。来喂，你好妈妈。
5: 哎，今仔日未食过我的肝指数吼，完了吼，
2: 对对对，哎呀，自己有够赞啊！来，别大声，
5: 你大声大声，哎，拿下大声来，哎，
2: 等等，等等，来，喂，你好，每位大姐，哎，你要别关机啊，
5: 嘿，
2: 加
5: 油，激动，
2: 关机，等等，来，喂，你好，来别关机啊，啊，等等，拢我
1: 刷，一干两粒不？
2: 啊，来，你好，宝林大姐。
6: 喂，
2: 哎，来，喂，你好。
6: 我等来是讲你未关药了
2: 咯？哟，关精啦。
6: 关
2: 精哦。哎呀，
6: 我知你今仔有买无哈？
2: 我唔知你买无，以前无买，今仔买，这加强的。
1: 这加强啊，几解出来？
2: 这加强版的，这打小烫烫有无？未必讲坐船，他等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要关精哦。
6: 嘿，家豪，我拄只后定说做，我今要改大组的哦哈。
2: 哦，大家拢要改大组，我都无。
1: 我
2: 查出
1: 那
6: 个。系啊，甲我留一个啦哈。
2: 唔是要甲你留啦，都无啦。
1: 大组一个。
6: 哦，拜托一个啦。
2: 来，我甲执行长讲，来你电话
6: 去。好好。
2: 啊，执行长。
1: 我就无要听这啦，唔是啦，咱讲肝精偌好就好啊。阮这美国原装精华，美国肝科指定的迄个疫苗啊。
2: 今日即栋做功德啦，吼，我就讲啊。
1: 我这无啊多啦。
2: 脂肪肝啊。你都肝发炎的啦，慢性肝炎 ，A、B、C 型肝炎的，长老疲劳亚型的啦吼。啊，我就讲啊，肝包油啦，
1: 吼，
2: 啊是水泡
1: 的，
2: 啊食无效，啊你都物件做你个寄转来，我甲讲个破，
1: 无可能，两粒都你记功效。
2: 啊，我讲安尼，
1: 一礼拜乎你肝活化，你所有的问题拢解决。
2: 咱条件交换一下啦。
1: 无啦，
2: 我条件含你交换一个啦吼。
1: 了钱心理无人做，
2: 我最后啦吼，因为时间嘛来个节目嘅尾声，啊，你五分钟互我写，啊，这五分钟啊，大细组诶，互因改大组诶。他多你老写细组诶，你会使改大组诶。啊，那无你就买细组诶就好。
1: 一罐是六十粒未哦，一罐是三千块，
2: 六十粒
1: 三千块，你三罐都爱六。三罐都要九千，啊！你卖偌济？你卖两千五。
2: 啊，后一届啦吼，我后你卖三千啦，安尼好。
1: 一届
2: 就。我五分钟啦吼，来喂，你好，金黄大哥。
7: 哎，你好。
2: 真久无听你的声，你的怪兽今日使搞对。
7: 第二集咧，有啦，我有听到啦。
2: 有啦吼，多谢啊！啊，你要关心吼。
7: 系我关心。
2: 来，电话行咧吼。啊，来喂，你好，永松大哥。来，你要关心吼。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美兰大姐要关心吼。
8: 该大
2: 组的内行的啊，你管用啊，系啊，哦，来喂你哦，来要看清吼，
8: 嘿，
2: 对个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甲你讲，恁厝内有人确诊的，因为拢有食退烧药啊，有食这止痛药啊，你爱赶紧买肝精，等于哦代谢一只的毒素啦吼，啊你呐以后无爱得 VA5， 因为 VA5 以后会走北来的，你电话爱赶紧靠通。电话0800-0800-0800。
1: 伊在你排泄你所有肝内底病毒吼 ，B A 五 A B C D E 的迄落肝炎的病毒，你
2: 就是
1: 惊肝发炎，
2: 肝哪好人生彩色的啦，肝哪歹人生乌白啦。
1: 啊，目睭也白蒙雾，未生色。
2: 欢迎这啦，来要关心哦。
9: 笑的哈，
2: 笑的来电话给你哈。啊，大小都不管。
1: 清肝明目啦，啊，降肝会解毒啦。 吼、哦，那、哦、一般人咧肝诶物件，人讲干那腹内你会当帮你保养，
2: 最好存三五千啊，
1: 帮你保养，搁帮你排毒出来啦。你看这全世界独家诶，这上强诶。那你无食这，你就爱去看医生、
3: 啊。咱这爸母，我跟你讲吼，咱若平常时啊保养，咱就一顿就好，透早两粒。
1: 对。
3: 啊，你若讲你肝本身就肝包油诶人，你就透早两粒，中昼两粒无吼，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啦吼。
1: 人讲吼，即卖的人的体质，就是你钓到迄个 BFI， 就是较烈嘛，较塑性嘛，啊，伊会带你清热解毒啦。啊，
2: 关
1: 系四年都有效啊啦。
2: 执行长的特助一直咧讲，剩两分钟尔，伫边啊一直比吼。
1: 你都
2: 哎呀，你这钓组实在安尼替你算家安尼，咱讲实在啊。
1: 无会啊，不是歪歪啊。
3: 你今仔又娶特助来咧，呀、啊，咱未少坐去呢，
1: 无会，不是歪歪。
2: 我知。无啦，啊，搁剩两分钟，最后互恁写啦吼，甲恁开吼。啊，我就讲啊，你有咧食西药毒的，你有咧种田的，
1: 啊、你
2: 有咧头农药的，哦，啊，你有会毒的，
1: 啊、
2: 你
1: 有。啊，大家有食防腐剂、塑化剂的无？
2: 拢食化学的啦，
1: 啊，
2: 都搞下鱼头白油。
1: 你卖西药梅啦，你无要西药梅，你都爱先摆动。
2: 喂，你好，接住大姐还是大哥？喂，
9: 来
2: 大姐，来这里啊咧，来喂你好，喂大姐，啊，中辈时代，今日我讲啊，赶紧互恁等一年，甲恁分析咧，今日无甲恁起价，啊，照你讲这爱起大价啊吼，美国原装进口 FDA
1: 认
2: 证的
1: 啊吼，
2: 啊，一罐2500，原价3000，甲你优惠买一罐送两罐，啊，那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一罐，七罐5000块，
1: 甲
2: 你救你的肝，救你一粒好心肝啦吼！电话0800-0800-0800，甲你食肝水泡，甲你食肝纤维化，甲你食肝代谢肝毒的，拄啊干那一支肝精蓝米泉有效尔，你唔免阁去买肝精，买一人米泉，买一人肝精米泉，甲你蓝做伙，黄金比例。电话0800-0800-0800，最后一分钟啊，来喂你好，永吉大哥，
9: 啊，
2: 来妈妈，来要挂钟嘛，来电话叫你哈，啊啊，最后剩几分钟。
1: 人讲清肝解毒，清肝明目，你要解毒要明目，你不爱派米啊，不爱洗干的，你今日这都要先过。
2: 尤其挂包油的，赶紧来买东西吃，来大文大哥，
10: 啊，大文哎嘞，我哎呦，
2: 来要挂钟，来电话叫你。啊，今日感谢执行长啦，吼。
1: 好啦，阿妈祝福大家当健康。
2: 看当后盖卖起价袂啦，
1: 好啦，无可能无起价，但是健康是大家一定爱的。啊，你爱手会着，你肝保护好，你后边迄所有病情拢会当解决。
2: 最后30秒，
1: 欸喔、
2: 啊，肝精细组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5000加送一罐7罐。
1: 对。
2: 5000块啦，
1: 啊，7罐起价，一罐3000块，7罐是21000哦。
2: 电话0800-0800-0800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祝福大家有一个好心肝，祝福大家肝人生拢彩色的，袂搁再变乌白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家宏、小安支持甲鼓励，伫只感谢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你刚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9: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遵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什么拍摄？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
1: 哎呦，我喇叭敢那怪怪呢？我这个麦克风敢那怪怪呢？吼，拍摄声有伤大声无？麻烦卡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甲我讲一下。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甲我讲一下吼。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予咱逐天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搁大赚钱。敢若有人来我这个控制台，甲我谈着物件吼。安尼声音敢会使？麻烦卡电话甲我讲一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头拄啊，雄雄甲你嘣嘣两声吼，苏密码线，真诶国美拉塞，真正是我唔对，有人敢那去谈着我这个主播台诶物件哦，歹势歹势。今仔日咱诶节目要来甲大家讲，这个夏至啊，咱上重要要来讲一个夏至交宅。这是交宅最重要的一天哦，夏至是交宅最重要的一天哦。五日节过去啊，也阁有一个夏至，迄天才是真正勇气上当的一天哦。要来补财运的、补财库的，买当用这天来补财库哦，买当用这天来补财库。所以下面咱的节目，再邀请大家来收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请工程师来调一下我这控制台的哦，无安尼声音敢那无声到，大家邀请大家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杨哲甲乔佑所唱的牵手作伴。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牵手作伴》，连咪这首歌曲了后，请你阁回来直播现场。

感谢各位阿纳达登啊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295-12345，0295-12345，安尼声音唔知影会当未哦？都叫咱个工程师来调啊，唔知安尼会当那诶，那有倒位调了较无好诶，请你卡这支电话来甲开始讲一下，我阁请工程师阁调一下哦，唔知影倒一个坏坏小朋友爱打屁股，甲阮挡着阮这个主播台，要过来。佮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要听好听的歌曲，进前哦，嘛感谢咱台北的雷小姐，雷小姐，甲咱拄只讲要甲咱更正，你讲吼、哦，开始，你的眼睛再生营养素吼、哦，无唔对，阮有一罐用啉的，特别设计用啉的，啥呐？目睭爱用啉的。因为足侪人即马年岁大，消化无好，吸收无好，爱食药啊，伤侪粒啊。要唔过你要食这个目睭会当吸收的吼？阮绝对袂去做龟粒的，吼、哦，绝对袂去做龟粒的，因为龟粒的，你家用这龟粒了后，伊主要的成分伊就少啊。佮入去到胃内底分解了后，会当佮走入去目睭的会愈来愈少。哦，走入去目睭会愈来愈少，因为伊的成分是游离型的叶黄素，也够有哦。哦，佮有一款是玉米黄素，嘛唔是讲凊彩玉米黄素都会使安尼。这玉米黄素是爱食到目睭上内底，伊会当吸收到伊的营养素，安尼才会使。哦，安尼才会使。那玉米黄素是爱佮食这个会当。走到上内底迄个玉米黄素，你咧食效果才会走出来。哦，所以讲你爱会当马上去吸收，互伊会当去消化。哦，互伊会当消化，消化了后，佮有高成的成分会当走到你的目睭来使用。阮的雷小姐讲吼，伊有疾病，伊的目睭吼脱汤，伊甲我讲伊根本呐，伊目睭脱汤食吼，食较好去呢。我甲雷小姐讲。哪有可能啊，魂啊，无可能啊，目睭脱汤食了会好去。我唔敢讲，了咪卫生局会抓抓去哦。我唔敢咧讲，你真正目睭脱汤食了好去。伊讲脱汤呐，脱汤，伊个讲三遍我才听有。哦，哎呀，明明啊，伊讲破空，目睭咱脑去有得刷啊，也是有小块物件，也是讲常常会生目睭屎膏。哦，目睭内底会生物件，生这个目睴屎膏，也是讲目屎，会黏咧你的目睭头前，你看的雾雾迄款的有无？足侪人迄款的哦，生目睭屎膏，伊毋是怎走出来呢？毋是走伫这个目角的遮呢？目睭角，毋是哦，伊拢甲你挡咧这个目睭邻遮，互你看物件拢会雾雾，感觉头前有物件共款。其实是目睭里内底一直生迄目睭屎膏，啊伊无共，伊是有刷也是有物件，走入去目睭，甲要去内，内一个破空，是目睭破空，毋是目睭脱汤，眼角膜受损，哦，眼角膜受损，伊就讲开始，像我安尼受损，我爱食啥？我讲你着食阮的再生营养液，就简单嘞，食阮的眼睛再生营养液，伊会当修复掉。你咧看物件，诶，这个膜啊，哦，已经有诶是点目药水，点甲会擦、会烧、会疼。迄款诶，真正食一礼拜你都有感觉，食一礼拜你都有感觉，会擦、会烧、会疼。哦，食一礼拜你都有感觉，唔好阁去点目睭药啊，因为你去点，迄内底拢有消炎的成分，哦，内底拢有类固醇的成分，你愈点目睭愈薄，愈薄了哦，你去外口看到日头，你就会艰苦，你就会擦目，哦，甚至你看，伫即马用目睭用一时啊，你目睭都要揢起来，你就真忝啊，哦，你就真忝啊，啊，佮有哦吼，拢会雾雾看无清楚的，即马同款，差不多，那较严重的啦，我唔敢讲，轻症的吼，轻症的。半个月，你就真有感觉，轻症的，那严重的，你嘛讲，开始我已经吼，差不多50年拢看无啥清楚，50年拢看袂清楚啊。也讲我开你一组的钱，我敢有法度看清楚起来？你家己想，敢有可能？50年拢看袂清楚，啊，伊即马嘛50外岁啊，哦，拢看袂清楚，伊要开一组的钱，目睭就好起来，敢有可能？
有的人敢跟你说有可能啊，我敢跟你说你加这几组啊，有可能你看好有影，很多人是加这几组啊，然后看好有影，看好有影对他的生活的帮助就非常的大。要不过这眼睛再生营养液是针对着你已经目睭有受损啊，有受伤啊，哦，譬如讲开过刀的，也是讲你即马要去开刀，即马要去开刀，你较紧食咧，你会当较紧好起来。因为去看白内障哦，白内障是甲你的膜啊下一点雕，你这个膜啊叫做蛋白质，敢那2000共款，伤烧啊，即马看。所有的物件，电火拢有蓝光，电视嘛有蓝光，手机啊蓝光上当啊。迄款的蓝光会当甲你来你的目睭吼灼烧哦。你唔好想讲哪有可能，照久啊，你试看卖啊咧，看会烧起来未？照久啊，看会烧起来未？伫咱台湾、伫大陆、伫美国，足济人伫学校咧做试验，老师都要试验讲这个蓝光对。囡仔的影响有偌大？蓝光啊开落了，迄个班级、迄班的小朋友，包括老师，因为他没有去做，爱挂一支目镜来保护目镜，伊就想讲，敢那看手机啊同款，啊光甲调较强一挂，应该无要紧。一开落，老师甲迄规班的小朋友全部拢送去病院去，目睭全部拢出问题。这个蓝光就是遮尼啊强，唔好讲看手机啊无要紧。你是一直看，一直看电视，电话嘛一直开落，这是一直照，上无逐天拢照十点钟，照一年，照两年，照三年，照四年，照五年，你看卖啊咧？照五年，你的目睭看影响偌大？即马三四十岁，足济人都一定咧食叶黄素啊，因为开始酸、涩、雾、老麻油、会痒，这拢是爱修复啊，因为伊毋是原本天生目睭就安尼。这是已经受损，爱修复啊！哦，那你那个受损的，专门着受损的哦吼！你莫讲，你50年前就已经目睭无看啊，啊，即马50岁啊，要来食讲目睭会有看的，那这款的你莫，已经有影响啊，受损啊！你看物件这两粒吼，这两粒，这两类已经受损的，针对着已经有损伤的。哦，像这个破汤不是破汤，破空的，啊、哦，也是讲肿、胀、疼、流目油、雾，也个常常迄目睭屎膏拢会砸伫个你个目睭头前的。试看卖啊嘞，一礼拜，人阮雷小姐讲，伊食一组目睭破空就好去啊。听到我咧卖，紧嘞，紧来买，因为我若无咧卖的时阵，一盒就是1200块，一盒1200块。今仔日吼，要予大家一个疗程，食了你一定爱甲食完，食了吼，唔那修复规个会好，以外，可以当暂时甲你保养，形成一层保护膜，给你抵抗这个光线，不管是日头的光线、手机的光线、电视的光线，也是讲你即摆开灯火，咱的灯火拢即摆用 LED 啊，发生灯，无唔对，生灯的同时。这款的电话买，还会损害到咱的目睭。目睭若无看，你即马家己客咧，看有法度去煮饭无？去便所无？去外口坐车无？尤其即马家咧做工课，目睭若无看，你今仔较近的你嘛看无，较远的你嘛看无，足艰苦的。近的你嘛雾啦，远的你嘛雾啦，吼、哦、啊对，讲到近的嘛雾，远的嘛雾。今仔日前十个打电话来，我要送一个即马的黑科技哦。就是变焦型的老花眼镜，变焦型，你不管你几度，哦，你买当照别人挂拢无要紧，不管你几度变浅啊，哦，还是变深啊，你的目睭的度数，老花的度数，不管你变几度，你拢会当家摕起来挂，前十个才有尔，不管你几度，迄、那个老花眼镜拢会当挂，自动甲你变焦，唔呐安尼哦，迄、那个老花眼镜佫会当把你阻挡。迄、那个蓝光，你看手机啊，你得安心解挂起哩。唔呐，讲足清楚的以外，这个光线无好的光线，佮你规个冻掉，你会变作加足清的吼。佮、哦、来目睭嘛袂安尼啊酸，安尼啊涩，安尼啊忝。唔是你挂迄支目镜看卖啊咧，迄支目镜哦，
得要几千块啦，迄支目镜得要几千块啦。那给你换一个阿爸吼，去目镜店买吼，一两千块无问题。换一个阿爸去目镜店买，一两千块无问题，无问题。足侪人收到迄支讲，开价敢送一支，无多，无多。今仔真十个卡来买咱的再生营养素，买一组三千块，直接在四盒倒去上去。原本一盒两千，今仔日四盒只要三千，佮送一支要几千块的变焦老花眼镜，抗蓝光的变焦老花眼镜，前十个才有尔，前十个才有尔吼，一盒千二块，今仔日四盒哦，四盒原本爱四千八啊，对无？今仔日只要三千，今仔日只要三千，唔呐安尼。前十个卡起来，佮送一支要几千块的。你若换一个盒仔，放去这个目镜店买，一支一两千走袂去。那么爱趁钱，一两千走袂去，因为伊会当抗蓝光的。敢若迄个镜片抗蓝光，你看蓝光会当佮阻挡起来。你看去目镜行去配一支，一个镜片都要五百块啊。迄个镜片都要五百块啊。今仔日伫遮要用送的。哦，唔呐，抗蓝光，佮自动变焦，你几度挂起哩，家己拢甲你调整，甲你看会清楚，甲你看会舒服，甲你看会好，自动调整。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原本四盒四千八，今仔日一口价三千块砸上去，前十个也佮要送，咱来变焦，变焦抗蓝光的老花眼镜。变焦抗蓝光的老花眼镜，用你的会当100%吸收，轻症的七天你都有感觉，轻症的七天你都有感觉，所以把握机会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用你的目睭再生营养素，用你的食目睭的，你甲讲，用你的食目睭的，安尼就知影，用你的食目睭的，针对着已经受损啊吼。即马已经看了未清楚啊，目睭视过真多，也是会点、会痛、会雾、会酸、会涩，吼、哦，即款的拢清净。目睭视过定定黏咧目睭头前的，你咧做工课真无容易，看近嘛看无，看远嘛看无的。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盒一盒千二块，今仔日四盒。唔免四千八，今仔日四盒唔免四千八，今仔日只要四盒三千块，前十个才有尔，佮加上一支抗蓝光哦，镜片抗蓝光一片就要五百，抗蓝光的变焦老花眼镜，家己去调整，你挂起哩，伊就家己调整，互你看会清楚，看会舒服哦，看会舒适，而且目睭袂酸袂痛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等我紧卡。四盒三千块，搁送一支变焦抗蓝光老花眼镜，咱的目睭再生营养素。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感谢。哎，我声音咪收细声呗，感谢。感谢杜家大哥大姐来订咱的目睭再生营养素，用你的叶黄素，用你的吸收紧，效果紧，吸收紧，效果紧。伊来问凯奇讲，凯奇，我安尼目睭常常涨涨，眼压过高，医生讲我眼压伤悬，哦，用目睭伤久啊，眼压拢真悬，目睭拢安尼涨涨，甚至会涨到后壁头壳嘛涨涨，这敢有效果？当然，当然，你会当试看卖啊嘞吼，这你逐天啉一罐，无你若较严重，较严重涨啊足痛，你会当啉两罐。一天喝两罐，哦，你把它喝一礼拜了后，喝完你就休困五分钟，喝完你就休困五分钟，你看一礼拜，你不然说眼睛不像这样涨涨，不感觉那么高，还有头壳也不像这样涨涨，也不痛，也不痛，哦，因为眼压太高，你头壳一定会痛，眼睛会涨到头壳去了，因为你这两类就生在你的头壳里面，所以一定是有牵连的。哦，啊个另外一个讲，开始，啊我这个目睭常常看红金呢，看红金，哦，足侪人拢会累甲看红金，甚至无累的看红金，两类拢安尼红红火，人看到会惊，目睭拢看红金，红红人看到会惊，家己安尼目睭皮变落来嘛，安尼肿肿，安尼红记记，家己嘛看到会惊，敢有法度？这就是最重要，爱用咱的这个眼睛再生营养素啊！哦，眼睛再生营养素，才有法度去修复到内底哦，已经受损的这个血管，也够有神经哦，才有法度去修复到你目睭内底血管，也够有神经。阮内底专利配方，就是咧修复已经受损的神经。也个有血管，针对着咱这两类哦，针对着你要看清楚的这两个哦，吼，针对性的哦。你若讲，你要倒位金金迄无效，干咱这两类看的金，这是绝对针对性，绝对有效果的。也个有足侪人目睭已经中风啊，吼、哦，目睭已经中风啊，甚至伊这点膜啊已经萎缩啊，干有效果，这都是已经拢受损啊。针对着受损的，你紧食，

0: AM 一零七一，
1: 你已经有状况啊，有问题啊，你这两类要看清楚，要看好，卖涨，卖疼，卖红，吼卖涨，吼卖一直生目睭屎膏，卖流目油，吼遐正常诶，有状况啊，要甲伊修复甲正常，就是恁咱诶眼睛再生营养液哦，内底专利成分是要甲你，互你目已经看袂清楚啊，你这两个。不管你是中风哦，也是讲受损，也是讲血管已经冒问题啊哦，内底这个油就油就油就油就就油诶，这有问题，拢会当做一个修复。佮有开刀诶，你一定一定爱补充好，因为伊倒一条倒一杠无甲你接起哩，你拢唔知影。针对着开刀过，也是要开刀进行，你爱紧改使用哦，你爱紧改使用，你着知影讲，是安那人个咧安尼糊咧目睭咧，安尼拆开，看到日头，搁爱戴太阳眼镜，啥你拢唔免，真紧的恢复着正常的生活，因为你有食咱的再生营养液，内底 GCPA 就是上重要的成分，会当收缩着你内底不管是。你的肛啊会空嘴，也是毛啊会空嘴，拢会当做一遍来修复。也阁有，即马细菌真济，感染真济。你若无细意去感染着细菌，吼、哦，也是讲病毒，手去摸着摸着，小滴只白药水就好，你毋好直滴，因为你的目睭即马已经真敏感啊。哦，滴只白药水洗好清气，你着啉再生营养液。你着啉再生营养液，伊会当偷偷甲咱的毒素、甲这个病毒吼，家己安尼老白油、老白油紧甲伊排出去，照着咱家己老白油安尼，真无损害着你目睭的这个状况情形下，甲你毒素啊、细菌啊，甲你流出去。所以你会常常的这个生目睭屎膏啦吼，目睭屎膏会砸着你的视线，砸着你看的遮。你毋是生规圆的，毋是生圆圆规格的，有诶足细条的，就是一直细条，一直甲你扎着的即款的。细菌着感染啦，病毒的感染啦，你赶快食侪，真紧你着有感觉，吼、哦，真紧你着有感觉。抑个眼压太高的，吼、哦，白定定会涨涨的。过来你拢有看到物件伫遐飞来飞去，明明无蠓啊，啥拢有物件伫遐咧飞来飞去，明明都无影啊，咱拢看到一个影伫咧遐。常常拢有看到一个影，有蠓仔，你唔免惊。咱嘛唔是看到啥物歹物啊，只要咱家修复落，吼、哦，这个神经家修复一下，这个水管家修复一下，真紧你就恢复正常啊，袂阁看到你感觉遐歹物啊。这个蠓仔，吼、哦，伊嘛飞去别人因家，袂阁伫你头前安尼飞来飞去啊。蠓仔嘛飞去别人因家，袂阁伫你头前飞来飞去啊。上重要就是讲。一直出货，无法度修复的；一直出货，无法度修复的。哦，你一定爱紧来卡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盒千二块，四盒原本爱四千八，今仔日只要三千块，今仔日只要三千块，后手还有七个，要送你抗蓝光的，会当有效。把这蓝光把你阻挡起来，让你看东西的时候真清楚，不只清楚哦，还会眼睛加很不痛的，眼睛也加很不酸的，眼睛也加很不痛的，你乖记了哦，不酸、不痛、不痛，眼睛也不一直流眼油，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你会很轻松、很舒服。最重要的，还可以阻挡掉这有害蓝光。你若去眼镜行，你去配这个阻挡蓝光的配看卖啊嘞，一片那无500，我凊彩哩。可以抗蓝光的，有效抗蓝光的吼，一片无500，我凊彩哩。今仔日第一只，阮成本都要千外块啊，要几千，卖讲千外啦，要几千块啊，吼，换一个盒仔去眼镜行，就会当卖一两千块的物件。换一个阿爸去目镜行，会当卖一两千块的目镜。今仔日要叠加，你电话卡哪有通，买哪有成功，前十个有成功，才有法度上一支咱的多功能变焦老花眼镜，会当抗蓝光的多功能变焦老花眼镜，买3000块， 佮送你一支要几千块的多功能抗蓝光变焦老花眼镜，敢若今仔日才有诶特别机会。哦，敢若今仔日才有诶特别机会，足侪人拢敢若咧讨一支目镜尔，讨一支目镜尔吼。讲要开钱咩？唔免，你今仔日咱得来目睭顾好哦，因为目睭若歹去，是无法度佮家救倒来。即卖医学就算真假，嘛甲你装着了塑胶去哩尔，迄两粒塑胶是看无的。就算咱的脚头腕、手、脚骨，拢会当装假，拢会当装人工的、人工的，要过目睭是无法度装人工的。伊干那会当甲你挖出来，佮装塑胶去哩尔，看无就是看无啊，受损就是受损啊。你若无趁即卖，要佮救的倒来，紧救。那么等到讲你真正愈来愈看无，熊熊拢全部无看去的时阵，才来紧张讲，我咧食两组会好未？食三组会好未？迄时阵就无人敢甲你保证啊！甚至你去病院内底嘛，无任何的医生会来甲你保证。你的目睭的问题去看医生，伊拢会建议你爱补充着叶黄素，也够这个消旋玉米黄素，这是一定爱的，因为伫暗的你看会清楚。暗的你爱看会清楚，足侪人即卖伫暗的所在，你目睭已经看袂清楚啊！吼，何你伫暗的所在，也阁看会清楚，细腻的也阁真有，吼，细腻也阁真有。上重要，你受损的，规个空眼睛呢，会当阁甲你救倒来，吼，会当阁甲你救倒来。眼压真悬的，眼压太高的，会当改善你这个点点痛、点点疼，甚至酸涩的问题。拢甲你改善，所以请你把握机会，一盒千二块，今仔日买四盒一组，唔免四千八，只要三千块。哦，这是要希望讲，予大家会当来试用的试用价，一组四盒，一组四盒，只要三千块，佮要送你一支，人要来买拢无咧卖哦吼，要来买。买，给我送过，要来搁买这支目镜，拢无咧卖。咱个多功能抗蓝光的老花变焦，自动变焦老花眼镜，要送一支，要几千块的抗蓝光自动变焦的老花眼镜哦，多功能的，把握机会，只要三千块，全部拢砸进去。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等我，紧卡。

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控诉925-1234。即卖歌曲拢非常的趣味，以前无可能有这一个唱台语，一个唱国语。男女对唱，搁一个唱台语，一个唱国语的，足少的吼，搁听起来这么的和谐，所以伫咱的节目内底，开始尽量保

啊，报着一寡较特别的歌曲，来甲所有咱的大哥大姐做分享哦。那么包括 AI 唱的歌嘛，电脑唱的歌嘛，听起来其实甲人唱的，无啥无共款。要毋过人嘛是较有感觉一寡，因为咱人有一口气嘛，咱这个气哦，像咧唱歌的时阵，你嘛是爱甲这个气甲伊唱出来。你唱歌吼，呢？呼，你若咧唱歌，不管你咧念倒一个歌词吼，你这个气吼会走出来，吼唱出来的时阵，这气吼会走出来，你唱歌就会特别的好听，哦，迄个声听起来就会无共款。要毋过电脑唱的，伊就是无法度像咱人共款，有法度去掌握着迄口气。人讲的啦，古早人讲的有伊的道理啦，差一气差足济，有影无？啊，你差一气啦！差一气，真正差真济哦，所以咱要来补一口气咧。这个气，咱来有气，上重要啥？哎呦，妈呢？妈呢？妈呢？妈呢？有妈呢？咱才有一口气。当然，也搁爱有啥？爱有健康的身体啊！你若无健康的身体，你要安怎开钱？有的人倒咧遐，存目睭练咧练咧，伊要安怎开钱？就算讲伊有300万、3000万，伫个伊个身躯诶，伊嘛无法度去开，甚至嘛无法度开喙叫别人开，只好啥？只好别人甲伊乌白开。你就算伊乌白开，你嘛管袂着；就算伊生气，你生气啦，气甲安尼啦，人嘛无感觉，无所谓啊。你倒咧遐，你会当甲我安那？无法度啦，也是讲你坐咧遐，你会当甲我安那？无法度啦，我请一个外劳互你，已经是真自卑啊啦，有影无？所以健康的身体是排第一的，咱才有法度去开着你辛辛苦苦赚的钱。所以人讲吼，趁啊，你会行会走，想要食啥你就去食，想要去倒佚佗你就去。因为过来会发生什么代志，无人会知影。等下你坐个坐咧，袂振动，剩目睭呢咧呢咧，剩头壳会晓伫遐想的时阵，你敢若会当想尔？抑阁有，你无趁少年出去佚佗，你少年有法度去遐咧笑，老啊，你敢要笑会起来？老啊，无法度像少年的迄款会笑啊啦，嘛无迄款的青春甲活力啊啦。30岁甲60岁去共一个所在耍。耍的方式，也甲有耍的心情，拢无共款啊。所以讲，同一位去佚佗，会当去袂？当然嘛会当。你今年去耍，甲你10年前去耍，感受、感觉拢无共，因为你的身体是无共款的，你经过的代志是无共款的，所以你的想法拢无共啊。毋好想讲，我以前去过啊，袂阁去啊。你想要去，你就去。毋好想讲，我以前食过啊，袂阁食。你想要食，你就食。咱若有一寡闲钱，你就出去佚佗，你就出去食，你就出去耍。哦，我无希望讲你老掉咧，也是讲你要老好食。哦，像讲去算命的时阵，定定迄个算命先生拢会甲你讲，你就莫早早甲钱吼，互恁兜的少年的啦。你若互伊了后摆人钱款款的，就无要甲你饲啊啦。你家己钱都爱顾好。家己钱都爱顾好，你嘛爱有迄个气力通顾呢，你嘛有迄个头壳通顾呢。即马你咧想啥，讲出来都拢无共啊！你出去嘛有可能毋知影家己厝内底火有关无，便所有冲无，甚至出去揣无家己学倒摆伫咧倒，即拢已经渐渐咧退化呢。所以对家己也好诶，你若心情会当欢喜，心情会当欢喜，出去吼安尼有法度甲人讲话啦。啊，用一个是甲人讲话吼，啊，心情会欢喜，你的身体自然就会健康。有一个明星，香港的明星，这是真正的故事哦。因爸爸癌症肝癌判断，剩30天会当活尔，因为发现的时阵已经是末期啊，无救啊。医生讲伊得过个一个月尔，卖治疗啊，卖治疗啊，啊，你带回去。因囝感觉，即、这个香港的即个歌星，吼、哦，即、这个演员，即、这个歌星，伊感觉医生讲一句话，伊讲医生，
我知呀，我甲甲你要求，你卖甲阮爸爸讲，已经剩一个月通活尔。你甲讲无代志，回去加休困，去佚佗就好啊。伊要求医生甲因爸爸讲一句话，你敢知影？伊回去真正哦，问因爸爸要食啥，会当食落，伊就叫伊食。问因爸爸要去倒佚佗，会当去佚佗的，就带去。因爸爸想讲要带佚佗，人家己的钱嘛摕出来呢。甲因囝、因某三个吼、哦，三个，两个已经七八十岁啊啦，一个五六十岁啊啦。一个七八十，一个五六十，三个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佚佗，要食啥就食啥，要创啥就创啥，逐工安尼笑到嘴啊厉害害，逐工都安尼笑，行到倒都拢足欢喜的，吼、哦，要食啥就食啥，要讲啥就讲啥，唔无咧管厝边隔壁嘛，无咧管医生，嘛无咧，袂当讲无听医生的话啦吼、哦，这是医生判断讲伊嘛无法度甲伊救啊，剩一个月个。所以医生的话，剩一个月尔，医生嘛无法度啊啦吼，伊嘛讲袂救啊。喂，你好，凯奇，嘿是，嘿，稍等下啊吼，好，谢谢，好，好，谢谢，再见。感谢，歹势先接只电话嘞吼，啊，讲就啥哈，伊就出去佚佗，我甲你讲吼，伊活过一个月了后。就是安尼食、佚佗、笑、欢喜，安尼了，伊一个月过去啊，没有并发症，嘛无像阳光吼，身体真艰苦，去送去病院，迄个月拢无送病院，拢无送哦吼。第二个月伊甲同款，带因老爸去佚佗，反正伊家己嘛要退休啊嘛吼，因着因三个安尼去佚佗，就欢喜诶。第二个月嘛同款，拢无像阳光发生啥物问题去病院。第三个月，伊就想讲，敢会好去啊？敢会好去啊？伊甲因老爸第三个月带去病院检查，伊讲三个月啊，咱让医生复诊看卖啊嘞。第三个月带登去病院管，医生管，医生甲讲，阿娘喂，阿奶好啊济，甚至这个癌细胞已经无去真济啊嘞。恁到底是食啥？伊讲我无食啥，就是出去佚佗爱食啥，我就甲食啥。我嘛无食，你着讲无通救啊！药啊，伊嘛不爱食啊，我嘛无好食药啊，逐项都无，就是出去佚佗欢喜，想要食啥就食啥。三个月了后，竟然有奇迹，癌细胞已经减真济啊，毋是无去哦，减足济啊，身体嘛愈来愈健康。你敢知影？到尾啊，这个阿伯阁活十年，这是真正的哦。这个人。哦，因个囝也搁伫个香港咧做演员，搁咧做歌手嘞哦，真正因无开任何的钱，有啦，开出去佚佗，开出去食尔。因老爸搁加活十年，活到要九十岁才再见嘞。医生原本判断只剩一个月呢，伊都凊彩啊，我插伊啊啦，要食啥就食啥，逐天笑欢欢喜喜，笑足大声的，啊出去佚佗就出去佚佗，加活十年，无任何的治疗。真正就是食好个安尼尔，营养补足安尼尔。所以咱人是有无限的可能性，只要你逐天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欢喜的心情，足济无限的可能性。我讲的这个案例是真正发生的，即卖新闻嘛是搁查有，咱台湾嘛有真济即款的案例。所以唔好常常怨叹，你若心情艰苦，你的细胞是第一个会感受的。吼、哦，啊！你若常常足悲伤，你的心嘛是第一个感受的。所以你的心情，你的喜怒哀乐，全部会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你逐天也保持着欢喜，欢喜哦，是真正的欢喜哦，无要插伊啊，迄款欢喜哦，你的病会好一半。足侪人拢是安尼，所以我嘛要甲即马真侪，足侪怨叹的。就一抱怨的，也是讲家己就歹命的大哥大姐，咱尽量去看好的，看家己即马手头也阁有虾米好的代志。咱即马健康活咧，嘛是一个好的代志。有法多阁做工课，趁钱嘛是一个好的代志。家己是说要阁倒来甲咱友好，这嘛是一个好的代志。咱若身躯边啊阁存一寡钱，哇，这阁是一个愈好的代志。所以，甲你的身体顾好。咱就无限的
可能性。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伊即马咱有冷气，无感觉到虾米是一年内底上热一天，叫做夏至。哦，一年内底上热一天叫做夏至。古早人讲哦，这个夏至一天爱食米哦，冬至一天食圆啊。哦，夏至一天是食米，这有虾米款的缘由？有虾米款的故事？后一段节目开始，会来甲大家做分享。也阁有夏至内底哦，咱会当做虾米，互天官赐福的代志。三大招财的秘宝，伫后一段节目开始，嘛会甲你讲哦，开始嘛会甲你讲。也毋过内底有一个吼，我是感觉较少人安尼做啦，较少人安尼做。是多一项较少人安尼做，我家己会安尼做呗。嗯，我想一下，我先甲你讲。要唔过内底有几项，开始是一定会做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来看清楚，阿麦处理诶时阵吼，目睭看到日头就安尼擦，安尼疼，安尼生哦，安尼累拢唔免。目睭再生营养素。今仔日一盒千二块，四盒唔免四千八，只要三千块，搁要送你一支千外块的抗蓝光多功能变焦老花眼镜，互你看物件非常的舒服，互你看物件不会受到蓝光的影响，互你看物件目睭会感觉非常的轻松，一支送你的哦，唔免钱的哦，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挂落了，你就知影讲哇，原来我即马咧看遮尼啊清楚哦，原来即马看物件会当遮尼啊唔免出力，会当遮尼啊轻松哇，敢那天下无敌啊呢！真正来看会到，你就摕到。人生在世就是安尼，你若看会到，你就摕到；咱若看会清楚。咱方向若对，什么事事行行拢会当顺顺利利。若看袂到，咱着逐行拢爱惊，步步惊，步步烦恼。你讲是毋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目睭再生营养素，用啉的目睭再生营养素，四盒只要三千块，佮要送你一支几千块的抗蓝光变焦。老花眼镜，不管你几度，伊家己拢会当调整你上舒服的度数。不管你几度，伊拢会家己甲你调整。所以这支你藏咧，恁某买当用，厝内底人买当用，你扎出去，佮笑别人拢会当用，大家拢甲你娱乐的啦。敢若看到你这支吼，就心神啊啦，吼、哦、你这支目镜，大家就心神啊啦。把握机会哦，今仔买就送，唔免佮另外买，不用加价购。今仔日。唔免四千，原本四千八，只要三千块。眼睛再生营养液，四盒只要三千块，一盒免一千呢。你敢知影？伫个大卖场内底五罐，伊就卖九百九啊！大卖场换一个包装，五罐卖九百九。今仔日四盒，一盒十二罐，一盒十二罐，四盒唔免。四千八，只要三千块，佮送你一支，大家人拢会甲你欣赏呢。咱呢多功能抗蓝光变焦老花眼镜，把握机会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才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首歌内底有一个歌词，伊讲咱毋是甘跳金金汤匙来出世，所以哦，咱做代志拢爱比别人较拼死，有影呢？我嘛是安尼感觉，人好家人的囡仔有影毋免像人较拼死。不过咱哦，善食人的真正是这个无穿鞋，也搁爱走比别人也搁较紧，甚至咱的感受会比别人也搁较疼。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没背景，家里如果没熟悉的人，没背景，老爸老母如果没到三天，大家人可能哇啦，我是感觉我就是只能够上班啊，平凡过日子，这样就非常阿弥陀佛啦，真感恩上天啊。我说真正，如果咱要赚多少钱，甚至要买一个厝，可能性拢无真悬。今仔昨啊，阮朋友讲伊要买一间厝，二手的哦，伫个台中，佮毋是正市区哦，二手的一年厝伫个台中，内底两间房间，两间房间哦，一个客厅，两间房间，一个便两个便所，一个足细间的灶卡，两间房间尔，八百万呢，两间房间，一个客厅。一个厨房足细间诶，啊，搁两间便所，800万。你咱足侪人拢是住透天诶吼，可能无多去想讲，哇，遮尔啊细间，可能比咱一层，咱一楼哦，还是讲二楼，也搁较细，安尼得800万安尼。啊，若住透天诶呢，即卖透天诶拢几啊千万，那这我敢买得起？阮一个月，这个薪水拢固定诶，我毋知影要安怎去买厝呢？真正唔知，吼、哦，咱来想讲，敢有法度招财？想无买乐透，看会丢未？哦，那会丢，咱嘛无法度买落来，哦，因为我拢丢了200，我嘛买未落来，丢2000的，可能嘛得偷去看尔，无得买迄像迄两间房间的，足细间、足细间的这款的。伫阮庄卡足庄卡的所在哦，即卖公务足庄卡。专心的嘛爱800-900万啊，嘛同款两间房间，啊一个客厅嘛无大间，哦无大间哦，差不多12、13、12平、14平，差不多哦，真正无大间，八九百万。我像我这做事的做工的人，我唔知道要安怎买厝呢？社会奈变安尼，大家拢起吼，大家人拢咧起价，都敢那开始起笑。跟阮公司起笑，还搁咧卖犹太，是啥？奈买卖遐贵个，我个薪水遐济一寡吼，卖犹太，我薪水拢固定个。好啦，不要紧。讲到厝，我真正会感觉讲，真正要买厝足困难个呢。像阮无老爸老母甲阮斗三工个，根本就无法度，真正无法度买厝啦。讲实在话，我嘛毋惊大家笑，因为我相信毋是干呐我呢，足济人拢安尼，无人斗三工。敢若靠阮家己开始去上班做工课，甲即马无法度买厝，真正无法度。就算即马讲吼，你要买二手的，贷款爱60%，所以你有40%全部爱摊现金出来，800万40%，我来摊300-400万的现金呢。车价都无够啊，要来摊300-400万的现金，我讲是真的呢，所以真困难呢，即马少年啊。我过来讲。伫个收音机边仔，咱个观众朋友，大家好，老菩萨，大家你好，大家午安，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哦，是不是在做电台拢安尼讲？哦，我嘛那学一下啦吼，即马伫个收音机边仔个即个听众朋友啊，老菩萨啦、啊，大家平安哦，大家晚安哦，开始伫个遮，甲各位爸爸妈妈哦，来甲伊问好。今天我要来讲夏至的台语怎么说，给我教一下，我真的不能说夏至的台语呢。冬至我能说夏至怎么叫夏至、哦、冬至叫冬至嘛，冬至吃鱼啊，夏至怎么叫夏至，你给我说怎么说，我真的不能给开始教一下，好不好？电话0925-1234-5，0925-1234-5，甲我教即句台语名来讲好无？
即马大家拢坐咧冷气房内底，拢无感觉。不过以前啊，咱的大哥大姐、阿公阿妈，恁会记得无？细汉无冷气的时阵吼，热天有一天真正非常的热，热到咱厝内底，唔是厝内底门卡口迄只狗，迄喙子拢爱，狗啊喙子吐出来，就表示讲伊咧散热。咱的汗是生咧咱的皮肤的。哎呦，喂，你好，凯奇，嘿，是，嘿，下集无唔对啦吼，哦，爱你爱你，感谢你甲我教。好人一生平安，感谢，好，谢谢，谢谢，拜拜。你看，咱的人客多好人啦，爱你。伊甲我讲叫夏至无唔对啦，哼，夏至好。今仔要来讲夏至哦吼。哦，拄则讲到狗，狗咱的肝是不是皮肤遮会流汗对无？狗无同款，狗伫伊的这个喙子遐，所以伊若咧热的时阵吼，伊会甲喙子吐出来，安尼才会散热。哦，会跟咱流汗同款，所以挂狗若真热、真嘴大的时阵，伊嘴子就会吐出来。咱以前哦，暗时阮嘛是同款哦，吼，阮暗时就会搬这个椅啊，哦，藤椅，哦，藤椅叠这个啊凉亭啊卡，即马无凉亭啊啦，就少厝有凉亭啊啦。迄凉亭啊，拢即马咧做车库啊吼。啊，毋过以前车无遐济，我以前细汉的时阵，会记阮爸爸、阮阿祖、阮阿嬷拢会搬顶椅伫凉亭啊卡哦，开扇一咧一咧，伫遐讲话，伫遐纳凉。厝边隔壁嘛是拢同款，拢会伫凉亭啊卡伫遐纳凉哦，伫遐坐咧，伫遐开讲。逐工的下暗拢差不多是安尼，啊八点啊。哦，再来看一下爱的啦。哦，看八点再看一下八点档。逐天食饭饱拢是同款，啊，伫凉亭啊卡坐丁椅，伫遐坐咧，伫遐开讲。有时啊，爬一下奶鸡的啦，食一下西瓜的啦，食一下王奶的啦吼。想到以前真正足单纯的嘛足快乐的。咱以前啊，咱古早人。咱的祖先留下来一句话，讲叫做“夏至一阴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一年内底阳气上旺的天门大开的一天，就是咱的命运会当转运的一天。因为这天过了后，咱的暝就要开始变长啊，哦，所以这天过了后，天地就会开始变天。咱的命运嘛，当重新阁洗牌一遍哦，这是非常神秘的一天日子，夏至。所以咱的顶半年过了无好、无顺时，辛苦、病痛、趁无钱，咱会当等到这天夏至，四季天地这天开始变化，咱人嘛当照着这天开始变化，所以开始嘛照着这天，希望讲我嘛会当转运讲正财来赚到一间厝，我感觉已经无可能啊！因为你的钱是固定的，要叫我摕买一间讲二手的厝、中古的厝，阁爱先摕三四百万的现金出来。老实讲啊，对即卖少年人来讲，家己摕三四百万上班的困难度是非常的大，拢一定爱老爸老母斗相共。我希望即边借着夏至即天。我会当转运，我来去这个公益彩券买一张，无买两张好啊。今仔日甲买两张，夏至即天我买两张，开100块，惨惨买落两张，希望这两张一张着200万，两张着400万，我就会当有头期款来买厝啊。所以运气爱会好，咱今仔日唔是今仔日啦吼，夏至即天就会当来照光转运。上好的时机哦，吼！照光转运上好的时机啊！人讲冬至食圆啊，啊夏至咧食米，是安那夏至爱食米？有捌听过？有个人有听过，有个人无听过，无要紧。开始再来讲者，冬至食圆啊，我以前捌讲过啊，冬至时阵讲过啊。今仔来讲夏至是安那爱食米，这甲咱台湾流传的故事。足侪少年仔已经唔知影啦，甚至有诶老一辈大哥大姐，你阿未做祖吼，可能嘛唔知影。相传伫真古早、真古早诶进前，
有一年的夏季，咱的这个太阳神日头啦，哦，太阳公公，伊甲土地公两个人冤家生气，这个太阳神甲土地公两个人伫夏季之间冤家生气啦，所以吼、哦，这个太阳神挑工挑故意，甲这个日头吼、哦、开了上猛，开了上大，伊讲啊好啊，你这个土地啊，你若敢甲我冤家，我即马就甲你烧。把你烫，看你伫个涂骹要安那，哦，所以伊在个太阳神，就把伊个日头开到上大，哇！即天啊，晒一个中南部的这个稻啊，全部拢打起啊！这个农民哦，稻啊一年就收两遍尔，啊一遍若收成无起来，就赔钱，就了钱啊呢！以前咱拢是去租田来咧种田。对不？来种稻啊呢，啊个了钱，咱厝的老遐的钱开始扣啊啦，啊扣了后，有一个真苦命，厝的足善家的新妇，伊看到吼，伊的田园内底，伊的稻啊，拢全部安尼打打去啊，哇，跪咧啦，甲天公求啦，讲拜托啦，天公，你落一寡雨啦，我的性命无值钱啦。要唔过，即个稻啊，若收成，我个囡仔就有通食，我个囡仔就有法度继续活落去啊啦，我个家庭就有法度继续维持落去啊啦。天公伯啊，我个命唔值钱啦，用我个命来换十分钟的雨嘛好啦，拜托个啦，哦，拜托个啦。安尼一直甲拜托哦，一直甲拜托。啊，迄时阵土地公。伊就变作一个老和尚，吼、哦，行来，行甲伊讲吼，啊，恁厝内底阁有存啥物物件无？吼、哦，你有存啥物物件无？伊讲，阮厝内底剩甲剩一百米，一百即个米尔啦。吼、哦，和尚问即个善家的即个新妇，甲讲，恁厝内底还阁有物件无？厝内底大行拢无啊，剩一百米，一百米还阁无够今仔中昼所有的人食咧。没安那，剩一百米尔。回想讲，安尼，你敢有愿意？今仔日来中岛，你把迄百米给伊煮嘞，攀去你的田头遐来拜这个太阳神。你给伊讲，拜托啦，给你求啦，你食一阿米退火嘞啦，火唔好像尔大，好阮有通修行，有法度过日子啦。哇！说无要收这个新妇的名，说要收伊讲引导唯一的一百米，但要照这个老和尚的话来做无？伊想想的，无嘛是安尼好啊啦，咱拜拜的嘛是同款过会当食，啊无，把一百米摕去拜，无一定拜拜的真正哦，对落雨啊，咱都有稻啊，好修行啊，反正煮煮的拜完嘛会当食，所以。伊就把迄白米去煮，哦，煮一碗面，透中昼就去田头遐去拜这个太阳神，甲伊讲：拜托你啦，这白米食食，请你就退火啦，请你就卖生气啦，哦，卖日头遮尔炎，落一寡雨，红会当田园会当来修行，稻啊会当来修行，也无所有的人拢无法度过生活啦。你若真正哦，要甲这稻啊收收去，不要让阮生存，你得甲我的命收去啦。伊去遐拜米的时阵，伫遐拜米的时阵哦吼，伊的拜香插咧头前，熊熊有一个烟砖咧唰走起来，有一条烟砖咧走起来，走起来了后怎去咧天顶，甲这个日头炸掉咧？迄、那个烟愈来愈大，愈来愈大，走去咧天顶遐，甲这个日头炸掉咧，炸掉咧了后。真正开始落雨啊！落雨的迄当时咧，迄、那个新妇马上把迄碗面砍掉咧，因为厝的剩一碗面尔。中昼若无给伊砍咧，大家要食啥？哦，砍掉咧哦，真欢喜哦！哪话落雨啊啦，落雨啊啦，对我下昼收成啊啦，中昼食面啦。迄碗面唔哪讲拜着这个落雨，对我下昼收成。哦，迄碗面佮煮起来，我那拜完变凉啊，大家咧食，还袂去烫着嘴。
所以为迄工开始，老一辈就安尼流传落来。伫夏至的时阵，咱就来食米，用即条长长的米，吼、哦、去拔啥？爱拔哦，一定爱食米，因为即工食米会当拔到天顶赐予你的福气。即工食米会当拔掉天顶赐予你的福气，所以咱来食啥？食米线，吼、哦，扎一条拔较硬。面线嘛，长长寿，咱嘛该拔掉嘞。所以伫夏至即天的中昼，会记得要中昼，不管你偌无闲吼，咱会当看要家己煮，也是来去买，也是下早啊，你着家买好。下早啊，西门买一下凉面嘛是会使。不管你是要凉面、麻酱面，还是赤仔面，还是意面，吼，还是黄面、油面，还是面线，拢会使。准备好中昼，你要煮哦，反正你就是家摕来食。甲即个面夹起来迄时阵，夏至即天中昼夹面的迄个时阵，尔，心内就爱想：歹运去，好运来，中命百会，福气绵绵；歹运去，好运来，中命百会，好运绵绵。哦，念三遍，这是咧个。上简单，甲天公伯啊讨吼咱的福报，嘛甲天公伯啊讲吼，即天互咱会当改运，歹运去，好运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上重要就是头前即两句尔，歹运去，好运来。所以夏至中昼，哪会当咱买一仔面来食，也是煮一仔面来食嘞？中昼哦，吼、哦，中昼。咱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看我即工吼，我若食两碗面，敢会福气比别人加两倍？毕竟开始要买两张呢，一张200万，吼、哦，两张400万的人呢，你敢敢想我要买两张就400万的人？所以我爱食两碗面，安尼还有可能会当钓两张，吼、哦，啊你若要钓三张，你爱食三碗。啊！你若毋若买这，还阁买阿乐啊？你可能爱食五碗哦，食济碗咧，福气遐济，白个会调。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0925-123-45。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阁倒来咱的现场吼、哦，咱来听诸葛亮的《东山再起》。买乐透嘛是一种博呢，我100块要甲伊拼400万呢，100块拼400万，你敢敢想？迄天绝对爱食两碗面。

天哦，拄只有一个讲，伊嘛要买两张。哦，我讲无要紧啊，伊讲啊，我钓鱼要钓啥？我讲凯奇，我讲凯奇，我要买两张，一张钓200万尔，我也无要钓头奖啊，对不？我原本200块来当钓200万，我就欢喜甲嘴啊离塞塞。所以我食两碗，伊讲伊嘛要食两碗，伊嘛要钓两张，钓200万，安尼好。你若钓吼，爱请我食咪。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过来，咱特别来讲啊吼，这小等一下唱啦，安尼急性，咱特别讲话，你特地啊唱歌。开始啊、哦，咱要来讲天官赐福，招财三大招。这大招吼、哦，要把放出来啊、哦！第一招是啥？九五至尊，收掉财库。你捌听过无？唔捌哦。这我有去做研究的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寄金婆仔内底有偌济钱？嘿，卖敲电话来甲我讲，你家己知就好，唔免甲我讲你有偌济钱吼、哦。你是不是拢甲伊锁咧柜仔内底？我甲你讲吼、哦。今仔日咱爱甲鬼啊烧掉咧，唔那安呢？咱搁爱甲啥物？甲咱的真正的财库甲伊烧掉咧，因为你烧的鬼啊内底诈骗集团卖用迄个讲话来甲你骗个钱骗了了，你讲是毋是？所以咱伫中岛的时阵，甲咱银啊银行簿啊吼，迄个银啊啊，不管是你插头的啊，还是石头的啦、啊，还是倒一款的，拢无要紧，你开一分钟、两分钟就好啊！手提咧去外口行一阵呐，哦，啊，互伊晒到只日头咧，日头哦，正中道哦，迄是上烧上烧的哦。迄天的日头是上烧正阳时的日子，你就提咧去外口晒一下啊！因为迄天的日头叫做帝王光，夏至中午的光，太阳叫做帝王光。帝王光，这阴啊吼，伫古早人红胸，迄粒阴啊提出来是毋是就叫红胸啊？所以咱人嘛同款呢，迄粒阴啊就表示着你个人的专权利，也够你个人的财产。你若咱讲无方便行出去外口，也无窗仔门边，哪有法度拍到光的嘛是会动，你就甲咱的阴啊叫做人同款去拍一下，甲遐好运。把他拍个线，把他怎么走？这个阴啊，哦，帝王光，这个光爱照到这个阴啊，会当把内底这个阴气，把他湿气，不管是体内底，还是阴啊内底，阳气、湿气，拢把他烧了。

0: AM 1071，
1: 是正音，带财的你的正音，你家己的音。哦，一分钟、两分钟就好啊，免伤久。拍好了，同款，你就搁甲藏入去，卖讲讲，唔好讲讲。下半年哦，你的财，你的财库，就敢那有神明甲你看顾同款，稳达达，就较袂遐老财啊。吼、哦，就袂讲话我一时啊，身躯破病，用什么钱就搁用去啊？也是讲厝内底冷气歹去，冰箱歹去，钱就拢用去啊？较袂安尼，较袂安尼，吼、哦。会记得哦，人嘛是爱拍哦，拍的时阵好运来，歹运去，歹运为咱身体拢走走去，阴气为咱身体嘛拢走走去，邪运伫咱身体嘛拢走走去，用迄间的帝王光来甲咱身躯内底邪气、阴气拢甲伊烧了，足重要的。也过来中昼是毋是食面？过来。各有一个哦吼，下早啊起来，咱会当食啥？人家讲夏吃萝卜，哎，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当假这个哇，讲不出来。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是中医内底讲的一句话，就是夏至即工，冬至。夏至即天，哦，夏至即天，外头伤烧啊！也毋过，咱的五脏六腑是非常的寒的。咱拄则有去晒日头啊，甲这个内底的这个阴气、邪气，甲伊烧了。也毋过，五脏六腑的这个阴寒，要安怎来食？会冻哦，要安怎食？就是食什么？食姜啊！即天哦，咱去菜市啊，也是去超级市场，去全联、家乐福、凊彩里买一块姜啊，切切的。你莫问开始啊，要切几块？你欢喜几块，好落嘛是会送。啊，不过你要落进前，甲小甲拱一下啊。哦，几块好落卖冻，也是讲切切的，该放落煮嘛是会冻哦。煮个滚，内底掺一寡糖，掺一寡寡糖哦，敢那姜母茶同款。一碗叫做夏至冰心茶，内底就是要甲你的五脏六腑的这个寒气，甲你逼出去。五脏六腑的寒气，你会当照到今仔日是上好的一天，效果上紧的一天。照到今仔日，啉一个这个姜母茶，甲你五脏六腑的寒气、水气，甲伊排泄出去。哦，所以叫做夏至翻身茶，夏至冰心茶。啉起了后，啉落了后，会知影咱就啉。上好起床的时阵，咱就啉，小小啊啉落。因为咱咧逼走咱体内底寒气、邪气、阴气，吼、哦，五脏六腑的才会虚寒。会知影就该啉落去，寒气、病气该逼出来，吼、哦，寒气、病气，五脏六腑的寒气、病气该逼出来，会当强心。安心，而且把你身躯的正气给点落去，你身躯内底都爱烧，会正气运势唔才会开，对无？你运势开，这个财神爷唔只有讲我一寡钱给你，你才有法度去开，你才有法度去赚。要无你坐咧遐袂顶袂当，财神爷敢有可能甲钱给你？无可能啦！你感觉看过倒一个人袂顶袂当，剩目睭伫遐撇咧撇咧。也是讲一支手一个一个，安尼财神爷会甲钱给伊，唔捌看过这款例啦吼，唔捌看过财神爷会甲钱，给一个讲袂顶袂当的人，也是讲身体较无好的人，无可能。咱得爱身体好，财神爷才会感觉讲，我甲这个钱给了你，安尼较好。所以咱爱甲身体迄天哦，该正开该点落去，身体规个旺起来，运势规个开开。下半年的福气，才有法度甲你的财气拔个掉。咱爱有福气去拔这个财气，对无？上重要第一个，咱身躯这个气爱会霸，正气爱会足，吼、哦。所以下早也开始姜母茶啉一个，姜啊落去煮茶，掺一挂乌糖，会记哩唔好乌白掺，掺乌糖。吼、哦，你若无爱啉啊甜的，掺一挂瓜就好啊。一寡寡的乌糖，一寡寡袂去影响到你的血糖，你放心，绝对放心的哦。啉落去，咱就今仔日拢改啉这个姜母茶。 你若无爱掺糖的，掺一刮刮就好啊啦吼。十分之一的汤匙啊，是一个吊味尔。吼、哦，今仔日咱就啉这个姜母茶，甲这个福气、财气，甲你拔个掉。咱这个运气嘛会当好，规个身体的健康嘛会当拢好起来。会记哩哦，今仔日爱啉这个啊，不是今仔日啦，夏至即天爱啉这个还心茶。就是姜母茶，再来第三个叫做照温，温势即马咱拢好起来对无？想去查一下，看这个温会当来未？温会当较好未？咱来做啥？做照温，要安那来照温嘞？咱先听一首歌曲，连咪也搁转来哦，连咪也因为即马电话拄啊来，我先听一下，电话拄啊来，我先听一下，伊赶快，哎嘿嘿。吼、哦，对，要买咱个目睭的再生营养素，因为无我听往外口听，伊甲我讲目睭再生营养素，即马家己拗了，伊拢知我要讲啥。伊即马点这目睭再生营养素吼、哦，咱电话搁卡起来，好开始做一下业绩个。连咪，我要甲你讲，照温要安那为子孙来积福来照温。咱身体已经好起来了嘛，五脏六腑的这个邪气、水气，哦，这个气虚拢给伊排出去，虚寒拢排出去呀。过来，咱的这个灾祸、灾运开始嘛，跟你讲啊，哦，大灾、灾祸、灾运，我嘛跟你讲啊，外服内用拢跟你讲啊，咱就查一温，叫做照温，这个照温开始听，咱大家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要跟你说，咱当下坐的这天要怎么来照顾，也希望说给开始一个机会，趁现在电话紧卡起来，需要到咱的眼睛再生营养素的，给开始一个机会做一个业绩的，控诉925-1235，再来的、哦、这十组上无说今天不给完安尼就好了、哦、今天不给完安尼就好了，控诉925-1235，一盒1200块，四盒唔免4800，只要3000块，搁要送你一支几千块的抗蓝光自动变焦老花眼镜，这十组卖完就好啊！好，开始一个机会，甲开始做一个业绩的，拜托大家，吼、哦！过来，这首歌了后，咱就要来开始要来甲伊讲，什么是照温啊？吼、哦，帮助别人嘛是一个好代志呢，控诉。925-1235，用你的叶黄素眼睛再生营养液，一组3000块，搁要送你一，搁要送你一支几千块的，这个自动变焦多功能的老花眼镜，让你哪看哪清楚，哪看哪舒服的老花眼镜，唔免去调度数，你几度伊就主动甲你调，起码上新的科技呀。哦，把握机会哦！足侪人是因为这支还过来买的，敢那单独要买这支是无的。你要单独买这支无的，你提出来，大家拢甲你娱乐。欣赏你哪有这支遮好的物件，遮好的目镜哦，大家挂拢自动调整，而且挂起来了非常的。

一条手巾啊，擦了也搁擦。嘿，一直擦嘞吼，你的细菌啊、病毒拢会定定去入到你的目睭内底，你愈擦是愈艰苦，愈擦老愈侪，愈擦愈痒尔，哦，愈擦愈痒尔。所以咱来用啉的，甲内底的这个细菌，甲这个病毒来做一个消毒，互咱用家己的目屎安尼抖抖抖抖，甲伊洗出来，毋好搁去泪啊，毋免搁去泪啊，嘛毋免一直点目睭药啊。简单用啉的，100%吸收的，100%，互你愈看愈有啊眼界悬的，看袂清楚的，近嘛看袂清楚，远嘛看袂清楚的，电话轻卡，控诉925-1234-5，尤其即马你70岁以上，还阁想要开车的人。70岁以上，还阁想要骑奥多麦的人；70岁以上，你阁想要载孙仔的人，你更加爱甲你的目睭顾好。70岁以上，你要考试，干那你迄个目睭都袂过啊啦！真正你若阁要去考驾照吼，无驾照，毋若罚你6万块呢，毋若你罚恁厝内底的人嘛爱罚，罚了10外万呢，罚了10外万呢。所以你若阁要考驾照，你更加爱来使用咱的眼睛再生营养素。咱咧用恁的叶黄素3000块，无一定啊！你驾照都考过啊，还阁有法度阁你使一年、两年、3年，阁你再巡啊！要无厝内底大家去上班，落雨天哦，伤热，嘛是爱你开车，爱你骑都摆去再巡啊呢，对无？即马真逐年拢爱阁去考驾照，考一遍呢，目睭无看考袂过，就是考袂过呢，把握机会哦，家己小调整一下，小补一下。4罐啉过半杯啊，过半杯，你看卖啊，看你差偌济就好啊啦。看物件较舒适，你出工吼，迄暗暗的所在，人伫遐咧表演，你看无？你第二遍你去遐看卖啊咧，暗暗的所在你都拢看到啊啦，暗暗的你都拢看到啊啦。即摆若一暗吼，你拢无三无帐，看无物件，只要有补充，你就知影差伫个遮。隔壁有咧保养半年的。保养一年的，家己拢无咧保养的，咧看物件就差足济啊！哦，目睭咧紧就差足济啊！把握机会，4盒毋免4800，今仔日4盒只要3000块，互你食过半杯，3000块，你若2天1罐嘛是会使。你讲你好好的要食保养，2天1罐安尼3000块，食几个月去安尼？3000块保养几个月啊啦？哦，也是讲你要3天1罐，拢会使，拢会使，只要有食。咱就有效果哦。啊，若淡症的，我建议你要较紧好，你就1天1罐，1天1罐，因为阮是针对着已经受损的，针对着已经受损的，咱要紧来甲伊恢复的，建议1天1罐。要保养的，2天3天1罐，拢是会使。甚至你要一礼拜一罐，嘛是会使，因为阮一罐，阮一罐哦，比别人迄几粒的，几粒的你爱食半罐，哦，差不多食30粒。伫体内的效果，甲阮啉一罐差不多，所以你3天1罐，干那保养，嘛同款是会使，因为食30粒，甲阮再啉一罐呢，伫体内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因为你爱身体有法度吸收，效果才会出来嘛吼。控诉925-1234-5，眼睛再生营养液，甲个咧开车，甲咧骑都歹，你更加爱来补充。即马鱼拢真细吼，你看无一个操作无容易，唔对，考袂过就是考袂过啊吼。控诉925-1234-5，4盒唔免4800，4盒只要3000块，佮送你一支，佮送你一支这个多功能的变焦老花眼镜。控诉925-1234-5。3000块尔，较紧的哦，剩无几组，甲开始做些业绩了哦。拜托大家啊，拜托。

姐，哎、欸，感谢咱的大哥大姐，给凯奇机会，拜托的，这业绩嘛，给我支持一下吼，大家都要开始好起来，唔才开始会当转运，对不？我真认真咧做，才希望凯奇的业绩，大哥大姐嘛，给我倒三工一下，啊、哦，咱十组卖完，这个促销的呢，哦，十组卖完，安尼 OK 啊，我会当下班啊，拜托。无人电台像我安尼做诶，我真正着老实讲诶，这个促销诶，我今仔业绩安尼，我着做完 OK 啊，就拜托各位大哥大姐吼，我一个机会咧吼，啊，帮助别人家己买当专家文咧，歹势。过来，咱卖讲借文，借文真重要哦，这是我迄天，冬至夏至迄天，我嘛一定会做诶，借文。开始要保温的，咱拢做啊嘛，身体要甲伊用好诶，咱嘛拢做啊嘛。过来，咱来借一寡好运，借一寡钱来补财，要安怎来借？来电话金卡控诉925-1235，需要着咱诶目睭再生营养素诶，四盒3000块，搁送你，搁送你，搁送你，你要三工一罐，保养嘛是会使吼，也搁要送你一支，要几千块诶。要几千块的抗蓝光多功能变焦老花眼镜，上尾啊剩无几组啊，拜托诶，何凯奇一个机会，业绩做完，安尼就 OK 啊 ，OK 啊，哦，咱来借问。足侪大哥大姐即卖咧听广播，心内想的拢毋是家己啦，我来讲你爱顾家己，拢无咧听啦。啊，若咧顾恁孙啊，顾恁囝吼，你就会听啦。阮迄个囝最近生理足无好诶，阮迄个孙啊，即摆毕业啊，找无工课。阮迄个孙啊，即摆毕业啊，啊，即摆读大学啊，毋知影要安怎才好吼。即摆拢需要借阮，借阮，你敢若想讲，你诶囝、你诶孙啊，拢无想着你家己。好啦。凯奇嘛爱帮你的囝，嘛爱帮你的孙啊嘛，对不？只要因也好，你就欢喜嘛，对不？好来注意听哦，吼！伫个这个夏至即天，夏至即天，会给你摕一个红包，落一个100块，100块有啦吼，唔免新的，嘛免旧的，你有就好啊。100块红的，你家落入去。夏至即天，一个红包落100块，哦，啊，你会当。内底写啥？会当写讲哦，财运来，你要食的财运加这个运势运气要好，你得把名写起哩。哦，譬如凯奇写家己的名，哦，凯奇的名写嘞，加这个100块放做伙，这红绿啊，100块放咧红绿啊内底，跟名放咧红绿啊内底，你得把放伫个咱的米缸下骹。凯奇，阮兜无米缸呢，放米的，你去包米下骹嘛是会使，安尼好无？坑米的下骹嘛会使，甲这个伫个下坐的即工，甲钱，也个有你的名哦，坑咧这个米下骹，上好是米缸下骹啦吼，该坑咧，因为咱灶骹个坑米的，就是表示咱的灾库，咱的灾啊个咱的灶骹是灶神爷管的，伫个下坐火气上旺的即工。你伫个灶骹放一个红包，佮放一个红色的100块，这表示讲吼，这会当红火烧旺全家的运气。啊，你若佮要加持倒几个，你就甲名写嘞，同款甲这个钱，甲100块放咧红包篓啊内底，伊会特别来甲你加持，和这个人的运势，也佮这运气会当照着下济即工的火。哦，夏至即天的火，规个温该烧起来哦，借温哦，要来借温过温啊吼！即天会当来借温过温，规个温会当烧起来。吼、哦，所以你下半年，咱的孙啊，咱的囡啊，也阁有上重要的，唔呐讲灾温，甲你烧开了后，烧一条路给你。上重要贵人，你有安尼做吼？贵人买。一直出现来跟你斗三公啊，因为这条路烧开了，桂林就会现啊嘛，桂林现就真济桂林来跟你斗三公。所以咱要借运，唔呐讲运势财运会开，借这个运以外，你有安尼做哦，佮会当带动着你桂林运脉起来哦。
哦，所以这条火甲你路烧会通了，你桂林才会现身，所以你桂林运嘛是会出来。今仔日照运，唔是今仔日啦，这个下节去照运是上好、上紧、上有效的一天，唔免开什么钱。你讲要囥偌久，你着囥到年底的时阵吼，摒扫都搁它摕出来，100块共款搁会当开啦，迄100块共款搁会当开，咱着伫遐。100块放在米缸下骹，放半年哦，借运半年，转运半年，互咱的贵人会当现身，互咱的财运会当较明显、较旺嘞，运势会当较好嘞哦。所以咱不爱顾家己的，要顾囝儿是谁，会记哩，放100块，家己的名写起哩，规家伙啊名写拢会使，放咧米缸下骹，运势会好，贵人会现身。啊，借着即工看卖啊，也免开钱啊，得100块寄咧遐，寄半冬，无一定，互你有搁较侪即个桂林来甲你相助，迄赚的比100块绝对较侪啊啦。啊，100块年底买单搁摕出来搁开，哦，免开钱，毋免互骗，咱家己就会当做啊，家己就会当做啊，哦，控诉9251234555，咱呐。热天的时阵，哦，更加咱来困袂去，目睭更加搁爱用，所以咱的营养素爱补充。你若要，若讲无问题，你若讲要食保养的，两天一罐，三天一罐，嘛是拢会当。外口卖5罐，得爱990啊。外口卖5罐，同款的物件990，卖了真好，洗面嘛是有，卖了足好个。要唔过今仔日伫遮，今仔日伫遮四盒。四盒只要3000块，唔免4800，只要3000块，很省要到2000块啊啦！还佫要送你一支咱的多功能变焦的老花眼镜哦，佫要送你一支多功能变焦的老花眼镜。还佫有伫个夏至的即天，咱是咪拢爱退火、爱消火？讲到消火佮退火，咱就想到啥？苦瓜，咱的即马啊，食食哦，尤其食肉粽啦、啊。啊、哦，食空肉啦，啊、食这伤油的物件，足侪人的血糖拢关关低低啊。其实血糖要控制关低，会当可以让伊稳定。上重要的是啥？着控制这个胰岛素，控制胰岛素。胰岛素要怎控制？真简单，爱用，唔是讲用阮的产品哦。你一定是爱用有定序的这个苦瓜生态。一条苦瓜内底爱萃取伊有效的迄个成分呐，迄一条敢若萃一瓜瓜尔，有效的成分一瓜瓜尔。哦，无咧食苦瓜汤是安那无法度去降低你的血糖，因为遐萃取出来才有诶啦，毋是食苦瓜就有啊。咱的苦瓜生态60粒诶，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2盒，送一盒，3盒3000，60粒诶，哦。60粒的苦瓜生态1500块，买2盒送一盒，3盒3000块。咱的苦瓜生态是专利的成分，而且是专素食会当用的。真济师傅哦，真济师傅拢是摕咱的苦瓜生态，登记咧控制因的糖分呢。你会高啊？血糖、血压哦，血油三项是一定拢总有诶，无可能干那一项尔。尤其血糖，咱的控制是上歹控制，因为你毋知影虾米叫做血糖伤悬，你毋知虾米叫做血糖伤低，你干那知影讲你头晕，你袂爽快尔，你无法度你分辨你到底是血糖低，也是讲血糖悬。你食一个奶汁咧，有时啊冲起来伤悬，有时啊热搁伤低，你知影无？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食奶汁是上危险的。所以咱即摆若要食水果，也是讲你要食较油炒的时阵，咱逐工爱来补充着咱的苦瓜生态，伊会当维持着你血糖悬低的这个平衡哦。血糖悬低拢会当甲你维持着平衡，互你会当血糖非常的稳定。你3个月去验看卖啊咧，阮唔惊人验的。你食完3个月去验看卖啊咧。足侪人已经唔免食药啊，哦，唔免食药啊，而且目睭无看诶，你一天补充一粒，因为血糖造成你目睭无看，一天补充一粒，效果特别明显，
效果特别明显，所以把握着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苦瓜生态一盒1500块，三盒3000块。咱的苦瓜生态一盒1500块，三盒3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让你的血糖会当平顺，上重要就是素食买当吃，大包装的60粒装的哦，让你非常安稳，你3个月可以减。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哎，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各位咱新的情所咱家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
1: 我是阿秀，
0: 欢迎继续在咱下到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率107.7赫，要咱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农历今天是5月7日，今天是礼拜三。这位小先生来听一首《梦酒》。是讲梦天都无路用啊，个梦酒够路用嘞吼，来斗阵来收听来。
1: 梦酒啊，个啥梦天？
0: 梦天都无效啦。
1: 我梦天啦，迄是翁丽瑶唱的。我梦天。
0: 啊，迄就是叫梦天。
1: 啊，有迄、那个
0: 梦天都无作用啊，你要想梦酒就会使。
1: 啊，庄正凯的梦情歌。
0: 啊，梦情歌。
1: 系啊，你个播，伊梦情歌袂歹听。
0: 嘿，我看拢差不多无好鸡梦的啦吼，讲白梦的啦。
1: 梦境歌，迄都是伊伫好记，伊即马无伫好记的啊。
0: 上啊。
1: 庄正凯。
0: 无哦。
1: 嘿。
0: 我、哦、是哦。
1: 所以你看伊的片啊，即马无。
0: 有啦，无看到伊的片
1: 啊。
0: 啊，无无吗？
1: 无啊。
0: 无啊。
1: 嘿，庄正凯，啊，伊阮朋友我难。
0: 安尼算阵亡啊啦吼。无啊。伫好记，好记阵亡啊，对啦吼。
1: 对无啊？你看像张龙龙嘛是无伫好记啊。风水我嘛无伫好记啊，
0: 我足久拢无啦，无
1: 主要跟阿龙千里同西中，
0: 你嘛是西中啊，无说到啷个去啊？
1: 你话蔡小虎嘛无伫好记啊？
0: 我伊无啊啦，迄拢脱离迄落系啊，蔡二丁嘛无啊，
1: 系啊，
0: 哦，迄嘛拢啊，当然即歌车就先咱来去去啊，
1: 闻
0: 啊歌一斤，闻啊歌一斤啊。
1: 蔡二丁迄落蔡佳玲演唱会拢有去，
0: 是吼、哦，
1: 啊，伊敢那交华特诶头家袂歹。
0: 来，咱先来听这首上名的《梦酒》。

0: 来，这首闷酒哦，熬闷酒啦，烧酒啦，酿酒啦，下酒啦，解酒啦，吼、哦。所以这酒吼，咱做偌济首歌落啦，吼、哦。我无醉，吼、哦、嘛是酒啊，吼、哦。啊无啥物像调料，迄个是咱啉袂醉的酒。哦、你看酒歌，你看用酒来写歌吼，偌济落啊。
1: 啊，有分酒歌。
0: 啊嘛，分酒歌啊。
1: 嗯，对。
0: 啊，冇天天醉啊！
1: 啊，第三杯酒，
0: 系啊，
1: 对不？
0: 足济啦吼，迄是凊彩想想就即个歌出来，所以用的酒啦吼，啊无就是啥物感情的迄个上介济，就是一种自恋的。我讲昨昏讲的自恋的迄种的，
1: 诶、欸，对，
0: 上介济。
1: 我要来，要我咧真脱落，朋友送我脱落，
0: 脱落嘛是伫了底无啊啦。来，那端午节过吼，东港遐的脱落就袂干脆无咧咧啊。但是正常，你也去把咱伫冰，拢伫冰冻内底啊！吼，啊，土路实在是人袂歹食着啦。吼，你若爱食土路的人，你着拜六礼拜去冰冻东港的花桥市啊，足济吼。但是那不止遐贵呢，吼，要食土路吼，真正你身骨顶啊低贵张啊，那食够贵吼。正常的节目，阮拢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杨素，也个永力精，包括过胃肠的尔康、过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个咱的祛疙乳液，也个洁净露，咱家所有的产品伫药房拢有，吼，你只加管好着。祛疙乳液甲洁净露这无安全的，其他迄种安全的咯。啊，祛疙乳液洁净这一项拢一千，啊，你当用其他的管道来换四支管道，会当换祛疙、换乳液、换洁净拢会当。伫咱各大指定药房，你才甲看好。对，啊，你啊若无药房的，你就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阵啊，真方便啦吼。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哦，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啦，包括浸泡式的咖啡。不管对一种真好啉，佮兼烧也好啉，你要甲放互冷也好啉，要甲用冰的也好啉。而且烧甲冰的冷的吼，伊啉起迄个口感、香味佮无啥共。你若有咖啡的人，有咱的咖啡，你家当个试看卖一下，感受看卖下吼，到底都啉烧也好啉冰的，感觉拢足好啉嘛。啊，咱这吼免惊讲下袂困着，咱这是低咖啡因的阿拉比卡这咖啡豆啊。哦，你长期啉佮拢。不但对你的身体无袂伤，还佫更有帮助啊！哦，咱这咖啡，啊，你若唔知，咱卡来问，吼，阮小姐专业的，会当甲你说明，甲你服务。药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赶快拢卡药品专线：2479299，2479299，外观七只加空六。来收听这首《今生只为你》。

这首《今生只为你》，咱来看台北股市哈。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正常些股票落1171点，涨落600几点啊，收盘那从落600几点。啊，即阵落1171点，所以指数从45928点，我已经增刚到47000啊。你看一两天呢，变化才大啦吼。涨到今天去到落尾，到1700点伊啊嘞。啊，即阵的成交量一条过877亿，啊，那上柜的落6.16，今日指数伫434.05，成交量1843亿。啊，那台积电甲大立光的话，大立光即阵落106块，剩4840，顶阵啊拢啊5000几块吼。今天一落百啦，就看到4800啊，4840呀。但是4840得偌济钱啊呢？484万呢？啊，台积电即阵是落80块，剩2410块。哦，这是股市现主时的交易。另外来看黄金，黄金涨落200，今天又再落200。涨了200，买盘落280，剩16330嘛。今仔日搁再落200，剩16830呢。这若明仔载搁涨一下，就万六就搁保袂掉啊啦吼。你看万六个代志，看外久个代志啊吼。当外钱尔呢？16000块，你看一当外呢，起到20000几块，结果已经剩16130。等于落了4600啊啦，吼，落了4600，一钱落4600哦。较早金啊，你也想一钱4600个时阵是偌久的代志啊？吼，这是黄金啊，但是两进落200，无代表下晡4点还阁是落200。有当时甲收盘落较少，还有阁落较济，还有当时就无变，全无变的较济啦，吼。这是有关着黄金啊，油价同款是无调整啦，吼。另外来看到气象，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到济分，而且是高温炎热的这天气。当然，这热天就是安尼啊，高温炎热啊，无寒天，这热天要安尼寒到皮皮穿呢，对吧？但水气比前有较济啦吼。花莲、台东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午后各山区包括南部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透早甲尾昼啊，因为海陆风的符合。所以嘉义以南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你像咱台南一早6、7点嘛就落雨，唔是全面啊，一寡所在有拢落雨啦吼。啊，气温方面，今仔各地高温普遍拢伫咧31到36，尤其桃园以北，啊，甲咱中南部靠近山区的所在，拢有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伫下昼前后紫外线拢较偏强，若是过量级，无就到危险级啊。甚至咱的体感温度会上发到42度，热到咱感觉讲好来，那从咱皮肤上的感觉，拢好40几度安尼啦吼。啊，那离岛天气偏热是好天，有时侪云26度至31度，啊，金门嘛是好天，有时侪云27度到34度。啊，另外滨河第7号这个米克拉风台，今仔日透早2点是伫高兰偏东南东风430公里的所在。未来由北转北北东向琉球方面海附近的海面前进。啊，那第8号这个轻度风台无花果吼，今仔日透早2点是伫高兰偏东南东风2470公里的所在。未来会先往西北西了，这大回转东北。向日本南方海面进行，这个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啦。吼、哦，啊，明仔载拜四，因为受到第7号风台外围分的影响，所以咱西半部甲东北部拢较有局部短暂阵雨甲雷雨，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啊，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咱南部地区以及午后各地山区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拜五、拜六。方面是伫台湾北部海面，所以中部以北拢靠短暂雨，甚至雷雨，啊，其他所在拢是局部短暂阵雨，哦，这是有关着气象哦。
啊，咱来听一首歌，真大热天，咱来听一首我冷冷的棉被吼，安尼看会较降温小块呗，到阵来收听来。

你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哦，咱的红曲虾红素，这就是要修复你循环的健康。因为即卖人哦，拢比较上靠一寡这种的困扰啦，尤其中老年人啊。咱来讲，即卖生活普遍拢提升嘛，啊，大家食食拢也袂外卖啦。凊彩食，逐工拢会当食到鱼甲肉。但重点是讲，咱人啊中年过吼，咱的代谢较无从少年遐理想。你少年哦，佫食较营养啊吼，你透过逐工的活动甲运动，拢啊当个消耗掉去无问题啊。但是咱人中年过，你佫食到伤营养，你的运动活动佫无够，中出用袂完的营养也变成你的负担，啊负担就为你的身体带来伤害啊。所以真近咱人啊中年过吼。同四五十岁过，开始饮食就是要注意啊，啊，嘛要保持足好，上个好是要，伊拢讲养成这运动的习惯啊，因为这运动诶，当促进这个血流循环嘛，哦，啊，而且你若吃了较营养些块，伊个消耗掉去，伊就会变成你的负担嘛，哦，啊，当然，你若讲已经有循环的问题，所以你看我中年过呢，去检查一下身体吼，出来数据吼，这红字黑啊，红字黑啊，红诶。啊，迄种含孙啊，拢全有关系较济啦。这个会高，那个会高的这种诶，所以饮食家己要注意哦。啊，会当就是加减啊运动哦。啊，咱个红曲虾红素伊就当帮助你修复到这方面的健康。主要咱用最顶级的叫做红枣虾红素，啊，对日本进口的调和纳豆激酶，对美国进口调和绿茶粉，加上咱内底有银杏果。有川七姜黄、大蒜、红景天的萃取物，即个成分伊就当修复你循环的健康。即一克2000块内底100粒，一顿3粒，只有3顿食。其实食超30克也过吼，你若单独食，甲红曲虾红素食30克，你当去检查看卖啊一下。啊，你若要搁较理想的，你当加2粒人参胶人啊。你若要，若讲诶经济上若开当，你甲加人参胶人，颠倒对你帮助搁愈大。赶快2-3组过程检查，看你的数据是比正常搁较水啊！因那个人参胶啊，这种皂苷、Q10 甲冬虫夏草，尤其来这些皂苷是非常珍贵一个成分。规张人参上价值的就是皂苷。咱来讲过，你若去韩国佚佗，你让问因当地民众啊，知影人参来这上价值的就是皂苷。啊，这皂苷有足大一个好处，讲会当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有的人过去糖分的问题，拢靠西药咧控制，啊，话头啊咧控制拢无问题，话食几顿啊过，含食西药控制袂解舒适啊。而且西药咧长期咧食控制吼，有当时控制这去改着其他呀。人参这人的皂苷，伊就会当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啊。而且愈食你身体愈健康，佮当助长元气。所以你若从平常时含讲话啦、走路拢感觉拢足无困难的，你甲食人参胶囊，一克啊过，你家己感受看嘛，你就知影。但是人参胶囊无俗哦，这3500块100粒呢，足珍贵的100粒。啊，克啊过顶面有安全岛哦。啊，咱呢红曲虾红素这是2000块，内底100粒，会当用8级关岛换红曲虾红素。3粒红曲虾红素，2粒人参胶囊多5粒，叫3顿食。你食一两组看卖，伊家己感受就感受会出来。指定药房你甲看好着，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奶奶先。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今天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时间，今天时间12: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人参照肝胶囊、肝肌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杨素，也个用绿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目睭的三生剂。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预防桶，有咱的气歌如意，也个有洁净露，咱这产品伫药房拢有。啊，你若唔知咧，药房会当卡来问啦吼。啊，你若知你也无药房，你就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邮差甲你寄甲出。啊，佫有一点吼，会知有一个天然瓶卡来，伊咧叫公司寄产品，那是一过去拢公司咧寄啦。啊，即卖伊要换边啊换啦。譬如讲，你即卖已经。你即卖经内底你要五支关刀啦，我即卖是譬如讲你要五支关刀哦。啊，你即卖要去叫公司甲你寄尔康，啊，你迄个小姐交代寄尔康，啊，你先说，你是无迄个，你伫第四关的时阵啦吼，不管你伫第四关、第四期啊、第五期的时阵，你甲小姐讲哦，甲寄什么产品啊，啊，先说录一个回邮，啊，回邮吼，我拢邮票甲你打好，拢甲你写好啊。即卖你收到了后。你后盖要寄的时阵，你就将你的关刀甲落来，啊，甲惊，啊，你即摆卡来公司讲，啊，你要叫啥？啊，我现在我已经回学行过啊，啊，要换啥？安尼，阮收到了，阮就挂你要买，佮挂你要换，做一间佮甲你行过。所以你的技术呐，较侪机哦，你就是会当先甲阮讨一张回学信用等于你遐。哦，等你有一天你要换的时阵，你叫产品啊，先煞行出来。啊！甲小姐讲讲，你要叫啥？啊！我你关刀已经行出来啊，收到了，你要换啥呢？阮得挂你要买要换，佮你这时间佮你寄过。我、哦、说你等下提早先讲，哦，甲阮小姐讲，甲寄一个回邮批落啊，倒来对面啊，安尼时搞你就知影讲免怎处理啊。我爱两早先偷登去扛啊，你若讲公司咧寄的人啦吼、哦，啊，从现在咱是太讲等下地基啊，你卡来讲要换。你著等下收到回邮，后盖才阁会当换咧。哦，所以你伫个五 G、六 G 拢会当先叫阮甲你寄回邮，寄产品就落回邮伫内底啦。啊，回邮阮邮票咧打29块呢。哦，啊，阮拢甲你写好啊，你是甲关刀甲落落去，甲封起来，去邮局内底行，毋是去邮筒啊行哦。一定啊，入去内底有收据的哦。邮局爱开收据，表示讲你著寄这个，按较袂去碰去啊，关刀较袂碰去啊。我、哦、一定要去邮局内底面寄哦，所以呢，爱公司寄哦，其实都无困难啦哦。你都会去提早讲，你要爱回邮都无问题啊。时间你计算来到，你要叫产品先煞回关到寄倒来，阮就挂你要买，挂要换，做一间就甲你寄过，共阮足方便哦。啊，你若无详细无了解，则敲电话来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则加06。来听这首11歌啊。

你这首十一歌啊，咱来看到这个社会新闻吼，来讲到这件，这是高雄凤山发生的一件离奇的命案。一个姓周的查甫人，秘密伫人凤山区五甲一路一间停业的便当店，啊，可能吼、哦、是去厝顶偷家的电线叫电死伫遐，规身躯烧伤翻乌倒伫这厝顶啊。埃及大家都一个卡在电线顶面啦，啊！伊个前女朋友来遮找人，遮看到姓周的查甫人惨死伫厝顶啊！啊，警方当然啊理清楚这死因嘛。啊，警方调查开，这个姓周的查甫人才47岁，啊，逐天哦下早拢会送一种爱心餐给前女朋友生日的女性，啊，因这前女朋友51岁啊，啊，即摆。前天伊甲即个前女朋友生日的女性讲哦，伊会到凤山五甲一路一间停业的便当店。啊，无离过因前女朋友即个生日的女性，昨下早无看到姓周的查甫人出现啦，烦恼讲敢会发生意外，用啊昨暗到即间停业的便当店去遐找人，才看到姓周的查甫人死伫厝顶啊。但是因会惊。所以到今仔日下早啊，才甲警察来报案啦，甲今仔才报案啦。啊，凤山警方接到通报，随时封锁现场，由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嘛。啊，姓周的查甫人规身躯拢烧伤兼翻乌，啊，倒伫个砍铁厝的这厝顶，已经明显死亡。但是现场佫发现种加长电线，啊，佫大家都卡伫电线顶面啦。哎，你停业的便当店已经断电啊！啊，总电源的开关拢关掉啊！啊，所以姓周有可能去加着外接电火条的电线，再叫电死啊！啊，无这间便当店都停业都断电啊，哪有可能有电？可能去厝顶去加着人迄种电火条、迄种电线啊！啊，警方初步调查，姓周的查甫人侵入到这间空厝，要共偷加电线，啊，无注意去电着，我失去生命现象。啊，当然来报请检察官来相验嘛。啊，详细死因加案发的经过，哦，爱互因去处理啊。啊，所以你唔当恶白侵入啊别人迄种的这场所，还是讲私自去甲拆家迄种拆建迄种电线，这是高风险的作业呢吼，啊，较袂发生危险啦吼。这是一件，结果要偷家电线，加无着我然后电视底下哦，这是一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了这件哦，这呢食毒食到拢狂呛起个啦。这是一个43岁姓林的查甫人，昨晚6点左右，可能涉毒品安慰他明了，行为失控，规身躯安尼赤身裸体，拢无穿衫无穿裤。因为到桃园区成功路一间便利商店，佮共共犯人店内这冰柜啊这玻璃门，啊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控制伊个行动，并来起来将安部队身躯甲安下，也无去看靠前呢啦。哦，虽然是暗时啊六，但暗时六点是那个天正光个呢。啊，所以伊只违反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毁损罪啊，甲追究伊个罪证嘛。啊，这姓林个查甫人，规身躯光安尼光溜溜啊，入去到

便利商店，和店员也好来这买物件，民众大家看得到底安样的姿态，看一个你个想哦。咱知影讲，这个查甫人情绪激动，佮讲歹着人冰柜的玻璃门，民众将过程啊铺上，帮来讲哦，怒然出现哦，将玻璃弄碎去啊，有够猛的哦，迄个食毒啦猛啊，食到空腔去就安尼啊。啊，因为这间便利商店附近有一间高中，所以派出所这边则着不然赶紧派人来处理嘛。啊，警方是讲警察到的时阵，这个姓林的查甫人规身躯赤身裸体坐伫店门口啊。警察随时进行控制行动，啊，可能讲现场的观瞻包括伊隐私，佮叫店员哦摕一个红包啊，身躯甲安内啦，啊，无真啊袂看见啦吼。啊！警方盘查发现，讲说里面所在塑胶袋内底有毒品、安慰他命、甲吸食器，所以初步判断食毒了的行为失控。啊！将伊带登派出所，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毁损罪吼，移送到地检署去做侦办啦吼。这是一件。另外来讲，家人在那区站啊，有一个四岁查甫囡仔爬出的阳台，叫拨落来受伤。啊，所以家人是政府相关单位，今仔去到病院看这个囡仔，啊，囡仔目前意识清楚，伤势嘛稳定。啊，经过了解事件，发现家长拄啊短暂外出，是讲要出去一日就伫咪等下，留这个四岁囡仔伫厝里啊，造成的意外，啊，这嘛是有代志啊。这叫做儿童少年福利甲权益保障法会甲你发啦，并且要求家长要接受亲子教育，要去上课啊。这昨晚六点外，这个四岁囡仔叫抱落来受伤，消防局紧急送病院。啊，今仔下早市政府这边去甲看，啊，包括警察局、妇幼警察甲卫生局嘛，组成关怀小组啊。啊，经过医生诊断哦，因为囡仔抱落时去落咧伫二楼的这尿壶瓶啊，地处倒手骨折去，目前意识清楚，啊，伤势稳定，已经安排住院做治疗啊。啊！经过初步访谈了解，原来案发时家长就是短暂外出啦，啊，独留这个囡仔伫厝造成的意外，所以人这个上恩单位嘛讲，千万唔能从六岁以下囡仔单独留伫厝呢。准讲你是要出去一大股时啊，你嘛是爱囡仔爱带出去啊。有当时造成不可控的风险甲危险嘛，甚至佫违反着法律，哦，就是儿童少年福利法啦。这特地做家长的，吼，咱村吼，细汉囡仔做蛮上，一大股时啊，尔吼，其实囡仔都忙离开这时线，都一大股时咧出代志的，哦，这是一件这新闻。来，咱新闻广告再来听这首《海角天》。

这首《海角天》这是朱海军的歌曲，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建中胶囊哦，这个专门的保护一期固本培元，所以这个保护一期固本培元，白话就叫做固药剂啦吼。啊，通常一般固药剂的中药拢差不多药丸，但是咱的建中属于科技的制药，是做胶囊的，这种汉能的这精华。所以咱的健壮胶囊对你腰椎帮助非常的大，啊，腰椎是咱人健康的基础，伊影响到规身躯啊。腰椎若健康，咱人你就加做无毛病啊。腰椎若一旦出问题吼，你看身体就哩哩啦啦啊，查甫查某拢同款。所以不管少年家啊啦、中年人、老大人啦吼，拢需要对腰椎甲顾，这个健康基础。你若健康，当然你的身体状态良好，达行你才顺顺顺啦。啊，咱的健壮这嘛是药理和这药品，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个成药。咱的药胶号码是015-049号这个药胶，内底每一粒胶囊对原料的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是遵循国家的标准。这拢是卫生护理部准的，所以药厂咧开唔是讲要做胶囊的药就当做呢，要请教一支药胶，你该当做这个药品啊，要请一支药胶，无遐尼啊简单啦吼。所以咱这种遵循国家的标准，内底总共12味成分，就是鹿茸、石桂、土司子、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肉苴、洋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草，这些成分，伊就当帮助你腰子的健康。腰子若健康，你气血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就旺盛。反倒转来，你若腰子无健康，就是气血不足。筋骨失用，人就是感觉疲劳、无元气、无气力啦。啊，伊今仔对比白术甲茯苓，当你水，为人腰子吼，较严重会灌水啊，人用旱寒啊、浮肿啊。白术甲茯苓伊会当帮你助你利水啊。啊，内底山茱萸啦，吼，包括杜仲啊，当补肝肾。所以咱的健壮是腰子主要，伊嘛当兼顾着肝啦，吼，肝是较少部分啊，主要就是腰子啊，吼，还当益精血、补肾用。啊！你从八极天会当强筋骨，会当气风湿，所以人讲的肝主筋，腰子主骨，所以腰子若健康，你筋骨咯嘛较理想啊。所以咱健壮家人，这个药方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伊当然具备着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安尼来唔得咱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身体健康的状态。尤其你若是搞腰酸的人尤其你腰子若神气不足，就是腰酸啦、腰软。啊，腰酸腰软，你扛过你就歹做啊。你搬一重的物件，靠腰力到我多呢？你搬物件搬起来，是咪靠腰啊挺起来？啊，现今腰酸到叫咩害气啊？啊，佮腰佮无力啦，啊，迄就是你的神气不足。心就是腰子，腰子就是心啊。所以神气不足的人，就是搞腰酸啊、腰软。你食健壮家人对你帮助上介大，尤其咱内底面呢，人参啦、鹿茸、石桂这三味，这三味只要做伙，就咱改善着身体虚弱，包括腰膝酸软，就讲腰酸、腰软、脚头无力的这种，食健壮对你帮助上介大。健壮家人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客家馆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吼，今日去红罐刀你较袂惯着，啊，一顿5粒，达达调理，帮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啊，主要嘛是要靠你的消化道去吸收，所以你消化道若无解理想的人，咱的耳康伊在咱帮助你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内底面拢是汉方萃取的精华，苍术、苦楝、甘草、陈皮、丁香、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还佫淡薄碳酸镁佮薄荷脑，啊，咱这做粉的，一盖两下甜甜照三顿吃，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其实食一罐仔看卖你就知影。即个成分会当帮助你促进食欲，促进食欲你得爱食，会爱食咱人爱营养照顾，人最需要营养嘛。所以你看你枵的时阵，营养跟营养量都无力啦，脚酸手软，食饱两粒就睡来啊。啊，有的人食落去得袂消掉，吸收无介理想。所以咱即个尔康会当帮助你消化，帮助你好吸收，啊好的引起最后一关排便个顺畅。哦，即个是咱的尔康。这1500块企业挂红罐刀，无详细无了解，卡电话来询问2472929，2472929，外观七加空六。
来，咱讲到到这，阿勇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吼。明仔下昼12点，再搁甲咱收听。电视电台工商，再搁进入第二点钟的节目。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9: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遵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那继续到咱这部现场，进行到咱电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过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也够咱的气歌啦、如意啦、洁净露吼，即个产品你药房拢有，你才甲管好。就除了讲你也无药房，爱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家存啊，真方便啦吼。啊，咖啡一定爱来公司订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的啦、浸泡式的，吼，即拢爱来公司订讲。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公司的服务吼，你才麻烦卡咱的药品专线。2479-2929外观七只加空六，来听一首单瑞的《心爱麦考》啊，这首听完了要点歌，再来点几首，我你再卡口音，2479-7878，2479-7878，我报完了电话再卡号通。

0: 来这首心爱麦卡，咱来接电话来，听众朋友点乖吼，你只卡口音，你说七七八七八，你好。
1: 喂，文龙你好。
0: 你好。
1: 我点一首歌。
0: 来，请讲来。
1: 缘分灯。
0: 缘分灯。啊，来情卖啥？
1: 缘分灯啊。
0: 嘿，甲缘分灯尔。应该是缘分灯情未尽吧？
1: 我那一条对了。
0: 稳当这条无唔对啦吼，好好，我甲你找来报下，好再见，拜拜。应该是烟熏灯，佮兼爱情味精啦吼，无就讲加烟熏灯就刷啦吼，安尼特别帮你刷对唔对吼？你好，
2: 文亨你好，阿秀好，
0: 哎你好来唱，
2: 今日带醉茫茫，
0: 我内底无接受，嘿这底无。
2: 这
0: 个吧，最圆满个什么另外，什么一半心酸一半醉，多这两地，我内底无人拢点这两地，
2: 我无。无要紧，我点白首。
0: 好来，看要听啥来？
2: 思乡情歌。
0: 哦，思乡情歌啦吼。
2: 哦，
0: 这有啦哈。好好。
2: 好，你管通，请你管听哈。
0: 好好，好，再见，再见啦吼。有两首歌人靠你点的醉茫茫啦，啊，什么一半心酸一半醉，这两首歌只拢无啦吼。啊，佫无当去吹，你若讲有当吹，我来吹就无当吹了，无法度吼。你好，
3: 我侬你好，
0: 你好，
3: 来点一条闽南唱的。
0: 好来，
3: 妈妈我也真勇惊吼。
0: 妈妈我也真勇惊啦吼。好好好，
3: 谢谢哦。
0: 拜拜吼，啊再见，拜拜。妈妈我也真勇惊吼，我下一个哈。来，你讲饭水五笑，烟熏灯情未尽哦，会真正有对啦，哎呀，你无唔对啦吼。正确的歌名是安尼，烟熏灯情未尽，来，咱今日安排。

来这首《缘分当情未尽》，这伴随我的歌。来讲有一个姓詹的查甫人，在去年十一月二三暗时啊，在嘉义这个环路吼，这个竹鹿文创园区参加一个什么多多什么音乐活动啊，对啦。结果趁另外一个查甫无注意，同个反抗，过来跟伊甲摸伊这嘴皮，拐啊摸下海。摸头壳啦，佮兼对个正手柄个肩仔头佮搞嘞安尼啦，啊佮佮伊讲吼，你足水哦，想要趴你安尼，个查甫呢姓詹个，佮即个查甫讲安尼就对啦，佮摸嘴皮、拐啊摸下海、摸头毛、摸头壳，佮对正手柄个肩仔佮搞嘞，啊佮讲吼，你足水个吼，想要趴你安尼，对方迄个查甫就急个啦，啊你查甫你佮讲这個，我都无即个倾向安尼，用我去佮过。啊！经过地检署现在敢有判决处刑，加以地方法院目前的情啊，依照犯着性骚扰防治法，判拘役十日，安尼爱十天啦吼。你若无爱关，就写一万块啦，一天算一千嘛。啊！伫咧侦讯当中，这个姓詹的查甫人坦白承认犯行，而且有目击证人讲，迄、那个查甫家自行翕画面，才会做证明。啊，所以根本就是讲，啊，恁两个查甫无熟无识，哦，啊，你姓詹的查甫人对另外迄个查甫人讲，你真水，想要拍你，佮甘无两个嘴皮拐啊，望下海，望头壳，这引起到另外迄个查甫，感觉会，那个破心啊，要吐要吐啊，对不对？伊都无兴趣这個，你佮来佚佗的吼，伊戆啊，哦，伊也要吐要吐冰白啊。啊，所以检察官认为讲，你甲摸嘴皮、拐啊、摸下海、摸头，哦，这是情人之间有亲密性啊，这有性的含义的这举动啊。所以姓詹的查甫人摸迄个查甫人的相关这部位，这属于叫做其他身体因素的部位，所以这涉嫌性骚扰防治法哦。啊，法官心就讲，你姓詹的查甫人无尊重他人的身体自主的权利。摸伊身躯，即因素部位，即叫性骚扰。啊，可能讲伊坦白承认犯行，但是你无赔偿人的损害啊，嘛无达成人的和解啊，所以甲你判拘役十日，下当一科罚金就开一万块。安尼，即个查甫吼，姓詹的稳当姓查甫的啦吼，伊都不爱查某，爱查甫。佮讲甲讲作水安尼，伊要甲怕呢，对方个水样吐出来呢，迄个查甫样吐出来啊。你若讲这做囡仔，甲咱讲安尼吼，咱一声就出来去啊，对不？唔是出来去啊，就挖来去安尼啦，吼，对不？咱就袂甲过嘛。啊，查甫甲咱讲这个，咱听得到一个冰白凹头啊，一声嘛甲过来去安尼，佮兼成立吼，这是一件这新闻。另外来讲，台中大雅区一个七个月大查甫囡仔突然间无呼吸、无心跳，啊，消防队伫昨下晡3:57才着通报，随时派人前往现场。啊！东部透过电话指导报案的人，把这个囡仔做 CPR。啊，等下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将这个囡仔送到台中民众去抢救，可惜救不到回来啊！啊，经过了解，这个囡仔当时是老爸的照顾，可能是叫棉被冻掉，这个呼吸啊，可能棉被上靠近这鼻仔款吧。等下家长发现的时阵，这个囡仔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并不是受虐待啦。啊，警方是讲的，依照规定报请检察官来相验，啊，相关的死因加案情，等待进一步调查理清楚了。吼、哦，这是一件这新闻消息。来，来听这首《思乡情歌》。

来思想真挂，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先去就咱这听咱病例人，如果有个人慢性病哦，长期咧食西药的人，有个人甚至一工食足个西药咧，这个循环有问题，我也食西药吼，啊糖分也咧食西药，心脏也咧食西药，还是其他的一挂问题，我拢靠西药长期咧控制吼。我长期食西药，食到身体来讲虚咧咧，这种的。你若有这款经验啦，咱的养乐精哦，真正你爱加啉挂啦。啊，养乐精在啉的时阵哦，你会记含你咧食西药，拢爱离头点半钟至两点钟。因为你为食西药食长期，食到人拢做无元气，做无开来的，你养乐精啊泡来啉，伊毋是讲调整体质呢，伊个两项作用啊，就是滋补强身、增强体力，过来促进新陈代谢。因为你西药食较久啦吼。家己感觉拢留一挂无好，留伫你体内底啦。为人讲，人讲食药啊，食到一挂副作用，就是遐残留的无好，还代谢无处理遐。所以养乐精一旦促进着你的新陈代谢，将一挂残留伫内底无好的，帮你甲代谢出去，安尼身体唔才会健康哦。较袂讲食到尾啊吼，控制这個，啊，去解着其他的呀。啊，过来讲，西药食食个人虚咧咧，无元气，无气力，你用个精甲泡来啉，会当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啦。你西药赶快照常，袂当停的慢，当无当停嘛。你赶快靠用个精来滋补强身，安尼吼，你身体较会康健啦。用个精内底面的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当归、川芎、石地黄、白芍、枸杞、黄芪、大枣、人参、甲甘草。啊，这一包一包帮你包好啊，26包。啊，你就一顿泡一包。啊，一包泡了200cc、300cc 小袋小小哈，佫咁好啉嘛。哦，这2000块，啊，等用8支罐刀来换。哦，啊，包括你若从做穑人，逐工啊做工做工，逐工这个足忝的、伤操劳的人吼、哦，你嘛爱泡寡用的精来啉，互你逐工有元气、气力，安尼长期操劳去，较袂身体嘛，较袂出问题啦。啊，过来体质调整和健康，咱人就较无一款毛病。人爱流行啥，来到你只跳过难过。啊，无人为体质无介理想，三宝身体逐阵对甲着。你甲想安尼，你嘛对你工作拢影响着啊，身体嘛影响着啊。所以这嘛是一个健康的基础啦。哦，这个、体质来调整到弱碱性，人嘛爱减碱啦，用你真哩甲泡来啉。啊，过一人就讲你若病后手术后，人真啊做无元气，话拢倒里面就讲爬无啥会起来呢。你用的种泡泡甲干甲人参加人做一只，一礼拜10天过看是不是就真啊爬起来，佮元气就起来啊！你食看卖就知影哦。咱的用的种爱当干甲人参加人，对尤其对种无元气无气力的哦，虚咧咧这种的哦，你用的种泡泡甲干甲人参加人，虽然拢较上本，但是当将你的健康找倒转来啊！而咱人健康是足好的呢。咱人啊，等较艰苦的时阵啊，怎讲好？那会遮艰苦安尼？等到有一天好啊，吼好，感觉人足轻松足快活。人其实健康上介好啊，最珍贵的健康啊，吼。因为正在2000块啊，8支罐都会当换吼，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着。另外，咱女性专用的就是红花木素益王酮啊，这个女性的当食，查甫人特别当食，食无什么作用，但女性来讲就不敢换了。因为内底用最顶级的红花木素益王酮，内底红石榴，内底维生素 B 六，这些成分对女性最重要。因为女性一旦你若欠这款营养素，一寡妇女上的问题就找到你啊，啊你就哩哩落落啊，啊你嘛作杂作烦的呀。啊，所以女性要健康，你来补几只，你搁60岁、70岁、80岁，赶快拢需要这营养素啊。啊！而且你长期甲补给我搞，去当帮女性养颜美容，会当互你青春美丽啦。红花木素益王酮2000块60粒，一天食一盖2粒，多食一个月。粉红色的包装，起啊挂红罐刀，8支罐刀会当换红花木素益王酮一克啊。指定药房甲关，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询问。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报价，要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的黑羊素，也有永力精，包括过一段的尔康、过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要咱的气歌乳液。也够洁净露，咱这些产品哦，伫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除了讲你也无药房，你靠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哦。药材甲你寄到村啊，真方便啦吼。啊，那咖啡啊，咧公司订哦吼，要订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啦，包括浸泡式的，这拢啊咧公司订购。公司电话2479299 2479299，外观区加空六。台南市吼直播了可以，2479299。那安排台南屏风书店的妈妈，我也真勇敢，

那这首《妈妈》，我也真勇敢啦吼。来讲台北市有一个细汉的查甫人，今仔会在骑乌多麦，啊，经过南岗区一带时，因为灯晚无拍方向灯，叫警察抓落来。但是警察抓来，当下发来讲，这个细汉的查甫人精神恍惚，而且眼神涣散，随时甲做毒品的唾液的快筛检测，结果一个出来，也安慰他命，阳性的反应啊。当然，这个毒驾吼，就来公共危险罪的医生做侦办啦。啊，这个做水电的，这个六十岁细汉的查甫人，下早啊七点对因家骑乌托邦准备要去公司上班。啊，经过南港玉兴街，因连续两个驾驶拢无拍方向灯，结果巡逻的警察发现，拢甲抓落来。啊，经过了解，细汉的查甫人当时吼精神涣散。身躯顶阁兼有毒品的这个味啊！啊，警察随后就实施着毒品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安慰他命阳性的反应嘛！啊，当场将嫌疑人逮捕。

啊，物件是咧臭味打起，种类似迄种塑胶味安尼啦，吼、哦。较早毋知影，即摆怎原来甲回想起来吼、哦，应该是咧食毒啊。伫阮这边啊，一个公啊，但已经过了冬末啊，真几冬啊啦吼、哦。所以你若食毒的人吼，真啊会味的无介好偏的味啊，哦。啊，当然你敲倒摆，你精神涣散，即个啊，佫无拍红用灯，即拢会罚钱的咧。哦，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伫屏东小琉球即个查甫人，张爱波教因即个狗叫，公交附近的掠鱼啊，但天暗嘛，他无倒转来啊。啊，当然因家的人赶紧报警嘛。啊，海巡甲警消则着报案，赶紧展开着搜救。结果到今仔日透早两点外，搭伫岸边300公尺外海去找着人，但是找着已经冰冷的尸体啊。啊，这是消防局昨晚6:53才到报案，伫琉小琉球啦吼，诶，这个高桥公交车附近民众去正水咧掠鱼失联啦。啊，被通报失联的是当地民众一个34岁查甫人，昨下晡来才掠鱼啊，结果要掠鱼一点都无上岸嘛。啊，消防局甲海巡才到报案，随时展开搜救啊，含民间的救援协会嘛协助去找啊。并且通报警察局，结果到今仔日透早两点外，消防局接到家属的电话，讲伫报案地点外海大概300公尺所在已经找到尸体啊。由这个正水船载往到大福渔港，啊，由警方去做调查。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到这件吼，这是嘉义一个60岁妇人，人日前开着一种电动的代步车。伫嘉义135号线路段要穿越马路，而且佫载了一架乌色的粪扫袋啊，遮物件。啊，有看到的民众甲警察反映，警察即着通报去甲调查，即个罚500块啦吼。啊，那讲为甚物罚500块？一年开的即只属于医疗补助的电动代步车，你即种车袂当徛伫马路上，你若要过马路，就爱徛伫那个行人穿越道该当过啊。啊！你直接穿越马路，安尼就是算违规哦，吼！因为电动代步车依照《药事法》甲《医疗器材管理法》，伫卫生福利部是甲伊归入伫一种电动轮椅，属于个人的行动辅具。所以依照交通法规，电动代步车你爱开伫个人行道，要过马路爱行种行人穿越道，从咱人咧过马路爱行种行人穿越道，行斑马线讲意思啦。啊！你若无伫人行道，爱靠马路边啊，爱徛哦，袂当，而且佫袂当载物件。你佫用一骹乌色的大骹袋啊，好载一大堆，载一挂资源回收的，安尼就袂使啊！安尼罚钱啊！吼，安尼罚500块啊！吼，所以话拢唔知影吼。只要那车特别载，人啊，佮你检举，你看从安尼，你就是爱罚钱啊！哦，这是即件即新闻消息。另外来看了即件，这是伫板桥。新北市的板桥下早传出一件死亡的车祸，一个54岁姓谢的查甫人开着台北客运的公车，沿着西门街正外到北门街，可能是视线的死角，无注意含用镜要撞到北门街的一个67岁姓叶的女性，发生撞到啊！啊，结果这个姓叶的妇人人叫公车弄一个卡伫车底，佮感觉搞鬼啊，当场现错开啊！分局甲消防局接到报案，真紧赶到现场，啊，紧急将伤者送到病院开刀抢救。但是遗憾的就讲伤势相当，8点外结果9点半就宣告不治死亡啊！吼，啊，警方伫现场实施着交通管制，展开调查，对肇事公车驾驶姓谢查甫人做酒测，确认讲酒测是零，并无酒驾代志。啊，警方初步计划可能是公车要正弯，无依照规定暂停礼让行进，啊是受着了 A 柱吼，但你车吼四角吼正平倒平后，一个钣金啊砸掉呀，迄叫做 A 柱的视线死角的影响。啊，警方目前已经调阅周边监视器甲公车行车记录器，啊，当然啊依照着过失致死罪嫌轻重的这司机用依上发办了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先。

当日头呐对西边出来吼，你就烦恼啊啦，吼，感谢呢。日头拢对东边出来，日头对西边落嘛，啊有一天啊，日头啊在对西边出来吼，你还想你会烦恼未啦？是讲你嘛要烦恼啊，要烦恼啥？要烦恼，大家拢会当烦恼，甘是干咱烦恼尔啦，对不对？迄是全世界代志啊，唔是咱个人的代志啊，吼。我讲的是讲，那真了一天啦，日头呐对西边照出来吼。你也免烦恼哦，你得看大家变怎带来安怎啊，对不对？看书办事了吼。来，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骨碌医生报告吼，老大人食寡加对你的健康帮助上介大啦。啊，咱讲的，你爱传老本啊，咱人一年一年聚会嘛，对不对？哦，啊，年会一当一当增加，咱的筋骨络会退化呢。最主要食加就是要帮助你伫食老迄段时间，不管你七十、八十甚至九十，就是互你安尼会惊、会煞惊咯，载载载、稳稳稳，你著轻松，你著快活，你著方便啊啦！你讲即个会惊吼，你看赢人偌济偌济人，你看食老讲坐厉害呢，啊，得阁兼请人甲你顾，嘛是开钱啊吼，啊，得阁塞来塞去安尼，堵去树啊，卡从即落天堵去树啊，卡白日，毋是白日头，叫纳凉。啊！伊也塞来，伊也塞来，一群拢伫树仔卡伫咧开讲。我倒捌伫北新路看到这个，伫咧北城路吼、哦，要挖一种叫做啥？迄叫做啥物？海岸路，遐无一个抽水站边啊，遐有一张竹藤墙啊。较早阮迄设计师就是住伫遐，伊工作室伫遐，我捌去遐看，真正一堆上届无十外个啦。到因兜个看乌塞，迄老大人去树仔卡，伊也塞来，伊也塞来。啊，坐轮椅的一堆底下讲话，啊，迄落看好一堆底下讲话安尼啦，拢伫树仔卡底下纳凉啊。啊，即摆时间到得个杀汤，啊，在迄个时间得个杀来安尼。啊，所以其实吼，坐底下坐久足艰苦啦，人在食了都要会惊会煞啦，你才会轻松快活啦。啊，所以咱的家就是专门咧顾你的筋骨路的啦。你啊咧无同款啊，你爱赶紧食，你茫等啊足严重，等啊坐轮椅在要食。你准爬袂开啦，如你若坐袂起，要脚爬起来机会几乎是无啦。所以你啊，脚头咧无力，你徛较袂久，行较袂远，还是行到骨头啵啵叫、心酸叫，爬楼梯落楼梯咧无方便啊，迄就是咧退化，家就开始爱食。啊，你若嫌伤，你就是因为你就人讲一工食两块，无你就一工先食一块，牵较久个安尼尔。看你的经济啦，吼，来看你的经济，毕竟加无少嘛，六千六。咱这是药价的加呢，这不是食品的加，这是药理会加哦。以前咱个古板个六干两厘尔，所以加是最重、最黏、最丰富，对你筋骨的帮助上介大。啊，过来就是讲加有咧食六干古板，会当帮你大补元气、一气养神，就是你的精气神赶快提升起来，有精神、有元气、有气力，佮加上两支脚会惊会煞。安尼食老是咪足幸福嘅，你若看到坐里啊，你讲嘿，咱那行来行去，要去对，人拢伫边啊，甲咱讲再坐里啊，甲你讲再见尔，你就当出门要去对就去对咧，对不？要来菜市来菜市，要食下去，你就食下去啊。咱的古老医生报价，古板这个药材经过文献的记载，当补心益心，滋阴益血，六甲是大补阳气、生精、补水、养血、助阳、强健筋骨。这是卫生福利部讲的，下当写就是吃。啊，一个是补阴，一个是补阳，所以咱的家是阴加阳，无偏性，只有就是未补未少。任何人拢会堪要食咱的家，哦。啊，所以咱的家各当用上病后做调养，病后人较衰弱，食家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啊。哦，这就是咱的骨碌医生报价，六千六半斤重，内底三十二块。啊，你呐？你要较紧的，一工食两块。啊，你来保持健康，从你个咧运动，个咧做工课，要保持你脚路健康，你就上届无一工甲食一块啊。啊，咱若经济较无法度，你就两工甚至三工甲食一块，嘛是同款，是牵较久就有影啦。啊，但牵久就有啊。吼，咱个骨碌医生报价，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掉。啊，另外热天到啊吼，你若到流汗，身躯皮无盖好个，啊是身躯白甲尿甲袂盖袂爽快，咱个。洁净露，金银花洁净露，你甲洗好掉，对头开始洗，有的人头壳皮嘛焦噶，哦，头啦、面啦、身骨达达洗甲焦掉。金银花有基斑叶酶，包括黄芩跟萃取，这些成分，就是要帮助你调理肌肤所有的敏感。
而且佮当消毒你生活顶无好个味，臭汗酸味啊，好过瘾，讲个味足重个啦，下身味无介好闻个，你着甲洗咱个洁净乳啊。啊，洗完你再佮用咱个润泽乳液滋润皮肤，帮助你皮肤个健康。你以后顶面有着皮肤问题，底下你袂爽快啊。不管热天、寒天，拢总会当洗。不管你油性的、干性的、什么性的皮肤，拢总会当洗当抹。这种草本的成分，对你的皮肤只有好处，无任何负担，无甲你加化的添加物啦。所以对你的皮肤吼，不管大人、囡仔、含咩红颜啊、细红颜，拢总会当洗当抹啊。这个是咱的洁净露加润泽乳液，啊，这拢一千块，爱当用四季罐都去换哦，指定药房换。啊！你啊，若无药房诶，当然则开了公司叫公司则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全拢真方便。有任何产品上诶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开咱诶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则加空六。那咱讲过到这，伊就继续我听我这算我这，甲咱讲再见吼。明仔下昼12点，咱则个空中再相会，再见 ，goodbye。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2: 啊，你哪会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速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用的本领吼，参聊参聊，咱哥阿姆哦，哎，交代要欣赏的歌曲哈。谢谢你的高官吼，哎，等咱要大官的，啊，都宝华高两官哦，拢谢谢感谢哈，谢谢你的支持，男性的本领。

0: 冷，这咱的保护台咱交代参聊啦吼，参聊阮哥阿姆吼，啊谢谢你的高官，啊感谢你的支持，啊这非常非常的感恩吼。来，即马要邀请到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哦来点歌吼，啊咱现场的专线电话，台南电话570-4567 高雄地区你打卡7460077，谢谢吼，来开始来接电话吼。哎，你好，我建中啊。
1: 哦，建中啊，你好。
0: 嘿，我好，你嘛好。哦，
1: 我今仔日第一名哦，
0: 不简单哦，哦，拼透早呢吼。
1: 哦，生理真好啊，拢拍袂进呢。
0: 哦，拍袂进来哦，哦，安尼哦。
1: 今仔日出做第一名。
0: 哦，安尼算你第一名，哈哈哈！哎，谢哈，哎，第一名要点啥？
1: 哎，点一条暖歌。
0: 暖歌哦，暖歌哦，
1: 暖歌好咧唱啊！
0: 哦，我唱嘿，哦，好啊，我带来唱暖歌啦吼。
1: 大家，遮久无点啊，
0: 大家拢来，大家拢来谈恋爱，安尼好啦吼，好啦，好，谢谢啊，哦，感谢你啊，感谢你啊，吼，好，谢谢，拜拜吼，来这哈。
2: 哎，你好。
0: 哎，我好，你嘛好，哎，你嘛好，哎，
2: 翻点播，王宗平的没关系，阿妈咪你唱
0: 哦，没关系哦，我唱吼，阿弟阿德伟啊，我变那银，变那情好
2: 哦，我家归人，
0: 归人归银啦吼，哎，变那情好
2: 哦，我姓王，
0: 王小姐吼，
2: 是
0: 王小姐吼，没关系吼，
2: 没关系吼，阿妈你唱哈，
0: 我唱吼，好，没关系，我来唱哈，谢哈，谢，拜拜，谢谢哈，谢谢哈。来坐哦，来坐哦，喂，我建中啊，
3: 我知啊，
0: 你知哦，我惊你唔捌咧，
3: 唔得喏，哎呀细声，
0: 安尼做细声哦，未呢，我
3: 未啊，
0: 我讲做大声呀呢，你安尼听有？
3: 你是迄个乡的迄个咧
0: 听你啦！对啊！系啊！
3: 就是安尼，系啊，细声。
0: 好，歹势，系哦。
3: 歹势啦！
0: 系啦。
3: 细声听较无呢。
0: 我工作大
3: 声较有。
0: 安尼哦，我工作大声呢，你拢无听到哦。
3: 我点玉兰花。
0: 玉兰花啊，但是玉兰花袂，唔该同我唱哦，我系白片啊哈。
3: 哦。
0: 哈，我先来报告啊，等下你讲，紧张你带我，我歌不好唱。对不？
3: 对啦。
0: 哦，先讲哦，清楚较袂误解哦。哎，玉兰花哈，哦，好，谢谢，
3: 拜拜，
0: 好，拜拜哈，拜拜哈，来哦，台南570-4567，高雄0774-0077哈，来这来，
4: 喂，大家好，
0: 大家好，
4: 哎，我是小桃子，
0: 哦，你是小桃子，哦，小桃子哈，小桃子你好，
4: 哎，你好，我想点一首那个《再见路》，
0: 啥？
4: 在
0: 街路，在哦，在街路哦，
4: 对对对，
0: 布袋戏来对大姐你啦吼，在街路啦吼，
4: 哦，
0: 这个按照我有了解啊吼，诶，布袋戏的歌啦吼，好，谢谢，拜拜哈，谢哈，拜拜哈，来最后一通电话哈，阿边得等明仔再到店嘛吼。来台南570，哇，花语哦，花语啊，安尼的，都有人要点嘛？哦，有诶，哦，来，我来接起来吼、哦，来坐吼、哦，你好，我建中啊，喂，你好，
5: 建中，
0: 哟，
5: 你好，
0: 我好，你嘛好，
5: 我你唱哦，
0: 嘿，要我唱安尼吼，好，
5: 跳舞。
0: 跳舞，
5: 会
0: 啦，但是咧打岔，我都。肩胛头较无法度打动
5: 啦。好吧，紧啦，有啦，你做有得者。你
0: 这真
5: 好。
0: 你
5: 若
0: 在，
5: 好啦，
0: 好啦，谢，吼，讲到体格真正是有那都袂歹啦吼，因为我新冠奖金较无百倍吼，差2公分啦， 所以讲，甲真得无迄个倒球呢。所以讲有咧运动真正袂歹吼。啊，咧加上讲平常时啊，哦，迄家吼，食公司个啊，阮头家无听也无要紧，可能食公司个吼，食十几年啊呢，真正袂歹啦，即个经验啦。所以讲平常时啊，食寡真正袂歹。新冠奖金要甲800，啊，体重70外，70外，即马都有咧。减少小可，因为都要走一个马拉松哦。我今年都算计划啦，吼，计划我要参加一个，唔敢参加42公里的，计划要来报迄个21公里的，哦，这是我的目标啦。啊，我真是练到11公里啊，吼，啊，练到11公里啊，已经接近15公里。我若会当走到一日练到15公里，可能21公里参加都无问题啊！啊，应该是无名，不是头名啦，是无名啦吼！啊，这是我的目标啦！啊，跟咱的保佑做分量，我的目标一个。啊，要讲这个新闻，就是我拄仔咧讲的，就讲，只有台南遮一个车祸意外嘛，啊，这个车主租金啊，20岁姓李啊，但是伊巴肚派一个幼婴啊，吼，已经三十周啊，吼。骑到北区西门路线，弄到头前的机车啦。啊，弄到机车了后，即伊个骑奥多麦怎啊未稳无？怎啊倒落去咧？啊，倒落去了后，刷到后边一台轿车到位啊！要闪都闪袂赴啊！因为边仔都有车，怎对这个姓李的女主角告过？告过了后呢，姓李的女主当场失去呼吸心跳，好边仔人看到安尼尔，大家紧张啊，赶紧叫卡电来叫救护车啦，消防队的紧来派车紧来。这经销赶到位，赶紧将这个女性来送到病院。病院初步在评估，讲这囡仔超过30周啊，紧破百，将这个囡仔赶紧来杀出来救看卖啊！一个，这杀出来就无性命，硬救啊！结果这个囡仔救不起来。老母呢？老母生理20岁，这个女主吼，这医疗团队正积极在抢救啊！在即马吼，伫加护病房啦，持续在治疗当中啊，期盼讲这生命会当来救倒转来吼啊，所以讲这就是我咧讲，讲这个若有心的人哦，桥倒摆讲实在是较危险啦。哦，有心的女主我拢较建议得用开车的。啊，你若讲要较远的路途吼，都叫计程车吼。啊，有的人讲啊，建中啊，无啊多啦，爱上下班啦，对啦，真正上下班。啊，咱若有新的女性吼，啊，我会建议讲，你较早出门一下吼，唔免时间伤逼，骑伤紧哦，安全的问题嘛，因为骑倒摆速度若紧哦，迄伫内底拢足侪急动，啊急动，因为即卖人车侪啊，哦，进车什么车都一大堆。什么电动车啦、卡达车啦、奥多麦啦、轿车，什么车一堆。哦，所以讲这车真济吼，安全较要紧啦。哦，这是建中吼，啊，我那借这个机会啊，带咱做报告，做一个关心吼、哦。这发生伫台南遮，悲剧啦，这算悲剧啦。啊，一条阿未出世的幼囡仔生命，怎安尼无去啊？来听歌，来听建中唱一首恋歌哦，叶太太嘛吼，交代要来欣赏的歌曲，讲爱建中唱啊，我有那真乐意为你演唱吼，招咱所有的好朋友到阵来听吼，恋歌，谢谢。

我先打建中啊，加油啊，谢谢哈啊，这真辛苦的感谢啊，因为我那电话我那未接吼，我都无一个一个啊，当然谢谢哈，隆重这回不请一个哈，这回来啊，因为我惊阿伯歌拜未完，所以讲当然讲谢谢哦，做辛苦的，大家感恩谢谢哈、啊，谢谢。来，咱进一段广告一下吼，我都讲话，我咧介绍产品做关注的吼，拢会带你讲要进广告啊。第，咱这个产品，我咧介绍，我拢做守规矩的哦。这个产品绝对拢是合法的，哦，别讲哦，讲什么，咱家己咧南来南去的，唔是啊吼，拢是真材实料的。经由哦，像讲这铁街的，这经由国家级的 GMP 药厂生产的哦，因为咱的中药吼，咱即马眼前是 GMP 药厂的算相关标准啊。哦，像咱的 TGA， 这有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三六四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啊，伊内底所采用的药材，就是依照卡保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哦，锌。对，咱讲的腰子啦，哦，啊，但是会记得哦，唔是查甫人有腰子呢，查甫人冇腰子呢，所以讲这是查甫查某拢会当食，哦，有人听了这个名讲啊，这查甫人咧食，其实这男女拢会当食，哦，女性买当食，查甫买当食，因为心主骨，你的心气呢，就心用这往骨脆带充足，骨骼带坚实强壮。体格依照保肾用的药啊，做主剂的配合其他，会当达咱保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制成。所以讲，这条体格药啊在吃吼，会当达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那旺盛，人精气神会八点十足，迄空气吼。想到遐，做到遐，叫做喷尾，袂用笑独孤家啦。讲的讲一堆，啊，做无一汤匙。吼、哦，真正有这个实力的吼，都、哦、想到遐，做到遐。而且吼、哦，这大波气会会当和咱的气会继续通透，因为作者迄个气会那袂通的，就会产生着腰酸背痛、腰酸卡软，即落酸痛，但咱接无啊，爱酸痛足艰苦呢。哦，你反正你嘛做不爱食消炎，不爱食止疼呀。哦，所以讲你来要根本的这款纯中药体检，你当然做一个参考。哦，由咱来入心，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会通了后，这个、腰酸背疼、腰酸卡软这镜头来达做一个改善。哦，体检这细罐的两千五，大罐的五千，当然买大罐的较会好啦。哦，所以咱啊长期在食，我会建议你买大罐的，使用做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免像较早你食中药拢食一堆吼，得啊当天话啊拢足无方便的。啊，咱即卖做药技术吼，啊加即个拢算作已经进步，加即卖拢唔免食像较早济啊就对啦。食两粒啊，食三粒啊，一天食两顿就会当啊吼。铁基的哈，啊那放药有困了，唔要惊人笑，讲歹势讲。小病唔治，大病得艰苦。食纯中药的神王来治你放药困扰。神王维生素生药二号是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纯中药的啦。伊这原能苗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就是会当在咱补肾助阳收缩放药，和咱这个放药收缩有够力。哎，和你叫得紧紧的条，叫得棒棒的，大杠棒的清气，来治疗着你这个涩叫啦、老叫啦、啊暗时啊搞叫这个镜头。哦，尤其咱做些男士朋友的吼，年岁啦较有哦，叫做歹棒，哎，有都是敢那要棒叫，安那蛋那得棒棒甲晒干，我要棒出来，啊叫都棒未出来咧。哦，哎，做困了啊，你得赶紧来挖个神农来治疗。哦，做些女性朋友嘛，较早都月了做了无好嘛，啊，即嘛寒冬出来拍卡上。啊，听笑话哦，啊，听笑话新闻，哎、欸，笑甲较大声，笑甲哭到淡去啊！会老药诶，即款来大家纯中药诶，神农来带你治疗哦。这是药品哦，这是药品啦吼、哦。来要治疗你放药困扰诶，这男女通用诶哦。同款有细管人甲大管人，细管诶
2500大罐的5000，啊，使用同款，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就好啊吼。啊，那苏力通呢，这会当治疗你便秘啦。哦，这内底有17味的中药，这咱维生素的生药二号空16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1号苏力通，会当治疗你的便秘。你若大便拢常常三工五工在咧放，你食苏力通。治你的便秘，让你排便较通透，然后都强调你的肠啊肠道，体内这些毒素在咧清除变少，因为这款苏力通，伊会当在咱肠下焚烧通便解毒，体内毒素在清清的变变，较袂蹲伫肠啊肠道底下咧生头发尾啦、生顶啊、生眼啊、生瓜有甜无当的，迄生着拢惊，着惊甲这个身体拢站袂住啊吼。食苏力通啦，纯中药苏力通，这1800块尔。哦，1800块尔吼。啊，那咱的日本进口这个隐基酶，隐基酶呢，这内底除了隐基酶粉末，都配合着这个红景天、参鸡磷酸萃取物，到维生素 B1、B2、B6、B12，到这个精氨酸，伊这会当带咱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好好人来补充拢正需要。哦，这一克2000尔吼。啊，到咱公司的宝华膏。哦，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15511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0110111号，这会当啊，含菌菌胺啦、新车新存啦、推拿啦、刮痧来做滋润哦，止痒哦，止痒那真好用哦，头痛再推推有那真好，一罐500尔。产品若要订购咨询哦，当卡电话来哈，台南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请直播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哈、啊。

来讲到高雄，才有一件新闻。高雄才有一件新闻哦，这足恐怖。安那讲恐怖呢？算唔知伫五甲，高雄凤山五甲一路，迄传出到一个诈尸的案件。有民众发言讲哦，已经休算作歇业吼，即马无做啊。迄便当店三楼的遮阳板，竟然出现一具的打死伫遐认得着。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发现讲死者边啊在漏电线呢。啊，厝内的变电箱也用破坏掉去的，所以讲初步在研究吼，这个死者这个啊，有可能是来自插偷家电线。啊！无小心，迄个电电着，电一个连机都袂机啊！电甲人啰啰啰啊！怎啊死伫三楼悬？迄、那个遮阳板顶悬，吼、哦！这算作空厝啊咧！啊，救这个红绳线，因为人发现讲哦，这一个刚死伫迄个遮阳板顶悬，啊，三楼的徛家内底人哦，竟然唔知影呢！竟然不知道呢，他竟然因外口死一个人在那里，他也不知道，已经在那里，已经说，听说多少要三个月了，哦，恐怖啊，这如果汹涌快到，哦，真的怕就死了，啊，这是高雄凤山的新闻，啊，这有哪建中报告大家知道，哦，来，再来听建中唱歌来，唱这首做没关系。没关系，是咱贵人的王小姐点要互建中唱的啦吼。来，我来唱下。没关系，没关系嘛，不在调啊，后边喏，拄着啊，对不吼？

0: 台的歌吼，这坚定啊，用感情来搭演唱《背叛世世下》啊，我那足感谢恁的破阿声吼啊，有在鼓励，有在支持，有在带咱加油啊，有带产品啊，带咱高管，拢非常非常谢谢吼啊。那产品的部分呐、啊、吼，有都是我呐在做节目啊，无多接你电话，你就靠咱林小姐吼。都要定岗的啦，要公司在咧服务，要问油房对关对买，拢会当吼。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吼。啊，那高雄地区7477288，7477288，吼，拢找咱林小姐。啊，这公司在咧服务上到互相拢无这个运费的问题，拢这拢公司吸收的吼。靠，咱林小姐就对了哈，谢谢。再来报告一件新闻，这件新闻就是叫咱讲吼，迄别人的物件就是别人的物件。为什么你会看到讲诶，已经派去的车吼，啊停伫路边，诶奇怪，但无人敢来拖去报废就对了，哦。这有原因的啦，这有原因的哦。这我讲这个你就知啊吼、哦。这件是台南家，台南咱这个姓瓜啦吼、哦，瓜啊柯啦啊，姓瓜这个厝头家啊，厝头家伊家伊个是干那伊名下就好啊。十台机车，四台汽车，祖产啊，祖产免讲诶。专门的厝咧租人诶，厝一堆啊！哦，资产会当讲算好野人啦。结果呢，伊去年将伊伫只租厝诶人客机车当作报废诶车辆哦，找人搭清掉、运掉就对。迄台奥迪卖卖人600块。结果呢，事后啊，迄台奥多麦的主人来搭告啊，来搭告啊。结果姓瓜的这个厝头家吼，坚持无爱承认。到落尾呢，嘛无多甲这个机车的车主和解咧，所以讲一审吼，搭判这个好野人的姓瓜的头家啊，诶，这个厝主啊，3个月的有期徒刑。3个月吼，总共爱罚款90000块啊！啊，都爱会当预科罚金啦。落尾，伊一审有罪啊，伊都上诉二审。二审，但法官讲认罪，这我唔对。这当时因为下底遐，我对于讲伊判伊啊吼，无要徛啊，等掉啊，伊拢无下遐久啊咧，伫遐顶路啊，我怎啊叫人诶？迄个算作人咧收迄个歹当古车个啊，搭收收起来，对啦，伊迄阵罚我600块，600块啦。所以讲二审伊承认，哦，到承认了后，法官就判伊缓刑2冬，但是6个月内底爱搭受害车主付8000块，哦，8000块，然后你爱搭公库。国库啦，哦，公库支付120000，算算的总共伊个纳偌济呢？总共120000过8000啦，啊，对着伊安尼赚600块哦，拄啊足足213倍，啊，是讲即个钱对这有钱的即个无啥话啦吼，只是讲人拄着代志哦，尤其别人的物件哦，唔是讲你看袂下，你就要人淡淡掉啊，所以有些话车辆淡底下哩，无人敢拖啊，嘿。迄到时人来过，迄有罪呢，迄有罪啊，迄毋是无罪啊。我要讲的是啊，这点啦，互你了解一下安尼吼。玉兰花，像这扣着钱，就等下等这个囡仔嘛，对啊。等你阿姐，
1: 小玲，
2: 妈妈，你哪里哭嘞？你甲我讲好不？
0: 喂，唔是呢，玉兰花呢，带白这首，是玉兰花呢，带走来家里哦，来等等来， 玉兰花啦哈，玉兰花来哈，来，今麦就来啦，演唱一个哈，玉兰花。
3: 小妹妹，玉兰花给你买两朵。
4: 这小姐阿姐，
5: 这个小妹妹，咱这么细汉，搁这么古锥，伊的老爸，咱才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3: 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哦。
4: 玉兰花，玉兰花。

0: 新的皮包啊？
1: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0: 阿健，我到这已经等你一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多钱，你点看对唔对？
1: 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哩？
0: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1: 什么蓝辉？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哩？
0: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1: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想怎嘞？是不是过来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1: 我无啦。

南非哈、哦，所以讲，你那多少是南非的话哈、哦，嘿嘿，爱加油哈、哦！来，再来进一段广告一个，而且建中介绍这款咖啊、哦，我讲我食咖食几十档的哈、哦，这真正是臭大呢！你那来搞公司家哦，你那有机会来阮公司家，你就看我讲、哦，我得顶哦，我得啊得咖啦哦。啊，铁鸡啦，哦，啊，神王啦，哎，金丝丝啦，宝顺通 S 啦，啊，少药伫本色，啊，胃药伫弯刀，哦，我介绍咱大家在食药啊，我拢家有在食哦，唔是介绍恁在食呢，吼、哦，所以讲即款钙玻璃骨碌医生甲我介绍你食，真正你好好人得爱食，我是建议讲你若手头都方便的人啦，你若要顾身体，即款钙真正较早食。因为咱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钙吼，伊这是经由国家级的 GMP 药厂生产的啊，所以讲咱有这个维生素的生药二号、空一六、空空八号，高雄市广告页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二号，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钙内底的药材就是古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有人嘛讲这叫做树丁钙啦，哦，因四味尔，啊，这自古早就流传落来啊。哦，这不是今嘛大研发的，迄是自古早的留落来，诶，药店内底、册内底的留落来，这款家。哦，啊，咱今嘛是用这个新科技的技术，来达浓缩，来达调整，来达萃取，起来火鼎控好，咱直接达装伫这个玻璃间啊。所以咱会倒出来清清啊，尔，因为咱算做比较君子的，咱无爱讲。南一种食品啊，甲啦南类吼，南伫迄个加水内底了，当割当壳，啊，你咧倒吼做黏的做割的，啊，你会感觉讲哦，迄药有够高的迄个感觉哦。其实哦，迄个添加物你开钱买，咱是按算按我那以我消费者会感觉讲安尼较袂好啦。哦，所以我会建议讲，咱即款加你咧倒吼，得慢慢啊倒吼，安尼扎落好势，啊，然后地啦冲落啦拉来地当啉啊，足方便呢。即款加呢？都会当来到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哦，对咱筋骨这个帮助做好。啊，所以你若气血失调啊，骨质在痛疼，筋络在酸疼，四肢会酸软，啊，是讲你已经有迄个脚头有在无力变形，啊，脚底闷闷啊疼，啊，连两骨都闷闷啊会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的紧只，你茫。都硬动不爱他参呢，因为咱台湾人做个动的动疼，动这个酸，动这个疼。你若都唔得插，搞尾你的骨头怎严重变形？

骨头内底的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吼，迄要换吼，无卡快活啦，换了好恭喜啦，迄换了无好诶吼，足麻烦呢。啊，你若想少年换，有都是在那换第二遍啦，因为即卖人长岁收啊，啊换诶吼，冻未遐久啊，吼、哦，所以讲是哪一档吼。好好人紧食咖啦，真正袂歹啦。我家己阮啊食十几年，我家知影讲食这个咖真正袂歹吼。这一罐3500块，啊，厝内若较济人咧食，你一边搭罐6罐吼，当其他对真正袂歹吼。咖吼，啊，厝内为了囡仔咧当食内底骨胶原，对囡仔的这个当食时间有那帮助真大吼。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关节。啊，那少药食少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抗一素、七素、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三号，食少散，这治疗风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达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所以讲，即马这个空气的污染吼，你家己少药哪感一个？家庭主妇无食薰，拢输这个。炒菜树叶油烟啦吼，食少山啦减一个吼，有食薰呢，少油啦减一个吼，这建中带你做建议1500块尔。到食维善，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控一数八控控和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无食维善，这主治脾胃虚弱啦，啊，食了食少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晒晒，袂安尼规条规条。你若食咱的食维善，会当来带来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等拢做一个，互你营养食会调饱。你若食歹歹都漏食吼，这收缩漏食也真好。食维生吼，1500块尔。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金丝 CS， 这内底有分子作用的叶黄素哦，啊，都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营养，这互咱在看世界，还继续开发经商的。这一个月干呐1500块尔。一旦讲是俗都有脚啦，哦，你坐飞机日本都有人买啊俗的咧吼，啊，而且营养足巴甜的吼，金丝 CS 啊，啊，都有保顺通 S 哦，这内底有鱼油哦，我个人食鱼油的产品食20几年啊吼，哦，拢长期诶，这个鱼油在对，因为鱼油内底有足咱足需要的 DHA、EPA、Omega 3，这咱足需要的营养哦，你爱来补充。啊，咱的保顺通 S 内底都有这个鱼油，伊都外都有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多，兼多加强 Q 天哥，足巴甜的营养啦，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哦，这有那讲完一个月1500块尔，日本进口的。产品那要等咱定岗交关的吼，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8。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小桃子，我内底无找无迄个大节录的迄个音乐呢？奇怪，我安那找都找拢无吼。哎，先听一个。迄、那个陈盈杰唱给咱听咁好吼，歹势哈，吼、哦、来欣赏一下。哎、陈盈杰，早期的灌录的啦吼，都有吹到吼。啊，我来找看我的机啊是安怎。

和这大节录哈，这有那较早，我印象中布袋戏的歌吧吼，有那真久毋捌唱过这首歌吼，这谢谢电来互阮听一下吼。最近哦，有那有一个新闻，就是讲有一个少年家抛去哩网络底讲讲，因有一个经过20档的因亲戚啊啦吼，20档拢无咧联络啊。因为老爸有那死真久啊咧吼，啊20档因这个节啊，唔捌甲因厝内底人在联络，向阳最近，煞因公阿晓伊啦，因公阿死啊咧吼，啊因为因三个兄弟啊有这个继承权啦，我因节啊向阳来小吹讲要带因讨应干证明，哦。啊！叫因放弃继承，你想安尼敢有道理吼？啊，其实哦，兄哥的兄哥的兄哥要传落去囝的，你着莫这样讲，叫人卖继承，我感觉无道理啦吼。哦，这是网络新闻，我那甲咱的朋友来搭做一个分享，一个谢谢。挑夫来，

0: 招呼的歌曲，我那带咱做安排演唱，谢谢大家的鼓励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会记哩，建中啊，伫节目底推荐的介绍的产品哦，这那有下咱用的要顾身体吼，得爱量查吼。电话打卡号通，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啊，那伫咱高雄地区，请直播吼，74772888，74772888。谢谢哈，祝大家拢身体永健健康。啊，明仔载我那讲这个时间吼，就会记得来继续相会啦吼，听建中来带咱做陪伴。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才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福利馆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好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欢迎观众好朋友继续来收听，每一天八一到八六下晡三点到四点，和万里啊陪伴你的有影来坐的时间。今日是你来到着六月二四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五月初十。今仔适合祭祖、彩衣、冠冕、禁忌的是出行甲开工。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刷到当兵，冲到44岁上低的朋友。今天你刷下来好时辰，现主持的3点到5点，也阁有等一个5点到7点。明仔在6月25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5月11迄下晡，哎，这个适合出行过敏哦，阁驾牛马，禁忌是栽植甲经络。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北边，冲着43岁上鸟市的朋友。啊，明仔载拜时好时辰，半暝1点到3点，3点到5点，下晡1点到3点，3点到5点，5点到7点，也过暗时的7点到9点。现主持2358462，已经有人赶紧要上线了吼，咱来赶紧听是倒一个。你好，
1: 喂，孟爷你好，哦，我今日头一泡咧，
0: 头一泡啊，我即马个咧要讲你是倒一个，惨嘛，都想袂开啊。新奇的，新奇的陈妈妈。
1: 不是，不是，这个一张大湾的湾景色。
0: 对啊，我的汪小姐啦，汪大姐啦，你怎啊红拼拼第二三名，今仔你嘛红拼去啊？
2: 啊，别紧啊，咱两个讲会起，讲会就好哩。
0: 对，嘿啦，
2: 上卡拢相像啦。
0: 嘿啦，你无一定逐天连装的啦，安尼嘛对啦，有卡子拢厉害啊啦。
2: 嘿啦，安尼卡好啦，安尼卡好啦。
0: 比狗遐较厉害啊啦。
2: 嘿，红狗遐佫会收水呢。
0: 安尼哦，真的哦，你有看过红狗遐收水哦？
2: 嗯，你捌看哦？
0: 我唔捌看呢。
2: 你来。
0: 狗遐，我知影伊像阮兜即马狗遐咧来咧食水啊，但是伊伫边啊挡下挡下尔，哎呀，收水就沉去啊！
2: 啊，你无看落去收哦？
0: 啊，无啊，就沉落去啊！
2: 哎呀，
0: 阮兜会较憨慢，
2: 无，
0: 恁兜会较厉害。
2: 无猜你做迄落电台的主持人，才个讲话啊，搁这里呢？
0: 我是咧拿白铁的尔。
2: 哦，你用铁的了？
0: 用铁的。
2: 哎呀，你用黑白听，我唔黑白听啦。
0: 啊，对啊，就是互恁黑白听啊，莫有一个迄、那个啊，迄、那个负担嘛。凊彩听听。
2: 我是听较足欢喜的呢。
0: 哎呀，听较欢喜就好啊，咱就是欢喜为主啊。
2: 哎，足畅
0: 哦。哦，听较足畅就好。啊，今仔日有啥物畅的歌要来播无啊？
2: 要带你来内山之恋。
0: 内山之恋。嗯。内山之恋，这唔是，这是倒一个歌啊。
2: 哎，
0: 也可以点。唱啊，有唱这个，伊唔是内山小姑娘尔。
2: 都别内山的，拢
0: 伊内山拢是伊哦。
2: 嗯。
0: 哦，啊，伊内山之乱，才有伊乱到迄个小姑娘，啊，安尼就对啦，吼。
2: 天哪，蛋。
0: 哦，安尼好啦，来安排一个啦。
2: 天
0: 哪。哦，你的内山唔是安尼迄个山啦，吼。
2: 啊啊，凊彩啦。
0: 凊彩啦，吼，拢是啦。
2: 哎，迄个山。
0: 啊，内底平个拢是啦。
2: 迄个山下来靠一搭。
0: 天哪，嘛是会当挖靠啦，吼。好，来安排哈。
2: 哦。
0: 好。阿弥陀佛，哎，做大哥
2: 讲起来，阿弥英姐啊，阿哥迄落，
0: 蓝小姐，
2: 不能对起啊，阿咱国父家族大家开开，大家来听，
0: 谢，拜拜，谢，来，要卡电话点关，下晡一旁，请你卡着0625846二，0325846二，来第三个。
3: 嗨，白妮小姐你好，
0: 陈大姐，
3: 大家好。
0: 啊，今日听到一条，
3: 我要今仔来点乌蝶港。
0: 乌蝶港哦，这到一个
3: 有雅，有雅
0: 吼，好，我来吹一个哈，
3: 好，
0: 谢谢，感谢，谢谢。来，啊，今仔你嘛是真热。哦，我嘛是拄啊对外口出来，呵呵外口转来啦吼。哦，真正啊，即旁的吼，其实下早九点外到三四点啊，拢是热的时间啦。来，第四个讲啊起来了，你好哦。
4: 喂。
0: 哟，你好。
4: 你好。
0: 哎、欸，这个新朋友的声啦，最近回来的。
4: 哎、
0: 哦，啊，你是倒一个？你是落地的这个林大哥啦，吼。
4: 对哦，
0: 啊，罗迪林大哥，你要听倒一首？
4: 流浪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吼，好，来安排哈。
4: 好，
0: 谢谢你啦，平安哦，谢谢。拍卡吼，我见你常常卡的卡，他通啊哈。
4: 卡要一波。
0: 安尼吼，拍谢啦哈。嘿啦，我拢是三点过卡开放啦。好，谢谢你，谢谢。感恩哦，谢谢，诶，啊，生理好，勿紧啦吼，生理好歹，目前我拢，诶，无咧卖产品啦，所以，诶，以后若有机会卖产品，生理迄阵迄种会好，我较愈啊欢喜啦吼。来，阁有第五首会当来接受哦，来，你好，即倒一个，
5: 我是南客，
0: 吼，啊，住倒一区，要安怎称呼？
5: 我住新区。阿官，
0: 新市的阿官哦，
5: 嘿，林太太阿官，
0: 林太太阿官哦，哦，好，啊，林太太阿官小姐要听什么歌？
5: 我来听一条，嘿，心爱倒位去，
0: 心爱倒位去哦，哈，好，可能是你打啦，
5: 有眼球，
0: 好，谢谢啦，
5: 帮
0: 你安排啦，谢谢。我看心爱应该伫因兜啦，啊，敞开你啊，无要我知影的款。来，先算找歌，啊，先算那是够有人吼，想讲哦，真啊歹卡，无要紧啦，啊，搁第六首甲你幽闭起来啦吼，来第六个卡开了，你好哦。
6: 好。
0: 倒一个。
6: 你唔知啊？
0: 我唔知。这个哦，我知啊。
6: 你知怎么跟到又唔知？
0: 你是那个内山的那个人呐、啊？
6: 诶，什么人啦？
0: 嘿啦，那个内山的那个啦，哦，我要头前记得一下，还我想讲，哦，我阁有一个新听友哦。可能会今日听什么歌啊？
6: 痴情花啊！
0: 痴情花哦，吼，好，来安排哈。
6: 今仔日特别哦，你真厉害，人讲那个黄小姐讲我诶，去去诶，女孩噶啦，你讲会当讲无啦，可能会女三分呢。
0: 哦，啊，你结果如三分的吗？
6: 对啊，我就是如三分的真
0: 理。啊，你较凉啊。
6: 对啊，普通爱如的尔。
0: 你如一分的伤短啊，五分的伤长啊，三分的拄啊好啊。
6: 袂，我九分的呢，我如九的。
0: 你如九分的啊，九分就是普通长的呀啦。
6: 哎啦，啊无我本来都恁拢无。
0: 你若较有勇气的，你甲如三分，安尼是做失败的啦。
6: 本来嘿啦，我如九的，啊，较我长少块，安尼少块有。
0: 啊长，安尼较有机会，可以当可以共加一届啦哈。
6: 你不要改两支头前，两支要碰碰啊，那。
0: 碰碰啊吼，还加了十礼拜啦。
6: 老啊都有那头前啊都有那。对啊，
0: 袂歹袂歹，好了解哈。哦，阮的青春乌狗兄去剃头毛倒转来呀啦吼，啊，用一啊水喷喷的哦，这个造型，临工我搁改去啊看一俩麦啦吼，看讲哦，这老海刚刚在老了有水有啦，伊个有老两支啊笑喷喷的吼，哎，临工真正过来找伊甲看哈。啊来第七个好啦，今仔日既然大家拢踊跃卡，我就踊跃接啦哈，接到第七个。位置来，你好哦。
7: 我唔照到诶。
0: 啊，带恁可可家族家族团结二四六过来呀、啊。啊，可惜啊，今仔要听什么歌啊？
7: 啊，剑火烧马来。
0: 什么啊？
7: 剑火烧马来。
0: 剑火。
7: 剑火啊，战火啊。
0: 战火、哦，剑火哦。
7: 哎呀，烧马来啊。
0: 烧马来哦。
7: 嗯。
0: 马来姑娘的马来哦。
7: 对。
0: 哦，啊，这是什么歌啊？
7: 这
0: 是
7: 歌啊，什
0: 么
7: 歌？
0: 这老歌呢呀？
7: 哎呀，
0: 有这个歌哦。
7: 对啊，这
0: 是。我来找看麦。啊，那无我去甲你修，应该有啦。你咧找较少人点，但是应该拢有这个歌啦。 好，安尼我希望都找看卖哈。
7: 好，谢谢。
0: 好，谢谢，感恩哦，谢谢。好，今仔日就接到第七首，多可惜啊！真会小马来哦，我真正第一届听这个歌，无要紧啦吼。亲像乌蝶讲，我嘛是唔知，但是网络就是有吼。啊，来第一首歌曲吹掉啦吼，啊，算卡第八个真正无法度甲你接啦吼，啊，接了佫无甲你播，我就感觉真歹势。啊，我就是直接甲你歹势，直接无甲你接哈。来，第一个大湾汪大姐讲要听李焕小姐。

来，七条竿目前已经拢找甲差不多，差不多吼。啊，原来这镇会烧马来吼，就是号做啥思念故乡啦。啊，咱这个可惜啊吼，家里黄的做够找这个竿吼，啊，大家都咱罔听罔听啦吼。我感觉趣味啊，找竿的过程嘛是足趣味的啦吼。啊，来时间来到这个下晡3:16，来了解到咱的气象的消息。今仔日开始虽然。都叫讲到吼，都啊打礼拜啦吼，而且哇靠哦，日头真大了吼，36-6度应该有啦，但是爱注意哦，这落雨的范围讲有来扩大着，尤其明仔拜四呢，全台湾讲要落3天啦，中东风台米克啦拜四上我见着台湾，啊咱受着伊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包括着西半部依然有局部地将阵雨雷雨，花莲台东哦也有局部地将雷。准吼，啊！那拜五、拜六呢？这个方面来到着北部的海面，各地嘛有叫。局部一带渐准吼，啊，今日开始呢，这个、米克拉就渐渐要挖对北边去啊吼，啊，所以呢，伫这个花莲台东就开始有小看热着吼，啊，拜四上届挖金到着拜五六啊吼，咱即几天其实全省各地，尤其是拜五六这边呢，中部以北雨势会较明显哦，啊，那是礼拜甲后礼拜因的方面就去到北边去啊啦，啊，等到吹西南风。啊，反啊，等到是咱的南部吼，有可能会来落着吼。啊，那其他所在，而且午后有局部地震雷阵吼。啊，那是拜二午后的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甲其他山区有局部地震雷阵吼。啊，即马除了有这个米克拉风台以外呢，啊，未来讲个人都有一个风台叫做是无瓜果啦吼。啊，但是呢，伊离台湾搁较远，应该是无对着咱吼有直接影响，简单来介绍到这。啊，来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是由着柯丽的《讲要来听》叶启田唱的《内山之恋》，邀请咱所有空空家族，今仔有来的，包括无来的，咱的江山蓝小姐、蓝大姐，啊，个咱的美英姐啊，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这条歌听起来嘛足熟悉啦吼，什么马兰姑娘吼，对无吼啊？所以这有的歌就是安尼啦，讲一条曲啊，无讲的词，甚至国语台语安尼小交换吼，啊，听起来嘛是袂歹袂歹啦吼。啊，来讲到台湾即马真热，但是对着欧洲来讲呢，哦，因嘛是真热，而且时间啦吼，尤其因呢，哦，40多度的实在是吼，啊，逐天安尼热起来啦吼。啊，亲像法国最近呢有40多个人。因为咧生水，啊，都伤热啦，啊，想要生水啦，啊，生者变变做海玲王的这个子孙啦吼，尤其大部分的拢是少年家吼，啊，伫这个法国呢，这几天是有史以来上盖热，其中伫因的西南部有一个所在吼，热甲44.3度啦，所以呢，因的专攻呢嘛，本来啊省呢发布着这个红色的警戒，啊，有可能这两天还继续热，啊，那是你想要去到欧洲旅游的朋友呢？有可能你得爱吼记账会调，啊，个另外讲到即几间核大物甲热人高温的即个吼交叉影响啦，气候变化真激烈。伫彰化呢出现着今年第一例禽流感，啊，伫福兴乡这边呢啊，即、這个鹌鹑厂出现着即、這个吼啊，开机关呢，即个鹌鹑的即个鸟啊，然后大量死亡，经过检查以后确定伊是得着新型的 H1N1 的即款的禽流感。目前已经完成到啊，全面的扑杀、清除、甲消毒，杀了10万多只的鹌鹑啦吼。啊，所以呢，面对着天气安尼这么稳定，天气热个热大吼呢，容易生脱掉一寡这个啊病源啦，啊嘛呼吁着这个养禽场呢，加强着伊的这个通风甲降温的措施嘛吼，真正有啊状况呢，赶紧通报，赶紧来处理，较袂过吼传播搁较侪所在去。啦，来继续过来安排这首歌曲。第三个就是有着咱的这个阿玲陈大姐，刚要请到丽花姐啊，甲空中好朋友来听到这首优雅的《乌蝶港》。鸟啊飞较慢啦，所以头前无啥声啦。

感谢阿兰陈大姐点播优雅的乌蝶港。水利署颁着水患自主防灾社区的评鉴呢，但是为着1804年到1811年呢，连续11冬拢得到基隆县市政府的这荣誉啦。啊，长期展现着深耕社区防灾，推动韧性治理，提升着防洪灾灵的这成果。市长黄伟哲讲呢，连续11年得到中央的肯定，代表台南市呢啊，对于这方面吼，所付出已经得到肯定啊啦吼。啊，伊讲呢，防灾工作唔是干靠政府。希望各界呢拢会当来共同参与，建构一个防灾的这个网络，嘛伫这个和风啊台风豪雨期间呢，发挥应变的功能，降低着灾害冲击甲损失。老旧的传统工业用电呢，即马呢由车库啦吼，变作是一个吼真新的这个好所在。伫永康的车站北边产业专用区4D重化工程已经来动土了，有计3年后来完工。地震局长咧讲，未来会引进着产业研发、工商服务、运输、仓储、交通转运吼，啊，或者呢透过着整个规划串联四周围的产业聚落，带动区域的整个发展。区域内底阁新设着2座自洪池，欠水量是7000瓦啊，平方立方公尺，会当强化着区域个防洪韧性。啊，15公尺宽即鸟松二街嘛，啊要拓宽做20公尺宽。当市政府持续来改善来校园四周围的通学环境，亲像神化区大成国小投入着820万，办着青年路，而这个通学步道增建工程已经伫4月份来完工了。工程除了改善着树木啊串根造成的土坎呢啊，这个碰碰吼，啊个雨天、落雨天的积水问题，嘛设备的交通安全、彩色的石雕啊，这个拼图画，打造一个搁较平、搁较完善、优先的这个通学空间。自从2019年到今年，当期已经投入着16亿元来办着123间的学校通学步道优化的工程，由着教育局、公务局、交通局甲区公所跨单位来合作，来改善着人行道、通学步道甲路口的安全，嘛来落实着以人为本的交通环境。

0: AM 一零七一。
1: 讲到台湾呢，今年正式进入着碳定价的时代啦。环境部第一届实施着碳费征收，那台南市呢有56间的企业符合着征收的条件，爱开这个碳费呢大概89亿啦。台南市政府这几年积极协助企业来推动着自主减量的计划，已经有48间业者提出申请，有些呢透过着设备汰换、提升能源效率、甲扩大使用再生能源的测试。到2030年呢，累计减碳大概120万吨。为着响应着教育部的净零绿校园行动方案，但是教育局看到一寡单位呢，伫大桥各种办着树木碳汇公民科学家研习认证的课程，透过着专业的讲座甲实地操作，培养着校园内底一届碳汇教育的种子教师。教育局长讲呢，这一届呢，有着专家教下甲实际一届操作，深化着学校爱秋文化甲环境的教育，和学校呢会当营造一个校园永续为爱秋开始的学习环一个气氛。教育局强调呢，未来也渐渐建立着完整的校园树木的这个资料库，和每一丛的校树拢是做环境教育的外教材，也做书信共同为着永续发展甲气候韧性校园贡献着因个人的力量。来，时间来到3:52，继续安排。咱罗德林大哥，我们听到刘龙。

来点播到刘龙三兄妹给你安排这首是这个红第七的版本。讲到台南左营化石园区左镇故事馆呢，已经伫即几工啊，重新来开幕了。以着共知左镇古往今来为主题呢，结合着数位科技、文化典藏甲亲子活动，打造兼具着文化传统甲科学教育的展示空间。啊，馆内呢第一届公开着珍贵的平埔嘉义甲云间文物，嘛展出着希腊雅的服装啦，啊，甲伊的画装啊，帕拉画节的活动。游戏啊，对啊，顶两年来邀请着专家重新来监督着啊，因内底一寡文物嘛，展出由着化石爷爷陈春木所收藏的一寡啊文物，希望透过着化石典藏甲地方的故事，和大家来遮熟悉搁较侪左营的这个历史。暑假就要来了，台南市的桂林新区全民运动中心东部推出的特色夏令营，结合着体能训练啊，团队合作甲多元训练课程，互囡仔伫运动甲学习内底呢，培养着规律运动的习惯，提升自信甲社交能力。亲像桂林全民运动中心推出的2026动感小将夏令营，7月1号到8月28号拢总九个梯次啊，第一梯次呢，讲有这优待，而且介绍啦哈，啊，那是这新区的全民运动中心呢，推出的心动运动夏令营，同款是7月1号到8月28号办着九礼拜，而且主题课程啊，包括着篮球、羽球、桌球、甲直排轮，也个包含着手作音乐、食农创意体验。啊，进而所在，而且营队呢开放着报名，各提出名额有限，也满着提早杂志哦。啊，过来现。主席，大家一直听到 AI， 然后大家刚准备好势，无论是少年的引发组呢，其实都会当提供我参考啊，有真济单位拢咧，互人来上着 AI 的课程。亲像市立图书馆呢，伫暑假推出着解锁未来力 AI 世代的这数位技能课，对上热门的 AI 工具应用到这个吼工作效率的提升啊，手机的应用呢，和无管理领展拢会当找着适合家己的学习主。对，啊，阁有即个市立图书馆呢，嘛已经107年的周年啦，嘛推出着阅读换日线的主题，另外阁有一个生死为关吼，即带领着大家来重新思考着生命议题，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拢会当提到市立图书馆的即个官方网站来去了解哟。介绍的安排着歌曲，新奇咱的林太太阿关小姐，讲要听着心爱。等我一起。

谢星期阿官来点播着《心爱的维基》。大台南的公车呢，即马已经开放使用着吼，交通乘车嘛 ，QR code 来坐车啦。只要透过着即个悠游付、iPass Money 甲 iCash 的即个配吼，三大电子支付的即个 App 呢啊。开到这个乘车码啦，唔免阁另外提卡吼、哦。手机啊，你若是有这个 app 呢，有下载上三个城市呢，啊，有开到这个 QR code 呢，上车、落车拢爱扫码啦吼、哦。咱第一档坐到市区的公车、干支线、小黄公车、甲九人座的小巴，加所有台南的这个公车路线啦吼、哦。交通局长咧讲，民众只要把这个手机啊乘车码呢对到这个扫啊验票机呢扫码设备呢，显示成功得完成扣款啦、啊。但是呢，有市民卡啦，市民学生卡、敬老卡、爱心卡、爱心陪伴卡、甲学生啊，这个学生证，才有特殊的身份证的这个身份票卡呢，游玩是爱摕着实体的卡片来应用，然后来去甲感应，才会当享受着大台南公车限定的优待。另外，台南北外环道路工程呢，洪动作是永康安南区通勤南科的这个啊交通的解决方法啦。国道一号增加着北外环交流道呢，会当伫十月底来完工，到时呢国一南下地当直接去接着北外环啦，会当大部分来透过着国一甲永康交流道的车流。但是议员讲吼，交流道四周围的这个交通量已经超过着负担啊啦！第一期讲要来讨解着塞车问题呢，游玩是可能啊，真歹来马上着解决啦。但是交通局表示呢，国一匝道去接着北外环呢，会当分散着永康交流道三分之一的啊车流，是当初时市政府甲中央结合着专家有精密来估算，伊嘛尊重着地方的看法，未来呢通车以后嘛按照着实际车流做着相关的应用措施。因应着南科的这个发展真紧啊，这个台南都会区的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的联络道呢，已经来通车了，帮助着南科周围的交通分流啊，到南科未来愈来愈利便啦。这个总经费是19亿元啊，对着这个树谷大道甲南134线路口开始，去接着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第三期工程的平面道路，拢总的长度是3.4公里，开辟起30公尺宽的道路。两边路两条快车道，甲一条这机慢车道，啊嘛希望讲你以未来呢，专线通车呢，分散着往南科的车流，透解着新港社大道上下班的这个吼车流的压力哦。来，继续安排着这首是柯乐的，讲要听《七》。

感谢可能的来点播到齐景辉啊，讲到酸鸭节呢，台南的这个国际酸鸭节要伫六月二七到七月十二号呢，伫早尾热龙潮来开始办理啦哈。规划着秋泽互动游戏、农产展售、食农教育加精彩表演节目。活动期间呢，100块的入园优待票价，但是佮送你50块的折价券两张啦，等于讲有啥物免费的这个感觉啦哈。啊，这个农业局长咧讲咧，7月5号会伫南溪的玫瑰绿博园办着南溪盲者爱你的活动，7月11号伫遮顶的驿站办着盲者田陪。背出幸福派退，7月12日的玉寨歌菜市场办着预警好忙的活动，嘛欢迎透过着这个活动官网来了解着这个山区的顶杠族行噶活动讯息。讲到热人的天气有够炎热啦，台南市场处推出着热人的清爽美食地图，整理着台南各传统市场的消暑美食，为古早味的这个饮料、手工甜品到冬季的鲜食。方便民众呢，今日去市场内底，简单的食着在地，而且好滋味啦。市场处代理处长咧讲，各市场拢有正食材正鲜的这个消暑的选择，为着食材咧更够料理的方式，拢是用着清爽。最容易吃入口为方向啦，民众会当参考着台南所推出的夏日清爽美食地图，实际来找出着感受着台南不同市场的特色。来，最后这首歌曲就是可惜啊，我们听着振惠小未来，也就是思念故乡。

哎，感谢着，可惜啊，来点播这首吼，或者是《正会小马来》，也就是思念故乡的这个歌曲啦哈。啊，讲到用水大号，即马爱注意哦，因为为着这水资源有效甲应收利用，促进着大号爱来哈节水啦。经济部表示呢，其实对着2023年已经开定着这个耗水费，啊，考虑着讲产业界需要有这个缓冲期来提升着用水的效率，投资着省水的设备，所以呢，对着2025年度呢，这个耗水费减半征收三档啦。啊，即马呢，已经减半征收这三档呢，用水大户有省着7500万吨的水啦，算讲嘛有这个效果。啊，不过呢，依法今年开始呢，因为三档让你省一半嘛吼，啊，今年开始呢，专业来征收着这款的这个耗水费。7月31号进前，你那是已经予人知影你是大户用水量呢，诶，这个水户，咱就会寄着通知单啦吼。啊，虽然目前已经来到着梅雨季已经结束啦，即马是台风的季节啦，这几波的降雨虽然有一点啊解决这个没有水的问题，但是呢，省水不是干哪有好无好，拢爱来处理啦哈。啊，所以呢，不管是大号用水，还是讲咱小号用水，平常时拢爱省水啦。另外有一个网友咧讲咧，坐着代替，较知影讲咧，原来伊那是坐着迄个车厢咧，冷气歹气，讲会当摕你的车票去退钱，退20%，啊，讲代替有。高铁嘛有啦吼，只要讲你所坐迄个对号列车内底，迄个带迄个空调，无法度运作的话呢，讲会当摕迄个票去退20%的钱，安尼嘛袂歹啦吼。啊，无讲唔知影，有讲大概起码拢知影。今仔最后伫只最后过一段落了，感谢朋友的收听。等者4点文宏志啊，咱的新闻快报5点的准时，街头巷尾等者继续收听。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啊，你哪会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宏，八空八本坡 G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叫咱大家舒人工商，大家钱多赚多赚钱。八空八本坡，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全部是文宏文吉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感谢你。

热热的天气来收听咱的节目，来消暑，心凉鼻头开。感谢咱坐坐四中马市的地址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放上头的收音机，大家公家听啊，本人听啊，都请你点点听。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6月24日，星期三，农历是5月7日。今仔只股市行情开价来走价，买盘。大盘跌落来1057.5，吼吼，跌落来1000几点，加权指数46543.6，成交量一条4536.18，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卖入来15130，15130块卖出16130，16130块，比涨跌落来200块以上，这是股市行情黄金买卖报告。听众朋友，你若有骑奥多麦出嚟，或者是开车出嚟哈，阿明看看呢，路拢无啥人呢，安那讲哦，大拢咧纳凉，嘿嘿，拢秘伫迄个树啊卡，较早的树啊卡吼，啊凉椅啊那坐咧哈，哇，都准备渡过去啊呢，即马无啥物树啊，对不对哈？你看那风台即马减了，为了中度风台呀，明仔载哈，啊都、就是上届接近台湾呐，但是哈，拢未影响到咱台湾啥物种下个气候。顶个是山区，落着这个蒙蒙啊风，安尼凉凉。这个闽克拉风台伊会为迄个日本去哈，为日本去讲，你去都点点做，你去安尼啦。过去6点钟闽克拉，伊是个脚步慢慢向北上哈，离在迄个台东东南东方400公里的海面上，所以呢，无论伊个风台。中的或者是强的，拢对咱台湾并无啥物种影响哈。啊，就是会落过迄个大雨。伊即个风台闽克拉为着迄个冲绳九州下个地区去好加载哈。啊，六月风台七月水灾，迄都拢一定的代志。但是咱出门爱看天色，甲人做伙，啊，咱就是爱看人的面色哦。南投县康济生生技公司迄、那个枪击案，造成着4死1伤，嫌犯李鸿英被判一个无期徒刑定案，搁再前有判3个死刑。经过最高法院来更审，台中地方法院经一审审理了后，今仔日搁判处伊死刑。惊到人，也枪弹人呢，造成4死1伤。啊，遐毋是啥物偌大条的冤仇啊！李鸿英原任空间升级公司，伊是一个三科人员，因为操作机器问题咧，甲着迄个科长有迄个摩擦，被调去甲迄个分界科。伊认为公司的负责人咧，偌闽南甲偌南的查某囝刻意甲调调一个，并指示着姓刘的科长来甲调人，所以啊，迄个铁棍啊攻击着生产科长了后，就来离职啦吼。李鸿英犯着杀人未遂的案，但是名下有迄个房地产已经被假扣押，虽然经过法院来撤销，不过伊也已经多销，也阁是怀恨在心，利用着机会要报复着迄个罗闽南头家。李鸿英1811年7月14日，离在伊公司的附近工寮办公室，涉嫌伊着。连行行行色的哦，连连的安尼哦，断哦，断着老男的小弟，老男的查某囝，姓张的女员工头壳拢致死，并搁抢劫着迄个罗闽南的头壳重伤，犯案了后走，检警连环到即时，甲即个嫌犯李鸿英逮捕，伊着杀人罪嫌疑来起诉。听众朋友啊，像这安尼吼，公司若袂大，咱就卖大。唔通感觉讲安尼，哦，人甲你刁难啦，或者是甲你过意未去啦，啊，你抱恨在心的迄个冤仇无去报吼，未使接。一条人命配4条，四个人安尼，互你断断死，你用命来赔嘛赔未够呢？人迄是有家庭的人呢，啊，公司会大的就大，啊，未大的吼，咱就倒来食家己。唔通讲安尼想未开呀，像要断死人。迄人命是非常的宝贵的呢，虽然伊着杀人、枪炮、杀人未遂、妨害自由罪，拢是上诉来定案啦。这今仔日是头下讲要判4个重刑，因为连续杀人伊着残忍的杀害，
剥夺着他人的生命权，造成着他人家庭破碎。所以出生难以和迄个死者的家属平复着创伤，个案犯罪情节非常的严重，无从合理地来对待，所以这也已经无有教化的可能。为降低着屡次再犯严重犯罪风险可能性，所以一直就是讲，求处以死刑。李鸿恩杀着三四个人，这就即时要给断头角啊！什么搁要上诉？你上诉会多爱呢？你上诉安怎的呢？人讲死呀，运呀，命呀，命虽然是天创造，但是运也是人所行。命运，命运，命运，拢是把在你家己的手的哦。所以讲，咱人的命是。有的说是论表皮的论啦吼，啊那有的是说命是切切啊尔。咱人哦，听众朋友，有一种人的命是空间加包银，啊有一种人的命哦，听众朋友呢，人讲比什么话，比拍糖骨虾也搁较不如得着。无论是什么种人的命运，拢是最主要爱家己去创造吼。爸母啊，和咱脚手啊，和咱这个心，但是呢，以后你要受到迄个社会教育。迄拢是爱靠你家己的，拢你爱靠你家己的。有的人去吃人的头路，啊，趁钱跳甲欢喜甲爽甲；啊，有的人吃人的头路，事事不如意，怨天怨地怨好下怨好嘞，唔知咧怨啥物弯过诶。啊，这你是袂安怎讲？所以凡行代志吼，听众朋友，这个命运命运，拢也是靠你家己的双手来创。

友，咱这人在社会上跟人打喷，在吃人的头路，往往你若是受不起了一句话，那就是成不了一项代志，忍不住了一口气，你就化不了一件代志。啊，你做了唔好，科长甲你调去调去尔，你就讲头家咧甲你创局，啊，所以就要报复头家，头家的查某囝，啊，包括就是甲你调去哩，吼，调去韩籍，调去韩籍园食韩籍苦的嘿，哦，你拢也想要去单人，嘿，害得了的代志。咱人就是爱想好会通，想通了后才做无后悔，人就是爱想好妥当，妥当了后做落去吼，挑战朋友才袂迄个后悔啦。人最可靠的就是爱有咱家己沉得住气，你若沉不住气，迄就做无好代志，迄就是一定的代志哈。啊，祝你幸福，祝你健康哦。人唔通讲为着沉不住气，啊做无好代志，啊无法度通理清着迄个理，好、哦、啊要来去报冤仇的，咱真社会人拢真安尼呢。这人甲人当中吼，无啥物冤仇呢。迄人甲你小心心俩，白人走一场，黑人走来看。安尼也袂定呢，即卖人吼、哦，若要害你，听种朋友，阮免讲啥。迄若只要看你袂爽的吼、哦，伊就随时变变啊，安尼话，这个社会实在是讲太过恐怖了哈。感谢乡亲。

这首歌阁会跳慢步，歹势哈！全部拢是咱百分百本土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的。买咱的金丝丝呀，买三罐6000啊，啊，咱就有送你14寸关卡台湾制电风，真良真省电的大机电风，啊，就文风文旗送给你啊！咱这个中正路天边药房李太太，下早起打电话给文芳，你咧甲文芳讲，我要一罐808的斑龙丸，一罐808的勇冠丸，啊，6包808的大松枝贴药包，咁咪当送一支电风。买咱的产品，你就落去倒，哦，倒买6000块，14寸的大支电风，做省电的台湾制电风，该吹好凉凉，文芳文旗就送给你哈，你就落去倒6000。但是你若送着电风，咱就无送药品哦。像诶，三罐送一罐的神气丸呐，三罐送一罐808的咖啡欢笑丸。你若送着药品诶，咱都无送你电风，因为每年诶热人，每年要当年要当年要每年诶热人，咱都送你电风。也若寒人呢，哈，咱都送你一领被。啊，有诶听友要来甲咱做棉被啊，我讲好咯，哦，即马被哈，即马被听众朋友啊，未要开始送啦。热呢，冷气都降价。电风都吹噶吼，迄、那个棉被还袂用着，伊讲无啦，我都想要藏起来安尼啦，惊着着刮风安尼，惊会去刮着冷着哈。听众朋友呢，咱每年的热人拢会送你电风啊，电风送完为止哈，唔通讲我无甲你讲啊。啊，808的斑龙丸滋阴壮阳理清个腰肌健壮诶，专治你的筋骨啰酸痛。600粒只2000两点钱，咱来食个腰肌健壮，校长兼共情的哈，啊有诶人讲哈，啊我好。校长呢，兼做新罗啊，迄实在是有够忝的啦。啊，就是安尼，喏，像文风安尼，撞来撞去袂清气的啦。啊，所以身体健康得爱顾，补充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大罐装的2点钟啊、哦，600粒装的，脚床头会酸痛，走路骨脚一个腰存袂得嘞。808的斑龙丸，你得赶来吃。跳尾椎跳两骨骨袂落去，爬袂起来。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的磨损，拢吃咱808的斑龙丸。啊，用肝丸听又好，诶，热甲满饭拢吃袂落去。三焦五毒火，胃火、肝火，哈，规身躯拢全火呢。哦，拢黴咧滚咧。迄龟腹内，龟腹内底吼，拢黴咧滚咧，滚到皮薄滚咧，滚到热到拢食袂落去。808咧用肝丸，用肝利大，解毒兼固胃。肝胃哪好，听众朋友来囤底，咱其他最主要的器官伊都会用起来，迄一定的吼。用肝利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西肝火，用肝火，左肝火。你若是西药啊，食一咩的人，用肝丸你爱来食，百毒百解，808。用肝丸，清肝毒，降肝火，疏肝气，肝功能伊就好，肝功能若好，人生就彩色诶。肝功能若乌白，哎呀，咱听众朋友呢，乌林咧，乌白林走去唱诶，要小心哦。肝里咧疼，搁无神经，一旦若发觉，拢爱调买房车。808个用肝丸。啊，疏通丸呐、啊，疏通丸呐、啊，气血呐流通，人就健康。听有热干呢，血压升悬起来，升到流鼻腔花呢。808个疏通丸，你就该赶来吃。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的咱都爱中风。808的疏通丸，808的精干面膜丸，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808的咖啡欢笑丸。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不管是到安尼系列咧，较欠分哦。食808个咖啡反笑丸、新龙丸、新龙丸，你食够了，互你放了顺顺顺。808新龙神气丸，互你放了会顺，互你膀胱会用。808新龙神气丸，阿爸，你好算背单。咱是立河山珠宝专门科，甲咱食808个新龙神气丸，男女老幼拢通用的，放尿出尿，熬狗尿的尿放未出来，阁放无尿的，婆婆妈妈放尿臭尿嫌破嫌嫌的，拢甲咱食808个新龙神气丸，咱们从落接无落来。啊，一个婆婆妈妈打电话来，你咧甲文芳讲，讲伊的妈妈70几岁啊，拢最爱听文芳主持新闻快报的节目。讲阿母啊，心脏无好，啊，佫袂使乌白食物件。伊讲马黛茶如何？马黛茶你赶来啉，即落天遮尔那热，互你新陈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
马黛茶，是加量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洗顶止咳，消毒疲劳，心凉鼻透开。马黛茶这是阿根廷的国宝茶，阿根廷的民族规年冬天吃肉，而且阁是未会趁钱的国家，拢靠这味来生存的马黛茶。安排的包装则是世界名茶，马黛茶是阿根廷进口的国宝茶。马黛茶一克啊，哈，一克啊，就是千里哈。啊，八空八的大手机贴有无？好大好用，好大好贴，对你身体打落去就好。咱这块有无的布是石墨烯的有无？八空八大手机贴有无？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1-8-2141-808。嗨，啊，这歌呢，伊阁煞未出来哈。咱咧听众朋友介意要收听歌曲，讲要听一块啊蔡小虎的歌，蔡小虎的歌很好听。啊，听众朋友哈，点播的歌曲，等一下阁陆续在咱的节目时间来甲你安排播上。赶快呢，今仔日若排未完呐，明仔载着阁继续甲你安排刷落去。咱有要甲你感谢，无要甲你多谢。咱的听友唔通讲我无买，还给你点歌歹势啦，买啦，大家互相从单山破五牛，天青破天涯安尼，你破我，我破你，破久就是咱的哈。咱的听众朋友，有诶就是讲，啊，讲一句长长透无老啦哈。啊，那是点播着无完的歌曲，明仔载就接过来来给你安排播送。多谢你，台南2141-8-2141-808。

老出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机构。买咱百分百本铺优良的商品，卡到手到签到后到，全部优良的商品6000元，文风文具，啊，都送你14寸的关卡电风啊。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文风文具百分百本铺优良的商品。阿联联当中啊，好的药房所有连锁店拢买得到，李振行的进入欧莱店的进入。药房罗德中名，工山工山店的中名药房哦，啊，个丁家店苗兵信安，李振行的进入乌来店的进入药房，叫阿头一安东药房，高雄市主管区鹅寮新明兴药房来指定，台南2141808。听友两比零，今仔这个报告有甲咱注文咱的产品的哈，拢已经收到啊，咱的满刀预文全部注文到15罐，你食安安困的。800的活力和棉签困到底呢？两百里今仔日已经有收到啊！谢谢喽，感恩喽。

乡啦，一间迄落天业的排骨店发生着离奇的命案。警方接报到了后，讲有一个男子吼，踹起来呀呢，啊，头壳里下卡，啊，卡里顶悬倒头栽。人讲这个倒头栽啊呢，你就知呀。啊，倒头栽栽立在三楼的窗仔门口，哈哈，规身躯阁乌索索，明显离来死亡。报案的人正是伊的女朋友，讲判死归灭了后才来报案，这是什么状况呢？这是事件发生在凤山五甲一路，发生着一个无离咧营业的排骨店，47岁岁数的男子被人发觉倒头栽栽立在仰头的铁皮啊处，手内底吼，搁落着迄落电缆线。警方封锁着现场来勘查，初步研究是毋是这个周男要切除着迄落电线，无注意迄落电视的哈。啊，周男是一个切刀惯犯，居无定所。甲报案51岁女朋友呢，因是前男女朋友关系。李女在最初警方伫咧侦办的时阵，劈东就轻，后来才坦白讲哈，无啦，阮两个人都要去偷提电啦，都要共同作案啦。啊，哪会知影这事的啦？偷提无3分钟，也到迄个电视死翘翘。有你有人听人讲吼，讲做菜是状元菜啦，要做菜唔是简单啦、啊，哦，要偷提电，哈尼那简单就互你提电。阿公啊，早餐啊啦，伊安尼挨白叫要哇一声，啊我嘛喘一条啦，啊我当场看一个烟雾啦，啊我嘛不知如何是好，啊想啊想，好啊好，啊惊啊惊，惊鬼暝好鬼暝，想想诶，阿咧嘛唔是办法，所以隔工啊，才甲警方你来报案。人若好脚好手，就爱照起居生活来吼，爱去食头路趁钱哈。啊，想想迄落非法的一步要登天的，或者是要共偷窃、要共吼窃取的、要骗、要诈，做着迄个非法的代志，这千千万万都是唔通的代志哦。北控把本部都下了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支持到咱台南214页。八2148在地的卡，亲爱外埔头的听友，卡电话找文宏文吉，你的电话才记得加062148。头第一届呢，阿根廷的那个球星梅西呐、啊，哦，梅西就对，长梅开二度，率队伊就2-0打败着奥地利，提下了2-0，吼、哦，进下了32强。阿根廷的卡球明星梅西在世界卡球杯比赛里面已经18粒来进球啊，超过着德国传奇的克洛伊，成为着世界杯历史进球主，长出赛。法国球星姆巴佩、挪威前锋的一个哈德兰，这拢连攻着进两球啊，一刚刚率队，阁有法多通2连胜。国手对国手，安尼卡青对卡青，安尼学一个笑，啊，就该踢落来，倒踢、正踢、新踢、头踢、卡踢，哎，的笑，这球就该踢好落去。我这个梅西呀、啊，我这个梅西不是来作假的呢，梅西顶青进球王，他用梅西伊最大的特色，就是正手遐拢有恰青。恰一支青哈，一支正平的手拢恰青呢。啊，最近的少年家哈，拢对梅西呢，正手拢恰青呢。哦吼，是梅西的偶像呢。啊，偶像是偶像，你唔通对人迄个恰青，恰青你若乱人情。

0: AM 一点七一。
1: 三点七，推广全台四万几个青少年吃迄个电子烟，唔是干那成为健康问题尔，也透过着电子烟吃这个依托米子，成为着毒品的温床。即马吼，行政院明通过着修法的草案，你若是提有电子烟的，最悬爱罚10万；制造私立贩售的电子烟，最拢爱改着刑事法。听书的你知哈，所以说不要怣怣对人去陪问哈。啊，你那是对人在吃电子烟的呢，上轻哦，上轻哦，用这个刑事来给你处理哦，来给你罚钱呀，和你罚到讲挨白叫无哦，扣扣你都无，万万呢，1万2万，像个干妈万安呢，10万块都闹去呀呢。

0: 你呢金丝丝哈，
1: 哎，
0: 还白蕉哈，
1: 哎，
0: 嗰时出去硬硬啲沟，
1: 哎，蒲公英探探丝咯，
0: 哎，对对系，哎，你讲下，
1: 我哋做有效咧，
0: 哦，哎，对啦，因为我系做第一边啊，嗱，你讲系医院农田嘛，
1: 哎，
0: 我时阿问过阿只白蕉，白蕉嗰时出去硬硬咩呢？
1: 你什么名啊？
0: 我姓尹，姓杨。
1: 是羊哦，
0: 你讲在点贵啊？你讲在几边生活严重啊？
1: 哦，我明天已经叫伊啊，明天
0: 就你就五号啦哈。
1: 哎，五号啦，五号，哎，
0: 我再说这么条瓜。
1: 嗯，好。
0: 阿你今仔中早四点半一趟早饭好不？
1: 嗯，好。
0: 四点听两点嘛。
1: 哦，是。
0: 哦，好嘞哈。阿你那个本事我一条出过哎。
1: 嗯，好。
0: 好，谢谢啊。
1: 好，
0: 拜拜。
2: 接下来我做点东西啊，
1: 叫。是是。
2: 哎，爱叫红叶叫阿姨。讲这个星期完啊，到半年完啊，讲要上星期完
1: 咯。哎，没大官啊，小官呢？
2: 要两个人大官呢。
1: 啊，阿你上一关大官的星期完，阿你该打点更转播，点更打人，六点更我收回啊，你写按我交。
2: 哦，
1: 啊，我已经拢在讲好啊，现在六点更爱打上来，好啊，我就报你一关星期完。
2: 好啊，阿姨讲，刚才他用七八，这边加些七八块，这边写半年
1: 完。好啊，好啊。阿妹，你到星期五买嘛吼，阿给补一个七百。
2: 不，意思是怎么给电话一罐的，这给一罐，来七百的呀。
1: 无嘞，无阿妹嘞，靠阿妹，靠半两碗一罐剩一七百，你把钱来换掉。我
2: 冇说零嘞。
1: 哎，是星期五你来换半两碗，阿再来补七百，阿妹，是阿妹，
2: 哦，
1: 是阿妹哦，你爱讲个清楚哈，阿妹，等等我拢收回哈。
2: 好，我知，我知。
1: 阿妹。一号线一罐两千，
3: 两千啊！你来上大一罐一号线。
1: 哎呀，
3: 哦，你都，啊，你都七罐的目屎药啊
1: 嘛。哦，七罐的金素丝一罐清气丸。

是咱亲爱的婆婆妈妈来公山店的中明罗铁店的中明药房，给咱买到六罐的金丝丝，啊一罐八空八的神气丸，六罐送两罐万二块。介意要收听的歌曲，啊，搁有来李振行的进入药房，老家庄老阿伯哈，来给咱买到马黛茶、马黛茶。咱文峰的节目落来呢，罗铁的中明药房，咱中心的婆婆妈妈，你打电话给文峰哈，这个吴女士，你有讲和你用的骨骨素。啊，甲八空八的钙固金要安那吃？钙固金吃两粒，啊，和你用的固骨素吃两粒，该分开吃哈。咱八空八本铺的产品呢，这是建立在咱大家听众朋友上届最熟悉的 DMP 优良药品这些。咱除了是 DMP 优良药品这些，这是上届最顶级的药厂，佮包括有生物科技应用出厂的，咱有相当的大保证。大保证，吃得了安心可靠，妥当的就对哈。和你用的骨骨素来固骨，固你的脚踏舞，固你的关节。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呀。要和你的脚骨有力头，和你徛的久，行的远的，保你的体力固骨的。和你用的，和你用，和你用的骨骨素，内底成分有骨板，有鹿茸，有泥榛子，有玛卡，有芝麻素，有蓝桂枝。你像个膀胱无力嘞，甲咱食合理用的固骨素来固你的膀胱，啊，八空八的钙固筋，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焦搞，较袂骨质疏松，八空八的钙固筋的固筋，合理称的丹参纳豆之酶，是咱来称三个啊。像文峰安尼，逐早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曲该透开拉拉，该啉落去就对。和你请的丹参纳豆之酶哦，一罐是2000块，买三罐6000块呢。啊，咱就继续呢，来送咱一个听众朋友，14寸台湾最吹好凉凉省电呢，14寸的关卡大机电风，文峰文具就送给你。听友你有安尼无？热人大拢困袂去，脑神经衰退，脑血会介大。哈、哦！啊，他讲安尼热噶呢，拢安尼硬个硬个，徛咧无元气，坐咧都下去倒个，搁困袂去。迄个困袂去个吼，拢真正困眠品质有够歹个啊！心肝都结归完啦。人人每顿困底，迄老大年人拢安尼，10个6个都拢安尼啊，心袂当通待啊天光个，啊拢待坐坐个等个天光。啊，但那天光啊，伊搁开始要爱困啦，安尼日夜生活颠倒病，要食先困到底呢，卖乌白想。该困就来困，该做就来做，先困到底呢？咱内底成分有 Q10 固心装、银杏、蓝莓、生泽林咧，过你的头壳的8.8%活力好眠，两粒可心做几何则犀利，一罐清冷哈。咱这个玉文听众朋友寄去麻豆15罐的活力好眠，用比你今仔已经有收到啊，甲你感谢。空白的地少散，双声论熬过丹田过细胞，少钙固少未好，呼吸道呢，拢会安尼咁要脱掉的哈。听众朋友，咱是用鼻腔来里咧喘气的，唔是用嘴咧喘气的呢。有个人咧困哦，嘴拢开开啦，啊拢用嘴咧喘气啦，半暝啊少，要靠你的中气，较袂半暝啊少的。感冒少，分酒少，职业工作的伤害少，爱乌白少，像我这个骂人的声。和你丹田空腔有力保养，8.8%的地少散上介好，啊治疗着你任何的喘少症，足有效的，看2-3汤匙啊，8.8%地少散，8.8%的病胃散，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土，胃浊、胃闷、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甲咱食8.8%的。病为善，四大年人无喙齿，人个补物件，西药啊食一昧，爱来食8.8%的病为善，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土，咱的鼻土该顾好用，五脏六腑才会好，8.8%的病为善，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有效清肝好困，减少着害困。甲咱食8.8%的病为善呐、啊。按美容的化妆品，咱7月开始要调整计效哈。珍珠。

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500块，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700块，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一罐是1000块，专门去除妈妈你的尿酸。妈妈你的尿酸有大条甲细条，拢改抹好无半条。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一罐是2000块，买2罐送一罐啦。谢到咱嘉义公园哈，咱麦道会黄先生到店收听，808本铺感谢你，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

众朋友，你敢知日夜温度那差相关哈？咱人呐，如果人体缺乏着迄个散热的时间，这会增加着健康的风险，甚至迄个脑中风都非常的多哈，啊，都是爱小心。日夜温度连续高温来增加，专家里咧呼吁夜间高温的环境，所以讲冷气、电风都爱改吹哦，较袂造成着咱人的健康风险。

果呢，吃这个安非他命加的三四叶丹，展现了阳性的反应，佮牙签来毒架，火鬼车逆向用着迄个明天家厝弄甲冰冰变变好做。非常的恐怖，当然前科累累受过着迄个毒品的了解，驾驶涉嫌着毒驾，货运公司最当废掉迄个营业执照哈。啊，听众朋友，这遇人不淑，你如果那是请人，请着讲这个司机大，那是有食这个毒的哈，你该请安尼啦，弄位人的卡给处理未啊？含你公司的头家，你都有代志。毛迄个独家呢，载着三岁查某囝连宽龙育儿网红内底吼，今仔去比口啊，车内底查获了三支烟弹哦，好佳在伊个查某囝无受伤。36岁姓林的女子暗时涉嫌着独家，离在桃园的所在连连弄着迄个保时捷轿车了后，佮弄毁了人的安全帽啊，踮入去上离谱的东西边啊，佮载着三岁囡仔啊，这真正讲无爱命，不要命了。

法国，法国的气候气温真正飙破了在44度，热到变过，造成着40几个人热死吼，这是你在法国。然后呢，28岁一个女子呢，和伊的男朋友赌后呢，顿时离在迄个车场，啊，伊迄个男朋友尾啊也搁自杀，这是国际新闻消息。空巴本坡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的，咱要吃过目睭金的是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目睭未金未明未清，吃咱八空八是金的金丝丝呀，八空八的金丝丝又大概2000块，每一罐是120粒装，目睭那无好，搁再有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彩霞。彩霞照满天，可惜着近黄昏啊！看无三分目，头前一只一只乌影，咱着甲你硬起来。金丝丝买3罐6000，咱着送你14寸的关卡电风，温风温机就送给你。

谢市中马市的 DJ 的中心的听众朋友，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的节目就到这过一段了。文风文旗抱着依然下之情，跟你讲一句珍重再见。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线卡拨感情来电话，台南2141808，2141808。明仔下晡四点，我等你哦，台南2141808。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过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阿曼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行，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准行亲切给你服务，规头等无休困。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分部，免费的生痛药包，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爬楼梯，苦了爬起来，惊东风西来脚步。三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哦 ，UC Two Glucosamine 玻尿酸，赶紧带回家。准先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 Ten 泵浦正干有力，未不需要帮阿定。循环就好。咱的日月清准先的保证，咱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先看家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时冲这里刷，开讲要点歌，然后点生日快乐歌，准先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注，为健康爱买，因为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每一关一定爱认明，有达准先的注册商标，甲你保证，咱甲政府所申请，有保证有认真才通关。持续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都有春。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包，对者来拢总交咧，买满4000加收音机。特别搁再感谢朋友，3组加1组、5组赚2组、7大组、10组你赚5组、15组，讲价钱互你夹无你斗，通通带回家，要加其他的产品也可以。电话这里拨通，大家就谈健康。服务的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卡紧个带回家。每一天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公假论，搁再提醒，上下班时间即马同款话，暗班暗课也好啊吼。话要上班上课，话要下班下课，拢同款意思。夜班夜课也好，拜托开车骑车，千万爱注意安全，茫耍手机啊，茫看手机啊，千万拜托。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车较侪吼，有当时啊，等完世界大路口啊。拢爱小停者啊，包括迄个青灯、红灯要变青灯，要起步，同款停者、闪者啊，话人冲足紧啊，足危险啊。但是安尼，怎个发生不幸的代志？简单来讲，交通实在是吼，要安怎改善？拢爱注意安全，大家平平安安。遵行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华。即马玉井区，逐工都客满，大家爱食山啊，好来山啊花啊。

广告。不是正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拼，看过疲劳嘛咧爽嘛咧听，啊咧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运动伤害。我无土无水哩无，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讲搁再来一次。跳慢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那个运动伤害经过咧算会听，关节咧听。困了无拄个嘛，加老进者阿妈关节较硬，肩胛头安尼揪揪哦。骹手肩胛、骹脚较淡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个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子顺汗药，上顶个中药材真正好个，最新科技制作有够赞个。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本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啊。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佮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嘛可以大包。要大声大听，厝内底不时都爱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嘛？大细的家己讲，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好做你家打。迄一摆十块箱咧，今日无够这感谢。桂林市场边摇得啦，关庙中山的分店摇得，我一摆拢数十箱咧叫咧呀。感谢，罗德的庄明，公山的庄明对接来，我一摆忙叫几车。拖车行李箱哦，拖车又叫对接来，哦感谢，有这破坏洞，赶快甲恁叫几车。好、哦，对接来。安中路的中红，西港的市场边中营，中正路的田边，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嘉义市场啦安兴路，新兴路这边个大吉，我、哦啊、当然啦、啊，需要尊称甲你服务，规工电话做你拨通，拢无休困，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啊那尊称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进口粒啊，完全吸收。小朋友啊，声音啊，赞唔起了。我大概讲完，称赞了都非常之好。更加需要，尤其关到当啊，过机台操作机台，过电脑，过手机啊，过电视，过荧幕，过模拟，都过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然后电话要开一下，不是粒棒拍棒。如果请你关掉播放，听少是了，播是了，有够赞。因为咱是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搁再添加 vitamin B 群才有好用嘛，唔免搁家己笨咱只来有吼。B one、B two、B 三、B 十二 ，vitamin A、vitamin E， 绿电的 A 黄素、叶黄素、三生智慧青素、贝塔胡萝卜素加金针花，咱有枸杞、葡萄籽、玉米黄素，这里完整的成分带回家。卖上好都销上大，随只随有感觉，知唔能了无？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吼，洗了个清，洗了个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关掉。人生就看红的哦，一罐2000块，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哎，内行的，一拜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你15组通通带回家。哦，你赚10组赚5组啊，现赚30000块，赶紧关掉。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的保证哦，一缸一罐，用啉的嘛，好啉好用好吸收啊，真正方便啊。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甲你做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到，唔管几岁啊，老大年人也好啊，哈曼顿啊、曼波梅崩卡袂食济啊。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啊，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待甲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个友好爸母孝敬长辈，照顾家己安尼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遵循个保证你关掉。你无面小好，气小好，你无水当当话，气小水起来，水喷喷有够赞个，满面春风有够好。遵循的保证你关掉，一克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五盒一组多50罐50几啊。内行的啊，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算呀。我三组你赚一组4大组，五组赚2组7大组，我10组你就赚5组，现赚15块，15组你通通带回家，赶紧关掉。
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即个那多姊妹话袂上好，小上大，迄大样的哦，三唔食饭饱两粒哦。唔管几位少年人尤其哦，我一摊过一摊，逐工应酬过倒几啦摊这大鱼大肉嘛爱菜夹，保重身体哦，忙食过头济，啊无不是料帮阿定，爱食肉啦，无肉袂欢喜，海产类啦，分酒卖过量啦。行的钱会知，小可理智，当咸当口味，油出也同款，爱运动爱控制。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早上吃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啊，水更的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正确原料，较紧关，较紧改善，尤其搁再加强配方，咱的纳豆激酶是无臭味，高单位。有 Q 天哦，加强哦，碰普辣哦，银杏银杏，零火火的，搁再安洞洞，单三甲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咱甲补充了掉。啊，无出门锁匙，袂记你扎手机，袂记你啊，大豆卵磷脂你再补充了掉，三唔两掉。俊贤纳豆激酶真正赞的哦，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吃过同款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吃好数字的水起来，未过再往叫三哥啊、六哥啊，嘛未不是好帮阿定。哦，又吃了过头侪，吃了过头好，欠到运动侪几工侪，更加有需要你甲带回家。迄内行了嘛，三组赚一组，四大组，五组你着赚两组，七大组，十组要加五组，你15组通通带回家，现赚五组，现赚30000块，赶紧电话掉。买嘛，俊贤产品4000块就加收音机，好、哦，4000块以上拢加收音机。啊，那俊贤的价数一缸一包，好食、好用、阁好赚。唔免跑，免老，免遐，互你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咯、哦。高纤维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都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啊，一缸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加速，和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百货的精气人才会健康，体淡未走精呢，时髦度青春美丽，准成的加速，一克啊700，3+1=2100，3+2+1=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台南公路257号，新准国药品分部，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哥哥，哦，新准国对家来，隆重加好的，通通带回家。咱罗德的庄明，公山的庄明，桂林的姚达，关庙的姚达，哦，中正路来登边，哦，离咱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峰，顶峰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的遐班。大湾市场口阁有大湾，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如果真讲有破坏洞，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八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满道新兴新华来顺治，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好听的你用购物的，一早开呀。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间到2026年生日。来到6月20日，今天礼拜三古历，行到5月初十。今天算吉十日寿木，你只算嘛足好足水哦。我阿那明仔载，是来到新历6月25星期是古历，行到5月十日。明仔载算庚午日属土，你只算嘛普通。明仔载适合出外驾牛马，不过禁忌着栽植。港土收租，明仔再禁去掉，明仔再尽量较卖探病。较好这个时辰，你这抽时，透早一点行到这三点，连这饮食，透早三点行到这个五点，过来下晡下午未时一点行到这三点，连下晡的时辰三点行到这个五点，拢总明仔再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北，灾神的正东啊。从小处的43岁，率这北平，西冲这里说，从这主席，下面在点，行到透早这是点，明仔在冲刷掉。啊，那恶神啊，伫正南平啊，这礼拜你可能算袂歹，拢总会当这里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但咱们天气今麦足好，是够30度哩，市区足好天。哦，不过你山内大地山谷拢咧落大雨，吼、哦，加减落一个亲像西北雨。咱大淡市嘛伤过热啊，哦，市区甲热山谷拢加减落雨。对气象署来讲，今仔有报，对今仔开始甲周末全台湾过头以后，可能拢有雷阵哦。中南部山谷机会较悬哦，今仔就透风透甲，不过吼、哦，市内翕甲有小可透风透西风，但是山谷。啊，当然就是落雨，因为目前的太平洋有两粒风台，一粒叫做米克拉，一粒叫做无花果。两粒风台路线无同款，拢对台湾无影响。提早呢，当阮世界上北去啊，会扫对日本，但是以外围环流，包括梅雨方面，即马阁停伫东海遮，苏迪讲咱台湾容易会小可呢影响着落雨，到周末。过头以后的山区，加减会落雨，要进入山区注意安全哦。虽然风台闪过未来台湾，但是啊，离山区啊，离淡半步、淡步啊，整个台湾加减讲可能会落雨，要注意哦。要进入山区注意安全，千万拜托关心了朋友。即马这两条风台向西北西，拢会扫对日本南平海面，所以讲你若要出国的人。注意航班的消息。拜五到拜六方面就刷来台湾北部海面，离北部阁加减会落大雨。好、哦，要去北部爱做注意。好来，讲着讲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博，大博1057点，加权指数46,043点，成交量。14,560亿，我投资哦，网约管约加，足欠薄啊，一间博博啊，千几点啊？干人今仔博千几点，叫外资安尼赶我这注意，哇，惊倒人啊！外资哦，袂输咧清仓库同款啊，一直赔，一直赔，赔了了，赔甲空空。外资今仔阁赶1774亿啊，吼！安尼啊，伊若不时赶了几若百亿呢，哦，还是还是哦。台湾的投资一定要小心嘛、啊，啊，就会散户，啊，大家安尼话，拖咧讲伊伫安尼升股票，股市安尼话带动经济发展哦，结果你看拢外资关伊哦，历史上关上济啊，外资甲山道法人那咧卖超金额，创下历史上第一悬第一大，敢若外资就卖偌济，1774亿，咱拄则咧讲。啊，主英雄嘛，卖到要364哦，三大法人卖到要2106亿，啊，惊倒人。哦，所以今仔日哦，台湾股市哦，大失会哦，拢总安尼，差不多哦，向挂2100亿注意啊。投资小心，金钱卖做注意，好来。黄金的价钱我搁咧博，黄金今个博100块。一钱要买16,230，我你啊一钱要买黄金，剩15,230，
投资同款，搁再提醒：小心、谨慎，吼、哦，爱做注意。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讲中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笑，望您听笑，听笑在地少年人进行，全套单无休困，拢亲自甲你做服务。马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全播这个时间，有着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沈丹苗药的沈俊雄的俊、立国阁和沈俊阁对接来，刚好了，你带回家。咱明辉的生痛药包，俊雄的只可以轻松的爬楼梯，扶着爬起来，惊东风西来脚步。最新的纳豆激酶加强配方有 Q10 哦，碰扑正干有力哦，嘛未不需要帮阿定。咱的日月清、最新的保证，咱的这个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最新专家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枪日数。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最新甲你做生日。头一摆要做水源附近无指定店，也是讲就无方便出门，赶无买无，拢总嘛来接，不规工电话做你拨互通，大家趁健康。服务了马上到百礼拜同款哦，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甲金甲带回家。来，咱公路，咱的深圳个药品分部吼对接来，买满4000块，准成的产品拢总加收音机。哦，当然，讲价钱的，咱就3组赚1组，5组你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何况恁的官对，规组拢总啊，准成欢乐，准成亲切个咧服务。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甲带回家。电话多加做利用，准先的产品关掉身体健康完成的光彩。好，感谢你。

来搁再提前关心嘛，朋友上下班的时间，不管透早啊、暗头啊这段时间，为人要上班上课，为人下班下课，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开车骑车，盲生手机也好，千万爱做注意。喝酒不要开车，开车千万不要喝酒。台南市立北区西门路四段，就是讲大家做知影讲做有名一间餐厅叫中立。昨暗时深夜，伫个路口发生严重的车祸。一个姓李的有姓的妇人，今年才20岁，不幸啊，骑机车出国，伊事甲头前的车咧撞着，结果我趴伫涂骹时，后壁一台车无动弹搞过，惊倒人。这是有姓的妇人，巴肚红个啊，为着要救着这个啊。有心的福林人哦，北来胎儿啊，这红的啊，当然要放弃掉啊。但是甲教过这个驾驶啊，我做一走，唔来。啊，人在咧讲啊，是啉酒还是搁食毒品啊？目前这个安尼有心的福林人，目前搁伫加护病房抢救当中，但是安尼甲调查到的时阵。这架车，哎，当然照相袂记啊！路头路尾，大街巷、大路口、小路口，拢嘛有人开车嘛，拢嘛有迄监视器啊，迄个一千里车，即马锁定一个65岁，诶，富人人，已经甲联络啊，已经主动交人说明啊。伊讲无啦，伊都会紧张啊，紧张啦，唔啊，紧张你到电话做你走啊，该着。初步认定啊，这。吊书啊，搁多忙啊！哎呀，伊即马专人持续咧侦办，已经知影杀掉，这唔是食酒，阿嘛无食毒啊！阿着一个有人人，伊可能阮啊开了紧张啊，后头尾监视器翕着吼，当然已经告人说明哦。目前这个有心的有人人哦，北来这囡仔我不行。不过现在在家护病房在治疗当中，希望赶紧恢复健康。哦，这大路口监视器很多啊，看就知道，重大车祸，不是台南的南部，车很多啦，开车骑车哦，实在是一定千万拜托要做注意啊，大家平安啊，小心啊，好来。讲着讲，台中有一间足有名大酒店啊，老酒店叫金钱霸，人讲金钱霸哦。迄个创办人啊，姓万呐，哦，个袁长平呐，哦，姓万的对哦，甲伊个太太啊，哎，啊是安怎？即马呢？涉嫌偷工着，应该是创办私立有名的学校哦，哦，不是干那贵州店面个设立学校创业哦。这间国际学校叫名叫做威格里台中，包括有保利金的餐厅集团公司的资产。哦，这台中有名的酒店的这个创办人袁长平啊，姓万的对，万长平啊。安尼偷工安尼资产哦，检察官即卖已经我约谈着这两个部，这两个人认为讲有收案必要，哦，目前个咧调查当中啊，敢是业务公约背信拢总安尼侵占、背信罪等等，收押禁见吼，啊，目前咧调查当中哦，啊，这做名偷工这学校啦，集团的资产咧当然是不行啦、啊。当庭的收获，哦，当然调查清楚。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嘛咧听，哇，算过来听过去哦。关节咧听，筋骨酸痛，大家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提拔生胸啦，脚手筋加脚趾加大麻咧酸麻咧痛，哦，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酷酷，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来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啊，无会要循环不良个咧，啊妈，赶紧来南京街头求救，困了无拄好，家老亲在赶紧。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个酸痛。五十外当这老牌子顺汉药，上顶的中药材你要着，最新科技制造，明辉的酸痛又无要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理理嘛，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包，大包20袋，加两袋，22袋。厝内底不时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哦。要用要打的有大细袋，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毛做你个打。迄一包呢？素质上咧，今日无够侪，大声大听，坚持之名，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名声上好，明辉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啊，那准行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新闻啊，讲随叫随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是了就可以，我大家吃完清晨的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爱占能量，因为咱这个搁再添加维他命的 B 群哦，才有好用，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好、哦、啊，当然哦，该有的通通有，完整的成分哦，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啊，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屏幕、顾规工，该要群啊要群电话要几只哦。无不是抓棒拍棒，就话清寒着无棒，疼惜是了。保护饲料讲上盖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啊，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进口粒啊，有够赞，卖上好销上大，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保证，好啉好用好吸收，一缸一罐就可以。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当中给你做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到不管几岁，咱都讲过。含慢吞含慢泡梅饭，甲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主要是因为咱有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三公无半条。更加有需要要补充的对的，每一天不是等到冬天啦，平常时来使用维他命 C 在吃，维他命的 B6 B12 帮助两倍一个形成，帮助高两倍形成，转换营养素快乐的成分，减缓着忧虑的感觉，刺五加五米子，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那外国人每天一定要使用的莓果类在咱家准行的补精带回家，一天一罐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赶紧，赶等下友好爸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赶着，一盒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3组加一组，5组你赚2组，7大组，10组你着赚5组，现赚15块，15组你通通带回家，10组加5组你赶到这，好来样个呀！赶紧赶着，我拢总啊准成欢呼，亲切家己服务到非常。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因为咱咧进步来讲，加强配用 Q10， 碰扑正杠有力，银杏金星，零号号脉搁再安动动。这丹参加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咱的大豆卵磷脂哦，我阿无出门者，哇，锁匙袂给你夹，手机也袂给你砸，哎，大豆卵磷脂你再补充哦，纳豆激酶赶掉带回家。再唔食饭饱两粒就可以呢吼，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好嘛，水更了能量最佳的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哦，尤其关头当爱食吧，大鱼大肉买菜加济，莫食过头济海产类啦，烘个钱会知啊，油炒重咸重口味啊，分酒莫过量，保重身体，尤其少年。

同样款，纳豆子咪你关掉，循环的赞啊，嘛咪不需要帮阿订哦，咱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哦，数字也讲话，超数字也水起来哦。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别个这行叫3哥啊6哥啊，内行的拢嘛3组赚1组，现赚6000块，4大组，5组你赚2组，现赚12000块，7大组，10组要加5组，15组现赚30000块，赶紧带回家。哦，当然，准星所有产品每一罐一定要证明有打准星的注册商标，给你做保证才通过。咱个政府所申请有保证有认证才通过。买来个高官来个听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哦，好用个性兼顾健康哦。哦，当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疼惜在地少年人准星给你做服务。哦，准星咱这部时间。当然，个人所有产品的维持都到这里用，电话不好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2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阁药品本部，神丹妙药的神准型的准入规格，哦，神准阁对价来买满4000块。教好咧哦，教收音机互你带回家。哦，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生意上个姚达，姚达对姚达来，关庙中山的分店来，咱姚达药局。欢迎喜酒啊，明星路生意上个花生，花生药局。家底你妈祖庙边来信安，哦信安药房。南区大东路二段只威美药局。罗德区生意上个著名，罗德酒著名来，著名对著名来。冈山的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的冈山来著名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市啊新和德，二站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两间，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哩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海电路四段专营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中正路哩236号东营南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啊生意上好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3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峰对中峰来。哦，英国麦当劳带对面农会边的协办，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生意介好怀仁药局，公路尾有信泰，文仁路交站带对面来回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大川，互你咱生活顺利。药剂来破坏洞，满刀古戏的对面来新兴，各大指定店指名关店。哦，台南的电话，做你规年套单不好通，服务马上到，212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0: 后来讲，全世界即马拢热甲翕甲，咱台湾即马当然都已经热天，阁会小热大热，这几个小数台数嘛。啊，不过有一个所在，阁比台湾阁较热，热甲40多并过哦，哇！你倒啊，澳洲，最近澳洲哦，热一个并过啊，气温拢40多以上，比台湾阁较热。啊，就常爱去澳洲佚佗哦，哇！啊，即马去到澳洲佚佗，台湾人讲哇，上界可怕毋是讲温度悬，是澳洲四界拢无冷气的所在，足侪坐车袂输咧坐烘炉，啊，毋是咧烘胖啊！啊，伫餐厅食饭食到规身躯冻汗，大粒汗、细粒汗，佮有网友咧分享，啊，伫澳洲伫西班牙，等到下晡5点哦，才出门哦。小公安咧，伫头路山嘛吼，较袂热，结果嘛是热甲讲冻袂调。哦，西班牙啦、德国啦，哇，德国旅游，德国讲真正很可怕，伊讲德国公车无冷气啊，哇，你看台湾人偌幸福，逐只公车都有冷气通吹。啊，德国哦，即阵进步发展的国家，今年骹球踢了嘛非常好哦。即嘛，全世界骹球啊，差不多已经要进入32强啊，100外国家跟48个国家咧比赛啊，简单来讲啊，即嘛强队差不多拢渐渐要出炉。大家关心韩国甲日本，日本即礼拜拜五要踢啦，简单啊讲哦。啊，不过哦，当地人讲热到要昏去啊，连面食啊，大家要带较少的带面食啊，吼，结果我拢无冷气。所以讲哦，啊，即台湾的人、台湾的网友、台湾人去澳洲佚佗，讲千万拜托，请大家6月份到9月份，毋通去澳洲佚佗，你会热甲变过。哦，真正是安尼哦，因遐足侪所在无冷气呢。吼，法国气温安尼44度啦，弗伦斯哦，法国哦，热甲呢哦，势在人不敌啊。奇怪怪，澳洲国家，你看为着环保吼，上层的巴士啊，无冷气，袂输移动的这个啊，航拍机同款啊，足恐怖，毋通去澳洲。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9: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后来讲真正热吼，台湾阁无安尼澳洲遮热，啊热真正惊着煞，热着哦，热伤害哦，着煞是无非常艰苦啊，比寒着较艰苦。补充水分，三水五水，白滚水一定爱啉嘛，茶汤水分一定爱补充有够。中昼时啊，熬老干的人哦，你白滚水爱补充有够，保重身体，大家平安。哦，阿公家的国家啦，法国、德国、西班牙。拢安气温安尼大概44-45度、44度，你讲移动的寒风机同款啦，真正大家吼、哦，无怪你国外无啥穿衫，真正太热。唔是因为热，有一半以上当然较热啊，大家爱耍水嘛，啊耍水怎饮水、堵水啊，我，甲堵水嘛有关的啊。所以讲热天时啊，搁再提醒关心好朋友，哦，无你厝内底洗冷水了。冲冷水好，唔忙去个危险的溪边、河边、海边佚佗，千万拜托下来。毕业的季节一到啊，大家学生囡仔毕业要找头路、找工作。你后日咯，你后日咯，6月27都拜啦。离咱台南成功台要征调58间的企业，当中有3500个工作机会。大经小经，大厂小厂，你若要找这个工作头路的学生囡仔、孙仔囡仔要找头路，来6月27拜六，成功大学58间的大企业公司，哦，要请人，3500个机会会当对下去吼，会当做参考。这是今年分家人就业博览会，哦，伊学生囡仔啦、孙仔毕业啦，哇，大家要找工作啊，哦，来遮找。哦，大家顾办政府顾办的比较吼、哦，这厂商福利拢会较好。啊，搁再提醒，暑假要打工，厝内底兄弟姊妹长辈陪同，哦，啊无学生囡仔有当时啊吼，啊嘛代志也袂出社会啊，去找这工课打工也好啊，做危险，男女拢同款，孙仔囡仔要打工拢要较注意，长辈较陪同。哦，厝内底也是只嘛陪同，哦，安尼较安全，大家平安，好、哦、来。讲着讲世界卡球啊，嚯、哦，啊48个甲拼甲，拼这个积分也好吼、哦，比赛分数一直累积嘛。哦，甲现在啊，已经要进入着安尼32强哦。每一组即嘛是分12组，每一组。会争两名，甲成绩上好，诶第三名，八组第三名，安尼进入着32强诶淘汰赛啊。即马上强诶，即个国家，哦做参考啦吼，拢排第一名、第二名分组尔啦，还未完全比完啦。哦，差不多有一半吼、哦、来提供，今年打了真好。袂歹，墨西哥、墨西哥、美国，哎哦啊，美国今年嘛打了袂歹哦。比利时、阿根廷，两边讲阿根廷是真正哦，靠伊咧39岁啊，老将。梅西啊，实在是足强诶，吼、哦，迄体力吼无输即嘛，20岁啊，少年的运动人员哦，哦，主要迄专业技术。对安尼出世4岁就开始咧踢卡球哦，4-5岁咧踢卡球哦，啊一路踢到即嘛，世界卡球已经比世界后16档后够厉害，吼、哦！梅西、阿根廷哦，这对，包括加拿大、德国、西班牙、哥伦比亚、英格兰、法国、弗兰斯、荷兰、巴西，这拢排第一了。分组拢排第一名，哦，这12队拢已经是差不多确定拢会进入32强啊。咱拄则咧讲的这12队啦，32强可能就开始哦，爱看运动的看。啊，若分组排第二的有机会，好来哦。哦，我今年韩国分组排第二名，韩国、澳大利亚、伊朗、奥地利、葡萄牙。乌拉圭、科迪迪瓦，啊，这个国家话较无听过。今年讲哇，拢联盟诶，为了
啊，一个国家十外万人尔呢，比咱一个台南市的行政区啊，凊彩一区的人搁较少。讲啊，今年嘛带了就好啊，叫做古拉索啊。不过古拉索可能袂入吧。后来，瑞士、摩洛哥、日本、挪威、加纳，吼、哦、啊，这个国家排分组第二，拢总24个国家应该是无问题啊。要32强啊！这个牌看起来，你明仔啊，明仔星期四哦，哇，上好8点，授权啊的问题，所以台湾的比赛无达场会当看会到啊。哦，啊，当然是安尼啊。明仔早起8点哦，日本，哦，日本队就要战啥？战谁阵啊？嚯、哦，当然，每一个国家拢加油。哦，连面就要32强的比赛，哦，你才做提供。哦，这国家拄则咧讲，哦，拢算全世界哦，竞出48个国家，算界强的国家，卡球就对了吼。哦希望一天台湾看是毋是讲有机会，哦，这嘛歹讲啊，当然啦、啊，哦，无这世界卡球哦，全世界安尼数十亿人咧看，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讲过，不是伊只马拉松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两，哇！大家安尼哦，长时间电脑手机啊，你带我来，大家来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啊，若无血液循环不良，迄、那个阿妈赶紧按按肩胛头揪揪，酸过来听过去，关节咧听，筋骨酸疼，恁去忙吹过头，啊无哦，风湿嘛酸甲疼甲。骹手筋甲骹脚甲蛋马咧酸马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子纯那叫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疼又无要紧，咱着买来个哒，我即马个哒，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疼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啊！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佮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佳好，大过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鸡卵袋二十二袋，未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哦。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声大就声好，免佮为酸痛烦恼。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哒。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小朋友啊，生意那占一粒，更加需要占两粒，当真帮阿无要紧。哦，尤其关头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手机啊、顾电脑、顾屏幕、顾电视、顾规工的哇，电话还开着，无不是抓棒拍棒。你话清寒着无忘，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来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嘛。哦，维他命 B 群咱只有免搁家己半罐，咱就话清你寒着真正赞的。一罐2000块，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别啊无，好经充沛，照顾咱家己上界好，无烦恼一定好，准行的保证你关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拢有够好。准成个保证你关掉，一盒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三组加一组，五组加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哦，无臭味哦，搁再加强配方 Q 10，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差唔食本百能量，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嘛袂不需要帮阿定，准先那豆激酶关掉，然后进口原料，一罐1500块，咱这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哦。嚼素的水起来，别个再用叫三哥啦，哥啊那多姊妹，赶紧赶掉带回家，好用实在，真正赞的。好，内行的三组加一组四大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块；赚2组，七大组你带回家；十组就加5组，现赚5组，现赚30000块，赶紧赶掉，我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加速。一天一包就可以，好吃好用又好吃，和咱亲像吃果冻吃果冻同样非常方便，你免跑免拉免行，高纤维的成分，可用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都在这里，准性的酵素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嘛，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性的酵素关掉，和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哦，真正赞的哦。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哇，才会舒服爽快嘛，体重袂走精，青春的美丽十码多，准成的价数一克啊700，三盒价一粒，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部，哦，对接来哦，
每满4000块，隆重驾上机。若要驾其他产品较好咧，通通可以，互你带回家。三组驾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驾五组，赶紧看着。哦，俊贤产品，互你加无你到，特别搁再感谢朋友咧拼经济，讲大家较有关系哦。哦，赶紧看着。哦，咱桂林市场边来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哦，欢迎汽车我来发声。家爹妈做表边有信任，罗德的专门工商队专门来。土城啊，土城又叫生意上好。哦，中正路顶边，哦，离咱高雄桥头龙的边啊，一兰堂，安中路中红。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啊，下班小东路光明街靠王药局，哦，各大指定店知名广告店。需要准时给你做服务，规套当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化，较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我来感谢你，你曾经爱过我啊！

杨小平好听的老歌，你曾经爱过我。讲到即卖有一挂新规定哦，爱注意哦。即卖阁要修法，哇，修法哦，叫做废物、废弃物清理法。即卖要修法，你讲要修法，重点来讲，哇，过去你若讲分头白单哦，我当然罚钱。即卖唔是干那罚钱哦。包括配水暖乌白配淡也好啦，配槟榔汁也好啦，乌白安尼卡配，袂使不行，打妹哦，打妹打妹哦，你不能讲打妹哦，哦，唔是拍妹妹啊，讲打妹吼、哦，讲袂使乌白蛋昏头哦，骑车规车同款哦，你即马淡水哦，无说你翕到吼、哦、车牌，哎，上盖管要收啊，罚到10万块啊，哇，惊倒人啊！哎，食槟榔的人煮，槟榔食袂走袂肥啊！随时来家己炸肥啊！像日本人啊，韩国人即嘛，日本人煮过早过去就安尼，随时拢炸一个哈扎啦。日本的哈扎啦叫做烟灰缸啊，哈扎啦。所以日本人做守规矩，辛苦用第一做细个世界下小型的，不管长的、扁的、圆的吼，爱着随时来炸的。哦，啊，伊若要食粉，当然无去人应用着，咪说来。伊个粉晒粉头拢放伫即个小型个烟灰缸内底，哦，会当把即个粉头粉晒甲收好，哦，袂安尼乌白卡乌白蛋，啊，日本人规矩算好啊，哦，因若大大细，因都爱食粉个国家嘛，哦，啊，当然啦、啊，所以日本人随时拢会炸，拢会炸即个小型个咧收即个粉头粉晒，收伫身躯顶个卡网个吼，世界啊！啊，行到倒拢会当扛安尼啊，非常方便啊。所以讲未来吼、哦，都要注意哦。哦，乌白配淡啦，蛋粉头啊，上盖管要罚到10万。好、哦、来，过去有足侪非法的废弃物，不管是建筑废弃物还是啥物废弃物吼、哦，有毒的物质、无毒的物质拢同款啦，袂使乌白捡啦。即马杀掉上盖重，判7年。会徒刑，爱关7年，阁爱罚1500万的罚金。哦，啊、当然爱杀，即马杀掉是安尼哦。哦，台湾规则愈来愈严格啊，包括交通嘛爱修法，会愈来愈严格。啊，当然该修爱修啦，爱、啊、改善爱改善啦。啊，唔通讲哇，无应该修诶，有些我大讲哇，唔是咧抢钱。哦，啊、当然是安尼，好来。在外国有一种工作套路非常的轻巧，拢免做任何工作，但是目睭爱盯着，目睭爱看，目睭爱紧啊！爱一直盯迄电视台吼，哇、啊，看迄大荧幕，讲啥物套路？在美国，在纽约时报广场，电视台请到讲哦，员工，后壁恁打工，你坐伫即、這个。因起的厝内底，说甲囝仔用玻璃起起来，内底创啊，连续爱看39天的比赛，世界卡球我做哦做刺激嘛，外国人做爱看，连续看39天哦，国外位哦，落比赛拢爱看完，你会当领偌济？好啊，会当领新台币159万哇，遮好的工课，大家马上嘛要去做。干那坐里啊看比赛，你啊看咱领一领到160万呢？哦，啊正讲诶，这是美国哦，是美国电视台哦，请人去安尼看比赛哦，大家兴奋呐。这叫做首席世界杯观赛人员，大家抢要报名，数万人数千人要报名，讲啊要伫餐厅打工，啊不来啊看电视干赢，看比赛干赢。数千人要去安尼应征啦，这无遮简单啦，伊个人嘛是有一挂条件啦，毋是讲干那坐伫遐看，可能爱写记录嘛，写笔记啊，倒一堆甲倒一堆安怎拄安怎啦。哦，当然是安尼啦，讲啊，当坐伫遐看好，互你做记录就好啊。看一个话话，新台币159万的薪水哦，遮好，大家抢夹啊！你餐厅打工也好，你倒打工好，大家好玩。落注意后，计工就辞职啦。一个月来当赚160万呢，哈，无简单。啊，有一个，伫佛罗里达州
原本你餐厅咧打工服务生啊，这马上球迷在看运动比赛吼、哦，也坦白讲吼、哦，哎、欸，伊后在电视台见到哇，伊马上就死头咯，伊落处吼马上死头咯，啊去遐看39天看过后位安尼，就赚160万，正港的哦，世界杯卡球赛哦，好大讲就认真哦，哦，这里美国纽约西伯公调看比赛呢。哦，所以讲后世界上什么凉快，有当时啊哦，迄嘛是讲一个运气，运气多，有看到啦，啊，这嘛做好运啦，当好在电视台见到啊，啊，就赚159万啊，哦嘛袂歹啦吼、哦，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的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免费的生痛药包、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六月清甲保证、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进行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师兄你说，对着咱产品有需要爱关，有健康爱买。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存。听说在地少人进行甲你服务，无规套单无休困，望恁看成，望恁听说。每一关一定爱证明有带进行注册商标甲你做保证。加糖瓜，好、哦，咱的这部时间都靠产品的维持，电话就多加做利用。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1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我、哦、咱服务的马上到，好、哦、感谢你。

来讲即嘛，好食的水果山仔咧大出，哇！韩国人、日本人就爱食来到台湾哦，山仔食几工。我到现在哦，咱整个台湾生产这个山仔的所在哦，我拢做老嘞，上届老嘞有真久，有真久，逐工去安尼车哦，客人有够侪，吼、哦！安尼买山仔人有够侪，大出好食。阿公便宜嘛，不一定便宜哦，品质都有应用都有差。当然啦、啊，爱家己去敬啊！啊，因为大家知影讲哇，即马山啊，当着时，当咧上市，当好价哦。阿芬林家，查拉布，吼！安尼去人的山园啊，甲人的山树的山啊，拢加甲空空啊，上百了人扫甲空空，半暝啊哦。煞大家的水桶去安尼人抢修。刚偷客啊，总无人偷家雕，你惊倒人真美啊！刚安尼几啊百了的山啊，拢刚安尼，客家空空啊，你分林啊！啊，即卖已经警方表示锁定着这人啊车，赶紧来甲杀掉！吼！啊，实在是吼、哦，要食免钱啊，忙安尼啊，迄农民遮辛苦啊！啊，你即卖大出来，可能用瓦好价嘛，瓦啥？离婚人家哦，啊，人个几啊百了安尼大行，偷鸡了了，哦，婚姻观靠我家啦，哦，即马健康咧沙当中，我来讲个啥呀？这礼拜六台南是国际山啊节开始，然后啊要登场，闹热滚滚，整个台湾，诶，芒果山啊。两粒落一粒是咱玉山的台南的。哦，这礼拜拜六六月二七，离咱台南市走马路农场，安尼哦，大登场，爱食山的人，咱对遮来哦。红宝石，哦，咱山下讲叫做红宝石，哦，咱玉山区的红宝石，你来，听讲哦，和你做会好的啦。哦，有食到安尼做欢喜的就对啦，哦，你若爱。啊，食山下当对遮来，哦，当然玉山市啊，逐工都有够侪人，流来滚滚，吼、哦，当参考。不拜托，人侪车侪吼，咧、哦、开车啦，骑车啦，注意安全。后、哦、来，陈女士讲乌蝶梦啊。

广告，不是这么的算，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算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走，甲母甲病，甲过疲劳，嘛咧算嘛来听，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50外当这老牌子孙，咱要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佳好，大过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200，大包20袋，加2袋，22袋，要打酸痛痛，坚持甲知名。谁打了谁知哦，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哦，名声上好诶，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打。啊，若进行的一块清一块的清一块清，非常完整的成分都该话通通有啊，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诶，小朋友啊，先囡仔占了一粒，大概食完清残了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爱占2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规套当操作机台、顾机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荧幕、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开一下，无不时抓网拍网，日月清寒滴无网，听消息了，报是了有够赞。迄玻璃甲咱即落清清气气哦，是了清，是了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未上好消上多水，这是有感觉呢。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较紧甲带回家。啊，若进行个保证，一工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嘛，国际 ISO HACCP 甲你做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一工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进行个保证罐，着罐当个有效白啊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进行的保证较紧的赶掉，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1组2组价格你就知算了。内行的拢嘛3组赚1组，4大组5组赚2组7大组，10组你就赚5组，

五罐六千块。当然呢，一组两组加过做检查，数字会讲话，交数字水起来哦。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啊，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哦，大鱼大肉买菜加这爱食白海产类啦，行个钱会在。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小个你只要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带回家。你别不需要帮我订啊，三组你赚一组，五组咱就赚两组，七大组，十组你就赚五组。现赚三万块，通通带回家。啊，咱最新的加数一缸一包，好食好用个好赞。荷兰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呢。专家推荐分解加数拢嘛伫遮，高纤维成分，可溶性的纤维，植物安尼精华萃取嘛，数十种啊，有够赞的。一缸一包，最新的加数带回家，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荷兰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加速关掉，互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互咱这一克啊700，三盒加一粒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先准个药品分部对接来，隆重加好礼表你带回家。后来甲分部买满4000块，就加收音机。好，那产品咱就讲过，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特别搁再感谢朋友，较紧赶着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听说在地下的人，好进行亲切甲你服务，规套单无要紧哦。电话这里拨通服务的，马上搞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咱南部台南的山饼有好吃，我、哦、看这日本人就知影风光，哇！这日本人来到台湾，今年头上来77天哦，都大的时间不一定啊，拢总来安尼记录，用网络记录，拢总安尼来到有77天。这77天当中，逐天啊拢食山饼，一天有食两碗，拢总77天食几碗呢？食226碗，吼！食226碗的山饼，拢做爱食了对啊！大概来食，唔管对景拢翕相，拢放伫网络。啊，分享哦！这日本人真正风光哦。事实上哦，日本人过来到台湾，真正哦，真正做爱食这個，食到200多碗，惊倒人。较恭喜啊！确定是无唔对，真正爱咱台湾的山啊！哦，讲安尼77天哦，都唔管来几摆哦，还是拜大一礼拜、两礼拜，安尼77天啊！食226碗，哦，无简单，哦，真正爱食山饼就对。好来，台南市政府推出讲安平运河100回吼，运河100，双峡河河河最河，哦，阿即嘛推出，讲呢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会请到这个、你工作导览导览的吼，在地资深的工作者一个老师。但你们讲解说啦，倒那么方式啊吼，啊你若要参加会当吼，每提出两团，每一团20个人，会当安尼行安平老街啦、安平运河听历史的故事，拢总有老师解说，哦，写这个运河啦，哦，所以讲会当做参考，哦，啊当然当然是有时间就家己当行行看看，哦，提供到这，女人花。

来，感谢朋友收听咱播送个家，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来唐安顺新中国药品广播，明慧生听药报，尊贤的妻儿已轻伤了背楼梯，尊贤的大肚鸡梅，咱的二外青，尊贤的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所有务必甲尊贤看家指教。就说尊贤给咱推荐介绍所有良的产品，咱都讲过，特别搁个感谢好朋友。买满4000块的价钱，以咱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好，尊贤所有产品哦，把握机会，卡手就赶紧哦。全套当尊贤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出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岂会不如意？你叫你会快乐，幸福加点欢喜，你即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哎，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周边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啊，全开恁家的来日收听，又着望你看成，还买囡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今麦吼。先来跟咱这爸母啊讲吼，啊您注意听好嘿。这个咱台湾二零二五年十大死因啊，十大死因已经出炉啊。腰子病死亡率无同哦，恁听好笑无同哦，颠倒升起来。哦，即卖专家一直哩呼吁啦吼，放宽这个放较。放较冷咧啦吼，哦，这个健保啊，药啊用较好咧啦。我、哦、咧台湾实在是吼、哦，用愈好我咧讲吼，
1: 用愈好毛病愈
0: 侪啦。好来，
1: 对啊。
0: 这个2025年啊，咱台湾国内十大死因第一项，依然是癌症。哦，癌症恶性肿瘤就对啦，癌症死亡排第一咧，第二个。叫做心脏病，吼、哦、心脏病。第三个肺炎，吼肺炎，吼肺炎包括肺炎，这拢是啦，吼、哦。啊，但是伊这癌的部分包，你拢用你这个第一名来滴，就是拢综合吧，就对。后、哦、来第四项叫做脑血管疾病，第五糖尿病，第六高血压性的疾病，过来事故的伤害是排第七。腰子炎、腰子病、症候群、甲腰子病变是排列第八，慢性下吸呼吸道的疾病排列第九，刻意啊自我伤害，就是咱咧讲自杀啦吼，排列第十名。来，这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啦。好，来，过来，甲这爸母啊报告一下吼，2025年台湾国内。十大癌症死亡率，第一人癌，肺管啦，啊加一个支气管加肺癌是排伫个死亡率上界悬的吼。过来肝甲肝内胆，肝甲肝内胆管炎啦，内胆管炎啦吼，内胆管炎吼，即排第癌排第二个，第三结肠。直肠加这个肛门的癌是排死亡率第三，第四就是女性的鳞癌，第五就是查甫人才会得的，吼、哦，迄查某人绝对袂得的啦，叫做啥？叫做裂喉腺癌。第六就是口腔癌，第七腰鞘癌，第八胃癌，第九食道癌。第十两招癌啦吼，这拢排名有对的吼。啊，但是咱台湾人，我听你讲一句话吼，你甲讲这听来听来，伊无几个去甲你信道这啦吼。啊，有你注意的，同款你注意啦。哦，这个腰子啊，腰子我早就甲恁讲啊，腰子绝对爱保养，足侪人拢唔相信。哦，你甲看那个像的，好、哦，我讲咱台南。这个样的台南吼，有过来的咱这的长辈啊，啊，拢这个啥呢？腰子啊，腰子指数拢足低，哦，拢足低。哦，啊，来，你讲阿峰啊，我食足济过腰子的，拢无效啦，要安怎？哦，啊，我就甲讲你用咱公司所推出的这个八宝加做啥？加信用嘛，吼、哦。嗯。啊，加这个过一项叫做。
1: 圣战金，
0: 哦，你用安尼食，哦，你甲食三个月，卖急，哦，三个月甚至半年，你甲食一定会起来，真正无骗你嘞。但是即卖就是讲，那真正买会好，一定爱信用加这个八宝啦。但是这两无同款的厂商，啊，我即卖你含两间的档的，你讲吼。制作的这个研究这个团队，吼、哦，拢是华元洞交华元洞的物件，这工厂你讲，两项咱来夹看的。
1: 看我都
0: 合作会无啦，吼啊，大家好，
1: 看袂好好好，
0: 即个爸母啊，啊，袂袂黑啊，袂袂，
1: 啊，袂袂袂，
0: 哦，咱弄个家庭事嘛吼，所以你来要祭拜的人，我来讲这项物件，真正是我真目前啦，目前啦，有接到的大家学了的啦，包括你做化疗的人，大家都学了解，吼，来，即马来阿峰来甲咱即个爸母啊讲吼。这个癌症连续44年啊，拢是咱台湾十大死因的排列第一列啦，吼、哦！所以即卖大家听到癌，大家惊，其实啦，我听你甲恁讲癌无可怕，癌真正无啥物好惊啦，惊就是咱家己本身啦。因为我所在一般会安怎会化疗，做累了拢会嘴破嘛，
1: 啊，
0: 嘴破你都未食嘛，
1: 对，
0: 啊未食。未食中间啦、啊，你就无迄个体力，吼、哦，无迄个体力，啊，无迄个啥，无迄个免疫系统，其他含癌，对抗嘛。
1: 好、嗯
0: 哦，真侪人拢唔知道这个原因，拢是讲啊，就这啊，管他，像阮厝边啊，这个我捌甲恁讲过吼，伊就是这类形态，吼、哦，这类形态，啊，有的人是安那。蒙蒙渺渺啦，雄雄迄款的哦，啊，唔知要食啥啦，啊，拢医生啦讲，啊，就食，呀，医生家会当甲你讲安怎，啊，你转去你都爱食嘿，你都爱用嘿，你都爱紧食，你都唔知要食啥，所以我哩，即部电影讲，阮的早体康，你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个啦，甲你讲，阮母啊，迄个身体都上歹个啊，医生真正我无骗你个，迄开刀出来，医生讲你这都8个月当活个啊。对不对？人阮迄大肠癌嘛，判啥？尾期
1: 啊
0: 嘛。
1: 对啊，
0: 迄真正判尾期啊！我嘛唔惊恁知，迄伫大拿主治病院开刀的时阵是迄阵伊在做副院长的医生开的，即卖已经升起来台中主治咧做院长啊。
1: 刚刚习惯吧。
0: 应该对啦，伊啦嘿，伊开的，伊讲伊嘛坦白讲，讲阿恁母啊，这拢唔免化疗，糖拢唔免啊啦，该好食两片菜，都啊等要食啥水菜去食。哦啊，伊
1: 上心情放轻松，
0: 嘿，放轻松啊，不要做呀，卖个化疗，
1: 哦啊，好呀。
0: 我讲，老阮讲啦，上个冻啦，8个月啦。阮即卖几年啊？你敢知啊？阮过几年啊？你敢知？13年啊。包括我的朋友，我咧讲，我代理的朋友啊，嘛咧甲我讲，伊讲那迄个大肠癌嘛，做造口啦。
1: 嗯。
0: 做造口要活过2年是无可能啦。安怎讲？我敢问讲啥啦？因为做造口做啊感染嘛，
1: 做啊感染，
0: 做啊感染嘛，你了就再见你啊。
1: 对啊，
0: 我过13年啦。哦，所以这唔免惊，不管你啥物，你都营养粉甲补够就对啊。哈，
1: 来，全体主任啊，
0: 免啦，免多想想啊，这样。免啦，这
1: 个是爱治疗，啊，来爱去。
0: 因为我看有对的，拢是安那，拢是化疗，等来嘴破，啊，
1: 未食，
0: 艰苦食未落，啊，都唔食，都差不多啊啦。好，我阿你讲，阿峰甲恁讲一句作实在话，咱的营养素你绝对爱食。我迄间真正是病院，所有的医生拢认可的，迄个早体康。过来，等来，你一定爱水果食较重嘞。水果青菜食较重嘞，阿峰佫甲你讲一项，恁听好势哦。你若有这方面的毛病，人转来你唔通惊啦，无啥物通惊。会记哩，动物油尽量卖食啊，动物油尽量卖食。吼、哦，阿、啊、有人讲啊，我要食啥？橄榄油大嘛好啊。吼、哦，阿、啊、我来迄张报纸好啊。吼、哦，这我袂，因为这有，那我咧讲吼，伊这啊报纸刊呢。讲啊，食橄榄油，橄榄油袂歹。啊，你买着真诶无？真困难啦、啊。这食药署啊，目前啊，伊已经有抓到呀。假橄榄油啊，有够济，咱台湾有够济。你食是对，是正诶橄榄油还假？无人知啊，无人会当甲你讲啊。因为这个食药署嘛，你讲进目前啊，拢啊未定迄个规范出来啊。啊！大家人有迄款的全拢来写，啊，都感染了啊，那都感染了啊，啊，结果啊，拢唔是感染了啦，哦，所以你感染了要注意啊，啥物油上好，烤地油啦， 咱台湾的烤地油上好啦。
1: 台湾家己的就好啦。
0: 咱的烤地油，总共咱台湾摕到你摕到无够纯，伊是南北行，北行菜籽啊油改南做伙呀，因为去南未用假的乎你啦。你听好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听好势，你会记哩，心情放好轻松，营养素较骨力食嘞，蔬菜水果食较重嘞，过来就是尽量卖食动物油哈、啊，动物油，咱的鹅油，迄、那个啥物咧？
1: 猪油
0: 啦，鱼油啦，唔是，迄款唔是鱼油啦，诶，
1: 这提的迄款嘞，个别鱼油，
0: 无，迄无共，迄款油佫无共吼来。动物油就跟咱的牛油啦、猪油啦，哦，即摆有啥物鸡油有诶无迄，尽量卖去吸，吼、哦，尽量卖去吸，安尼载无来。即、這个恁注意听好嘿，卫福部伊咧讲啊，鱼甲油草两招癌么？这三项癌么？标准化的死亡率搁较悬啊、哦，搁较悬。吼、哦，也比较早搁较悬啦，吼、哦。所以国建署副署长啊，你讲政府已经提供这个肺癌的家族个数啦，甲同多食薰的人啊，民众公费去检查肺癌啦，吼、哦。别发现这个肺癌啦，较早检查到，长期来讲也较好治疗啦，吼、哦，较好治疗。好、哦、来，但这个副署长嘛，你讲哦，腰鞘癌、卵巢癌。标准化的死亡率已经开始咧升起来啊，算讲要救倒转来无好救啦，吼、哦！其中腰鞘癌拢无啥物，无啥物较好的检查的方法就对啦，体检的方式啦，吼、哦！啊，伊就是讲恁爱注意听，吼、哦！即伊嘛咧讲，吼、哦、恁注意听好嘿，即、這个腰鞘癌，你就家己爱，咱家己爱注意，因为无伊无啥，伊无竞争。哦，啊，要安那去注意呢？你那民众啦，会家己注意吼、哦，咱家己爱注意，咱的顶巴肚，会脚只顶巴肚你疼，脚只偏你疼，拢爱赶紧去看医生啦，吼、哦，赶紧去检查你腰椎，安尼才有法度啦，吼、哦。过来，这个有一项就是这个啊，做啥卵巢癌，吼、哦，伊就是甲荷尔蒙、尿血、性欲。大科拢有关的，所以民众平常时爱注意，你的巴肚是咪出现这个无大无治巴肚在结一丸电壳壳里啊，迄拢爱去注意哈。哦，所以咱有当时啊吼，咱啊而且咧讲甲有嘴无烂，为人都唔相信咱咧讲的话，哦啊出大事啊，将来多咧烦恼东烦恼西。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咱看有对的。真正足济人，你看我定咧甲伊讲，阮一个老师得咽癌，医生嘛甲讲你买剂啊，对无？头啊好，啊伊个吼真骨力，伊钓钓了后吼开始啊，逐工咧运动，但是啊，就是拢离个队，食袂落啊，地输着伊愈来愈散，啊咱拄啊有我一个时段吼，我捌讲过吼。啊！拄啊！我迄阵啊，咱较食袂顿。
1: 嗯。
0: 啊，阮的同事咧讲。
1: 嗯。
0: 啊，我全部一箱啊，这个营养素好食。我讲你，逐天甲食，一天照三顿，你甲食五六包啊，拢无要紧。啊，你家己本身水果青菜食较重的，伊嘛，伊咱讲在伊真骨力咯，做化疗顿来安尼运动，安尼，吼啊营养素啥咧伊来食啊，水果青菜一定爱啊，你一定我甲讲，你水果一定爱食有皮。啊，那无皮吼，恁注意听啊，
1: 那
0: 无下皮吼，像恁母啦，
1: 哎呀，
0: 哦，免下皮这
1: 啦，无得啦，
0: 无得啦，
1: 嗯，
0: 你安怎洗清洗了用烧水烫过，
1: 滚水
0: 甲烫过，
1: 烧来冷者，
0: 我外口
1: 杀菌
0: 一下，因为你含人无共，你袂含咩其他的病菌，
1: 你吸着，你暂时治疗，你
0: 要多注意，
1: 你的免疫力有较
0: 低。过来，我甲讲你拢卖食。拢卖食动物油，你拢橄榄油，看是要当然你老当摕时阵的橄榄油是上好，我是甲鼓励食烤地油啦。啊，尾仔人开始食，搁食，听我咧讲，青菜尽量用晒的、穿烫的，你听无？穿烫的，啊，淋一点啊，这个咸鲜味道啊，啊，那个啥烤地油甲拿一挂落， 卖过去南的导游啊，迄发价尽量卖，吼、哦，安尼人食，人食到即卖吼，即卖我听阮同事你讲哦，哇、嗯，即卖老师你唱歌，好好人都要唱输伊啦，
1: 这方便结果好。
0: 对，所以我你讲哦，无啥物头好惊啦，吼、哦，恁拢会给你重点甲记好好势，啊钱的物件。肉的物件，
1: 尽量卖卡，卖卡。
0: 罐头的物件，哎，啊，佮啥物啊？足济项，尽量卖去甲卡啦。啊，青菜、水果食较重的啦。啊，若无在了食，我甲你教啦。你莫定我化了，吹破了了，无法多食，去买一袋营养剂啦。
1: 嗯，
0: 去买一袋营养剂，三万几吨的营养剂吼。青菜撒起来了吼，你若讲你无在食对无，你甲加做接怎啊啉落啦？安尼听无？真正当救你一命啦！哦，这我无骗你的啦！哦，啊，腰椎癌，腰椎本身足侪人未用去顾，拢未用去顾，是我唔知要食啥。腰椎我跟你讲啦，阮迄个啥，阮迄支好以后，你甲骨拉食的啦！哦，啊来，咱来听，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啊。哦，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再过来讲脏的物件。哦，我唔知遐侪人咧食。咱讲一个广告呀，这个英总啊，英总，我一个表里英总啊，做存陈医师啊，下早卡电话来，阿翁，你先去搞摸一箱我来，我妈你敢无你食？有啊，阮爸甲我，阮规内面拢咧食这类物件，啊，我拢买几罐嘞，吼，啊，伊讲迄足贵呢，我讲足贵啊，啊，伊甲我问讲我这有存无？我讲真正存嘞，啊，我等下再甲伊讲，我今仔去载，我今仔去载了，我甲载一箱去。这纯医师讲，你甲看买遐大堆，你有看无？一边买一箱，我甲载去。好，阿来，咱先来欣赏一首啊，做客店啊早期惯的歌吼。诶，这首歌真正未歹听。离开故乡的我，对，离开故乡的我，来，咱来。
1: 客店啊，
0: 对，来，离开故乡的我哈。

0: 这首客电啊所唱的离开故乡的我，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最听好嘿，咱们推出的这个梅啊。会知啊，严重咱村里事阿妈好
1: 梅子，梅子，
0: 一边来，一边来就安怎？打电话来讲，你这正日本的，往正日本的，真正日本的，伊就进口证明。后来，伊讲安尼，你搞莫一箱起来，我一箱足济呢。伊讲无要紧，阮柜内面拢在吃，太太、囡仔、老爸、老母拢在吃。啊，我怎啊今仔日赶紧去工厂载，载一箱去因家给伊，伊拨我看，伊讲阮去买拢像安尼啦。50亩一罐啦，我爱一罐买偌济，50亩一罐咯，买900几块，伊这边拢买几百罐的。我讲你拢安那只，那一人一罐啊，伊迄种加一支细支汤匙啊，安尼足麻烦的，好足麻烦的。阿姨，你讲我讲你食，我来看卖啊咧。伊食啊，真正赞。好，我阿你讲，阿姨即摆食，好食的时阵啊，我甲在期的时阵，我去到工厂的时阵啊。拄啊！伊工厂啊，伊进口即间厂商，日本的厂商的总干部来伫遐啊。哦，啊，伫遐伊讲日文，咱也听无啦。哦，咱也听无。啊，我阿婆，你甲我解说，到底这有啥物好处啦？哦，有啥物好处？来，恁注意听好嘿，这是因日本的总干来到拄啊哩工厂，我咧甲问，啊，伊用日文讲，啊，我咱台湾翻译出来，会咧讲互恁听啊。伊这個叫做济州啦，日本济州南高梅，伊这款梅也是足品质足悬的青梅啊，吼青梅啊啦，应该讲梅啊，袂使讲梅啊啦。
1: 梅啊，这青，你唔知啊？
0: 梅啊啦，咱咧食迄梅啊吼，啊经过时间足长浓缩做起来，伊甲我讲，你敢知啊？你敢知啊？是安怎用？一定要用济州那边的南高梅，内底连起来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梅啊花，梅啊花，就是咱咧食的梅啊，迄个梅吼，啊，佮中华民国的花，梅花，这是你咱咧煮的过程，你火候呐控制有好势，是由着柠檬酸佮多糖体糖体。所结合三星的特殊的物质啦，100公斤才会当提炼出1公斤啦。所以你食到的，唔是你食梅啊，是你食啥？食梅花。哦，你食迄个梅花。啊，这个梅花最主要的这个啊，做功效是要创啥？大家拢知，帮助消化，甲咱较好放，较袂闭结。哦，因为伊内底有机酸，会促进着咱嘴暖。会分泌，就是讲，你为人看到梅仔嘴

0: AM 1071，
1: 无精体质甲酸碱平衡，你爱知哦？因为青梅啊，作酸，你咱的体内代谢了后，属于强健啊，属于足健的物件。会当平常时咱咧食肉类啦，食只个煎的啦，食只个有诶无诶，只个罐头类诶物件，食迄水果杯啦。你看嘞，拢属于酸性的物件，你绝对爱紧食这
2: 個。伊甲你会甲你平衡伊哩个迄个
1: 体质嘛？拄啊，我有讲过吼，迄报纸咧讲，咱人心脑血管，咱伫咱台湾排死亡率毋知排第几个？哦，脑血管的毛病，恁注意听好嘿，促进血循环，甲抗疲劳。咱即支梅啊，内底有一项，我拄啊讲过，做伊最主要要爱即个梅花吼，即、這个梅花会当帮助增加咱血流的速度，对咱心血管保健真正足强的啦，吼、哦、足强的，吼、哦、足强的。来，过来一项足重要啊！会知因咧日本的过来、這個，即个拄啊，我去在伊拄啊里遐。哦，啊，我忽略甲问阿伊讲，翻译出来，伊讲恁注意听，是安那要做甲这个程度，因为这个物件，梅啊做安尼连起来精华，伊会当安怎？会当解杀毒，啥物毒你敢知啊？食物毒，啥物叫做食物毒？你咧食的煎的，
2: 煎
1: 的，啊，
2: 水果杯，
1: 你最爱食甜的，
2: 对。
1: 哦，最爱食重咸的，最爱食重油的，你的食物的毒会当甲你改掉。过来，血液的毒，
2: 血液吼，
1: 哦，血液的毒，咱人是安那生癌，因为血液太高，你的血作垃圾，你的血内底全恶性的物件，所以伊会当佫改你的血液的毒。过来，一项张英端都讲过，药物的毒。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腰椎病药啊，心脏病药，反正你都有去病院三个月啦，去检查一下身体
2: 的体温计。药
1: 的人，你会记哩，啊，做药物毒。
2: 药物毒哦。
1: 安尼你听无？所以啊，以这个物件当预防食物中毒啦，啊，甲你药毒，甲这个血液的毒，拢有在了，甲你改掉。天内底有歹物件，伊是作天然杀菌的物件。伊下早去甲看，伊在咧讲，你爱知重点就是你这三项啦。好来，过来我甲问讲啊，是安那？你睇，因为我咧甲问啦吼，咱咧食，为人糖分高的人，你知台湾即卖糖尿病、腰椎病的人
2: 足济、啊。
1: 你咱太多要搁抗糖啦，吼、哦，咱太多要搁抗糖。第一点，因为要予咱会当安怎，迄、那个也做食到微量的微量的元素，吼、哦。所以咱这个糜啊做出来精华，伊的 pH 只要连二到三呀，非常非常的酸，极酸，而且佫带一点啊苦苦的味，哦，苦苦的味，加入乌糖了，利用乌糖炭皮，迄、那个火炭会内含的芳气。甲天然的甜甜味，会当中合着啥强烈的酸度，互你杂克内底迄个大量迄个足迄个即个迄款也做啥，梅仔精华顺口搁好食，过来加入即个乌糖类啊，吼乌糖类，伊会当安怎内底有微量的元素，因为这毋是一般的糖。哦，唔是一般的糖，伊是带有矿物质的乌糖，配上咱这个一款的吼，诶，这个梅爱的精华，即食一包，看下你食三包啦。哦，伊讲，迄、那个总监嘛，你讲，迄日本的总监讲，你台湾进目前，你进入恁咱台湾里这啥？诶，药局，诶，药房，你卖日本的梅啊？梅啊，接哦，迄、那个梅啊，精华几乎拢是伊个较济啦。只不过伊虽然家己进，虽然家己包，拢一般拢做几罐的，干那阮要求做几包的呀。 哦，做几包的？
2: 一包，阿姨早出外啦，要吃较方便，你一个一包，一个一包。
1: 啊，是安怎会过来？你知无？因为直销，我都甲你讲，伊这真正是直销咧卖，啊卖偌济，我无爱甲恁讲啦。迄讲咧，恁会惊死人。你讲阿公是影买啊遐贵，真正足贵的。哦，我昨因转迄个配题来，我嘛甲你讲讲，这咱卖人直销咧卖介绍，咱卖敢讲对啦。哦，所以阮无咧甲你，阮就无爱讲。伊就是要互直销公司邀请过来要专题演讲啦。哦，啊拄啊好好运。咱昨拄啊拄，今仔日拄啊拄着，哦，啊我甲你讲，我卖落，昨开始推广，我才知啊娘的，真正有咧食这个梅啊的情怀人有够济济，含医生都拢咧食，含医生都咧食，吼、哦，所以我来讲哦，我下早去载吼，因为我来讲人嘛，坦白讲啦，伊这日本的原厂的总干部来演讲落啊，一定会无够费啊，所以我下早去甲载。伊予阮两箱的款啦，啊，一箱就陈医师，咱两个人答应好啊，对不对？后、来，所以后边那伊我安尼用起来大组的吼，伊要做大组的啦，吼、因为我来讲，阮昨推出拢来买大组的较济，拢买大组的，有人买甲三大组，上济我来讲，等咱用做陈医师一边来买一箱啊，迄一箱几百阿米敢知影？我讲你食会完，伊讲干你两米都无啊，你这大家做拢要囥个两年，两米都无啊。啊，无伊就爱去买迄个规罐的，吼、哦！伊听到我哩，我咱的介绍安尼吼，了收。伊讲伊真正迄阵买拢买一罐啊，囝五十克就900外。
2: 个，
1: 吓死啦！
2: 个像你朋友安尼啊，
1: 伊
2: 唔知影你这些物件迄落，去甲别人买，一盒个买千几块。咱的组合，咱的套件啦，按个偌济呢？伊
1: 讲
2: 买
1: 千几块。我而且因，
2: 迄
1: 些人呢，迄也做花冠董，但讲你笑的，讲我没我笑的，买了介绍，我阿无要紧啦，买了就买了啊。迄咱我就甲伊讲，阮当的都卖了就钱，伊打嘛好。后来
2: 其实所以讲，你朋友你也看伊拢戆戆，
1: 对，听着全拢戆。
2: 听着，咱你甲人家讲。做合啦，后加偌济钱？
1: 要偌济钱？
2: 阿姨讲啊，我讲买一盒怪偌济啊呢？
1: 啊，我跟你讲吼，那贵组的、大组的啦，我今仔载转来，只大组的吼，拄啊好差不多。
2: 对啊，算讲是啊，看偌济啊，
1: 只要二十组啦，一箱240盒嘛，啊，咱十几盒嘛，对不对？来，所以咱等下吼，咱也袂爱等来紧卡。我跟你讲，今仔日。就是存这二十组，恁买诶迄款的，啊那无存的，就是有人买过来，吼、哦，有人买过来，啊，我是讲啊，等下有去载啊，就做一遍。好、哦、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这个陈立农所唱的吼，酒场情话啦，好、哦、来。

哎，这是单立龙甲一个叫做李佩佩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最近阿翁卖两项拢日本的物件，我跟你讲，我顶回推出的好招啊，我无骗你的，上介绍啦，推出了后上介绍啦，要只要七八个，拢是即马咧做化疗的，拢食食的，拢搁倒当阿咧套啦。伊讲哎，差足济呢！我讲本来就差足济，我会当甲你讲，我一百拍顺的呢。你当作阿芳食了物件食十几年，我自我未开始做这个物做的，阿未捌着这個、有你迄款的，我就开始你食。你当作迄款的，迄要卖伊的物件是足困难的，一百拍顺的。甲我讲安怎呢？迄其中有一个啊，大肠来你做化疗。伊讲吼，较早呐做化疗，当来强要死，当来听我咧讲的话。伊讲哦，顾性命较要紧啦。伊照三顿，拢饭后拢甲食四粒四粒，一天食十二粒的好走。我顶回推出咧，伊讲哦，即摆去做化疗，同阿那无做同款，人足轻松，拢足轻松。过来要推高啊，推高都无啊，哦，推高迄都无啊。你要食到这无可能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哦，今仔日要推出这长一天啊，今仔日这是我拄好去载，啊我。调理工材料啊，加加再伊我硬加加加凹一箱落来，哦，啊一箱内底安尼拄好，你若拢大家像咱，我是拢卖着大组的啦，无啥人卖着细组的吼，所以你若以大组的来讲，就是拄好几十组。咱来进一个广告啊，这是日本吼，哦，日本规已经拢练好啊，入来咱台湾了。阮只个用工厂，只个用铝箔内包。阮不用玻璃杆啊，是安那？因为玻璃杆啊，就亲像我上叫陈律师嘛咧讲，啊，你夹一支细藤丝啊，带好了话啊，五十克啊，只是阮也无几工啦，但是都感觉真麻烦啦，哦，足麻烦的。伊讲诶，哦，足麻烦的，啊，佫是佫贵，哦，佫贵。啊，阮为着要你方便，阮拢有甲试过啊，我用铝箔底。你甲你包起来，哦，包起来，一边就是食一包，我一包内底有十公克，哦，十公克，啊，一盒内底有十包，几公克啊？你知无？一百公克，一百公克，那，台湾的可能你安尼介绍你嘛买袂到啦，哦，绝对买袂到。日本的南乌藤瑞莲呢，拄啊干那一组，哦，一组，哦，所以伊一百公

买等多回回哥哥。哦，我想来安尼，你知道？因为我一个有当时啊，吼、哦、吼，即话甲咱如甲咱会惊啦。你像后人，你甲我买着杏仁粉啦。我明明咱咧广告讲，迄一杏仁粉一罐都是200公克。有人甲我讲，你讲300公克是安那来？我看了200公克。啊，我嘛唔代表那开讲啦。啊，我的人我做无安尼啰里啰嗦。我讲你若认为讲我甲你骗。你就拢会提到等下还我，安尼就好啊！哦，我要虾米带只坐啊？人讲少坐了，回来正事都唔得。吼、哦，我哩电台拢讲甲足详细，我无爱互你感觉买着我的物件。啊，你听，感觉买着我的物件是去我骗你，迄种感觉安尼我就无爱啊！哦，我就无爱，我嘛会使哩电台只讲，咱台北有一个人客，甲我买物件，内底有食物件倒无着。到无对，我寄邮局予伊，讲伊无收到，甲我讲安怎呢？你拢骗人，白白擦擦，也无寄，啊，无影无食，我嘛无收到。我问阮小姐讲有啊，你看邮局哩，有我寄邮局哩个只，伊无伊人去邮局送去，伊无人无伫个是安怎？甲我讲迄落话，我当面甲讲一句话，我甲讲，如果你个心内认为讲阿峰是即个白白擦擦的人。无惊，甲你讲有惊，吼、哦，我嘛会使提证明，吼你看，吼、哦，阿哥甲我讲一句，啊，你拢乌白讲啦，哦，听着安尼，我嘛袂后悔，对我当面甲讲，小，我当面讲，咱的生意做甲食，以后你要甲我买物件，我绝对无买你，我绝对无买你，后壁伊若卡要来买，我谈电话，阮公司我电话甲冻掉，我讲这我绝对无爱买，我无爱互看，甲咱的。甲咱人的人格看甲遐歹着啦，吼、哦！我无咧做迄落工课，该通唔对，我会寄补你。吼、哦，是你收无着，好、哦，甲我讲甲足歹听，我当面我电话我讲小姐歹势，是阮公司唔对，啊，我甲你寄去，你无收着，真正有甲你寄，吼、哦，真正有甲你寄，啊，拄啊甲我讲无，我介绍我住过来了，我怎啊无开始啊，拢无含咪做甲无生意。哦，我无爱，互人看见咱人的人格啦。哦，咱无咧做了工课，你做良心来。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啊。咱的青梅啊，精灵拢听详细，卖收到这个项目多乌烟。好、哦、来，咱一盒内底有十包，每一包是10公克。安尼你听我，你等于你若讲阿峰啊，我无安尼规包安尼吃，今日会作声。哦，来，我跟你讲，你安尼，你会使用咱。玻璃杯啊，有无？咱的玻璃杯啊，咱一般咧啉茶，玻璃杯啊，哦，迄个杯啊，卖足大茶，可能超100cc 吧。你怎啊甲入咧杯啊底用温温的茶甲拉拉咧，怎啊啉落嘛无要紧。啊，我习惯性是加开我就食，哦，加开我就食。来，咱一盒因为价1200，一边三1200，拄啊偌济3840。我优惠你3000块，哦，优惠你3000。啊，咱因花园堂派人配置来讲，哦，因来做位置，我搁甲争取偌济，争取两盒来送互恁。哦，所以你收到细组是5盒的青梅啊精哦，啊，这一定爱食饭饱才食好嘿，食饭饱才食。哦，这日本人规世人咧食梅啊，就是拢安尼咧食。来5盒。优惠你3000块，来啊！你也讲啊，我要爱大组的呢，哦，像足侪人，昨你后买着，大家拢买大组的较侪，后来买两组啊，我才知啊，你台湾人遮侪人咧食侪，会样食侪，昨冇足侪人，啊，我较早阮度咧食，真正买啊真爱食，有咧食，唔捌咧用健保卡，有咧食，较袂生生遐有诶无诶，身体皆足健康。来，我咧讲啊。5盒3000，10盒偌济？10盒6000啦、啊，哦，10盒6000。阮公司啊，阮等下佫加送2盒无你，安尼收到几盒？12盒，因为你6000块哦，我用12盒吧，我无骗你啊！你退掉了，你去全国所有的药房、药局、药妆局，你甲问讲，我要买日本的青梅啊精，哦，不管你挂啥牌子。你买到12盒拄啊偌济，拄啊1200公克，哦，1200公克，你甲问看爱买偌济，无上万你绝对买袂着。我以为你偌济，以为你6000块，
啊，佮送你啥？因为我来讲哦，这个黄文高红帮啊，这个。

0: 这几罐的这啊，因为我这提这是做好的，因为这卫福部的认证的吼，敢有清洁药的，这等于你就是摕起来，你甲泡开，放在恁家的门口，较有肉的所在，你甲放咧，伊个味会出来，肉啊唔敢挖来，安尼你听无？足济阿嬷、妈妈带孙仔礼拜时啊去公园佚佗，拢炸出去吼，啊甲开哦开，囡仔。坐大遐，免惊蚊啊！我来，哦，这叫做黄文膏，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0800-3100-9，0800-3100-9，来，我来讲，剩最后一工哦，予咱今仔做完，啊，就结束，因为我今仔去在这量就是这样呀，无啊。后壁人因拢因直销要卖啊吼，咱人因包装拢包好啊，吼啊来，所以咱这个中辈时代卖电话金额卡，伊是六一百公斤，一百公斤的青梅，青梅之后再连一公斤的诶，这个梅啊蒸出来，吼梅啊蒸出来，啊这等于我来讲绝对爱食，你长期我来讲你拢卖食，讲要安怎食，我来讲这三项了，该杀毒啦。哦，解啥毒？解啥物毒？食物毒、血液毒、药物毒。你有咧长期食药的人，阿公甲你口讲你一句话，真正爱食，一工甲食一包、一两包啊，拢无要紧啦啊！来，这个秀文姐啊，
1: 啊，你好，你好啊！
0: 来，你要大做细做？
1: 要大做。
0: 好好，后日落你收啊！
1: 好好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00-9，好、哦、来啊！我搁甲咱这爸母啊讲嘞吼，咱嘞就是安那一包一盒内底有十包，一包是十公斤，吼、哦、一包十公斤啊！啊，细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两盒，多五盒，五盒有你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含送的，多十二盒，十二盒有你偌济，有你六千，有够优惠，你拢会使去比较的，绝对。按怎算你都会好，啊！迄、那个蚊啊，黄文膏吼，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0800-3100-9，0800-3100-9，吼、哦，你都中昼啦，爱暗时饭后啦，你甲食一包，吼、哦，甲食一包哈、啊，啊这。生是一定会生啦，但是对身体真正做好个啦。好来，来先富兄，
2: 哎、欸，
0: 你要大做细做？
2: 要大做诶。
0: 好好，后日落你收啦。好好，拜拜拜拜。
2: 我甲恁买遐济啊，咁迄咁会使。
0: 我来讲，这泡茶你食呀，你唔免你看来以上广告哈，这你投你等下啊，你等下，你等下啊。来，楼卡甲接未？楼卡甲接未？哎，来，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去，0800-3100-9哈，来。

来，这吼、哦，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你若袂爱紧啊，你若袂爱紧，吼、哦，我甲你讲过啊，因为即摆安尼后手剩无几组，后手剩无几组，吼、哦，啊，你一工上侪食两包得啦，其实伊写写讲会当照三顿安尼食嘛，袂会使啦，但是我感觉唔免啦，哦，因为我来讲，这成分真正有够的啦，哦，成分真正有够的，好、哦、来，啊，袂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3180009，好、哦、啊，有优惠无？这拢唔免坐，这有当探听行情的，好、哦、有当探听。后、哦、来买电话更加靠嘿，啊，这做安尼真方便啦。咱出外会使查，对不对？啊，要去对个，要去对，你甲查几包啊，处理倒啊，吼、哦，随时拢会使。我你若讲，我都无爱直接安尼食，吼、哦，你会使甲拿茶，吼、哦，拿茶嘛会使，吼、哦。来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号是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够健康哦，因为这是改善咱人体质酸碱平衡上介好的物件哦。带你，你若带你咱台湾，你有你生产买来所在人，伊就知这个物件无好啊。哦啊，我其实。当时退过来，像我即个台湾人，敢有人去食这個？因为我知咱台湾有闹的连，啊，有闹无俗，吼、哦啊！结果我昨推出了，我才知影安尼，有够侪人去食，足侪人去食，大家拢知影这个物件好。啊，即卖目前，伫咱台湾的市面上，有诶拢是日本入来，拢是真正拢日本，因为日本人对这个是真正是对这个麦啊这方面的物件的产品啊。是真正足注重的，咱家看平常时你食饭就知，你去日本料理店家食，凊彩叫一个冻饭有无？一定一碗饭内底一定拢甲你加一粒青梅、青梅哩啊！哦，青梅啊哩啊，伊袂用辣梅啦，日本人拢用青梅。哦，诶，真正哩，这方面真正足厉害。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紧甲考下。我跟你讲，你一工甲食两包，好咧改善你的体质。让你酸性的体质变咸性的，让咱人啊身体若变咸性的，这个、体质若变咸性的吼，我甲你讲，你要带着这有诶无诶足困难。过来，一种人绝对爱食，吼、哦，我今仔去载时，我用迄日本的总监一直强调，伊你讲啦，咱台湾人药啊食足重诶，台湾人药啊食足重，我知啊，因为台湾人健保简单嘛，咱诶健保好嘛，大家嘛咧食。大家拢入来去看，去食西药，伊讲对，哦，所以伊讲你一定爱食，甲你食落内底药啊都排掉，袂啊，袂啊，是排第一名，0800-318-009，啊，这你若袂用体，阿方嘛无啊多啊，因为我来讲吼，即回推出完了，后壁要阁有是较困难，爱阁等啦。好、哦，还阁等。好、哦、来，咱即摆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啊，咱这爸母啊，你若认为讲，哎、欸，我要来甲身体顾好，啊，你电话就紧甲卡，0800-318-009。

0: 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空七一。
1: 好，来感谢咱的中部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哈，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母啊。阿公阿嬷、阿伯阿姆、阿姨娘，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阿财。
4: 你是无食饭哦？
3: 哈，有啊。
4: 哎呀，我看你去食饭食食。哎呀，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是大姐、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娘，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我是哈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哦，伫只每一工陪伴咱的长辈时代哦，这快乐的时间啦只要听了阮的节目，相信咱哦，大家拢会当抱着愉快心情哦，去眠床顶好好啊入梦来做休困啦。啊，因为人生三大喜事，就是爱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去，安尼人生是三大幸福的代志啦。恁若如果食会落，结果放袂出来。困袂去，无才工吼，咱安尼以前遮尔啊拍拼辛苦，咧勤俭，结果食老了哇，无在了食，无在了放，无在了困。
3: 对啊，带规身躯的病痛
1: 啊。对啊，嘿，嘛真艰苦嘛，真可怜呐吼。当然啦，你若听节目，咱就是吼会当互咱爸爸妈妈互恁农民一工有即个愉快心情，而且佫是帮助咱。补充足侪咱的健康的常识甲知识的，听阮的节目都是要无压力的啦吼，唔是一定爱买物件啦。但是你如果有需要，嘛欢迎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甲阿伟、阿发、阿仔、家宏，甲阮照顾。恁若若亲像阮厝内底长辈时代，咱的阮的爸母啊、阿公阿妈同款，当然恁的身体健康，交予阮来帮你照顾，绝对吼万无一失啦。
4: 这阿伟吼。就是典型的吼，人生容易满足，这讲话大细声，甲一个人的精气神，甲某位的器官有真大的关系啦吼。
3: 什么器官？
4: 什么器官吼？我解说一下。阿伟，他拄啊讲人生三大喜事啦吼。当然这意思较容易满足，阿伟感觉讲伊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出，这就是喜事啦吼。这应该是那照你讲，是人生必定爱做的工课，
1: 是
4: 嘛维护健康必须爱有的要素。但是那我的人生三大喜事，可能我的追求的较悬啦吼，第一人讲啊，这金榜题名时，
1: 对，
4: 过来就是洞房花烛夜，过来就是他乡
1: 忆故知啊，
4: 忆故知啦吼，就是像阮这出外囡仔，那拄到故乡的人，这嘛是算人生一大喜事之一。他拄啊阿发咧问讲，是安怎讲话大细声，甲。
1: 人
4: 的身体某一个器官有关的吼，第一当然是丹田啦吼，丹田来自倒位，来自咱的胃，
1: 对，
4: 像他拄啊吼，知影呢要讲话要死无动弹吼，即下我看你就先起去食食咧，
1: 先吞五粒再讲，
4: 先吞五粒，等下半点钟后吼，你的声音就会当恢复像咱
1: 阿伟咁款，
4: 阿伟啊加加宏加阿华遮大声。人讲人生第一食，第二穿，第二困，第三穿啦。
1: 是，
4: 这嘛是人生的必要的之一。人生若讲无胃口，趁偌济钱，存偌济，美食当前，你无在条食，这是非常痛苦。
1: 人讲坐咧看，干大件，
4: 对，
1: 真艰苦啊。
4: 对。我讲人讲病从靠。病从靠入，祸从靠出，就是讲，咱伫正时社会，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用咱人的身体健康去换来的，用咱的社会环境去换来的。过去你甲想咱伫无农无即个工业的社会， 啊，掺花水，吼，都会啉一啦。
1: 对。
4: 啊，即马你甲想啦吼，我到差不多十多年前，我家己设立啊做水公司，加上家己本身有投资工厂吼。
1: 嗯。
4: 啊，就是做过滤水。啊，我讲过滤水这个物件啊，过去真侪人未接受，拢认为讲啊自来水开开就会啉一啦。但是我买啊。啊，家己咧开工厂，我嘛不可无法度啊，叫阮老母倒，因为阮老母唔甘，讲啊，得阁倒一台过滤机啊，得爱阁开几啊千块、几啊万块。但是我甲阮老母问一句话，我讲母啊，五十年前啊，你去咧破产啦吼，去咧种芦笋啊，咧饮远的水，你捧起来你敢啉？水沟啊水啦吼。啊，暂时你敢啉无？
1: 伊讲伊
4: 唔敢。好、哦、啊，当然这是以社会环境的变迁啦、哦。
1: 哎、
4: 欸，啊，来，你好，
1: 你好。
0: 喂。
4: 哎，桂枝啊，妈妈。
0: 嗯。
4: 来，你好。
0: 啊，我昨有解救，那也无上来。
1: 啊，无你等
4: 下叫我上一个啊。安尼，我叫人甲你服务，迄个明仔载甲洗头咯啊。
1: 哎、欸，叫伊
4: 做个也唔好。一个小姐。
0: 我刚刚冇讲咧。
4: 哎呀，啊，无甲你上个，安尼我叫做个也唔得啊。好、哦，来你等来家咧，哈、哦、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家宏过去哈啊，自囡仔时代出社会，我那有听过我的节目啊，伫这几年来，收到过来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听友听过我的节目啦，
1: 哈
4: 啊！当然无百分之百大家认同，但是我敢讲，上少有百分之九十啊，肯定家宏的为人处事。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迄我的故乡，我的血脉。啊，我是农家的子弟，所以讲家宏面对咱全国所有每一个爸爸妈妈啊，每一言一语啊，拢是一言啊为重啦吼。我讲的绝对是信用保证。所以讲，我讲啊，我自少年出社会，咱看爸母啊，拢做苦力。出社会，咱就想要去做生意啊！做生意的过程当中，难免拢会应酬啊，食食无正常。尤其像较早咱看到咱的士大人啊，做几工的，我捌一个笑话啦吼、
1: 嗯嗯。
4: 啊，我有五个姐姐啊，当然大汉的甲第二个离我较济岁，啊，早就啊，
1: 高中
4: 毕业就出社会，就去高雄探家、嗯。啊，然后剩第三、第四、第五个姐姐啊。拢伫厝咧读册，啊爸爸妈妈拢去做事，啊因放学顿啊爱煮食吼，啊然后一工，袂记哩较早拢用迄个电锅嘛
1: 吼、啊，
4: 电煮，第一算电锅啦
1: 吼，大东的电锅吼，
4: 啊然后要炒饭吼，啊囡仔爱佚佗，米洗洗咧，饭洗洗咧，袂记哩变落，
1: 无焦了，
4: 老爸顿来，人都做事做几工诶，干那看着要食。啊，
1: 阮
4: 老爸其实对囡仔足疼，我食真大汉吼。讲事实话，啊，我将时要五十岁，伫阮老爸啊离开我之前，我毋捌互阮老爸错一句干。
1: 是啊，
4: 阿麦讲三字诶啦，
1: 吼、嗯。
4: 阮老爸毋捌甲阮错半句、
1: 嗯，
4: 但是阮老爸真有威严，因为人伊家己真俭、真恪守、真拍拼。啊，然后当下无饭通食，三个囡仔全抱一个跪落，惊去用讲啊！
1: 嘿，
4: 啊，所以讲，我讲吼，咱人食民以食
1: 为天
4: 呐，吼、啊，啊，真侪物件。但是即卖社会，即卖少年你甲看，啊，有当时啊困车上班都袂赴啊，早顿三顿无正常食、
1: 嗯，
4: 有当时啊三顿久久两顿小肚，有当时啊透早啉一个咖啡，啊，胃液吃酸。全台湾2350万人，敢若带胃病就对啊啦吼，有1500万人，你要相信无？
1: 超过一半以上，
4: 啊、1500万人拢捌带过胃病，嗯、对啊，有胃痛、胃闷闷、胃未消化啊的症头。尤其伫这段时间啊，天气的变化，讲事实，肠胃型的感冒。流感，真严重啦吼！
1: 哦，人讲肠病毒啊，这种病毒嘛足济。
4: 啊，这就是讲，咱人啦胃也好，咱人就会健康。偏偏真济人，像我讲，我深深的体会，这人器官，你一定爱甲顾甲用用用，你才有法度食甲饱血。无、这人器官，你无法度食。
1: 对，
4: 胃 有重要无？
1: 真重要。
4: 系啊，你无为你变哪食会落？
1: 是啊。
4: 哦，所以讲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像即卖少年家拢食甜的啦，食香的啦。
1: 嗯。
4: 你甲看将士大肠癌就对啊啦吼，全国排第一
1: 第一名，还佫第一名。
4: 对啊，
1: 对
4: 啊。尤其过来大肠癌是会有遗传的基因在90%。
1: 嗯。
4: 恁的时代人，恁的家族树内底若有大肠癌的人，你的下一代。90%大肠拢大小肠拢会出问题，甚至即卖的人70%大肠拢有西南三巴，过、来有70%有一种叫做菌，迄种菌就是专门咧生癌的，叫做胃幽门杆菌。
1: 嗯、
4: 啊，爸爸妈妈，大家拢捌胃疼过，你甲想，咱自细汉啊，我唔知影阿胃。啊，甲阿华、甲阿仔吼，当然，阮大家年纪拢有差小寡、
1: 嗯，
4: 但是拢顶下岁啦。啊，咱细汉厝诶必备两项物件，啥物物件？
1: 胃胃散、臭药丸啊！
4: 哦，对，阿华讲着一项，阿过来个
1: 就一个胃散啊，
4: 胃散吼，胃散、是搁较慢啦、
1: 是
4: 啊，那伫阮诶年代迄个时阵啊，这标胃明，你捌听过无？
1: 捌。
4: 标胃明啦，
1: 啊有，嘿有啦，
4: 标标胃明比。胃散搁较早，啊，胃散是尾啊社会科技，伊嘛算科技重要的一种。胃散内底含啥物，你知无？含苏打，苏打就是咱咧洗物件用苏打粉，系啊。啊，当然有食用的，甲工业用的。过来，胃药啊，就是内底苏打，规个拢制成这，就是咧用咧恰生啦，
1: 胃生啦，
4: 胃益胃生诶。你若会有胃生有益恰生诶，你有带胃病诶人，今日你甲听，你即世人胃绝对用起来绝对无问题。
1: 嗯、
4: 古早人佫讲一句话：胃若好，人就袂老。是安怎讲？因为你胃会吸收。
1: 对。
4: 过来平平食物件，是安怎人平平同款？人讲平平18岁体格差遮济。我诶查某囝煮会晓就得着啊！我即个胃饱。我予食到这样子，我的查某囝国小5年，140几公分，
1: 是
4: 全班查某囝仔第一名，上大汉的。然后我的查某囝自开始予食胃宝，就足少咧感冒，足少咧肠胃炎。要听者无？
1: 来，喂，你好，
3: 你好，
4: 来，小鹿啊，妈妈，
5: 好好，
1: 哎，妈妈，你好。
5: 我是恁的爱用食的蟑螂。
4: 是是是，
5: 啊！我要甲伊请教一下，
4: 是，
5: 我最近
4: 来，我请了，我请双哥甲你服务，我无妈妈，我真做很多的节目哦，我请助理甲你解说，啊，有啥问题，恁做恁甲卡起来，
1: 不要紧，
4: 点歌开讲破刀拢总不要紧，
1: 有问题嘛？恁听到卡电话卡询问拢不要紧哈？
4: 啊，所以讲咱即卖的人。伫食食无正常，三顿久久两顿小肚，有当时啊，像那走。走车的人啦、啊、吼，你有当时啊走到一半，你要倒食饭，
1: 无得食。
4: 有当时啊挂车热，在咧赶紧啊，要趁钱啊。你看走客运车的，伫车顶咧食便当，有诶会那走会那食。恁捌看过新闻咧报，驶大卡车的司机用脚咧攀安德路，用手咧食便当，
1: 对啦。
4: 真正咱做人非常的痛苦，所以讲我讲做事大人诶，那福建不好就对啦，真正。迄囝爱掠起来讲哦，是，真正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含阮老母咧开讲啊，啊，伊若在咧讲到啥物人、某物人啊，那我讲吼，饲囝义务的，福建不好，应该免怨叹啦吼，一个人一款命，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咱的身体要健康，身体要勇健，咱爱家己顾，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我吼一个朋友啊，过去胃出血。长期的啦吼，我自捌伊高进就对啊，伊毋捌超过40公斤，几公分你知哦？107公分，一个查甫囡啊。
1: 哦，安尼都拢皮包骨啦。
4: 因为以前啦，第一胃袂吸收，
1: 对对。
4: 第二，常常咧12指肠溃疡、胃溃疡，吼、
1: 嗯
4: 哦、啊，过来一切酸，咱的胃酸比盐酸更加酸，
1: 有一种强酸的一种，
4: 对，
1: 无唔对。
4: 所以讲食道癌嘛，是因为你一切酸。常常咧腋下酸，恁做囡仔唔知有印象无吼？食伤饱，还是食到糯米歹消化？下昼食食咧，暗时拍个屙出来，搁一嘴搁啊薄薄咧，搁吞咧，我腰受骨，迄干呐听着就作恶心的啊！哎呀，真正的，啊，这就是咱台中市啊，我一个 真好诶，斗阵阿兄，嘛是我公司诶股东吼，啊，还是新团金董事长，迄公司敢若做水诶员工，阮有投资事业，敢若做水诶员工将近要200个，伊讲伊做囡仔胃歹，啊，食食咧吼，啊，即嘛运动规工诶吼，拢无消化，到下昼食到暗时，佫摇出来，迄个物件佫拢无消化，伊讲伊佫薄薄佫吞落啦，讲哦，你嘛嘛你嘛卖安尼，敢若听着安尼要含咪食饭
1: 哦，都变白白了啊，
4: 食甲拢食无啥诶
1: 咧，变白变白
4: 啊！今日即个物件，加红过去，我著讲，我家己为着做生意，为着拍拼，啉酒无眠无日，尤其困眠无饱。啊，啉酒上伤胃啦，吼！啊，三顿无正常，啊，人讲啊，迄、那个腰伤胃，啊，爸伤脾啦，吼！啊，所以讲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顾好你的胃肠道，是安怎？平平人咧食保健食品，欸啊，胃咧食着足有效诶，啊，发讲伊咧食无效，啊，发食落就干那食落就放出来无吸收，爸爸妈妈，一项物件，你甲想看卖？甲人讲的有影甲无影，下暗是毋是要继续听？一项物件，你胃歹的人就对啊啦吼。你甲食金针菇，金针菇你拢知啦。
1: 知。
4: 放出来是啥物？
1: 金针菇。
4: 迄就是胃歹啦吼。但是这个时间应该爸爸妈妈拢食饱。
1: 啊，
4: 无敢人听到你咧讲这个食袂落啦。啊，咱等下邀请一位非常难得的贵宾吼。啊，这项物件伫我日时的节目。欠我10个月，啊，然后我才讨到一束啦，啊，卖完，啊，因要搁做外销，啊，日本，过去咱台湾人去日本上爱买两种物件，来我讲，吼，来第一位山，你讲到一人，过来一人，我再讲看卖，
6: 止疼药啊，
4: 止疼药啊，止疼药买当算一种，但止疼药算排第三个啊，来，阿伟，
1: 大部用胃药吧。
4: 第一胃药啊，第二感冒药啊，
1: 是，
4: 哎呀，什么大正百宝能诶，
1: 对啦，
4: 是，太田
1: 胃散，
4: 对，啊，太田胃散，啥物，啊，我甲你讲吼，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胃宝，吼，用两项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物件，这包括这是心脏用药哦，这连二尖瓣，啊，搁你的这个心脏膜啊，你连袂调，早期的医生吼，都是用今日这种。这么珍贵的中药材，来甲做做连伊迄个心脏膜啊救人活命的物件，贵三三，阁真歹取得，而且阁野生的，啊，暂时阁列入华盛顿公约，以后有钱无得买，下暗一定爱听，啊，咱来听一首歌，咱则阁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吼，胃歹的，一吃生的，十二指肠溃疡，医袂好的，我著讲啊吼。今日就对啊！你除了我以前我卖这项产品，捌讲一句话，你胃癌卖甲我买得好。但是今日我要甲爸爸妈妈讲，胃癌嘛会使食，因为我已经发明一项物件，癌症、肺结石，咱有双黄。
1: 对，
4: 我胃部食，你连胃癌都食好。
1: 是，
4: 我若无影就对啊啦吼。从今以后，我离开播音界。安尼，我跋这度有大无？
1: 真大！
4: 有啊！我今日讲，我总谈的，我会好个。我跋这度都有够大个。啊，今日这样物件啦，食你的胃，我头拄讲的镜头就对啊。今日食，半点钟后食，那无影。以后我就讲，我离开保险界。过来，爸爸妈妈，我去补充一下，咱再来听歌啦吼。咱所有食长期慢性的西药的人就对啊，你一定会伤胃、伤肝、伤腰子。过来。肝大胃是烧炼的，胃若歹，肝就歹，胆就歹。我就甲你讲啊，食一项救四五项啊，吼、哦！啊，今日开小钱，甲你医大病，听一首歌才倒来节目现场啊。
1: 好啦，
4: 因为咱的贵宾嘛未来，我嘛无多去讲咧。啊，贵宾爱来，我才有物件通卖，我赶紧啊，看贵宾是不是到啊？
1: 嘿嘿，好来，这首歌是咱古城大哥点播的歌曲《朋友情》。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哈、哦，这首歌是咱好朋友点播的歌曲啊，朋友情，咱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1: 0800-097-098啊，
0: 叫不好叫呀，
1: 阿伟。我看咱朋友做够今日得，
0: 为什么变呢？
1: 因为你甲我来听，客出来听，客出来唱，你知无？
0: 好朋友来听啊！
1: 恁若捌听过我主持的节目，恁就捌听我讲过吼。
0: 嗯，
1: 我人生为参加一届歌唱比赛，啊，就是伫我国小三年的。
0: 对，
1: 啊，这条歌在叶启田唱的啦。你看我拢无听，我就知影。
0: 对，
1: 啊，我去歌唱比赛吼，啊，人生第一届。我就是唱朋友情，
0: 但是我听讲迄个你袂歹啊，就第五名，敢唔是嘛？
1: 第三名，啊，阮国小就三班咧，
0: 系啊，三班，
1: 三下报名，我拄啊第三名，我呢届啦。
0: 你就卖讲你有三班，你就讲你唱第三名就可以啊嘛。
1: 其他拢无几班呐，
0: 系啊，
1: 但是阮的年代拢一班差不多一二十个，啊，拢差两三班。
0: 恁遐算较迄落海线，较少一数啊，
1: 较少人啊。
0: 啊，阮以前四十几个呢。
1: 哦，啊，恁中华，恁中华一般四十块，安尼算济啦。
0: 阿爸阿母啊，永永都无出生囝尔。
1: 哦，那是住伫铁机路边啦。
0: 你是想要讲一句尔哟？
1: 重点吼，啊，咱感谢所有全国啊家宏在厝吼，啊，其实阮每工抱着愉快的心情，啊，要带来健康、快乐、愉快的节目，
0: 是，
1: 哦，全国做长辈时代。啊，因为受恁的疼惜，啊，恁的点点滴滴，阿伟、家宏、阿发、阿仔，啊，永远铭记在心啦吼。啊，阮做节目当然啊有成本，但是阮唔是以成本第一做考量，
0: 无唔对。
1: 第一，就是以爸爸妈妈啊听了阮的节目会下，
0: 嗯，
1: 啊，阮的产品会当互恁食健康，啊，有赚无赚不强在啦吼。啊，老母常常甲咱教。出社会啊，做药就是做良心甲道德，秀才嘛要秀名声啦吼。我永远铭记在心，这世人这句话啊，我将来我嘛会流传给我的子孙囝啊，尽头的路头啦吼啊，做生意啊，做朋友，干那两字信任
0: 对
1: 啊，咱会当给朋友啊，甲咱信任，人生就是一种价值啦吼。啊，亲像咱今日来的厂商啊，是我非常啊认同，嘛非常敬佩啊，一个女性啊，真乖啦吼啊，嘛来自农村，但是人因的阿公较早有受过教育啊，捌做过啊，那较早算无牌的中医师，
0: 嗯嗯嗯
1: 啊，对药材那来讲，已经阿公这样时候，滴了可能啊几百岁啦吼。啊，然后伊阿公啊，传予伊教诊，伊还佫家己有中药行，然后伊佫伫大金药厂啊担任总监佮副总的职务啦吼。啊，咱来欢迎康百氏药厂的贾总监来佮现场啦吼，贾总监你好。
2: 高兄，伟哥，阿哥，咱阿华仔，大家好，咱个有咱的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总监你嘛好啊，
2: 大家晚安。
1: 啊，这总监非常难得哈。啊，这个时间，伊本来这个时间，中药行甲药厂拢还搁咧无用。啊，我今日所以讲又较慢到小夸。啊，然后我是今日硬甲拜托啦吼。我讲，我只是这个产品未甲搞进欠费，啊，要加讨一下都无啦吼。啊，这是我长期，因为老实讲，家宏他拄啊讲的作者是咧讲我家己。第一，我食食无正常，因为我的工课多。第二，我拢透早，爸爸妈妈，我有另外一个节目，另外一个电话，恁若捌听过，恁就知影吼。啊，我拢五点。就一定上班，就起来咧泡茶啊！
0: 嗯、
1: 因为我透早六点就有节目啊，吼、哦、啊！我伫遮爱到暗时十二点外，啊，所以讲有当时啊，食食难免会无正常。过来，我薰嘛食真大，啊，过去就是因为拢啉酒啉甲吐啦，吼、哦，啉甲掠吐啊，啊，人掠吐啊，就是上胃，
0: 无唔对。
1: 啊，我过去胃也捌溃疡过，啊，捌十二指肠溃疡过，然后。上难得的是啥物？你知无？伊今日这样物件， 我一个二姐本来敢那大肠息肉哦，一般人若简单的去吼，照大肠镜，南山肉甲你硬硬，一盖就刷硬硬，硬三盖硬袂完。然后我互食胃饱，然后人伊的胃即马变健康啊，
0: 清气溜溜
1: 啊。对，啊，然后过来大肠息肉去照，注重食这个物件，两三年来唔爱阁生大肠息肉，所以讲伫遮啊要。感谢咱的食中感啦吼、啊，互咱食好的物件。啊，这个处方，全国独一无二，嘛全国会当讲为咱台湾写下光荣两字啦。对啊，人讲真敖真敖，出国去比赛，摕冠军倒转来，就是这个胃宝。咱过去我头先讲啊吼，咱去日本买胃肠药啊，买感冒药啊，买表胃明，买臭药丸啊。其实咧，内底拢人解药啦，吼、哦。啊，然后降息就对啊。我一讲，我一个朋友吼，啊，甲我讲讲，你拢有咧啉酒咧应酬。我讲我即马无啊。伊讲啊，你较早应酬胃拢歹，胃肠、胃壁拢变薄。
0: 对。
1: 啊，即类物件你甲食有够赞。伊讲伊食较早，大概啉，大概掠吐啊，大概啉，大概胃疼。伊即马食这拢唔捌，结果伊客户我。我靠！要啊，你唔增效诶！即得咱康百氏药厂啊，外销日本，啊，你再搁去日本甲买番头，你都归去甲阮朋友，你甲我讲，啊，拜托阮朋友，
0: 嘿就好啊，
1: 嘿，照原价甲买得，咱卖讲甲买甲俗啦，哎呀，啊，因阿公一个骄傲公营，就是留这个处方给伊啦，吼，啊，这个处方我讲啊，吼，内底其中有一项成分，我明明知影。过去的老中医拢用这种物件咧治疗心脏。

0: FM 一零七一。
1: 哎呀，啊，所以讲甲状腺是啊，你一世人，干那阿公留这个处方给你吼，讲、实在，等于当救人无数，趁钱不强在啦吼，救人较重要。啊，是安那当时会知影遮好个物件，啊，会当去加另外一人处方，啊，做因时要去拄到关老爷呢。
2: 对我来讲吼，甲刚兄报告一下吼。胃，人讲肝呐无好，人生是乌白。但是对我来讲吼，胃呐无好，人生开始就乌白。
1: 是
2: 因为你无好的胃，你无法度用你的好胃。啊，是安怎？咱内底吼，处方内底，咱这个胃补的处方内底有着用着两分香鸭精，所以他都讲遐讲咱这是独一无二的吼，就是会使用着香鸭精两行鸭精的咱的汉药材就去做基底吼，第一类就是讲到咱的黏液质的物件，就是咱的白芨甲。
1: 是。
2: 白芨甲内底，咱用到咱有三叉白芨，就是咱五粒一斤的诶白芨粒啊。
1: 是。
2: 白芨粒内底是啥？咱会使咱经做粉了后，那包括咱的胃散吼嘛，挺好经做粉。
1: 是。
2: 然后吼，咱来甲掏开来食，你就会感觉讲你有黏香，
1: 是。
2: 有香，会黏黏。
1: 嗯。
2: 啊，咱这个白芨吼，伊有啥物作用来讲吼？伊的白芨会使行气，
1: 是。
2: 化血。啊，各位，化瘀就是咱的乌青经血，重点来啊，就是讲也使修复咱的黏膜细胞，
1: 是
2: 就是讲你身躯顶有需要有嘴暖水有黏性的所在，伊拢会帮助你来做修复。白芨甲的好处来，我甲大家一项一项来讲吼，就是讲，譬如讲咱的细胞，
1: 是
2: 若出血，
1: 是
2: 也使甲你止血，
1: 是
2: 吼会喘会香，伊拢会使。借由咱这个免疫质也黏膜来给你修补，消化系统来出血，伊嘛会使来给你修补。啊，搁有咱的面、咱的空嘴、内伤外伤吼，啊，搁有咱的血便
1: 吼，
2: 大便呐出血，伊嘛会使来给你做修补。啊，搁有咱嘴呐定定咧破的人，伊嘛有法度给你做修补。一直到咱的肠啊出血。胃出血，这嘛是靠着咱的白芨甲、白芨的成分来改做修补。
1: 啊，
2: 咱讲，咱食物中内底有想的是啥？像咱的秋葵，
1: 是
2: 秋葵的想，咱来想象秋葵的想，这咱白芨甲的想，是以秋葵的想的一千倍。
1: 是，
2: 你就知影讲，伊有法度外念外想，足快速。很急速的为咱的胃、为咱的肠啊、为咱的身躯任何一个消化系统的所在来给做修补，
1: 是，
2: 对，这就是咱白芨
1: 甲的好处。这就拉像个快干的啦，
2: 对，
1: 系啊，
2: 会使食的快干赶快，
1: 把
2: 你赶快吼，很快速的来做修补。
1: 是
2: 啊，第二点吼，我阁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讲，着咱的铁皮石斛，铁皮石斛，这嘛是咱上野生内底其中一份。
1: 是，
2: 一个咱来讲，就是讲，伊爱生长伫啥物款的所在，非常的珍贵。
1: 是，
2: 伊伫温暖，啊，搁有咱潮湿的所在，
1: 是，
2: 伫咱半阴半阳的所在，开始来环境内底靠法度来生存。对，所以伊予咱列为国家列为吼咱。濒临绝种的药用植物，
1: 是嘿是，
2: 对，所以咱即马就是会使食一盖算一盖，非常的珍贵，
1: 是，
2: 对。然后铁皮石斛吼，铁皮石斛伊有啥物款的好处？伊会使对咱的胃生胃肠以外，伊个是一种对干燥症人诶来讲吼，伊是一个真好的福音，就是讲咱规身躯打扫的所在，伊咪使来做修补，
1: 是。
2: 譬如讲，啥物伊会互咱的胃肠。会使变掉较好，就是讲，第一点有生物多糖，啊，搁有咱的生物碱，
1: 是，
2: 这两项是要来做什么款的作用？就是讲，譬如讲，咱的血液内底，伊会使让咱的胃液上升，就是讲，简单来讲，伊就是会使替咱的胃。好，咱诶胃会使消炎，
1: 是，
2: 所以你袂感觉讲你食物件会堵，
1: 是，
2: 会堵掉诶，会痛，会无爽快，
1: 碰到巴掌
2: 啦，对，所以咱内底要讲到第二点，就是讲伊有好帮助咱诶胃肠有排空诶功能，就是讲你袂胀气，因为你食落，你可能你会帮助你会放臭屁，会口污啊，就是讲好你身躯，好你体内诶。解出来的气，把你排毒掉，
1: 是，
2: 嘿，对，而且伊个会使帮助你胃的黏膜的修复，所以伊帮助你会使改善你的消化不良。
1: 是，
2: 啊，搁有一点嘛真重要，就是讲咱老大人的秘诀，就是讲咱的肠化的老化，
1: 是，
2: 哦，伊 伊唔是
1: 肠啊死性的话，袂叮当才会地疏便秘
2: 啦吼。对，因为伊有当时啊，是因为安那，伊唔是无爱放，因为你无迄个想嘛
1: 吼，
2: 你无迄个黏液质，啊，你退化，你老化，所以你咱老大人会感觉讲，哦，我会闭结，我放袂出来，
1: 吼，
2: 对，所以对卡掉的啊，人真无爽快，所以这嘛会使达到咱通便的效果。
1: 对，
2: 嘿，对，第四点就是伊有法度抑制咱幽门杆菌，好，咱的幽门杆菌。没有生菌，一旦你的肠啊，你的胃无生菌，你就没有遐有诶无诶来产生啊。
1: 对，
2: 所以咱讲也使抗癌、抗咱的肠胃。
1: 啊，为幽门杆菌吼，我甲甲状腺插一条卫生拍摄
2: 吼。
1: 啊，全国的对啊啦吼，所有得胃癌的99%拢有一种菌。啊，这胃幽门杆菌，胃幽门杆菌就是你胃癌的原凶，然后来才会带入你的大肠，让你的大肠不容易蠕动，变作死性。啊，你若会便秘的人，你到尾啊，90%你会得大肠癌。
2: 对，因为你拢无咧通透嘛，啊，你家你买的物件一。拢逐工拢一直积累、积累、积累、积起来安尼，
1: 对。
2: 啊，铁皮石斛对咱的中草药来讲吼，咱内底有一句吼很好的美誉吼，就是讲吼久服会使后肠胃，就是讲你的肠啊会生你的胃肠，会甲你顾胃病，互你的胃肠胃肠会愈来愈高，排除你的脏器，你会消毒你的脏器，你就袂遐有诶无诶来产生。
1: 嘿，
2: 啊，佮有伊的除燥，就是讲你的肠。啊，袂互你涩，
1: 是
2: 嘿，啊，而且伊个有一项，就是真好的，就是讲伊会使袂互你达成到你的胃寒。
1: 是，
2: 起码咱常常来讲，像那胃食道逆流
1: 吼，
2: 胃食道逆流，阮研究起来吼，伊的前身是安怎胃寒？
1: 胃食道逆流，等于也是腋下生啦，
2: 腋下生
1: 对啊。
2: 伊的前身吼，你有胃食道逆流的人，你绝对是胃寒的体质，
1: 是
2: 胃较冷心、较寒，所以你常常都是你的。喷门，
1: 是
2: 就是讲，咱的胃甲胃中诶，遐有一个，
1: 你这个三江院啊，遮变啊骨锐，叫一个喷门吼。
2: 啊，你有当时讲
1: 看袂破，
2: 你也看袂破，所以你也感觉讲，你常常，你的胃食道逆流，你也甲，
1: 胃生的一切生，
2: 一切生你甲冲起哩。啊，你那是你的喷门啊，一敢去哦，常常冲啊，搁落来，冲搁落来，你就会安那，你就会灵气，你的灵气了，你会产生重复性的发炎，
1: 是
2: 嘿，导致你产生
1: 胃食道逆流。到尾啊，变做就会食道癌啦，
2: 对啊，对不对？
1: 这就是安尼来。啊，咱的铁皮石盒加白吉加，啊，会当甲你修补你的胃壁，啊，甲你通肠润便啦，吼，啊，这是真正一个确实有够好的物件。啊，然后就是讲，啊，当时伊这个处方啦，
2: 吼，
1: 啊，讲事实救好真济人的。啊，这个胃病，啊，然后我就是讲，咱人吼，啊，大家若有这点啊的意识啦吼，人讲胃幽门杆菌，就是你洗手，啊，你食物件洗手洗无清气，有的大多数拢是咱去用公用便所，啊，去摸到人别人的大便，然后你无洗手，啊，洗无清气。啊，是咱家己厝内底的人，啊，共用便所，有当时啊无细意，吼，喷到摸到你唔知影，因为你无可能食一解物件，就洗一解手嘛，
0: 吼，
1: 啊，所以讲到尾啊，最后会变胃癌，就是安尼来。啊，今日咱这个啊，铁皮石盒啊，甲这个白吉加，尤其白吉加是家红一个最爱的物件。爸爸妈妈，你如果啦，吼。有小空嘴啊，有当时啊，比如讲咱叫刀啊回掉啊，好啦，刀啊买吼，你煮菜啊是啥物吼？这我唔是咧甲恁纠缠，我是比如讲啦吼，还是讲咱小我去切破皮，你甲咱偷一条，咱今日这胃宝，你甲糊起你了有无？比你咧糊药啊，佫较好用。
2: 是，
1: 哎呀，这关键有迄个念想，
2: 还
1: 有一个保护膜啊，甲你保护掉咧，互你的空嘴。会当较紧就结案咯，
2: 吼，
1: 这是一个真好的物件。
0: 甚至咱有破嘴，哦，当时破嘴较恶好诶，你感觉阮的胃部较透气，
1: 对对对，
0: 迄个油分较倒入咱的破嘴内底，
1: 是
0: 加速讲诶，对啊，加速伊的愈合，
2: 是。
1: 啊，你甲想啦吼，啊，咱过去爸爸妈妈，包括高进，你去看感冒也好，看任何一个症状也好， 医生绝对会甲你问一，有诶问，有诶无问啦吼。啊，会甲你问讲啊，你要染一个胃药啊？所以讲西药八，我甲你讲啊，只要是西药就对啊啦吼。人讲忌药三分毒啦，啊，啥那爱染迄个胃药啊？啊，但是西药胃药内底拢啥？我就讲啊，制生剂，制生剂就是那像咧甲你诶盐酸甲你制生这个物件。过来第二就是苏打，第三就是麦片。啊，这拢是对你的肝胆胃。根倒无帮助，伊只是互你暂时性，互你只药啊食落，未感觉你的胃灼灼，未感觉你的胃疼。
2: 伊用骗的方式来甲你骗讲，哎，伊你即马暂时未疼，但是这是制酸剂的，伊唔是咧甲你保护的。咱即马爱的是保护咱胃的胃酸、胃药啊，对，咱是要顾咱的胃的，唔是要甲伊抑制的。
1: 啊，你甲想啦
2: 吼、哦，
1: 爸爸妈妈，一罐。为什么散啦、啊、吼？金什么字也、啊、好啦吼，张什么酒也、啊、好啦。你甲想，你甲随食的拢随可恶啊。
0: 对，
1: 迄就是苏打，甲你产生效果。啊，苏打就是化学的物件，迄唔是天然的。啊，然后我就讲啊，你若要食迄个物件就对啦。你归期你唔好食，你今日食一顿好，你影响到你未来胃肠的寿命。咱要吃，咱爱吃天然来自自然的，就是白吉家，伊讲这下子香鸭心啦吼，这种正鸭心出得的，啊贵三三，全国都对啊。爸爸妈妈，你若有材料买到铁皮石盒，甲白吉家蓝做伙的一个良方就对啊。家宏我讲啊，一罐赔你100万，吼、哦，我直接讲会到做会到。吼、哦！你随时，你只要外口除了啊，咱康百氏药厂以外，你若会当摕到这个处方啦。啊，你若胃咧痛，爸爸妈妈，有当时啊胃肚肚，过来咱大年大节要到啊，你得若一摆消化不好，啊，那咧放屎放未出来，放顶屎胃肠未叮当，食一顿饱三顿诶，吼、哦，啊是讲诶一切生诶，我跟你讲做一摆赶紧五粒甲吞落半点钟。随甲你解决，半点钟胃若无甲你治落来就对啊。物件甲寄转来现我卡来甲我干交，我搁兼钱赔你，安尼有价值无？绝对有价值。但是今日咱唔通搁去食啥物，为啥物散？哪食哪散啦、啊！爸爸妈妈，胃若健康，人就袂老，这是不变的定律啦、啊、吼、啊。今日食总甲已经来啊、嗯，我是讲吼啊，甲你拜托遮久，因为刚才我主持的节目，都甲我欠。十个月啊啦吼、啊，今日我是讲，阮这个节目啊，开播将近半年，嘉宏阿伟阿仔阿发受恁疼惜，啊，伫只在厝一直讲甲恁感谢，只有会当用好的物件来甲恁报答，来甲恁照顾恁的胃肠，啊，胃肠若好，肝胆就好，我著甲你讲啊，胃若好，百病交无；胃若歹，百病交来啦。啊，我讲百病胃炎起。你常常咧胃炎，莫怪你的胃癌，莫怪你的大肠癌。啊，中辈时代，你若无爱得这两种癌，佮加一种食道癌。今日胃部你定爱甲买东西食。啊，今日咱这一罐偌济钱啊？恁外销日本？
2: 阮外销日本一罐是2600块。
1: 2600块啦吼、嗯。啊，是毋是会当50组，互我卖看卖？
2: 五十组会使
1: 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吼，2650组啦吼，啊我是讲那今日有来啊，啊食总感难得会当来参加阮的节目啦吼，啊今日互我真感谢啊，替阮来报答这爸爸妈妈来甲因过一个胃肠啦吼，有当时暗时你甲想哦，食了饱甲规暝困未去，
2: 对啊，所以咱讲有当时啊吼，胃无好吼，你胃一敲骨，你就看伊出来。
1: 对对对，
2: 胃痉挛嘛，
1: 是是。
2: 对，啊，过来伊买困未起。
1: 啊，胃买中风啊，
2: 对对，
1: 肠啊买中风啊，
2: 肠啊买中风。
1: 一天恁老爸。

0: 啊，算整数，
1: 算整数，安尼都爱。
0: 哎呀，算整数。
1: 点较少的，我讲遐嘿，我嘛真感谢大家爸爸妈妈来甲阮听笑。
0: 安尼，
1: 嘿，安尼，
0: 啊，算整数，外销
1: 日本的嘿，一定爱，就是爱家己的。咱的数量吼降少一点嘛，
0: 安尼，
1: 嘿，安尼，
0: 啊，你看我要讲到偌少，四十九，
1: 唔系啦，未使啦，未使未使，来控制三十组就好，好不好？
0: 三十组，
1: 哎，对对对，
0: 啊，两千块，
1: 哎，两千块，好，
0: 啊，三十组，安尼你甲三，啊，我你讲啊，
1: 我可爱，
0: 你阿公甲你
1: 已经降了百块，
0: 不要紧啦，阿公放这个物件，真好给咱吼，啊，救人的命，人讲救人一命胜过吃三年的青斋啦，送一啦。
1: 各上只
0: 啊！哎呀，
1: 好，各上只啊！好啦，
0: 就三十组呢，
1: 听
0: 嘛
1: 听
0: 嘛听安尼呢，哎呀，当我这爸爸妈妈，啊，这爸爸妈妈拢做听完呢，拢拉像阮家己的老爸老母嘞吼，阮只是无时间离身躯边，来，安尼吃总感两千拿六十了未哦？送两千，送一个。啊，咱三个过一个边
2: 啊，无咱同款啊，社总感都上家，咱无嘛，
1: 各人
2: 款
1: 上。
3: 我先最开玩啊，你妈！
0: 今日较车贵呢，
2: 未少呢，你
1: 开玩
0: 啊！
1: 哎
0: 呀，
2: 你是拢上外口就上完啊，就对啊。
0: 好啦，好啦，我看安尼啦，无今日到我共邀请来，我做主啦吼。咱三个过一个上一个，
2: 好，
0: 哎，准备是大伯啦，记号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为报，咱吃予咱的胃袂晓吃酸，袂彷徨巴掌，会予你通肠润便，袂阁要吃酸。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两千六，送你两千块，买一罐送两罐，三六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啥唔通吃？西药的胃药啊，唔通吃啊！咱今日要顾咱的。胃肠，要让咱的胃肠会当通肠润便，让咱的胃肠会当健康。人讲胃哪好，人就袂老啦。来，电话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
2: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
4: 我一组。
0: 来，峰哥，来电话下来哈。
2: 过来，微博来，
0: 微博来，喂，你好，来，中英啊。来，喂，你好。来，刷卡来电话下来哈。我来跟你讲啊，你暗时常常被消化。你是三顿久久两顿小肚，你常常啉咖啡啦，啉茶米茶，胃会灼灼，会一吃酸，吼、哦、啊，未消化，无爱大肠癌，你胃病，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两千六六十粒，买一罐送两罐，你好，来喂你好，
4: 我要一组
0: 细组，来一组细组来电话给你吼，
2: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先听友吼，
5: 我先听友，我吼一生吼。
0: 一生话你讲，妈妈，你拢叫三顿两饭钱，甲食两粒至三粒，食甲无要吃酸，嘿啊！然后你
5: 我三个西医，两个中医，搁电台互骗鬼啦！
0: 啊，我话你讲，你今日听这种，今日听这个节目就对啦，都真是厉害，搞我好了啊！来电话下咧，
5: 哎，
0: 电话下咧，来位你好，来文明啊，来位你好，来文明啊。
4: 嗯，
0: 来你好，要微博吼，来等等下咧。
3: 你讲后面，迄个外口迄门工够大组的，
0: 大组的
2: 啊，
0: 大组的爱两只中间的，
3: 敢会使啊？拜托一个电话小姐呀。
0: 今日无三十组，咱话啦，三十组
3: 的，迄点咪就无拜托
0: 一个。因为这规家伙拢会使吃，这厝的拢爱准备啦，
2: 是啊，对啊。
0: 来，你好，来新朋友，来你好，要微博啊。嗯，来电来个咧，啊，
1: 我大组的
0: 两小组，两小组四千块啦，来回了，来新听友啊，来你要要汇报哈，电来个咧，
6: 啊，你讲安怎卖？
0: 来电来个咧，我去外口给你介绍哈，来，
1: 我先来想看卖，
0: 唔免讲
1: 先，
0: 我电话
3: 都
0: 挂断啦，
3: 我电话拢挂断咧，
0: 我小姐接袂回了，来情况啊，
4: 来电话，
0: 来要汇报哈，来电来个咧，我是讲安尼来三十组。
2: 来哦，电话满线啦！
0: 来，喂，要求来，
2: 喂，嘿，汤大哥，
7: 你搞
0: 哦，我帮，
2: 来，不然你电话下来哈，
0: 电话下来，
2: 来，喂，你好，
0: 来，陈诶，
2: 无，诶，来，你请朋友啊，
0: 诶，来，电话下来，
2: 来，
0: 电话满线，来，
2: 喂，大姐你好，
0: 大姐你好，没尾巴哈，诶，没尾巴哈，来，电话下来，
2: 来，
0: 来，喂，你好，来，陈诶，大姐。
6: 来回六位报，来的那个，
2: 好，来，
6: 我是讲啦，三十组大组，大家一直退啦，
1: 对，
6: 哎呀，啊，就两小组4000，六啊4000啦。

0: 六啊四千，啊买几组？
1: 三十，
0: 三十组，三十组嘛是爱减半，
1: 减半，减半，哦你减半，你再送一下啦，
0: 我送一下，减半搁送一下，
1: 六啊搁送一下，七啊啦。
0: 好啦，
1: 啊，为咱两个同齐上去啦，无问题。
0: 我们老早
1: 就
0: 是
1: 两小组，六啊四千五，加上两啊八啊四千，六十两啊。第二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2: 哎，秘书大姐，
1: 秘书大姐，你好。
3: 你好。
1: 嘿，我高雄本人，来要汇报吼。
0: 大组的爱进去。
1: 来嘞，来大组的。嘿，各位来，等那个嘞，等那个嘞，来位了，来刘大哥。
4: 喂。
1: 来位了，要汇报吼。
4: 哎、
1: 欸，来等一下咧，
2: 等一下哦。
1: 哎呀，来回了，来新
0: 朋友。我当交朋友诶，
1: 谢谢一组来等一下咧。我跟你讲嘛，啊，爸爸这六十了诶啊，这你只要为彭王霸掉啦，你无爱生为俺要通本润便咧 ，FNB 的观念台要来吃。
0: 就你的大便未成型诶，
1: 来回了，
0: 会漏屎诶，这拢会使。
1: 来，小春妈妈，来等一下咧哈。啊，今日四组诶，一客啊六十粒。原价两千，那算你两千买一盒送两盒，三两千块。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四千，搁加送两盒八盒四千块。这干那车费啊，都爱先来买啦。
2: 对，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你。
1: 来，你好，新听友啊。嘿。来，你好，要汇报哈。嗯。来，等那个
0: 咧。
1: 来，为你好，来新听友啊。
2: 阿甘大哥，你好。
1: 嘿。哎，阿甘大哥，拍摄。嘿，来，你要汇报哈。来等那个
2: 来
1: 哈，啊，来为了，
5: 哎，买两组，
1: 啊，谁那边要两组？
5: 哦，我进前咧火烧心，拢安尼艰苦，甲去看西医，看要两三间也无效。
1: 哎，
5: 啊，我敲门咧家宏咧，
1: 哎，你
5: 有同款？
1: 我家宏啦。
5: 哦，我就是甲你买，感谢你，吼，甲我报我食去做胃药。
1: 啊，食火烧心有效吼？
0: 嗯，
5: 系啊。
1: 每个火烧心，每个要吃生啦吼。
0: 要有信心。
5: 就刚好要艰苦。
1: 哎呀，安尼若火烧心，像火烧心的是多癌，
0: 对啊，是强酸。
1: 好，安尼来买你啊。安尼吼。
2: 比较碰皮啊哈，
1: 就食这会生吧，会吸收营养。
0: 括约肌啊，括约脂肪，伊的想想有改变。嗯。
1: 啊，都拢无会，然后那个小日本呢，来等那个嘞，等那个嘞，来回了，来来的啦。嘿，来了！
2: 嘿，妈妈你好，
1: 来电来给你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来再数满数啊，等会时段，爸爸妈妈，汇报全国上好的啊，唔好去去买什么散什么散啦，哪吃哪散，佮兼食无好，佮兼食怕歹胃肠，咱今日要顾咱的胃肠，要食互你膨胀巴胀，袂食互你袂漏泻，袂啉着牛奶着漏屎，袂食着。另外，食到煮米的都袂消啊！食火烧心，食要加霜，食互你袂生胃癌，互你胃幽门杆菌会当杀死你胃肠的歹菌，生好菌，就爱食咱的胃宝。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做歹卡的啊！准备时段，今日六十粒的，一盒两千六，送你两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食总共送一盒，我唔好意。上起来，八啊四千块，这比什么散更加俗，比什么散更加有效。爸爸妈妈，顾胃肠，就是咧顾你规身躯的健康啦。人若无胃肠，就对啊啦，你食什么都袂用惊啦。
2: 来来，胃药。
6: 你
1: 好。嘿，来，你要买胃药啊？吼，胃宝来等来行咧吼，
2: 来
1: 等来行咧吼。啊，来胃药，美兰大姐。来了，来要汇报电话行咧吼。
2: 好来，
1: 哎呀，啊，我来讲啊，这全国上好的铁皮石盒，
0: 甲地球家
1: 上野生的植物啦，吼，我来甲你讲啊，这你有钱无底买，你若别个有底买这种汇报车好的汇药啊，就对啊，我一罐赔你一百万都袂要紧啦，啊，我来讲，甲你讲，爸爸妈妈，膀胱霸胀袂消化的，吼，爱会便秘的，要甲你食通肠润便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电话赶紧敲通，这座数无济哈，这我刚才只是的节目等十个月才等到，啊，今日我讲我节目开播 规半冬的，即我甲拜托来，人即拢外销日本的。
0: 咱啊常常有咧食咱伤咸的吼，生的啦吼，加工食品的人吼，伊买使，因为咱透过咱的铁皮师傅，甲咱的咱的白吉家来改做修补，伊也使改消伊咱体内的内底挤出来
1: 的发炎，
0: 对，
1: 炎较困啦吼，来好，来维六来升华。哎，妈妈，来你好。
3: 好、
1: 大哥，来大桌四千两百啊，电话下来，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要治你百年的、几十年的胃病啦，当然胃保会当给你治疗尔哈。啊，我跟你讲，你若咧食西药会当加胃保，西药卖食啊，食咱的胃保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盒两千六算两千六十粒的，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六啊加上两啊八啊，两四千块。
2: 四千块
1: 来回了。
6: 喂，来呗。我要
1: 做微博。好，来微博电话加咧吼，来回了，来要微博吼，来新听又电话加咧来啊，时间
2: 的关系，咱落电台工商吼，刷卡好。
1: 赶紧啊，不会啊。
2: 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电台工商，大家等来。

0: 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8: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禁收、唔饲、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空七日。
1: 播第二点钟，第二阶段时间，顶一点钟安尼吼，电话是变变叫，啊，咱今嘛吼，
2: 嘛
1: 邀请咱中部的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加入咱的大家庭。咱现留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现场有着阿伟。阿伯阿仔个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3: 啊，我是含万的农家主的家宏啦，吼！而且在此感谢咱的家总干，
2: 谢谢大家，
3: 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大家拢知影，胃是咱首要的器官。啊，胃若无好，别人咧食啥物会吸收，咱咧食啥物拢无营养。啊，别人是安怎？我过去我敢若卖胃宝吼。啊，救好有够侪人的胃病。我讲你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要吃酸、火烧心、胃出血、通肠润便、吼、大肠生息肉、大肠癌、胃癌的啦。过去我卖胃宝，我捌讲一句话，我讲你敢若胃癌的卖甲我卖，但是如今我要推翻这句话，胃癌你卖使卖，因为癌症非绝症，家王够一支送人，你若到胃宝甲食落就对啦。保证你的癌都好去啦！我敢安尼甲你挂，用性命、用胸坎甲你挂保证。但是甲状腺啊，咱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做数降息，咱拢先甲动起来啊啦吼！啊，因为嘛无做数啊，他都写超过差不多用要几倍
2: 吼。
3: 咱讲实在，自头满线满到尾啊，但是咱爱予第二点钟的听友知影讲，过去这个维保。啊，就是咱甲总监康百事药厂啊的总监，因阿公自较早就做老中医，然后流传一个上好的，下做上野生白吉甲甲铁皮石盒，专门咧治咱的胃病，连你的胃溃疡、胃幽门杆菌、胃发炎、膀胱巴胀，我就讲啊。吃落未消化、未吸收的，拢总甲买倒来吃，啊，便秘的啦，闹血的啦，
1: 拢会使吼。
3: 来回你好，来玉莲妈妈。
4: 哎，你啊，敢是要分微博无？
3: 来，你甲外口先登记一下，我等下再去讨。我吼第二点钟的听友啊，知影讲咱这个微博是安怎，大家抢甲安尼啦吼。来，吃拢啊。
2: 来，我甲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讲来内底吼，上野生内底讲到着咱的白吉甲，白吉甲的黏液质也使补充咱胃吼胃的胃肠，啊，佮有你胃破空吼，啊，佮有咱的胃出血，你的黏液质拢会，你只要身躯顶有任何破空的所在，拢会甲你补起来。
3: 是。
2: 啊，佮有咱细胞若是出血，
3: 吼，
2: 消化系统出血，肠啊出血，啊，佮有内伤外伤。吼，啊，佮有咱的血便，这拢有法度来甲做修补，因为伊是安那，伊是一个真强的黏膜黏液质。
3: 来，我先甲因听一个无歹势。
2: 好，
3: 哎呀，来维力来米咧，妈妈，来你要维保呢？来，你先来我靠顶住
1: 先。
3: 来维力妈妈。
4: 嗯。
3: 哎，来你。
4: 你真来袂使啦吼。
3: 哎。
4: 啊，搞我计啊！一日来我计两组来好无？
1: 妈妈，你那袂计两组？
4: 无啦，啊！我都本地拢温做做啊，食恁济吼，那就安尼，胃咱拢会溢酸水啦吼，啊，拢无爽快啊！啊，我食这有效啊，
3: 食这有效
4: 啊，啊，甲恁买拢买无啊！
3: 啊，像阮都只是
1: 欠，
3: 只是欠十个月。
4: 甲恁买拢买无啊！我著赶紧甲你讲，就是甲我买两组来好无？
3: 啊，你只是迄届买无着啊？
4: 嘿啦，啊，都叫
3: 无，
4: 恁都
3: 唔
4: 知，
3: 啊，都未，啊，都未完啦，煞唔知叫
1: 无，地无着电哦，
3: 吓，
1: 你地无着电哦，
3: 啊，你今日嘛个地，
4: 早我叫两组来，
3: 啊，你今日嘛个地无着电呢，
1: 你今日完啦嘞，吓啊，
4: 咩喏，啊，你都只要有好啊，有好，甲恁叫都无，啊，无咱都无法度，啊，真听着我都赶，
3: 啊，真听着嘛是个无啊，第一点钟你唔怕
4: 哩。看
3: 有无
4: 啦？
3: 好啦，
1: 好啦，我再甲总监你看卖啊啦，
3: 总监。
4: 啊，你看有无？都食有效，咱唔知啦。啊，看医生
3: 拢无，后
4: 后
3: 当会溢酸
4: 水啊。
3: 哦哦，啊，即摆食这拢袂溢酸水啊。
4: 哎啦，啊为安尼，啊就拢做啊，查安尼啊。
3: 啊，即摆食这袂过会无？
4: 啊，食了就好啊。啊好，要甲你买，恁就讲无啊，
3: 无
4: 就
3: 无啊，无就无啊，好。啊，恁我今日为。
4: 即
3: 那是我家己的老母咧吼，啊为着你，我会拼命争取啦吼。
4: 哎呀，
3: 好好来来来来，
1: 妈妈叫起来吼。
3: 哦，这妈妈这妈妈叫无叫到一点仔生气咧。哎呀啊，属实这个微博太赞咧。
1: 真正足好
3: 诶，因为啊，我都讲啊，家宏过去啊，家己三顿久久两顿小肚， 过去应酬啊济，啊讲实话，我嘛常常过去常常咧胃疼。啊，我讲咱过去去日本，啊，那不是买胃药啊，无就买感冒药啊。我自做囡仔伫厝诶，妈妈都拢准备标胃明，准备草药丸啊，啊，迄拢解药啦。你甲想草药丸啊，迄拢麻醉剂咧。草药丸啊，以前你连喙齿都疼，你甲说咧，都会好伊呢。所以讲，你看药啊，外毒，啊，你即卖胃酸拢缩大，你甲想，你甲胃酸甲卡落，随食随口服啊。
2: 是制酸剂。
3: 嘿啊，迄种制酸剂。
2: 抑制。吼。咱刚刚咧讲的，伊甲你骗的。
3: 啊，我讲咱要食，咱爱食天然的，食会当甲你修补。今日即个胃补得着啊，爸爸妈妈，你连空嘴哦，你甲掏卡不切入甲掏好开，你若有空嘴的所在，你用咱即个胃补的药粉，你甲抹去你顶管，你会感觉伊。随缩掉咧，就那像筋皮啊咧，和你比一般的速度更加紧。吼、哦、啊，所以讲你若囡仔啊，你食袂大汉的，食袂生肉的就对啊。我讲我的早囝国小五年，140几公分了。爸爸妈妈，伊自囡仔常常咧长啊炎，我这个胃部我已经好食偌济冬啊咧，已经食到降时就对啊。长啊炎，规班人拢咧长啊炎，拄啊干那独独伊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确实是一个好物件，但是物件就是安尼，愈好愈少，吼、哦、啊愈野生愈找无。食到我讲早听的人早福气，早买到的人早享受啦。吼、哦、啊你若慢买到，你以后为了疼，为了出货，你放乌屎。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火烧心，到尾也变食道癌。吼、哦、啊咱这个为这个三角鱼啊。啊，这个胃头者，请请益生水火烧心，
2: 爱闻闻会听。系啊，你讲话烧声，你感觉讲，哎、欸，那有一个痰伫遐，其实迄不是痰，好你扫，迄是因为你的火烧心已经烧起来，甲你的食道啊，
3: 一呛声，
2: 一呛声，一呛声，你一直重复性的会发炎的时阵，你就会着食道癌。
3: 啊，你食了半点钟，随甲你消化，甲你随生胃壁。够卫生，甲你通肠润便。
2: 你若胀气的人吼，伊食落吼，刚才我甲大家报告吼，伊会互你随紧放屁，哦，紧排气，
3: 是，
2: 对，
3: 啊，袂互你膨胀巴掉啦吼。我是讲安尼啦，食种个，他拄啊在第一点钟啊，甲你超过遐济啦吼。啊，一点钟我是讲啊，无过啊，本来甲你讨50，你互我30组，恁外销哦。真济，我讲我家己一个朋友吼，知影我拢咧应酬。啊，拢会吐，你知无？啊，咱人啦吐一届，胃就伤一届，胃就发炎一届。伊开一罐给我吃，我讲靠呀啦，这是阮朋友的，我即马都唔捌咧。嘿啊，我自从食这个胃补了，我都唔捌咧胃吐啊。嘿啊，啊嘛唔知影啥物叫做胃痛，嘛唔知影啥物叫闷胃闷闷胃肚肚啦。吼，啊我讲啊，百聚药聚药三分毒啊，想啊你去食西药，去食感冒药啊。医生话甲你讲，我甲你放一粒胃药啊，
2: 吼，
3: 那就是西药，对，拢是毒啦。啊，我讲是啊，那西药你慢性药啊，长期咧食，你会伤肝、伤胃、伤腰子，长辈时代因为伊的毒性啦。啊，咱今日咱来食天然的胃补，你胃补，你会当加你的西药做伙食哦，卖滥西药的胃药啊，你甲滥胃补，长辈时代。安尼下做家庭的效果，袂乎你相定的排害。长辈时代，啊，我讲啊，无会他都爱妈妈讲伊拢益生水，吼、哦、啊，有当时啊胃闷闷肚肚，益气生。啊，我讲啊，食这保证袂生胃癌，食这保证你胃幽门杆菌的好，全台湾的对啊，90%大肠息肉。甲你食90%一定会好，甚至100%。啊，我讲啊，我家己的大姊原本哦，第二个大姊原本大肠息肉坐甲医生甲撑大肠镜挂三届才挂了。我互食胃补食一段时间，食食了了，我的大姊胃肠的息肉拢无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再次甲恁争取啊！假装敢和我一个民主，哦，因为咱讲实话，你看真贵的人拢伫外口咧接电话，哎
2: 呀，谢谢。
3: 连麻烦阿仔拢互叫出去到接电话哈，我讲今日这微博太赞咧，哈，这个外销日本的，啊，外销60粒，一克啊偌济钱？
2: 2600块。
3: 2600块啦，哈。
2: 啊，
3: 我想咱照顶点钟安尼啦，哈，啊，咱就赶快和我30组。
2: 30组。
3: 啊，你甲算2000就好。
2: 哎，三十种，刚遐哎，他拄啊已经甲我卖少去安尼，我
3: 可
2: 能无遐侪，无遐侪用
1: 他。拄只拢真准过啊，啊，但是咧，
3: 他拄系准准
2: 拍袂啦。袂使啦，我再安尼入去啊，我会交袂出来。
3: 不要紧啦，你在老咧。
2: 爸爸妈妈讲者，安尼，因为我甲恁讲，恁咱若去看健保吼，咱逐项拢会讲吼，哎，啥物咱要自费，但是我甲你讲，因嘛无为药啊，通互你自费，你知无？所以咱这是上好的胃肠药啊，你2600块吼。买无我一两个白吉咖，这野生的白吉咖是非常的珍贵。
3: 我知影，
2: 白吉
3: 咖真正有够贵的，我知啦。啊，我知影，当然2000块都甲你买无一两，嘿啊，反正买无半两，我知影。但是咱做药啊，有当时啊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啊，我讲胃若好，百病交无；胃若歹，百病交来啦。吼，我讲百病胃炎起，啊，今日你都拿胃炎，你无爱胃炎，无爱大肠炎。咩？中北时段为报，给你一个机会啦。
2: 是是。
3: 哦，啊，今日若听有对。
2: 大家讲吼，愈严重愈好。
3: 系啊。
2: 你若愈严重的愈好。
3: 啊，随半点钟，随吃随有感觉。半点钟吃若无感觉，你物件寄转来还我，我离开保险界，佫减赔你100万啦。吼、哦，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只要不管你胃偌严重的就对啦，你胃出血佮吃嘛有效。
2: 是。
3: 吼、哦，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会抑下生、抑生水、火烧心的，吼、哦，食道发炎的就对啦，吼、嗯，阿巴肚肚肚膨胀、巴胀袂消化的，
2: 大便失调，是放。
3: 那不是漏下，
2: 系
3: 啊，啊那无就啉牛奶来漏屎的，
2: 哦，
3: 你拢加食维保，我是讲安尼啦，2600啊，同款安尼，加算2000块，
2: 算2000块，
3: 啊30组同款咯我。
2: 刚遐算2000块，甲顶座的共顶点钟的共款吼，诶爸爸妈妈共款，但是咱互伊15组就好。
3: 卖啦，二十啦，拜托者，30也无嘛，20。
2: 5组出来
3: 吼。系啦，
1: 系啊，
3: 啊你共款甲送一啦。
2: 好啦，好，好，
3: 啊你共款送一啦，安尼。人出去听电话。
1: 系啊，啊出咱两个啊，啊咱两个去送啊。
3: 来，准备时间了，叫你。胃病啦，人讲胃病不是病，但是听起来爱人的命，听起来真正让你挡不住啦。啊，我讲啊，胃若无好就对啦，咱看到物件无在条食，民以食为天啦吼。人若未食，你就无生命，吼。人若无营养，你就无生命。别人咧食物件吸收，人咧食保健食品食吼，干那你食无好，啊，你就胃无好，未吸收，食食咧。食胃脆的咧，水到胃卡撑出来，安尼哪有效？咱来甲好的吸收，甲歹的排泄掉，安尼伊自然。我甲你讲，胃部就是咧，甲你一台咧，甲你分解的机械，伊就是一台高接机，咧甲你加内底你食的食落的食物。我讲你胃肠哪歹的人，他对我问一句话。胃肠若歹，你金针菇甲食落，未消化放出来，甲你讲金针菇啦，迄就是胃歹啊，因为未消化。今日一罐卖2600块哦，60粒的外销日本的啊，东北时段，咱唔免阁去日本那边胃散啊。今日一克啊，2600送你2000块，食中干送一粒，我阿妈会送一粒买一粒，送两粒，三盒2000块，一粒60粒，电话0800 0097。098东北时代电话做歹卡啊！因为全世界、全台湾的这个胃药啊，上好的啊，胃宝，你甲买当去食，胃病会小心，无你的份啊啦！
1: 来胃药，
3: 来胃药，
0: 我要爱胃宝
3: 哈，来电话给你哈，系啊，啊，先听伊吼，来啊，过来大组的吼，啊，人也是持续咧套啦，
1: 对啊，
3: 啊，我是讲同款嘛，是照顶点钟安尼，
1: 我行同路啊，
3: 系啊，
1: 系啊，点点钟有即个嘛，即点钟嘛爱有啊，
3: 啊，是不是？吼，
2: 同样，咱最后一点钟，
3: 因为我头头虽然有甲你写小过小歌啊，
2: 是
3: 不是照同款安尼？
2: 同样，咱最后十组就好，好不好？
3: 十组，啊，无我都15。
2: 对，因为阮甲日本遐吼有一个契约伫咧，啊，咱的数量我惊讲，咱答应人，咱来共交甲交，袂使无甲交好交。嘿，啊，当然，咱台湾人嘛爱照顾，所以最后十组，
3: 啊，十组安尼，你赶快，你去
2: 甲爸爸妈妈
3: 送一下，
2: 诶，
3: 即下送红体验的，半点钟就要让你感觉讲，啥物叫做一支好的胃药啊，这两把空嘴都有效吼，我敢安尼甲你讲，所以讲伊要甲你修补你生。 啊，胃病，甲你补你的胃破空也好啦吼，
2: 胃
3: 出血、胃伤，吼啊，送一啦，
2: 送一
3: 大组的啦，
2: 大组的好，大组的送一啊，十组的嘿，最后十组。
1: 咱两个同款啊，加工路啊，
3: 人听电话啊，咱只要开钱啊，吼，
1: 咱两个送啊，
3: 系啊，啊，你阮同款啊，马威哥送一啦，大组的四千块，总共六盒，佮加送两盒八盒，四千啊，电话空吧空空。控九七，控九八，来回六，夫人吗？
1: 夫人大哥你好，
0: 喂报，
3: 好，马上来，真的假的？好，来，来回六，来新明呀，喂，嘿，妈妈，喂，
5: 我叫家人，
3: 我知你家人真爱哭的，你要喂报哈，嘿，来真的假的哈？咱卖个，家己火烧心，咱要食落，会吸收，食落胃肠的消化，咱人呐，胃呐好，人就袂老。胃哪好就对了啦，咱百倍吃无，因为咱吃落的物件会吸收，咱吃骨头的啊，吃啥物拢总会吸收啦。来，
1: 来，
3: 你好，进进来啊。
0: 哎，
3: 妈妈，来洗澡一会儿哈，等下下咧。啊，来，你好，来新听友哈。
0: 嗯。
3: 哎，来新听友要汇报哈。
0: 哎。
3: 来，等下下咧哈。啊，电话拢满线，真正有够歹卡的吼，来回了。
0: 你好，我欲是做卫保税收的。
3: 嗯，要卫保税收来电话行咧吼。
1: 来哦。
3: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外销日本的卫保，今日卖比卫生较俗。你唔好阁食啥物卫生啦，哪食哪散啦，迄卫生拢塑胶拢化学的啦。来回了，金菊妈妈。
6: 要
3: 卫报哈，嘿，来大电话行咧哈，啊，来卫了来完成吗？
6: 我改大
3: 组。好，来电话行咧，要改大组的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得讲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火烧心，熬夜吃生，胃灼灼闷闷肚肚，哈，膀胱八丈被消化，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卫你好，
3: 卫你好，新听友哈，
6: 哎，
3: 来新听友哈。来，你要要汇报哈？来，等你起来。来，
1: 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伫个汇报。
3: 来，要汇报哈？来，等你起来哈。来，
1: 喂，你好。
3: 来，秀英啊，妈妈。
6: 你好。
3: 来，要汇报哈？来，等你起来。啊，来，喂，你好，来，金马啦，妈妈。来，等你起
1: 来。
3: 来，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哈。来，要汇报哈？来，等你起来哈。啊，来，喂，你好，来，要汇报哈？
6: 哦，安尼
3: 养遮久，啊，都拢我所拍下，妹妹，哦，我过来刚无听妹妹。
6: 我想讲要甲你买一组大组的啊，啊，刚够有。
3: 啊，食了好无？
1: 系啊，
6: 食了好啊，啊，最近个拢做到诶，火烧心啊，啊，食恁这食了拢改善啊。
3: 哦，即卖人都拢啉咖啡，火烧心要吃生，随食随好啦哈。系啊，好，来等下个。
6: 啊，拢改善啊，唔只小讲个，听着恁那边甲恁买一组。
3: 安尼好，好，好，等下个咧哈，多谢啊，感谢啊，来为了。
7: 对，我
3: 要
7: 一座大
3: 组
7: 的。
3: 要大组的，有吃过呢，无想到要大组的。
7: 有啊，进前吼，火烧心哦，哦，足艰苦
3: 的。即卖人十个九个火烧心的呢。
2: 是啊。
3: 系啊。啊，
2: 结做
7: 好的啦。
3: 嗯，结做好的吼，好，来电话行咧哈。
1: 好，来，
3: 来，为了来刷关节啊。
8: 哎，一座大组的。
3: 大组的来电话行咧吼。啊，来为了来叫收啊。
8: 喂。
3: 哎，妈妈。
8: 该大
3: 庄了，好，妈妈来
1: 做一下，好来哈，
3: 来维六，来志高大哥，
9: 你好，
3: 来六，要维报哈，
9: 维报，
3: 来等你下来，
1: 好，爸爸等你下来哈，
3: 来维六，啊，来维六，新听友哈，喂，
9: 哎，你家叫你出来好，
3: 来你等你下来，你新听友你唔捌买过哈。来，你等下家来，家来抽主机哈。啊，等下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左手愈来愈少啊！爸爸妈妈，无爱洗胃癌的，无爱胃炎的，无爱十二指肠溃疡的，胃破空，胃出血，特别时段，非常心要切身啊！通肠润便，让你袂阁再便秘，让你袂阁再漏血。吃咱的胃保，鼓励胃肠，胃哪好人就袂老，胃哪好人就吸收。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金宝啊！
9: 哎，
3: 爸爸，来了。
9: 哎呦，
3: 要胃保哈，好来电话下来哈，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全世界上好的胃药啊，
2: 用下做。双牙星的。
3: 爸爸妈妈，你若捌听过就对啦，有诶卖讲你捌听过，卖讲你吃过啦，你连听过你都毋捌听过啦，我就讲啊。甲状腺有讲吼，
2: 嗯，
3: 干那你 一克啊的钱都买无伊前两个白吉家啦。啊，白吉我来讲啊，白吉家就是咱即马合作天然的快干啦，玻璃的胃破空，玻璃的生胃肠、胃壁，拢总甲你补。你有胃药门杆菌，有细菌的甲你杀菌，有发炎的甲你控制发炎。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细菌感染的，甲你排死细菌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你个新听友吼。
5: 哎，对。
3: 来，你要微博哈？
5: 大组的多少钱？
3: 大组的4000块，
1: 有八盒。
3: 八盒，多送两盒。比小组的，
5: 一盒是
1: 60颗，60颗。
3: 来，电话拿着哈，你跟那边讲
1: 哈。
3: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要赶紧卡，赶紧抢，你唔好像他带迄个妈妈安尼买无，佮兼生气。妈妈，我甲你回，妈妈，我甲你回信你一个哈。啊，唔是加防有物件卖恁，是实际上物件真正有够少，啊，佮人出这个计数，人袂趁钱，你佮想袂趁钱的生意怎么做？
1: 对
3: 啊，佮人加防这个物件，来回你要清江时代。来，你要我加防。
9: 我
3: 要微博电话给你吼，啊，我就讲啊，澎湖八场暗时食食咧，规暝困未去，拄规暝啦。啊，若无就中昼食食咧，到暗时也未消化，食一顿饱三顿的，迄胃肠拢无正常啊。三顿久久，两顿小肚，吼，我就讲啊，我一个朋友，原本我就讲87公分，无40公斤啦。食咱的微博，人食食咧，降时汗臭用要比加红佫较好，身体用要比人较好。啊，胃若无好，你招辛苦招病啦。来，喂了，阿龙啊！
10: 喂，我叫韦宝。
3: 吼、哦，要韦宝来等你家咧哈，这家人乱乱的啦吼、哦。啊，来，喂了，米珠啊妈妈，
1: 妈妈你好。
3: 来，米珠啊妈妈。来，要韦宝吼。来等你家咧哈，啊，等你0800-0097-0098，赶紧卡，无爱个胃溃疡，无爱胃药门杆菌，以后你无爱胃癌的，无爱胃发炎的，你买卫生的放乌塞的。12指肠溃疡的，捌漏血便秘的，大肠生烂三脉，你以后无爱大肠癌，无爱胃癌，无爱食道癌，无爱火烧心，无爱一车生的，要随食随消啊，随食随吸收，随食随得到营养的。我都甲你讲啊，西药唔好食啊。我甲你讲，咱这会当取代西药的胃药啊。你若食西药，甲加这种胃药啊，得医生的胃药啊，甲去掉，叫医生唔免甲你加啊。食胃药啊，就是咧食毒啦，迄拢食苏打、食济生剂啦。
1: 来，喂你好。
3: 来，喂你好，来电话给你吼。啊，电话0800-0097-0098，全世界上好的双鸭星、白吉家、甲铁皮石盒，这也是绝配。胭脂马拄着关老爷三餐肉，去问着蒜蓉豆油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个处方良方就对啊。流传对因阿公流传落来的百几年啊，啊，到底这流传外久咱唔知，但是我会当甲恁肯定的，全台湾就对啊，全国干阿咱有这支卫保。用白吉家甲铁皮石盒，要甲你生胃肠、顾胃病，治好你的胃病，旧年的胃病啊！啊，我甲你讲吼，旧年的胃病上歹医。胃病我都讲啊，那是12指肠溃疡，无得胃溃疡，无得胃出血、胃发炎。吼、哦，啊，我都讲啊，咱这个火烧心，这个破门头，那就要冷去。吼、哦，啊，我讲啊，这心脏用药哦，白吉家是咧用。啊，
2: 二尖瓣
3: 脱垂啊！
1: 哦，咱的这里心脏闭锁不全，
3: 心脏闭锁不全，没有你这样调的啦，
2: 吼。
3: 这还是偏热呢，偏热呢，快干呐！
1: 对
3: 啊，来
1: 维
3: 六。
9: 喂，你好，我胃
3: 拢无
9: 好啊，啊，想讲来买一座大座的。
3: 胃无好，就爱吃，照三顿吃，对啊，啊，随吃冬干的随。
9: 感觉讲袂歹。
3: 同安尼吼，冬干的随有感觉哈，来你电话给阿你哈，哎呀，来电话0800-0097-0098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甲你讲，租数有够少，我看见差不多要无啊吼，啊，外口人已经咧避啊，
1: 已经咧避啊，咧避用租数已经无啊，已经超出啦吼，
3: 啊，咱一个总干嘛一直咧甲我背，
1: 啊，卖啊卖啊，
3: 啊，我咧讲啊，啊，为着大家胃肠，今日，哎呀，你爱买顶下来装明啊，来，喂，
1: 爸爸你好，
9: 喂，
3: 喂，装明时代。
9: 喂，
3: 嘿，喂，请你卡底啦，你要回报你啦。喂，
1: 啊、来电话
3: 来电话来哈，电话0800-0097-0098，一通电话 改变你胃的一生。你自少年胃歹到降时，六七十啊，也毋捌食过啥物叫做好的胃药啊。
2: 是啊，
3: 哎呀，
11: 来胃料，
3: 来胃料。喂，秀兰阿妈妈，来要胃补吼。来电话下来，我就跟你讲啊吼，真济人自少年带胃病，带到老食胃药啊，食袂好个啦。全国都啊，干那这个胃补会当跟你食长筋的啦。包括我就讲啊，你胃发炎，你到那有胃医生跟你讲，胃幽门杆菌以后，你的胃癌的，干袂等你食倒啦。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
11: 喂你好，
12: 你好。
3: 微博吼来电来下咧，啊，今日一罐2600，甲你买一罐送两罐啦哈，一罐2600，60粒无外销日本的，今日买一罐送两罐，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佫加送两罐4000块，爸爸妈妈，这干那药材都唔拿遐个钱啊啦，卖讲佫包装佫寄去予你啦，来
11: 喂
3: 了，
11: 喂，
3: 秀兰啊妈妈，
11: 来喂了。
13: 你好，啊，今仔是毋是咧食迄个卖
3: 迄个
13: 狗
3: 胃？嘿，对，你捌买过无？
13: 有啊。
3: 啊，食了好无？
13: 我记得我之前迄时阵有胃溃疡的迄个状况啊。
3: 好好。
13: 啊，后壁食食了，最近拢倒无啊。
3: 胃溃疡好。会
13: 啊。哦。啊，买了无啊？我想讲我买一撮大撮
3: 的。好，安尼哦，你食真香咧，哎呀。
2: 有认真。
3: 对，胃爱顾，胃若好人兼袂老啦，啊，胃若好人兼会健康，吼，好来电话咧，来金桥啊，
11: 哎，妈妈你好，
3: 哎，妈妈，哎，我家红本人，来微博吼，来你电话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爱疼惜的人吼，电话0800-0097-098。今日你到胃哪要爱好诶？你无爱胃溃疡，无爱十二指肠溃疡，无爱火烧心，以后无爱死伫胃癌诶，以后无爱死伫大肠癌诶。长辈时代，通肠顺便啦，食你大肠诶烂三八，食互你未胃出来，食互你未放乌屎，食互你未十二指肠溃疡，食互你未火烧心，食互你未食道癌，安尼就有价值啦。人生诶价值意义伫倒位？就是胃哪个顾好，咱看到啥物会食，看到啥物就会当食，安尼才是一种快乐啦。
11: 是，喂你好，
3: 来喂你好，
11: 喂，
3: 来
12: 是，
3: 胃不好，来等你下咧吼。我来讲啊，你若看到爱食的物件，医生甲你交代，啊，胃这人也袂食进，胃人也袂食进，靠腰啊，人生趁钱拼到拼死拼活，就敢若为着要食尔，为着要顾三顿，要照顾家庭，要食一个好料的，莫讲食一个好料的啊，有的连一块胖都唔敢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人生趁偌济钱够有意义，对无？你人生剩50亿，剩500亿，一块胖都袂使食，一碗饭也唔敢食，伤济一粒肉粽也唔敢食。今日大年大节要到啊，现场的节目。今日甲你卖这个微博，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过去你唔敢食的，过去你无法度食的，过去医生甲你医袂好的，今日所有的胃病，拢甲卡对遮来，胃病若甲你医无好，物件若寄倒来用我，卡电话来甲家宏干交，电话0800-0097-098，今日我讲啊，全国我敢甲你讲，白吉家甲铁皮石盒合作无敌的。结合啦，吼、哦，这专门咧治胃病啊，无论你胃病偌艰苦，胃病偌严重，包括连胃癌，你都会使来甲买汤去食，挂咱的三黄，吼、哦，长辈时代，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啊，你若常常咧放无屎的啦，放屎放未出来的啦，啊，食一顿饱三顿的，啊，是规工拢唔知影通巴肚枵的，啊，看到物件想要食，无胃口的，迄就是拢你的胃出问题啊，尤其你捌。胃出血过，你医生甲你讲，你有胃幽门杆菌，你胃有垃圾菌哦，你最后你会生胃癌。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啦。啊，你赶紧卡电话0800-0097-098啦吼。啊，长辈时代，今日一克啊2600，啊，买一盒送你2000，买一盒送2盒，大组的，就是2小组6盒，4000块加送2盒。电话0800-0097-098 空九八，
11: 阿高兄，无好，你报工无做数
3: 啊
11: 呢？
3: 啊，无会啊。
11: 系啊，
3: 啊，无会来听我。
11: 系啊，无好就无做数啊。
3: 电话，恁家卡我来处理啊。
11: 电话啦，变变叫啊。
3: 来来来来，啊，听歌啦哈。啊，要爱胃病，当年的胃病食胃食袂好诶，胃病带过来十年的老镜头，逐顿在咧食胃药啊，咧食胃散诶，胃散炸掉掉。我咧讲，胃散臭诶，我咧标语言唔通食啊。东北是大

0: AM 1071，
1: 自然都会吃百货，因为你会当吸收营养。啊，别人咧吃啥物吃有效，别人吃啥物会生嘛，你吃袂生嘛。第二个靠起来，教人来想一个办法啦。为着爸爸妈妈的胃疼，要让恁吃百货，胃老人就袂老啦。啊，你若常常咧便秘袂老啥的，电话0800-097-098，今日。电话甲卡号通啊，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过、胃出血过、放乌屎、一切生火小心的，只要你一通电话改变你胃的一生，啊物件若咧食膨胀饱胀，未消化，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吼、哦，啊拢食外食的就对啊啦，食甜的、食香的，迄拢容易生癌嘛。你爱胃保甲缀咧食，胃保甲顾咧食，电话0800-097-098。
2: 好来，咱来听歌哦。这首歌是杨哲跟杨静的歌曲《千秋醉万年》。

0: 来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电话吼继续咧变变叫，还搁在线当中啦。但是足侪咱线卡都唔敢接电话，因为吼阮谢总监吼，即句话搁无点头啊，无答应。
2: 安尼啦，谢总监，我头拄仔参详一段时间吼，啊，较慢入来，啊，然后我头拄仔家己确定咧，阮公司的头家吼，啊，公司的头家安尼啦吼。伊讲伊含恁的总经理啊，有讲最后，啊，咱卖算做数啦吼，啊，最后一百，爸爸妈妈，家己好好啊办哈，一百啊那写完，你以后一阿卖讲两千，哪要甲阿买，三千要甲阿买都买无啦吼，来位了，
0: 我好接伊啊，
2: 我好接伊啊吼，好来。
0: 我听到讲，一旦接电话真欢喜啊！
2: 系啊，阿无外口去用骂啊，要骂死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嘉宏今日甲你介绍这支卫报，全世界我敢安尼大声甲你挂保证，全世界上好的卫报啊，就是卫报啊！北极加南铁皮石啊，长辈时代一旦甲你食胃溃疡，食十二指肠溃疡，你甲想这药啊，那无够好。要安怎甲你修补你的念想？要安怎甲你修补你的胃壁、胃破空、胃出血、十二指肠溃疡、火烧心，拢总有效。尤其我阿你讲，长辈时代，你胃肠袂振动的，吼，是安怎真侪妈妈蠕动袂振动，就是你无咧振动，袂振动，你才会便秘；袂振动，你才会袂消化。
3: 所以你的肠已经老化，所以你无法度生胃酸，伊家己无法度落去做制作啊。所以爱透过咱这两项野生的物件落去改制作。
2: 啊，要生胃酸、顾胃病，就干那这项尔，胃补啦。我讲啊，胃药啊，加防我那自筋啊吼啊，讲实在。食到大汉就对啊啦，我毋捌食过遮好诶胃补。我讲我当年来就对啊，讲事实，我自从熟悉康百氏啊，我开始食这个胃药啊，我所有我整个家己诶胃拢改善。过去我嘛是啊，那常食一个啊，啉酒的胃冰白，无得吐，啊无得过冬天胃发炎，常嘛胃散，胃药啊靠咧乌白食，到尾啊咱真正。捌生物科技了后，咱才知影讲胃酸拢塑大，全部拢化学的，长辈时代。
3: 愈食愈害，
2: 对，
3: 你若无食着对的吼，你会愈食愈害，愈食愈惨。
2: 啊，唔免阁去国外，你甲想啦，一罐胃酸百几块，
3: 爸
2: 爸妈妈，干那迄个是干那迄个铁干啊，都爱带偌济钱啊？一罐胃酸百几块，你敢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迄胃药啊，你甲想啦，拢含麦片、造药。加防输血啦，我唔敢讲我专家，但是我确实我捌药。我甲你讲，胃药内底敢那三样物件，制酸剂，互你袂抑制酸。
0: 是，
2: 啊你巴肚袂使无卫生呢？啥啦？你巴肚袂使无卫生？你巴肚无卫生，伊就无法度甲你消化你的物件嘛。无怪你巴肚常常咧肚肚，巴肚常常咧膨膨巴胀。安尼你知无？你一定爱有遮酸的物件，才有法度去消化你食落的食物，然后才有法度吸收伊的营养。来喂了，
0: 喂，
2: 来喂了，来先听伊无？无，
4: 我头拄有叫啊，
2: 头拄有叫啊，吼，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我咧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唔捌食过啥物叫做真正好诶，各位诶良方啦，啊，甲食一解看卖，吼、哦，我咧讲啊，啥物金啥物字诶啦，啥物酒诶啦，迄种诶拢化学诶，咱今日食一支天然诶好无？长辈时代，啊，我互恁开小钱，甲恁医大病，咱诶胃病就对啊。人讲胃痛毋是病，但是听起来爱人命。有当时啊，胃痛起来半暝，你著叫救护车都有咧。有当时啊，胃出血，你咧放乌塞，慢性咧出血。你还佫唔知影？我讲吼，真侪人就对啦，真侪人胃病家己拢唔知，当作肝，当作肝啦，当作肠啊，当作啥物乌白衣、乌白食，拢家己食一寡止疼的。我甲你讲，胃的药啊，就对啦。你甲想哦，所有的止疼药啊、胃药啊，甲你咧食头壳止疼绝对无同，因为胃的器官特别无同款。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开两千块，改变你胃的一生啦，改变你一世人 会当重新食你介意食的物件，袂搁再碰碰巴掌，袂搁再袂消化。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哪一位了？
5: 你好，我要吃大大的。
2: 要大做有买过哦？
5: 有诶，喂。
2: 啊，吃了好无？
5: 有啊，拢我本地拢有咧过咧食西药咧。
2: 嘿嘿。
5: 咧食拢都都正常啊，胃肠啊继续。
2: 最好诶！本来拢食胃诶，拢食西药，啊，食了胃歹，食这了有变好啊，就对啦。吼、
5: 啊，
2: 好，来啊，你等下行咧哈。吼，啊，今日我都讲啊，最后一百阿啦哈，东北时代，今日一阿六十粒咯，原价2600块，今日算你2000块，这外销日本伫日本咧卖，你去日本买胃宝。买回来就是在台湾咱咧卖啦，
0: 同款物件
2: 吼，啊，只是用日本字写的，安尼尔，吼，啊，你唔好戆戆，出去外口你买一罐2000粒，我今日一罐送你2000块，买一罐送2罐，60粒的3罐2000，来位了，进来俩，
6: 哎，
2: 嘿，进来是大，来了，要回报，
6: 我在闹诶，
2: 好，好，来电话给你，啊，来位了，来平野大哥。来了，要鱼啊！吼，来电话给阿玲吼。啊，我就讲啊，大组的那巧的爱买大组的哈，来为了。
7: 你好。
2: 来了，要为新听友吼。
7: 对。
2: 要为报吼，来电话给阿玲吼。啊，我就讲啊，今日那巧的爱买大组的，大组的6罐2小组。4000块，佮送你2罐，
0: 中配时
2: 段8罐才卖你4000块，啊，这真正铁皮石盒，他都阿咱食总敢有讲吼。我干那卖一罐，都无够伊一两的白吉加啦。啊，伊这一盒内底有60粒啦。爸爸妈妈，你要试看讲你先那食胃溃疡、食胃破空有效无？你只要手拿有空嘴，你甲头一粒卡布西露，你甲抹看麦，伊会黏黏，会甲你收缩你的空嘴，就是代表伊会收缩你的胃。啊，这是心脏用药哦，白吉加正港伫中药。是心脏用药，咱甲起来做胃药后，你食，你看这偌珍贵的物件，吼、哦！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常常咧胃一吃酸，胃无爽快，胃膨胀巴胀，食一顿饱三顿的啦，
0: 对
2: 吼，迄、哦、种的拢胃肠无正常来胃了。
8: 喂，
2: 嘿，来另外时代，来胃报，嘿，来电话给你哈，哎呀，电话0800-097。控九八啦吼，啊，这敢那一个机会尔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囡仔啊，那咧饲袂大袂生歹，家己爸爸妈妈，你家己咧食物件食袂生歹，医生讲你营养无够的，你爱甲买咱的胃宝当去食哈，哎呀，来维了，来收药啊，妈妈，来你要买胃宝吼，
7: 啊，
2: 大组安怎话？大组今日佫加送2盒8盒4000。俗啊，比高丽菜较俗啦。
0: 四千块当摕到八啊，无嘿。
2: 来，你等下个咧啊，一盒原价2600，吼，啊，我今日算你2000块，60粒会买一盒送2粒，啊，半点钟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爸爸妈妈，你若为正听正稳正堵啦，你做一届甲踢5粒，我今日卖你只俗，啊，你尽量甲食，食好你个胃健康，食好你会当食饱胃，胃会当用起来，会当吸收营养，你人就会当食饱胃啦。啊！你人若食袂消化，胃管顶食胃下骹水流出去，啊，营养方无吸收，你食的哪有路用？无采工啦。啊，今日我就讲啊，食一个固胃肠、生胃壁，固胃壁、生胃肠，甲你食，互你会当啊，治你的胃发炎、胃幽门杆菌、胃食菌感染的。你做你家食，无爱食道癌的，无爱火烧心的，无爱腋下酸的，无爱两顿久久。一顿小肚，吃一顿饱三顿，暗时吃一顿暗顿，饱到天光，规暝并咧困袂去，安尼偌艰苦，你敢知？吼，迄胃肠袂消化，啊，搁咧放屎放袂出来，咧便秘，吓啊，吼，拢袂顶胃肠，拢袂顶动啊，吓啊，咱着甲食咱的啊。

0: 北极甲甲铁皮石盒，拢是野生的植物，天然的。啊，物件咱要食，都爱食来自天生、野生、自然的，这是真正的好物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干那一个机会尔。啊，今日咱好不容易会当邀请到贾总监啊，来介绍这阿公留落来的偏方，嘛是处方啦吼。啊，这酱食是作者台湾的中药诊所。要甲因挂去卖，因无物件通卖吼，因为因一年甲日本拢固定有签约，
1: 爱生意外销，
0: 嘿啦，吼，
2: 因为原物料太珍贵个啦，
0: 对，啊，这食一届就减一届，吼，因为这野生的物件，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当年病，当年咧食胃药啊，当年咧食胃散的，吼，啊，胃常常咧膨胀巴胀未消化，胃破空，放乌屎，放乌灰。吼、哦，长辈时代，迄种性命有危险啦。有当时啊，胃出血会翘起咧。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放乌屎，佫唔知影。迄你到尾啊，你胃出血会翘起，你唔知影。
2: 是啊，甚至腰啊疼、巴啊疼、胃肚肚诶，拢是讲咱胃病问题啦。
0: 好、哦、了。
3: 喂，我
0: 一只
3: 大
0: 灾。来，
2: 大家大灾吼，来。
0: 来，喂，你好，来，金梅妈妈。喂。
2: 喂，
0: 大声咧！那你电话给咧，你要大组的电话给咧，来喂你好。
3: 喂，多一部大组的。
0: 哎、欸，陈大哥，啊，你捌食过哦？
3: 啊，食啊食，迄个食饭前吼，卫生嘛，啊，真食一部食了袂歹。
0: 卫生啊，即嘛食了无卫生啊啦，吼。
3: 嘿。
0: 哦，迄卫生一条足艰苦的吼。啊，卫生啦，吃吃药，嘛会火烧心，对食道嘛无好。
1: 知道
0: 了。哎呀，来电话给咧哈。
2: 来喂你好。喂，
0: 今麦
3: 胃
0: 药去食药
3: 啊，
0: 该
3: 人
0: 食胃补。哎呀，你甲教胃补来食，较袂伤胃，因为西药一定伤胃啦。哎呀，忌药三分冬嘛，啊你甲教你食，吼，啊你若胃肠咧无爽快，胃咧发炎，啊是常常食了伤饱有无？
2: 啊是食做米粒的物件歹消化的，嘿，
0: 啊是常常去用请食了伤好，食伤饱有无？当来食了，
1: 嘿
0: 啊，都三五粒赶快应该吞落，半点钟就随甲你消化胃肠，在咧运动。
3: 安尼我买一座大座。
0: 好，来电来加咧吼，胃肠爱会叮当，安尼你人才会消化，才会吸收营养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阿伟、阿发、阿财啊，好不容易，甲家宏会当邀请到咱贾总监，甲阿公的良方啦吼，啊，这百年的老偏方、老处方，啊，这真正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会当外销日本的。欸，你甲想过去，咱拢伫日本咧买胃药啊，
2: 是，
0: 即马咱这外销日本，台湾写下历史、写下光荣的字啊，
2: 像日本人都爱甲咱台湾人买啊啦。系啊，所以吼、哦，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普通时，那如果食完物件了，腹肚肚都无爽快，马上甲我食五粒，半点钟了，水会当马上甲你做改善啦。甚至吼、哦，咱厝内底老囝的时势未开闭的，胃肠较无好，胃口较无好的，拢总会使食咱今日介绍胃补来帮助咱哦开闭哦各位啦，空吧空空空九七。098，喂，妈妈你好，
0: 来你好，
4: 哎，
0: 要胃报，要胃报哈，来等那个咧哈，
4: 有特大组的吗？
0: 有大，无啦，不特大，没大组的啦，没大组的，我们招了哇，都没特大组的，六倍鬼呢？吃了好不？
4: 我较早胃拢会做啊，做啊，我即摆总食恁的胃报，食到拢做。不
0: 好势，做好势哦，袂做啊啦吼。
4: 啊，所以个咩啊？
0: 迄位会做，就是无胃肠。啊，伊食这胃补，伊会甲你生胃壁，生胃壁顾胃肠，吓啊！吼，来等下加咧哈。
1: 好，而且吼，刚听这个好处哦，就是你胃病啊，佮顾胃肠了，你的面就会翻安尼筋骨，
0: 对，
1: 你的胃啊，佮你的面就会非常的水，你就会相由心生。
0: 是啊，人讲啊，胃若好，人就袂老；啊，胃若歹，人看起来就臭老；啊，

0: 都袂吸收营养，就像食总监讲的，面都袂金骨啦。
1: 吼、嗯
0: 哦，啊，你若像家红，你若能够看到家红，你就知家红的面就是像伊讲的安尼、嗯，金骨金骨，靠啥？靠胃部。因为我的胃，虽然我真食饭吼。啊，这是一个歹习惯。我真食饭，因为我做生意的关系、嗯，有食饭无正常。唔、嗯、过我照三顿，我固定胃部拢放伫车顶，我的脚板啊内底嘛拢有放。我随时拢咧食胃部，顾我的胃肠。
2: 对，就算咱康爸无食物件，嘛是在食胃部吼。
0: 来，回了。来，先听伊嘛。谢总，谢总，来电话行咧哈。好，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物件啊得加红食。都无唔对啦，对我含阮老母食，都无唔对啦。阮这规家伙拢咧食，我要甲你讲，你大肠生烂三百，你以后无爱生大肠癌的，无爱生胃癌的就对啦。无爱生食道癌的，无爱火烧心，无爱要吃酸的，无爱十二指肠溃疡，无爱胃癌的啦，无爱胃癌的，无爱胃破空，无爱胃出来，食胃补哈。
2: 对，来胃六。
0: 喂，嘿，来六，先听伊吼。来电话给你啊，来回你好，来正灯呀，来
3: 谢
0: 总，谢总，电话给你，许多电话给你哈、嗯、啊，全国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边拿钱的啊，爸爸妈妈爱生命，赶紧买胃药啊，等你吃啊，来回你好，
4: 喂，
0: 哎
4: 你好，我要订一组大组的迄个胃包，
0: 来大组胃包哈，来电话给你哈，哎呀，来回你好，
4: 哎，你就是咧买
0: 胃包。
4: 我
0: 家宏，
4: 家宏，
0: 嘿，你的后生啊，但是不是亲生，但我比你的囝对你搁较好，放心。
2: 嘿，你要第几组啦？哈，
4: 我要爱君。
2: 维保，啊，你要大组、小组？
4: 大波、大组那袂。
0: 来，我去外口给你介绍哦。
2: 啊，
0: 我时间剩最后，啊，我一百啊写完就无啊啦，哈。
1: 我看差不多啦。
0: 啊，嘛差不多应该写完啦，因为好物件总是。啊，人讲阿条来无过暝多滚啦
2: 吼，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胃保全国上好，你唔好去食胃散，你唔好去食西药胃药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把握这个机会，人生就对啊，会当听阮的电台，听阮的节目是一个缘分。
1: 嗯、
0: 我会当介绍好米，甲阿伟伫遮，阮等于咧做功德。人讲报人食好药胜过。吃三年的青菜啦，来古城大哥。
5: 诶、欸，你是
0: 嘉宏本人。
5: 嘉宏哦。
0: 诶、欸，
5: 我是做迄个微博社，迄、那个社长。
0: 社长诶，吼，多谢古城大哥。
5: 拜过天。
0: 好，咱诶物件赞啦吼，阮古城大哥有够捧场诶。
5: 我哥哥食你诶，你感觉？伊车好长，我落隔一个，伊做拢够轻松啊咧。
0: 安尼好。
2: 哎
0: 呀。
5: 白菜咧，你这。
0: 哎、欸，几杯都要过落去
5: 啊！
0: 哦，真
5: 正赞
0: 的啦！
5: 哈、
0: 欸，小安路这个古城大哥哈，
5: 没啦、啊、没啦，你个辛苦啦！
0: 别，
5: 啊，我都啊，小
0: 停
5: 啊！
0: 哎呀、啊，对呀、
5: 啊，
0: 对呀、
5: 啊！啊，我停个小停唔够啦，对
0: 啦对啦，啊，对啦，
5: 啊，拜个事啊，拜个，
0: 好，拜个啦哈！你带两个电话来哈，啊，吃好再甲咱道介绍咱的节目红听，哦，互你安心俱乐部。啊！日时由嘉宏甲小安主持，暗时由阿伟、阿发、阿仔、嘉宏啊，阮的周日拢无同啦，
2: 是无？
0: 啊，全国拢听会到。
1: 嗯。
0: 啊，今日特别感谢郑总监。
1: 哎、欸，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0: 互你受委屈啦啦
1: 哈！
0: 啊，一人两千人，
1: 会使食了平安，
0: 系啊，
1: 这
0: 这
1: 我绝对有信心，你们爱对家己有信心。
0: 是啊，郑总监嘛算发心的啦哈、嗯！最后的汇报，爸爸妈妈。无爱胃溃疡，无爱暂时止疼溃疡，无爱胃肚肚膨胀八张白痟啊，无爱胃食物件袂吸收的，无爱闹下，无爱便秘的，无爱常常胃肚肚的，无爱食道啊火烧心的，无爱以后会得食道癌，无爱得胃癌，无爱得大肠癌的。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胃爆啊！一克啊，六十粒，两千拿送你两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小组的开你两千块，救你的胃；大组的第两小组六盒，加送你两盒四千块，八盒一盒六十粒，中北时段，咱唔通去买什么胃什么散啦、啊，哪吃哪散啦、啊、哈。
2: 嗯，来，维乐。
6: 喂，我一直来，夏林太太。
0: 啊，来，等你起来。
2: 你到底怎样咧？
0: 啊，时间来到最后吼，咱后边阁有听一点钟、听两点钟的，啊，甲十二点以前啦吼，啊，咱拢会当收听，啊，唔知影要转什么收率，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天气早暗寒冷。啊！伫只那已经收听到站的，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早暗三颗爱情，啊那火车还搁咧行的，继续听啦哈。啊！伫只再次感谢全国的长辈、大爸爸妈妈。

0: 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

0: 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高雄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那么好天到今仔日，好天到今仔日吼，为明仔早起啊，全台湾各地拢会落雨，尤其南部地区。你好。你好，你好。来到咱的安心药，叫我要填报好，做完大官的两官，交代要听内山姑娘要出嫁。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讲到一个阿兵哥，这个阿兵哥是做职业军人的空军，啊，无驾照，敲倒摆，去弄到一个富人郎，这个富人郎叫做秀春啊，这个秀春啊，去互伊弄到了后啊，两台车弄做伙，秀春啊弄一个。头壳来出血，身躯真济微骨折，送到病院急救了啊，隔顿工就死啊。即阵的案件，这个阿兵哥叫做威啊，何立威啊。这个威啊，甲秀村啊因家的人一直拢讲何解讲袂成，因为吼、威啊伊本身无钱啊，善乡人，做兵人身躯边边哪有钱？迄做兵人一个月反正偌济呢，互你偌够欠。啊，你共弄死一个人，你毋免赔几百万啊！凊彩敢若强制险着带一个220万伫遐。啊，即、這个秀春啊，你共弄死啊，你毋免共赔500-600万啊，400-500万啊，咱要帮你刷嘛，吼、那么即阵的案件是安尼吼，即、這个立威啊。伊是翘倒摆伫路林，啊，秀春啊吼，伊伫咧翘倒摆过程中呢，两台奥多麦单烧融啊，烧融的过程大概啦吼，甲了解起来是即个秀春啊伊的车熊熊震出来，啊，即、這个胃啊冻袂掉，哪甲融了呀？即阵的案件呐，照道理讲起来。是秀春啊，这边唔着较大头啦。啊，李威啊，这边唔着较小头，但是伊无驾照啊。爱无驾照，发生车的保险公司拄啊，干来当甲你赔一个强制险尔，200-220万呢，吼、哦。啊，村的部分你着爱家己去负责个。结果，这个威啊，哪有这钱通去负责？唔是干安尼尔呢？这条强制险的200几万是迄个保险公司先赔，啊来搁来找这个职业军人入位啊来讨呢，唔是讲保险公司替伊赔呢？注意听下，是安那无驾照袂当开车翘倒摆，因为保险公司是无理赔啊。你搁办强制险，保险公司嘛无理赔。所以保险公司只是先替你赔了后，较大为求偿，来向着迄个加害者这边啊，来要求赔偿、讨钱就对了。所以即阵的案件，即个立威啊，安头至尾就是无钱，通去看人对方和解，所以开一直讲袂成事啊。那么因为秀出来因家人和解无成事，所以即阵的案件刑事的部分判8个月。那是如果何解无成事啦吼，即8个月爱关啊，案头至尾吼，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拢甲即个秀出来因家的人讲，啊，甲即个位啊因家的人讲，看会当买，那会当悄悄啊好势，大家都来何解解，安尼吼，较好处理工课啊。那如果法院何解了，甲即个位啊判缓刑。反射伊还阁会当继续做兵，趁钱还阁我当了了赔啊。那么若假设无好解判关啊，即个位啊去关了后啊，关关出来，伊还阁毋知影讲要到迄个阿兵哥，毋知阁会当继续做啊，未当继续做。所以即个案件还阁不断伫咧上诉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无驾照绝对毋通骑车开车，骑倒摆开车拢袂使哈。另外来个讲到金山啊，有一间铁厝的仓库火烧，啊，这个厝主赶紧要逃走，单位楼顶的所在跌落来，摔一个啊，脚骨着伤。啊，这个厝主伊无叫火烧着，伊是赶紧要走。啊！迄个厝吼，会楼梯上夹，
伊要爬楼梯落来时，脚踏脱，脚摔落来，摔一下啊，骨着伤。即间二楼的铁厝吼，熊熊发生火烧，这是发生伫金山区的民生路，即间铁厝火烧啊，烧甲真大烟，啊，即、这个烟真大，佮有乒乒乓乓的声音，相对出动着大批人甲车来到现场，将着迄个火甲拍花。上好家在是要甲厝边隔壁烧着。伊火烧厝，若甲厝边隔壁烧着吼，你赔人袂了啊！所以今日啊，厝内若要装潢，上重要的就是爱用迄个防火板。防火板叫做细酸盖板。注意听啊，你厝里要装潢，要请家，内底面会当用角啊，角啊会使用擦抹巾。但是外口包的这烟，一定爱用细酸盖板。这个细酸盖板吼，伊本身火烧袂起来，伊内底面有氨温土的成分呢，啊，佮有玻璃纤维的成分，所以吼烧袂起来啊，烧袂起来。那么因为伊烧袂起来，所以吼，发生火警的时阵，较袂有啥物大危险。所以今日厝内要装潢请客，一定爱会记哩，壁、房啊、隔间，拢爱用细酸盖板，吼、哦，安尼啊，较安全啦。就算讲你伫咧外口壁要搁另外搭一层皮啊，你嘛爱用细酸盖板，安尼啊。较放心啦，哦。即阵案件虽然火烧，但是啊，敢若物件烧伊无烧，烧到厝边隔壁，即、这个厝主摔一个跋倒，无啥物大碍啊。伊是按厝顶，毋是按厝顶啦，按二楼八楼梯摔落来的，吼、哦。起火原因呢、啊，正在咧调查当中。最近啊，敢若囤积彩虹粉的吼，囤积一大堆。啊！甲咱食毒的人嘛，掠着一命啊！啊！这个苗栗县社林的交接到贩毒集团呢、啊，了了的。这个贩毒集团的首脑做了了的，啊，住伫个徛家的所在啊，抄到449包的彩虹粉，三罐宋氏粉油啊！啊，而且吼、哦，搁兼制造。开工厂，家己制作，家己加工，做迄个独家皮包了。这个警方接到报案，讲老林的甲廖乐的合股，落去吼、哦、做工厂来包装，独家皮啦、独果汁啦、独东独西啦，安尼灰红六绿，啥物都有。啊，这吼、哦。五花十色的独家币。那么，这个老林呢是诈骗，这个毒品集团呐、啊，北部发货的仓库。来这边抓到的时阵吼，来这边的毒品有够侪种的啦，独家币啦、宋氏粉油啦、彩虹粉啦。即卖吼，警方将伊杀掉了，伊十八班。法官将到这个姓林的，啊，改判刑6年10个月。好朋友，减一份毒品啊，加一份健康，爱远离毒品。一个左囡仔13岁，甲这个水电工两个人交往，这个水电工今年27岁。那么伫网络顶面熟悉到一个高中的左囡仔，这个高中的查囡仔13岁。那么伊少年说。甲着这个姓张的水电工两个人相带去到房间内底发生性关系，这个水电工爱死，免惊无几人做。国中的囡啊，未成年啊，结果这个水电张的来甲着这个未成年的左囡仔发生性关系，这个左囡仔是大人知影。虽然国中的左囡仔这个阿咪啊。
这个阿米亚，吼、哦，这个阿米亚虽然伊是欢喜甘愿，甲着这个水电厂的两个人发生性关系，但是这个水电厂的名记知影讲阿米亚敢若13岁尔，他们发生性关系啊，这法院将伊判处着2年的徒刑呢。那么判处2年的徒刑以外，还阁必须爱背着这个主人啊，伊的四大人40万呢。这个的赔偿骨偿了，为着一时的加仑顺，啊来造成家己的困扰。民事的部分是我官判的，判40万哦。那么，伊这要求的部分，敢若判40万尔，伊阁无伊讲到这个租金的部分赔偿，伊这是赔偿这个租金的老爸老母。所以哦。这阵的案件为着一时的爽快来判一个2年的徒刑无当，经过再判赔40万，这叫做赔偿骨偿。另外来讲到屏东的琉球的，这个屏东琉球的所在非常出名的景点，这个景点叫做高桥滚礁。这个高桥滚礁附近有一个藏水味的民众啊，去到现场的所在去啊藏水味。那么人啊，落去藏水味了，怎啊无起来？海巡人员听到人报案，讲一个人落水了无起来，怎啊赶紧去甲伊解救？结果全部人合力落去甲找，找到暗时的时间，将到这个藏水味的民众甲扶起来。这个他扶起来了后，当场已经死了，哦，这个藏水味的民众早就已经死很久了，哦，那么死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藏水味下去叫水流去，所以哦，做危险性的活动啊，要做安全性的动作。什么叫做危险性的活动？就是说你做这个工作有危险性，你要做一个安全性的措施啊，就是要绑安全锁。你今仔日去藏水味，你身躯边爱绑一条锁啊。当你发现状况的时阵，你咧受无力的时啊，爱靠一条锁啊，硬绑硬扭，慢上水面起来。安尼，你阁有一条生命活落的机会啦。那如果今仔日你无硬绑硬扭爬起来，安尼有可能你的一条生命就无好哀哉啊。所以提醒咱遮个民众去做危险的活动，一定要做安全的措施啊！来，咱白话听歌叫《一半心酸一半醉》，这是咱的美珠姐，海电路的美珠姐，叫咱公司加天宝好正源大关人家云南白药。来，交代天宝要收听歌，叫咱的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一半心酸一半醉》。

0: 这首歌曲有两个版本，一版是洪明老师唱的，一版是梁毅老师唱的。两个人唱了拢真好。有人咧问每个来讲啊，这两个人唱，倒一个唱了较，倒一个唱了较好。我讲无上唱了较好较歹，是你介意上唱的。无咧分什么人唱了较好较歹，因为拢老师嘛，拢大师级的嘛，哦。啊，这大师级的，哪有咧分讲上唱了好，上唱了歹？所以无论是上唱的，拢足好。我刚才当讲的，就是讲你介意洪明老师唱的，就感觉洪明老师唱了较好；啊，你介意梁毅老师唱的，就感觉梁毅老师唱了较好。啊！那我家己个人，我是较介意低音，低音较济。啊，这个低音较济，当然就梁毅老师的低音较济啊。所以哦，唔是洪明老师唱了无好，是我较介意梁毅的声音较低沉啦。所以每一个人介意的无相像，无什么人唱了好甲歹吼。每一个人拢有人个人介意的痛。每一个人的痛无相像啊，讲这条歌，有可能这个人笑袂红，啊，这个人笑得红啊，哦，所以吼、哦，无什么分别心啦、啊。简单讲就是，你较介意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无分啦、啊，哦。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来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阿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保天宝来叫好，是天宝才该赶，唔是天宝咱卖赶。广告。
1: 2000多公尺，我
0: 比起你。哦，啊，你今年几岁啊？你2000多公尺？
1: 啊，过30吊桥。
0: 哦。
1: 啊，我有那去个佚佗。
0: 是。
1: 有人敢爬？嗯。啊，阮十几个爬。
0: 好、
1: 哦。哎呀，公园爬未起，无法度。啊，我去遐佚佗，我食恁个好骨丸。
0: 田埔好胜丸。
1: 嘿。做好骨丸。
0: 好胜丸呐，好胜丸。嘿。
1: 好骨丸。
0: 好胜丸呐。
1: 好，对卡头盖好。
0: 嘿。
1: 啊！我开头有开多贵啊！
0: 是
1: 啊，我有那去佚佗。
0: 嗯，
1: 爱用大只巴迄导游啊。
0: 嘿，
1: 讲。

0: AM 一零七一。
1: 接到山的梯啊，就袂得我，
2: 是，
1: 就闪伫边啊去啊。
2: 嗯，
1: 好，弯弯翘翘。
2: 嘿，
1: 足好用啊！恁迄鱼也袂歹。
2: 是，啊，什么食了安尼变两千外公尺的山？
1: 对啊，
2: 哦，啊，烧够厉害就对。
1: 哦，我管呢，大家，甲我拍拍手呢。
2: 我八十几岁
1: 啊。来啊，
2: 八十外呢。
1: 哦，八哦。
2: 嘿。
1: 讲我咧找找迄个阿伯，阿伯伫车里看，还四十块嘛。
2: 嘿嘿嘿嘿。
1: 啊，找着讲，哦，这个阿伯啊，这个啦。
2: 嗯。哦，八十块，啊，八两千几公尺，哦，啊，无简单就对。
1: 对啊，八两四个，八两千公尺呢。
2: 安尼吼。
1: 嘿，伊还有写。
2: 是是是是。
1: 讲我两千几公尺的呢。
2: 哇。
1: 哦，我连我讲一声卖呢，无敢加呢。
2: 哇。
1: 嘿，啊，我这开多贵啊嘛。
2: 安尼吼。
1: 嘿。
2: 我爱吃了好个吃，
1: 那不能个吃啦。
2: 是是是是。
1: 啊，我个布袋多好无？
2: 嘿。
1: 第一叫阿东来买，阿东买吃吃咧，跟我讲讲，就讲三个有影的对有。
2: 哦。
1: 哎，好用。
2: 别人吃我那吃有功效就对啦。
1: 嘿，那有效。
2: 哦哦。
1: 布袋袂歹。
2: 容易容易哈。
1: 哦。
2: 啊，吃了还能倒小布呢。阿伯啊，今年八十外啦，讲脚头腕有去手术的。啊！手术后走路无介舒适，听阮咧介绍天宝好正丸好用，忙甲参考看卖啊，买转来食。食甲伊，我大人去爬两千几公尺的山咧。啊！人学了甲伊，搁再甲报伊朋友食，伊朋友讲有够好用，报人食，大家都学了着了。阿伯今年八十外，也够我大人爬两千几公尺的山。即款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去参考。毋是咱家己只学乐的，即听众朋友敲电话来，你来学乐嘞，吼、哦。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长骨长碎，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人朋友三位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中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吃这款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过难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天宝过难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来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迄、那个歹困、歹落眠的朋友，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困袂好势，困袂舒适，长期失眠，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阳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办办，该停停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天宝养阳丸。高尿出了头，渗尿尾，坎加少，拍加抽出来的渗尿，尿来一个紧都渗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阳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你得拿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还搁爱困呢。天宝利金配，互你精神充沛。啊，那是迄、那个夜生活后也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暗时啊暗班吼啊晚困的，啊做大暝班的朋友啊，暗时啊无拢困的。天宝利金配，一罐是两千块。内底面有六十粒，啊！你早唔食两粒空白，啊！你啊一届敢买两罐，阮省你三千五，外面无当买，买啊！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当然要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那个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没有？文件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 来安排歌曲合作放下咱的秀定者啊。给咱公司寄填报清一并无完，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么在咱的九如里罗龙又有叫过要填报好正完林大哥，啊在东港中正的东华又叫过要填报好正完填报光南话，咱这个王生听这首放下。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有一个歹徒啊，伊开车，车顶有毒品，阁有枪击，还有车后啊，阁载几捆的纸，伊的纸哦，一捆一捆的，啊，载几捆的。这个歹徒啊，前科累累，嘛过去曾经嘛捌因为毒品的案件，互人咧改过。啊，结果吼、哦、改袂起来，目到了人生就脱角呀！吼、哦，这个叫做陈明俊，伊吼、哦，因老爸较早是咧开货柜车，啊，食老啊，退休，将着伊个货柜车交予因囝开，啊，因为。这个陈明俊少年未晓想嘛，目着毒品，伊嘛一直想要改，但是咧改袂起来，毒品已经渗入骨髓啊。而且有足侪人食薰嘛改袂起来，食槟榔嘛改袂起来，这吼、哦，拢是一种瘾呐。道理已经惯习啊，有人中秋都嘛改袂起来啊，啊这同款食毒品。改袂起来，迄嘛是毒品搁较严重，毒品搁较吃力。啊，这个陈明俊吼，伊目着毒品了后，为着生活，伊嘛是爱开货柜车。爱哪开货柜车，伊毒瘾压起来无通开啊。迄规个精神无好啊，啊，搁流鼻水啊，搁流嘴烂啊，啊，规身躯皮皮喘，要哪开？所以伊必须爱多一个，伊较气啊，较气咧开啊。结果一个食完毒品了，开车上路，伊家己本身根本就拢呆啊，毋知人影。结果伊毋知人了后，伊开车就足危险的，就变成一个不定时的炸弹。结果即一天，这个明俊啊，又搁开一台。这个货柜车，车内是载足大捆的这个纸，几捆的。那么因为吃毒了开车，家己本身控制袂好势，当去弄到中央分界道，搁再弄到人的骑家，好你家再无弄到人啊。那么这个拖拉机的司机明俊啊，去警方抓到的时阵啊，已经有毒品的反应，无打紧啊。伊的车内搁改抄到一支改造的手枪。那么这阵的案件，专案依照公共烟罪、甲枪炮都来管制条例，将着伊来甲依上法办，足侪罪啦。伊开了几落件，车内嘛有毒品啊，哦，所以这样、哦、有毒品啦、啊、枪炮啦、种种公共危险啦，这拢是啦，哦。那么这届搁抓入去关，可能爱足久才能回来。啊，因为像这样呢吼，食毒开车，伊个车辆有可能用没收了啊。而且，这个至少还阁用关一阵嘛。我咧个想出来，那伊个车驾照叫用吊销了吼，吊销伊个驾照了，啊，阁再买阁开车嘛无机会啊，伊个车嘛无通阁再买啊。人生实在有够可怜的，有够悲哀的。本来好好人啊，安怎用甲变安尼？因老爸交好伊个即间飞扬交通公司啊，啊，最后有可能会去用废毒伊个执照啦。啊，将来嘛，依照着汽车运输法，将着即个运输公司甲罚钱个，啊嘛会甲即个开车即个名啊，来甲伊吊销驾照。啊，可怜。诶，人好好人吼，啊，要行歹路，实在有够悲哀。25200，大家要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啊，那么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互阮甲你行一摆。后一个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25200，大家要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广告。
1: 啊！你讲原地 目睭拢爱擦安尼点就对啦。
2: 对啊对啊。
1: 哦，我即马食个目睭。

0: 哎呀，真难。
1: 哦，啊，你原底目睭拢白茫啊，情形啊。
0: 嘿，啊，拢安尼好，安尼乌云乌云，安尼走来走去，啊，真累安尼。我实在讲的呢。
1: 哦，啊，今嘛食那个目睭也食好袂啊，对啦。
0: 对啊啦。
1: 哦，啊，你几岁啊你？
0: 我。诶、欸。我七十几岁啊。
1: 安尼哦。哦，啊，食了介好，安尼足好啊。啊。啊，你有敢介绍无？
0: 我听你的电台。
1: 哦，安尼，我是讲啊，你有讲介绍无啦？
0: 有啦，我有咧讲阮这老东西，我拢嘛甲补。
1: 安尼吼，好啊好啊，食了好搞到时补啊，我甲伊行。
2: 啊，你嘛是要变得怎啊？怎要光啊？
1: 哦，你原底目睭算车光眼就对啦。
2: 嗯。
1: 哦，啊，食补哦。
2: 你无讲啊？你话食你个药，这拢全食你个药较济
1: 啦。哦。你二轮那奖先生啦，
2: 啊！
1: 你买我目睭药，你也买几啊罐啊？
2: 哎呦，好
1: 啊！哟，
2: 一单有加两罐，今日搞啊！
1: 安尼哦，啊！你食我药安尼好无啦？目睭药啊！
2: 哎，你目睭拢无看哦，啊！一个变得快。
1: 安尼哦，哈哈哈！啊！你同我的药啊，真好个呀！
2: 哎，
1: 哟，嗯，
3: 食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伊的成分钙特殊啊，所以有达到着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清体，伊用白蚊仔精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所以咱的目睭若要互伊清金明眼底爱顾，要顾眼底，就爱食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的视力若开始咧减退的时阵，目睭就足够酸涩，足够点，足够擦，啊，足够流目油的，足惊光。啊，目睭安尼雾煞煞相的，也会变形。哦啊、看物件会安尼袂清楚，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专门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天宝过脑丸，你着若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过脑丸，暗时也袂困着，啊，长期失眠呐。睡醒头壳戆车车，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歹困歹落眠呢。啊，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过脑丸，花果花落花果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啊。啊，要让咱的血流循环好，天宝过脑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包，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咱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起一个狗引起骨一个受伤，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了。迄、那个狗尿出来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你啊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汗汗水水正推下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险。放了安尼落落泼泼皮皮，放了卡钱油，天宝雍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个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呢、啊，你甲买转来吃。啊，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家食两三工，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500，啊一克啊是30条。你若要爱，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

回来我们的现场纯情青春梦，这个高太太来到我们本人聊第三局对面中红药局，各位田伯好志们，田伯青一并无缘交代点播要收听纯情青春梦。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阿狗贵，你就18岁啊，又是新人郎啊！
8: 唉，新人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明仔载天气啦吼，明仔载天气，全台湾各地拢小块落雨，啊，南部地区诶雨水会较重，南部啦。来，讲下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啊！这个米克拉的风台为咱台湾的巴多边伸过，那么这个伸过了，连续落雨落三天，那么为台南南部地区开始落起，啊，落了变落归台湾了。明仔载拜是台湾东半部北诶，东半部海外海诶北上啦吼，迄、那个风面增强啊。拜四到拜六受到风台外围诶环流影响，拢会落雨啊。啊，那么即个拜四风台米克拉伫台湾诶东半，即、這个台湾东半边啊诶外海。方面接近甲西南方的增强啊，西半部甲宜兰地区啊，有迄个短暂阵雨、雷雨甲雨大雨啊。就是讲南部地区啦吼，南部地区迄个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啊，其他地区的落雨拢是以着中昼过了为主，这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温度方面，因为云高落雨，各地气温啊，拢小可下降，普遍拢是30到33度啦。不过伫无落雨的时阵呢，同款较湿热，低温是25至26度啊。年底的天气，偏乌侪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金门乌阴。啊，这金门好天侪云啊，27到34度，马祖侪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了，这间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就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啊，来听歌，欣赏的歌叫做《温暖的山色》，日本歌。温暖的山色，日本歌，这首歌叫这是咱的金兰姐。即、这个今晚啊，叫咱公司叫天宝永隆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么伫咱的德佳中山路206号3元药，叫各位天宝好正源林大哥，大拿主席病医六桥边啊大东药，叫各位天宝好正源天宝青衣名无完，即、这个阿和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呢？做来听一首《温暖的山色》。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看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看，较袂叫买毋着。伫即个所在，利用即个机会，甲咱空中好朋友讲一下吼。我著讲哦，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啊，留好名声，较好咧万留万贯的家财啊。九十四岁嘉义县中埔乡姓郭阿伯，这个阿伯啊，少年的时阵做太白粉的生意，赚大钱。啊！伫个年代，这个阿伯，伊买足济块土地，伫个手内的土地啦，总共七十几块，家家道道的财产超过3亿外。啊，这个阿伯啊，吼，有五个后生查囝分做两派，大汉后生甲第三后生一派。第二后生大汉查囝，甲上细汉的祖囝分做一派，都分做两派。这两派的人喜欢确定咱卖讲啊，吼、哦，得上吊上唔吊，像安那安那拢不管，上悲哀啦，上悲哀，就是这个姓郭阿伯伫往生了，伊的棺木。是无法度通啊入去到伊个起家厝，偌可怜呢？打躺伫外口，打躺伫外口，一直到甲伊个告别式出山迄天，伊个棺木、伊个大厝，拢打躺伫外口个门口顶。想起来实在可怜哦，因五兄弟姊妹的恩怨情仇，想的绝对咱拢卖讲啦吼。我来甲他讲，这个阿伯啊，少年打拼到老啦，过身了，要落叶归根，要转来到伊的起家厝的所在来做一个灵堂，结果袂当入去。实在有够怨叹，讲真嘞，我是感觉讲这件代志，我若是这个姓郭阿伯，我会感觉我有够怨叹的就对了。少年打拼一世人，甲这囝儿是说，一个一个笑呀笑的，甲请甲现大汉，财产放一大堆给因，连甲一个基本的最后一条路啊，灵堂都无法当设置我家己的起家厝内底。而且是伫我在生的时阵，我上阶段的希望，就是要踮起家厝内底来做灵堂。所以啊，我刚才要利用这个新闻，跟咱的好朋友报告，钱有够开得好，留留一大堆，是加给遐囝儿是说冤家了济尔，哦。啊！即摆因这件代志到底想的确定安那，我唔知影。上吊上无唔吊嘛，不管啦。就是我讲，伊连最后的一段路都行了未熟悉。那么这阵的案件内底面包含着因的兄弟姊妹安那样来争这个老爸，安那样来争啥货，嘿，咱拢无意见啦，吼、哦。啊，只干啦。非得总共一句啦，一句话啦，就是最后这个阿伯，伊往生了后，无法度人去入去厝内来做灵堂啦。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唔知影呢，非得我也是同款一句话。
身体健康比啥个较重要啦。啊，我就讲你纯纯一大堆无路用啦，食饭有，生活会得过。你嘛台湾人是安那会袂放心呢？啥钱吼，拢会安尼贵个，安尼烦恼啦，啊，拢安尼求调咧，啥物原因呢？因为伊唔知当时要好势，伊唔知讲伊只个钱开到王星有够开无啦，所以才欠长内多啊。原因就出伫遮，因为我唔知我的财产开到我王星的时阵有够通去开到完无。那如果今仔日咱有一条固定的钱、固定的收入、固定的开销，啊，我就一直退，退到我时间到，啊，过新年，啊，钱用不了，互咱的家事事事，哪里个要紧哦？上惨的就是，咱唔知咱欠的这条钱，退，退到咱往生的进程会用了伊未啊？这个是上界大的麻烦，所以哦，人的一生的当中啊，在在世进程，那么是要准备一条钱啊，会当予咱养老使用啊。啊，吃了啊，得顾身体，钱要开啊，其他的嘛，搁别开啊。啊，唔免得大行波波，行行退，今日是谁上啊？哈，在当一个省呢？合作准了吗？伊连续伫半冬内啊，因为食毒开车，去予警方抓到狡辩，半冬抓狡辩，甚至连续三天拢去予警方抓到，安尼有含无？连续三天哦，就今仔日明仔载日后日个抓咧，连续三天。即台中的地方法院啊，认为讲。这个省的小人说，一直开车拢食毒了，而且佫包含着无驾照、过失伤害的罪名，将伊判处两年的徒刑。好朋友，伊食毒开车判两年的徒刑，会当一颗罚金呢？一颗罚金。所以讲到满口灵异道德，讲要对毒品的案件外人啊严格，结果嘛是一颗罚金。啊，不会当安怎？啊，你来想啊，我就跟你讲过啊，你要改破活动，伊嘛是一颗罚金啊。所以是安那，即卖食毒的人要防守啊，法官拢伫个所在袂敢。咱政府啊，伊无互因无互伊安全感吗？你啊看，我来判两当，结果一颗罚金。别啦，啊！你伊讲话，今麦到时阵放出来的进程是话，遐两个月扣掉，还是四个月扣掉，出来开了伊讲话金，安有啥物足大意义无啊？你若讲今日来抓到，啊，两当就关，安尼嘛，法官一判了伊嘛，较未感觉软手，那么判就软手呀，吼、哦，汤圆啊，罗德。这个汤圆路有一个姓林的，啊，吃毒开车去弄到一个骑脚踏车的，结果这个骑脚踏车姓杨的弄一个隔顿工送去病院死，送去病院了，隔顿工死了。那么这个老林的今年27岁，经过验尿的结果是吃毒。那么这个吃毒的部分，因为伊的前科累累啊。那么检察官将着这个姓林的来个起诉，请法院终当量刑啊！像这个就无收啊，这个就无啊，何去当时就无个收啊？哦，另外来个讲到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嘉义路段三台车弄弄到顶，造成了两个人死，三个人受伤。这阵的案件在高速公路顶发生着事件。这个姓的开车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啊，为着一个姓柯的妇人所开的轿车，甲夹了。按后壁人讲哈哦，夹了了，佮弄到姓周的所开的轿车，造成到姓柯的查某开的车
后壁面洪灾的两个人呢，一个姓洪四啊九年厝，一个姓郭八啊四年厝，大家新妇两个人弄一个拢焦死，大家新妇拢焦死。上可怜的，就是这个新妇，伊一个囡仔，要搁咧做月来啊，要搁离月来中心咧顾啊，结果弄一个死翘翘。有没有？为后壁讲讲看，专职啊，免个考虑啊，什么款的诶，什么款的，你搁讲什么话，这什么拢无路用啦。你也别讲讲看，就是专职啊，哦。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啊，抓到这个七十九年出生的，伊的轿车伫内线道啊。因为无注意到头前的车的状况，为着姓柯的富人人所开的轿车急了，弄一个啊，了后随时阁驶到中山，甲这个姓周的富人人所开的轿车阁烧弄，事故造成着这个姓柯的查某所开的车后壁，迄、那个大家新妇两个人死，开车的这个。甲人讲卡的这个，这两个人受伤了。这个姓的拢啊，食力，伊敢会因为安尼个死啊？这两个死，代志阁愈大条。伊若该弄东西吼，啊，这个赔偿的部分的问题就阁愈大。伊吼无食酒，无注意头前的状况，为后壁人讲卡，伊的车辆是专职啊。那么天公伯得爱保庇。保庇这个姓的开车，这个爱有驾照，爱个保全险，安尼后壁这两个轰动着，这两个富人人往生以后，上届起码要要求赔偿，靠得人找人啊。啊，若无啦，像这个姓的，若无半项，干那保一个经济险，一个人敢能讨着两百几万呢？所以吼、哦，这款保险的问题啊。在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讲，伊若保险啦吼，伊若保加重，伊不管伊今仔日啥物状况发生，都爱先赔偿往生者或者是受伤的人赔了，保险公司甲代位求偿，向着加害者来要求赔偿，较袂造成着被害者因兜的家属的困扰，要含对方伫咧所在和解，佮摕无钱，吼，伊感觉有够歹啊！所以咱政府应该修法，修什么法？就是修讲，临工若发生事故，无论这台工弄到的车是有食酒、有食毒、有啥货，拢不管，就是讲，迄、那个违规的这人赔偿的部分，一定要由着保险公司先支出，保险公司才代位求偿，向着加害这人来要求赔偿，安尼才有法度，通去互迄个。被害者较袂安尼求诉无门啦，哦。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制声卡。来安排着手好听歌曲，听起来受够悲哀呢。你高速公路顶悬啊，开车的速度紧啊，百外。啊，你百外的速度，你头前的车啊，急到这落落一定吃力的啊。来安排歌曲做红背刷，咱呢？啊，春节啊，叫咱公司甲田伯哥那万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咱中央路团管区对面明山药局，各位田伯、何正元、田伯哥那万、田伯青衣、明伯安，咱的林小姐，伊万甲咱交代，我们要收听好听的歌曲。那么伫咱的咖喱菜车内面，青华区安药局，各位田伯、何正元、田伯哥那万，咱这个歌声。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人隔壁，田边药局，各位田伯、何正元、田伯青衣、明伯安，陈小姐。听这首《红背山》。

0: 公哥。
1: 近哦，
0: 嘿，
1: 我长者去那边来吃。
0: 好好好好。
1: 安尼啊，我感觉今仔日咧讲话吼，
0: 较
1: 大声啦。
0: 丹田较有力吼。
1: 诶，较大声，无拢讲袂使出来哩。
0: 啊，你好吃完，甲过来完食，袂歹是食哪好啦。
1: 我这过来完吼，
0: 嘿，
1: 我本来就是头壳吼，都会乌暗型。
0: 那乌暗型。
1: 嘿，啊，我叫医生看吼，拢着注射较会好。
0: 哎呦。
1: 啊，医生讲脑神经无平衡啦。
0: 好好好。
1: 好，我注射恁这个。过那晚过来吼，我都唔捌啦啦，
0: 哦，都未讲啦吼，
1: 嘿嘿，唔捌讲啦，唔捌叫医生注射，
0: 哇，
1: 啊，但是我即阵吼拢食保养的尔，
0: 哦，对对对，
1: 我即马一礼拜拢食差不多两摆，后头则两礼拜食三摆安尼，
0: 安尼啊，
1: 诶，食保养的尔，无像迄阵啊讲安尼三顿食，
0: 好，
1: 我已经甲恁食两三顿安尼，
0: 安尼啊，
1: 啊，好算完嘛足好个，然后我爬楼梯无得。
0: 这边拢
1: 有得啦，
0: 安尼哦，
1: 哎
0: 呀，我原地卡头无得就对啦。
1: 嘿，我这骨质疏松哦，跳得到四级嘞。
0: 哎呦，
1: 我有血流密度嘛。
0: 好好好好。
1: 哎呀，密度你有解讲哦，我受伤有够严重。
0: 嘿嘿嘿。
1: 啊，我从食恁个诶护送员过来吼。
0: 嘿。
1: 哦，卡就结束有得嘞。
0: 安尼吼。
1: 嘿。
0: 谢谢啦，郭太太啊。
1: 对啦。
0: 啊。
2: 讲你头壳疼疼二十几年。
3: 啊，头壳疼，全好个，啊，搁无记性哦。
2: 嘿。
3: 迄家属拢袂奇怪呢，啊！阮媳妇讲，哎呦妈，啊！你遐家属拢无乖，啊！直接诶，全即马拢回倒转来，拢会急急啦。
2: 啊！你头壳疼疼二十年哦、喔，
3: 啊！
2: 头壳疼疼二十年哦、喔，
3: 啊！头壳疼都热着，啊！热着全疼起，啊！疼起全好疼疼到二十针。
2: 哦吼，安尼哦。嘿
3: 啊！啊！较疼疼着你这個，我全好一直改食，食碗。换一盖去啊嘛，跟他过哪晚就一盖去啊，
2: 好好好好，
3: 啊换一盖去啊，啊要个要个要个这也未换嘞，啊我讲好，迄时阵真是迄头壳疼哦，
2: 嗯嗯，
3: 啊得丢丢断，啊个无记性，
2: 嘿，
3: 迄家属拢未记关啦，啊直接哦直接做一面啦，我讲哦实在迄人那唔知人家人哦实在都爱管来家啦，
2: 啊没有，啊你几岁啊嘞？
3: 我七十二啊啦，
2: 七十二哦，
3: 哟，
2: 安尼哦，
3: 啊，阿娘都袂直直讲，
2: 安尼啊，
3: 嘿，七十二了，就真听啊，头壳听啊，就安都会记礼拜啊，
2: 安尼较严重呀，
3: 哎呀，
2: 哟，
3: 啊，陈陈我讲哦，安不加明显，
2: 啊，你即摆话你食好。

0: AM 1071。
1: 阿公哦，阿你头壳痛甲拢啊，代志拢未记得了了，讲后迄个家属未记得紧。这填报过那完，你着拿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吃卡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填报过那完，暗时也未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醒头个公车车，头个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嘞。习惯性个头个疼，旧年长期个头个疼。啊，咱个填补肝胆丸，你个买转来吃。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填补肝胆丸。填补好肝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啊，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转转，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长骨长碎，生袂起来。囡仔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伊个成长痛。有哩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期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个吃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生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扫把加抽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紧的闪出来，滴料滴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行关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永龙丸，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顾目睭，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单黏条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刁难三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目油，青着红个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你个买转来吃，专门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来直播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要问价，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带来个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各咱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赶较袂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安排歌曲。这是咱的。丁太太在咱的家庭，丁家庭妈做后边，新人有叫过要填报肝胆丸，填报清一边丸，交代要听错爱。

来，真歹势，拢敲电话来叫药啊！我啊无法度，那全部拢有上山，那全部拢上山是超过广告时间呢？啊啦，迄、那个山卡接，都必须爱迄个山卡接电话话，都必须爱迄款。耽误淡薄仔时间，互大家听一首仔歌。好，甲恁听众朋友抱歉一下哈，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边公司诶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较袂叫买毋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这样市面上阮的产品足侪种，你若关唔到，食无好啊，加了钱的啦。哦，所以我伫遮要跟好朋友报告，就是讲，关阮的产品，你若头一届要关，互阮甲你寄一届，较袂叫买唔到去安尼吼。好，感谢。谢谢，我过来报一下新闻，再来广告，也无歹势啦吼。一直拢总安尼咧讲，嘛毋是办法。37岁一个姓林的富人人，甲31岁姓罗的富人人，两个人烧酒到台汤家角去遐探家，叫去遐探家的时阵啊，警方看。

0: 叫遐尼那麻烦呐、啊。啊，因为台南台中甘美站车足济嘛，啊，所以吼、哦、要找一个停车位足麻烦。啊，台中甘美站吼、哦，停车位歹找，一个七十外岁阿伯啊，去遐办业务啊，找无停车位单用行的啊，行400多公尺。行400多公尺，啊！伊停我倒来所在400多公尺外，阿伯也找无人啊，找无车啦。结果当我报警啊，警方啊，伊知影讲这个阿伯啊，我倒来碰伊，当我叫伊阿伯啊讲的所在，安尼甲找安尼甲找，连续找两天，较找到阿伯啊停车的所在，找到了倒来打电话，迄、那个阿伯，阿伯啊欢喜甲感动甲，讲我当作讲找无啊，结果唔知讲警察才用心咧甲咱斗找啊，真正有够感谢啊！感谢警察，感谢未了未尽啊！真正哦，迄警察用心的，就是安尼咧得人听。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我出国啦，
2: 哦、
1: 我
2: 下班
1: 啦，
2: 啊，头干啦，
1: 我就是去头壳车咧听啦。
2: 哦
1: 听啊听啊，你啊，这毋知是安怎防住车，啥咧住啊，听咧血压悬，安尼就对啦。
2: 嗯。
1: 啊，我讲奇怪，我问啊，食西罐的时候，啊，食一罐就有效啊。啊，我搁再换一罐来食，我要分人食，唔敢两罐，我来食了了，到尽头分两年啊。
2: 安尼哦。
1: 啊，拢无搁热海咧听啦。
2: 过脑丸哦。
1: 所以这过脑丸足好用的。
2: 有啦。
1: 啊，那是这款迄、那个。食放药，迄也都好用啦。
2: 放药、啊，
1: 我拢搁找槟榔食的啦。
2: 啊，你放药是够药吗？
1: 你来讲，一个很多苦，放过一摆，我跟迄个仔甲你卡迄个豆出来啊，你呀。
2: 安尼吼。
1: 嗯啊，我搁分阮厝边的，搁找过阮这边遐做遐槟榔食，啊，搁叫人去挂个写电话号，我叫人去买。
2: 啊，食好到时补谢谢啊。
1: 哦。
2: 啊、好，谢谢啊。
1: 啊，我是要讲，安尼你讲到我食几只，我看着天困起，唔通食吼，你啊。
2: 我接了，
3: 啊！我你起来啦！
2: 你买什么？你讲
3: 看，我过哪晚我帮我你起来。
2: 过哪晚你买回去啊？
3: 哎呀，我食烟龙丸噶。
2: 嗯，你再做完。
3: 啊，嗯，再做完。
2: 哦。
3: 哎，我今日还去食，来去买过把鸡肉，我带你食三行李啦。
2: 安尼哦。
3: 嘿嘿。
2: 啊，你食啥？食好。
3: 啊，食好都都是那三行李啦，我都是半夜铺。
2: 哦。
3: 哎呀，食了五袋啦。
2: 好啊，嗯，再做完再食喏。
3: 嗯，再做完喏。
2: 哎。
3: 应该台湾食脆壳、炸壳，
2: 好安尼，好好好好。啊，佫有食过哪碗呢？
3: 过哪碗，咱无去食，伊都变做中风哦。
2: 好好好。
3: 哎，啊，食了袂歹啊，啊，我讲我都继续去食。
2: 安尼。
3: 哎，啊，佮食个冬
2: 冬阴丸、
3: 虾
2: 瓜丸、啊，火种丸。
3: 火种丸，哎，两样拢无食，我开始食汤了。
2: 安尼啊。
3: 哎，我主要做做做更健
2: 康。啊，你用鸡。这个家己，
3: 改动改
2: 动，哦哦哦，啊，拄啊小姐打电话来啦，吼，
3: 是
2: 啊，谢谢你，
3: 哈哈哈哈
2: 哈，安尼哦，
3: 对啊，是啊，咱来是咱开始听完，咱个无，咱无改变，咱无改变，做做更正。
2: 啊，你吃好，我到时补补啦。
3: 哦，有，我讲讲济人啦，你主要拢多讲济人咯。
2: 安尼哦。
3: 对啊，我以前个过来，咱开始讲真咯，摆摊我做讲起。
2: 安尼哦。
0: 食阮的天宝永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足甲咱学了。咱到那迄个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尿卡碱油，天宝永龙丸。啊，那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天宝永龙丸。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麻花也未关，食天宝过脑丸。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一、那个健康方方叫叽叽叫的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筋络病。

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举悬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长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是说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恁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经年期一个到引起骨一个受伤。拢甲食即款天宝火正丸，啊，若是讲咱个天宝定少散即款专门咧讲低烧、冷烧、热烧、寒痰烧、囡仔零下八日烧、老人酷酷烧、食粉粉烧、食冰冰烧、感冒感冒烧，天宝定少散清热化痰，然后低烧、骨热烧、黑骨穿烧、咳咳烧、酷酷烧、天宝定少散，迄、那个幼幼个粉末你甲砍两下，渐渐啊干个烧情就停，低烧凉天宝定少散。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呐。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神袂定，够紧张，够当兄。天宝养心丸，啊，迄个心肺不足，疏散袂到脑波头啊，狂妄频，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神袂定，够紧张，够当兄。天宝养心丸，做好搞乒乓，天宝养心丸。天宝你解毒丸，清洁咱的三焦五毒火，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跳，暗疮面泡生龟面，水打过草，身躯白肿瘤，舌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你解毒丸，来头都要卡电话，你来卡无通的，比如嘛，我那个订卡一个哈。

感谢好朋友来跟你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欢是微不足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挽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先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啦，吼，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吼，逐工无啥气焰，全归恁兜来聊。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哈蛮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战争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咱节目开始啊，因为今仔日这话教会足长。所以咱先来讲一个故事，互咱遮爸母啊听。你甲听听，你有感觉讲啊，人生是
1: 人生健康上重要啦。
0: 来，我即卖用去送回去出去啦，去朋友啊，咱卖讲啥物所在吼。对你讲，一个啊，因妈妈吼，迄个是无去啦吼，大家拢好朋友啦，阮拢新出来甲问嘛。其中有一个因妈妈。即卖入病院90，加咱母啊加一岁吼，
1: 加一岁，
0: 97岁，
1: 97，
0: 入病院插管啊，
1: 哦，
0: 插管啊，已经插足久啊，这个管啦无拔起来，伊永远就是倒立啊，插管足艰苦啊，人唔知人倒立啊，吼啊，迄个朋友无去啊济吼，啊，这个咧，就你问。阿恁妈妈喏，阮母啊都安尼啦，用营养素料食啦。阮外头加减啊加果汁，食一寡较软的物件啦，也加减载人啊倒立啊。几年啊？到几年？应该跳13年啊啦。这是，互咱伫遮咧开钱，请人咧甲照顾，咱有法度的，我甲讲这拢无要紧。这拢无要紧，但是其实互咱咧甲顾这个时代人，伊嘛足无奈啦。好来，即卖讲到今仔日，咱要推出这個，恁拢爱注意听好嘿。我这个朋友啊，之前我捌甲你讲过，伊妈妈是一个足话叫的人，足爱开讲的人，嘛会去含人耍四色牌啊，拍麻将、读册、当一。伊妈妈就老人痴呆，老人痴呆。见面啊，开始是兄弟啊，食三兄弟啊，食火烤，照轮流。本来15天，因为顾失地的人是足艰苦的，所以兄弟啊，佫参详无宿底，一人食一礼拜。因为我嘛真久无去，遐我因拄好用，我就过遐较坐一下。阿华就甲问因新妇啦吼，恁妈妈即摆？食到恁大兄，爱食到恁小姐啦。伊讲无啦，即卖拢送去哩了阿娘院啦。伊讲阿姐吼，好，因我这朋友就咧讲啊，这偌歹送呢？一般疗养院无爱呢，一般阿娘院嘛无爱呢，毋是你有钱人就要收呢。我来。我阿送去对，伊讲送去哩，这一间吼专门咧照顾失地的，迄拢疗养院。我阿恁母啊，安尼敢要走？吼，足好走哦。我是安那买啊，无照顾。伊讲钱啊，无照顾。来，恁注意听后嘿，妈，这你今仔有咧听节目的，这是咱人生的一个过程，恁一定拢会知。这我报纸唔系第一堆啊，我明仔载可能我明仔载有闲，我会规拢整理出来。失地的报纸刊呢？我甲你讲，这真正实在是吼。来，因新妇就开始讲啊，真正无照顾，唔是咱无爱甲顾。伊讲哦，即卖要甲洗身躯，袂用洗身躯啊嘛，要甲洗身躯会共拍，会共浸，新妇无爱多顾。来，即卖因为家咧看电视，行入去灶骹遐吼。佫行倒出来，规身躯脱甲剩一领内裤，就爱走出去外口，走出去外口，热热死。因当因看到发觉的时候，赶紧的去找，好甲再佫找倒来。我讲安尼嘛，无法度，痴呆就是安尼。伊讲上严重的一项，恁注意听哦。因新妇讲，真正咱无照顾啦。即摆恁若另外无注意咧。咱人一定会食嘛，伊个人算湿地呀，也会食嘛，会大便。伊讲放无要紧哦，一四季乌白甲咧放，含囡仔同款，一四季乌白甲咧放，放咧啊，佮甲咧摕来锅边， 甲你规家规内面甲你用个臭面膜啦，
1: 会算
0: 啊，甲你乌白黏乌白糊，伊讲这咱头照顾啦，
1: 对啦，
0: 哦，啊，就你讲，讲过讲啊，无兄弟啊，无法度，甲送去乌日一间疗养院有咧顾济，一个月讲超五万吧，哈，
1: 对啊。
0: 啊，五万啊！我阿兄弟们就三个照本，伊讲无啦。阮母啊，因为我讲，我这平民妈妈在地后头是拖债主啦，吼，真有个人啦。
1: 本身就是有钱个对啦，
0: 有钱啦。伊讲啊，阮阿母也有钱啦，啊，就住遐个，住遐个，互伊去顾啦。我阿你讲，伊讲真正无照顾啦，食饭也唔食啦，吼。啊！即卖恁啊，了我无注意咧，等下去灶卡、去房间、裤腾个带甲你大便放落啦。啊，带放哦，唔是放了就走哦，带甲你付啦。
1: 带算啦。
0: 带算啦。
1: 对啦。
0: 唉，要安怎讲？
1: 啊，伊嘛足无爱啊，伊嘛足无来
0: 啊。对对啊。
1: 伊急着爱安尼。
0: 啊，因为我咧讲，今仔我才甲因灌输一个概念。我嘛坦白讲，恁莫讲我咧做电台，我咧甲你讲这個。你会想我要卖你物件，你含我做，我嘛讲别，你含我卖我遮久啊，我唔捌你甲恁讲恁买，恁要食去西药房买，准我有我嘛卖你，这是阿芳的习惯性。我真正爱保养啦，人活咧啊，一定爱保养。所以我朋友讲一句话，伊讲咱人一年会食济无效呢，啊，我甲想想嘛有影呢。啊，啥那无效？
1: 健康，加
0: 健康嘛无效呢？
1: 健康较重要。
0: 健康嘛无效呢？嗯，你食到一百岁，食到百外岁，我问你作用伫咧呾？吼，就你讲的啦。来，我食到一百岁啊，我的老伴、朋友、同学、厝边啊，拢买去啊，剩我一个人啊。嗯，包括有当时啊，你食到百外岁，凡是你后生查囝已经拢归往啊，你还佫活咧？要找朋友无朋友，
1: 啊！要
0: 找是谁啊？无是谁啊？讲话啊！无是谁啊？安那讲？因为人已经高大，叫你阿公，叫你阿祖啊，人无啥爱。
1: 无啥爱和你讲话啊！
0: 要讲啥物话？你的人生敢有啥物意思？吼、哦，伊就安尼想，我甲想想嘛有影咧。吼、哦，阿叔，阮咧甲咱在生，咱尽力活咧。囡仔也咱的囡仔拢也伫咧，你就是身体够好。哦，我若听你讲因母啊，吼，是伫这啊，实在听到因咧后生嘛，讲甲用要目屎来目屎滴，也无法度啦。唔是咱无法甲顾，真正无在了顾啦。
1: 伊顾，我听讲顾伊足忝的呢。
0: 伊讲哦，尾啊顾甲安怎？你敢知？伊行甲对，你对甲对呢？一个人对条条呢，伊咧休困，你爱赶紧对休困呢？你看安尼惨未？所以我阿咧讲，人，我常咧甲朋友。含人咧开讲，你就是人也活咧，你趁钱嘛也有法度，你就是爱保养。人生无迄个讲，真正拢诶，就是敢若讲，你一定食老会袂惊，你一定会失智，你一定会安怎无影无食啦。真正爱保养，我甲阿华，阮出门啦，
1: 有过，
0: 有专出门啦，
1: 保养总是无比迄个无保养搁较
0: 强。阮出门含阮遐朋友大家做伙啦。大概年岁拢差不多啦，看到阮的人问讲你几岁啊？我六十外，你都无闲，阮有咧保养，佮兼有咧运动。我甲讲哦，人生趁钱多少不管，钱多少不管，你就是爱互爱家己本身，爱互看起来咱也佮有咧活力，对不对？像阮个运气也侪啦。因真不讲啦，你看阮大家啦，存遐济钱啦，敢有效？伊讲存遐济钱，敢有效？
1: 伊是无讲，敢有效？
0: 伊讲遐钱拢你也出来贴啊，下面大家宾馆嘛无效。
1: 对来讲，
0: 对来讲都无意义啊，无半项意义啦。
1: 对，
0: 所以我来讲，实在有当时要你甲想想的，真正有影啦。报纸顶工我捌念一篇予恁听。咱台湾药剂病愈来愈严重，癌症愈来愈严重，老人失智啊，失智的哈、啊，老人痴呆会爆冲哦，迄报纸刊咧，卫药部敢那卫药部用出来会爆冲啊，会让你想袂到，一日增加起来，可怜，
1: 可怜，
0: 真正有影。
1: 啊，拜连要送，你要送去王国，无地。
0: 都无人要甲你顾，
1: 无地送。
0: 因为林后生，你甲我讲讲，送去遐人也无爱呢，送去经人也无爱呢。我阿啥也无爱，因为因老母好好啊，会走啊。
1: 脚手真溜咧
0: 啊！真溜咧啊！会走啊，都敢那唔知人个啊。啊，人他有可能一个疗养院讲你来，啊，我派一个专门甲你顾，你一个月要请人偌济？
1: 对啊。
0: 我阿你即摆去用顾咧，伊讲迄人迄足大经啦，下好咧吼。啊，即摆日时拢互恁落来楼卡一间弄空间足大间诶。大家多坐多开讲，啊，几下多甲恁看咧，莫有危险性的动作出来，安尼就好啊。啊，人生啦，无法度啦。
1: 所以
0: 我甲恁遮爸母啊，
1: 钱存济存少，另外一回事啦，爱顾好啦。
0: 虽然有钱做好用啦，但是人生啊，唔是、那個。
1: 啊，等你像安尼痴呆的时阵，你好用感够好。
0: 可怜咧，真的可怜啦。来，南岛之夜来。

0: 这首就是吴振怀加一个做炎黄所唱的哈，这吴老师加炎黄所唱啊，做南岛之夜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健康的相信啊。来，咱来邀请到花园堂的汤老师来为咱讲这个冷油啦。好啊，对啊，冷油，汤老师啊，汤老师你好，来甲咱这长辈。
1: 各位长辈是大，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啦，这个汤老师啊，我就是安尼啦，因为咱讲实在啦，咱要赚钱，要创啥，我拢不看。这支产品啊，对于阮党诶，甲我来讲，阮推出这个介绍是几乎是啊，真正压甲假假假
1: 啊。恁
0: 工厂嘛，恁工厂嘛，你讲啊，你安尼卖好加在。这支物件因抽起来油啊，拢是伫搭，拢伫德国甲日本、台湾，甲咱咧卖啊，无别人唔免做啊。
1: 哦，
0: 是安那讲，因为咱看济长辈时代吼，得老人痴呆啊，去互囡仔别离诶外口啦，疫情也较过往去啦。老母啊，因为老人痴呆啊，你有看无？真正对老母对楼顶怎甲摔落来嘛，足济呢。
1: 亲情怎变社会案件
0: 啊？无法度啊，因为。我跟你讲，老人痴呆是上歹个，老人痴呆有药啊无？无啊，
1: 无。
0: 我跟你讲，即你若捌听我节目就知，因为我今仔较无闲，他讲这，我先代我甲你讲者，即个花莲主治病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离咱的报纸新闻的健康消息刊两届，刊两届喏，一个查囡仔，因为因爸爸是退休的公务人员，讲钱有钱。无欠用钱啦，也无开袂完的嘛。吼、来因查囝嘛，当然阮爸咯。但你看啥物外好的药啊，自费无要紧啦。吼、就老人痴呆，无人要顾，家己你甲顾。伊你甲顾头啊，想讲顾，反正也无欠用钱啊，无差啦。哇，顾一个久啊，我讲你著知影艰苦啊。
2: 目睭啊，体会
0: 着。目睭啊，爱像安怎，像你顾咱的幼婴啊，同款袂使离开视线，无人就变走呀，找无人，足歹顾。
2: 比幼婴较紧，
0: 老人痴呆吼，咱的囡仔，你看咱的孙啊，你甲放咧吼，大便会带酸大便，放尿带酸尿，这个尿爱酸下，阿哥会甲你起来高边。老人痴呆就是安尼。
1: 对啦。
0: 哦，咱报纸新闻，伊甲问哦，甲问这个医生讲，阮爸安尼，你看敢有啥物特效药啊，通好食？伊甲讲安怎，你知无？这个查囡仔问咧，马海头医生马海头啦，无药啊，无药啊啦。干那只只啊，做啥安眠药、定情剂，你帮我吃。伊甲问讲，敢无法度讲，啥物较特殊的，让伊去，类互伊回复，较卖遐严重的。伊讲无可能，愈来只有愈严重。因为啊，这个啊，做老人痴呆，一定爱做预防，唔是用治疗。你听无？干那预防了，无法度治疗啊。哦，这是目前正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上界惊的问题。你看老师啊，现在台湾老人痴呆愈来愈多。
1: 其实、老人痴呆哦，现在已经改做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失智。
0: 失智啦，
1: 因为吼、因为安那讲，老人痴呆其实不是讲干那老人家有呢。现在发现世界国家全部都侪拢差不多50岁以上，50岁拢叫老人，
0: 对，
1: 未使叫老人啦，还叫中年人尔啦。
0: 阮中医师刘中医师。即卖家己咧开诊所，伊无用他来，无伊定定嘛来。我今日讲即个健康消息，你敢知伊拄着上老人痴呆几岁？45。
1: 哎呦，
0: 伊看到个海头。好、即、这个华人主治病院医生讲啊，你若有即个现象的人，过啥你知无？过脑血管啦，心脑血管啦。来，咱今日甲咱查来，这毋是阿红咧操蛋。全国你只要有材料买到即个卵油啊。零子族哦，零子族伊敢标大顶头有超过30%，哦，有超过30%。
1: 干阿阮
0: 尔，你拢会使甲看啦，因为阮拢研究过啊。我这用二氧化碳超临界水煮，我这工厂呢直接家己抽，家己拢只有抽出来，拢伫国外去啦。台湾拄啊，即间会甲我咧甲卖啊。当然，你啊做啥，你有办买着的，咱好歹。迄个10几%，你就讲食到足好个啊，
1: 对
0: 不？好、来，咱遮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你若无想要得老人痴呆，来，你注意听啊，无想要失忆症个，囡仔下个啥？下个做，下个做啥？过动个，读册读无个，
1: 对，
0: 记忆力伊若减退，
1: 对，
0: 讲过，虽未记哩个，无迄个记忆力个，食啥？食卵油啦。来，咱汤老师今仔甲咱炸这样，哦，这一年只有一届两届尔
1: 吼。卵油内底上重要，就是像就是卵磷脂啦。
0: 对，
1: 卵磷脂大家拢听过啦，就是 PC 啦。啊，所以我其实讲真诶，这个物件，这个回购率是实有够悬的
0: 悬。对对对。
1: 是
0: 啦，
1: 啊，回购率吼，通常拢是啥？我发现到一个现象。拢是少年啦，差不多三四十岁咧买吼爸爸妈妈咧食的，有啥啦？因为爸爸妈妈开始有这个现象出来，因的烦恼呢，
0: 都当然啦。
1: 啊，谁爱顾？因爱顾啊。
0: 啊，我就跟你讲，
1: 真的爱预防，
0: 对，
1: 真的一定爱预防。啊，伫医学上吼，失智甲老人痴呆是无多倒转去的，所以无多倒转就是讲无多不可逆的啦。
0: 对啦，
1: 你若发生，就是发生啊。所以咱一定要一定要预防哦。
0: 我来讲，老人痴呆掉掉，我都甲伊讲过，迄组织病伊敢无出名，就讲出来，
1: 真的
0: 无法度，
1: 无法度，
0: 一定要预防。
1: 对，
0: 这无法度掉掉啊，你拢唔免搁加，你想讲要搁我卡恢复一下，无可能，
1: 无可能
0: 啦，哦，无可能，
1: 无可能。
0: 除非伊即卖拄啊哩，这个中间，阮母啊，今年93，离家十年前哦，都这个现象。嗯，我先来感觉，你是好哦，你去甲伊啊。伊大家拢知你啥行，你啥行哦。甲尾暗日头落山吼，啊惨啦！你去遐等下，袂记你袂认你人啊。
1: 哦，对。
0: 遐要注意哦，这款的要有法度。
2: 迄个无同款啊。
0: 对，这款的要有法度。
1: 对。
0: 啊，若超过这个范围，就拢无法哩啊。
1: 对。吼，啊，你若上惊个是啥？老大人是咱厝里内底时段吼，伫厝里那咧煮物件。
2: 嘿。
1: 啊，是讲要煮啥物物件，啊是要掀一下滚水，掀啥物物件？熊熊袂记哩，我跟你讲，免一分钟，我跟你讲，迄危险个造成啊！像这种物件，拢是连头头阿芳讲的，叫记忆力啊！我看到你的人，问题袂记哩你的名，无就是讲我后一句话，我想好要讲啥，结果我后一句我惨啊！我袂记哩我要讲啥，虽袂记，差不多一秒哦。像这种的，拢是失智的前兆。啊，个啥？老人痴呆症，其实嘛，别人讲老人痴呆症啊，爱讲失智啊啦。
0: 哎啦，你
1: 是嘛？失智吼，失智就是。即摆年岁
2: 失智无分少年老的啊，
1: 对啦，
2: 因为年岁一直愈来愈降低
0: 啊，真的，拢食食食食改变，
2: 可能食食的问题啊。即摆
1: 也污染足多，啊，所以这卵磷脂补充有足重要。有，我甲大家讲吼，伫咱身躯的器官内底，干那脑内底，佮有40%的卵磷脂，这40%上悬啊啦，上悬个40%，干那会愈来愈低，袂愈来愈悬。啊，你爱补充无？一定爱补充，你身躯。诶，器官拢是正常诶，拢是好诶。干阿你即个脑出问题，我甲你讲，你个艰苦啊啦，是安怎艰苦？因为你唔知影当时嘛，明今仔拜，明仔拜二，你个算未出来。吼，今仔拜几，明仔拜几，你个算未出来。啊，无就是安那，要看到你诶人，唔知影你诶名，哇那惨嘛。啊，
0: 无
1: 就
0: 是
1: 出去，未记你。其实呢，我记一个咧，阮爸爸已经要80啊啦，今79岁啊，讲80啊吼。差不多伫五年前，伊75岁，伊当阵开始搞这个现象，所以安那，我足照顾伊，我足顾伊，是安那，因为咱讲实在啦吼，伊若真诶若失智，啥物甲顾，哇啦，我本人要甲顾啦，所以我想讲，我个代志已经足济啊吼，足无用啊，我毋是讲无甲顾，问题是讲我一定爱甲伊提早，甲伊预防。预防啥？预防伊有法度自理，知影讲啥物是啥物，当时是当时。而且呢，这个卫福部，咱台湾的卫福部已经有表示讲啥？这个卵磷脂啊，卵油这个卵磷脂会使呐帮助细胞的修复，还能帮助脑部。我刚才讲这项就好，刚才帮助脑部这项，佫足济人丢啊，是安那？包括囡仔，包括婴儿啊，包括啥？咱的有新的妈妈、准妈妈。迄拢爱食是安那，因为拢爱补。
0: 这爱特别甲，这爱长辈时代强调。
1: 嗯，
0: 咱的产品啊，就是含孕妇有
1: 新的，
0: 拢会使食，幼婴啊嘛会使食。包括讲你的囡仔咧读幼稚园、读国小，奇怪咧，啊，册都伊来看，啊都读无，只安读无，因为伊记忆力无够，你就是一定爱补充这。
1: 对，
0: 来，啊，因为我都甲伊讲过啊吼。这个物件，你就是爱顺啦，哦，绝对爱顺。我来讲，你若讲定定袂记你担，袂记你使吼，我即摆讲着你听，阮厝边啊一个阿婶啊，去买菜，内底恁兄弟，厝内底恁兄弟哦， 啊，怎么去买菜？去买菜啊！即卖吼门都锁了，都出门啊，锁匙嘛无扎。即卖去买菜回来，惨啦，处理火烧啊，人伫遐拍，人伫遐咧拍火哦。伊咧问讲啊，这上刀哦，啊要烧啊烧啊烧干呢？因阮厝不管甲看讲，啊，就恁刀啊，啊，这阮厝烧伊啊啦。在这里啊啦，伊袂记得，他们家己厝都袂记得啊。
2: 啊，安尼也算严重啊。
0: 这就算作严重啊，但是这款的吼，我跟你讲，这款的你呐像，我顶间问阮中医师，伊讲你伊这款的呐赶紧落，吼那中医当然要我都遵照啦，也救会回来，救可以较倒回来一个，过来就是平常时爱赶紧保养，要创啥？我跟你讲。除了咱的脑血更袂使叫塌的以外，一项你爱注意听，脑的营养一定爱补充好够。你知影老人痴呆，你甲问吼，你去问医生，阿兹海默症的去问医生，拢、哦、是脑萎缩，无营养分，对不？
1: 对，
0: 来，
1: 对，吼，迄脑的健康是足重要的。对，因为啊，咱脑的健康通常啦，咱拢会去。未去注意到啦，啊那等下真的有症状出来了，其实迄拢已经无啥物会好啊。哦，你若讲咱若辛苦，若艰苦病痛，用来食一下啥物补充会使。问题是你若脑拢通常拢未好啊。
0: 未好
1: 啊。我甲咱讲两项就好啊啦。
2: 补气啊。
1: 我若讲两项就好啊，卵磷脂甲咱顾两项就好啊。甲咱第一，其实伊甲顾的足济啦，规身躯拢顾会调啦，连头毛嘛顾会调。我甲咱讲两项，第一项降油，会减塌的。
0: 哦，对啦，伊个，我来讲，这个卵磷脂吼，伊个安怎，伊个甲咱这个油吼乳化掉，
1: 对，乳化掉，甲歹油乳化掉，啊个袂互伊脱掉咧，袂互伊脱掉咧，安尼个足厉害啊！啊，搁第二项是上重要的，顾你这粒头壳，
0: 对，
1: 顾你这粒头壳，我你讲啦，你头壳不管你是少年的，还是因为遐个。啊是妈妈，啊是老人，啊是查甫人，拢爱顾你。只要任何的年龄层，任何有头壳的人，拢需要顾。因为安那，咱若恁老人咧萎缩的时阵，是足紧足恐怖。你若无咧顾，我跟你讲
0: 啊，
1: 你几，我讲几讲啊。反正你早是个头头，你讲迄个咧，出去，等下哎，啊这像个厝，啊那会烧。我跟你讲，你超半工的时间俩。
0: 差不多。
1: 吼、哦，所以卵磷脂就是咧顾咱这个头壳。啊，咱咧卵磷脂有足侪人咧问讲，像进前有一个阿姨啦，打电话来甲我问啦，讲、欸、啊，我卵磷脂我有咧食，我拢食大豆卵磷脂，哦，我甲大家讲
0: 者，即趟我爱讲者，即我所在，只要是植物性嘅卵磷脂，人咧讲哦，大豆卵磷脂、欸、当然是足好，咱未使讲伊歹，但是安那，因为伊是植物性嘅，咱人吸收啊。伊讲好，我这抽到外油内底一百趴问题，你食咱人食落哦，干我都吸收，只要上高吸收的啦，未超过20%啦。
1: 对啦，哦，对，阿峰讲了对，而且大豆卵，头头讲大豆卵磷脂是植物性的。
0: 来对，
1: 植物性，就算你抽到100%，就你1000%
0: 啦。哦，你顺都无，
1: 你顺的啦，
0: 你人都无在完全吸收啦。
1: 而且大豆卵磷脂有足悬的雌激素。
0: 哦，对，
1: 为人不用吃，
0: 技术对。
1: 哦，为人不用吃，可以去应用到哦。啊，我无讲，大家拢唔知道，即马讲，大家拢知道，爱学起来哦。大豆卵磷脂唔是无好，问题是伊会对咱人体的吸收度无关，所以咱猛啉豆奶就好啊啦。
0: 系啦系啦。
1: 啊，你若真的要食卵油，食卵磷脂，可、就是你爱食卵油，因为卵油对咱人体的吸收度
0: 上少拢90%以上，
1: 拢有90几%，要上要100%以上。而且我的卵磷脂 PC 有法度顺到30%以上，单单这点，我跟你讲，你外口的你嘛找无啊啦，
0: 讲多几遍，
1: 你又免找啊啦，
0: 免找啊。
1: 啊，我过来要讲哦，过来，咱的萃取的技术，萃取的技术，我是用低温去萃取。我跟你讲，恁做欢乐的，什么中性脂肪啦，吼、
0: 欸，
1: 啊个低密度
0: 脂、低密度胆固醇、
1: 低密度脂胆固醇，可是卖胆固醇。
0: 对，
1: 我
0: 来讲两，卵油内底足济。
1: 我拢甲伊剔除掉啊，我拢甲伊抽掉啊，所以你内底完全找无啥中性脂肪，甲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全部拢无，而且我是用低温萃取，因为咱拢知影吼，卵油呐温度呐伤高，其实内底迄个 PC 迄卵磷脂会破坏掉，啊，所以我拢用低温的萃取，而且我加热的时间足短，所以我用低温萃取来甲伊上好的。卵磷脂该抽出
0: 对啦，
1: 对。
0: 最主要就是咱内底一项成分哦， 这个能由来都有一项叫做磷脂烯胆碱啦，就是咱咧讲的 PC 啦，
1: 哦，
0: 因业界简称啊做 PC 啦，是啊啦，我一直甲你强调这个，好、哦、来，我即摆讲来听，这个 PC 啊，的标准伫一里，唔是标准，这是无一定的标准，但是真正要有法度让你的脑活化，让你的脑内底营养分有够，这个磷脂烯胆碱啊。爱有爱偌济，爱有30%以上啦，上少的哦，爱有30%以上。哎、欸，是安奈人会讲这個，日本人已经全世界啦上老的国家，即目前是日本。
1: 日本
0: 的老人是超过惊死人啊！但是日本的政府足注重这点，因为老人痴呆，只要是痴呆，足惊啥？日后啊，我来讲社会资源运用有足大医疗费用，会开销足大，政府会挡袂掉。所以日本啊，伊讲你若要食卵磷这个卵油啊，好卵磷脂一定爱 PC， 爱超过30%以上。好啊，阮的咱汤老师伊讲就讲，因的公司抽起来，包括因的外国的贩售，因拢有特别写写 P。龟迄个磷脂下做磷脂质啦，哦，磷脂质有几趴以上，你爱看这个啦，哦，啊，若讲要讲吸收度就对啦，因用这二氧化碳超磷这萃取，我捌甲问过因内底机这个工程师甲者，伊讲若阮个啦，伫德国啊，德国甲日本啊，你卖啊，以因个专家你讲，哦，吸收率只要98%，用要100%
1: 啦，
0: 你看安尼有悬无？对不？啊 ，PC 啊，30是我是因家己标的，因工厂这边标的，这拢会使互恁化验的。其实因抽起来这啊，超过45%啦。
1: 对啦。
0: 哦，因捌你讲，阮会超45%以上啦，因为因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类萃取的。后来应该有的物件拢伫个内底啦。啊，所以讲，食老来要讲安怎，真正爱作注意这点啦。哎呦，我跟你讲。真外口是足济呢，足济安尼。我来讲，我一个朋友真正对时大人有够有效，我无骗你。迄医务校甲讲哦，咱袂啊，反正老对因老母有够有效啦。结果啊，因老母得啥？老人痴呆，住伫阮家呀。老人痴呆，伊会早时爱去做生理啊。啊，即摆生理唔敢出来，规间房间哦，四面拢暗煞，安尼就惊弄掉。
1: 惊弄掉，
0: 黄壮的哦，规间房间哦，开偌济钱呢？结果啊，是安那买啊无照顾，你敢知啊？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人真正食老来，迄个自尊一定爱顾掉。吼、哦，你甲想，
1: 尊严啦。
0: 咱的农业部啊，即卖老伙啊，老农啊，每年的正月开始啊，你若过旺呀，较早是领15,200嘛，即卖偌济你敢知啊？三十万六的款，要创啥？因为有一个咱这个嘉义市的，咱这个婚姻馆的这个馆长啊，这个叫做张立新，张馆长，你咧做立委的时候，你讲老农啊，甲死亡甲领一个15,200啊，甲过往遐丧事要办袂起来，惊到足无尊严。啊，那30万是咪做好办，或者老农有一个尊严哩？行最后一段路，你甲看这偌好咯。所以讲啊，咱人是安怎？我讲人一定要有自尊。你讲你着老人痴呆了，你逐项拢唔知。但是在你的囝儿时势，你的囡仔孙看，哎，阮阿妈太，阮阿祖太，遮太高。阮这个朋友啊，去做生意转来，因老母伫眠床顶哦，甲放大遐，放咧了，佫甲规领被啊，被单壁都甲裹甲规个，骨那边无法度，真正无扎落裤啦，尾仔送去安养院。上去安养院啊，两手怎甲绑咧？一定绑咧啦！
1: 对啦，
0: 偌久？啊，无半年，再见你啊！啊，那你迄厝啊，佮我来讲，卖讲10年较含啦，凊彩活了3-5年啦，啊，无法度啊，伊就是大唔知啊。啊，即卖啦，转来甲因只个查囝讲，只个孙仔讲，无人要相信啦。好、啊，无恁啊，转来礼拜四啊，转来，你甲看有影无影？无法度啊！啊。有效，你都安尼都无法度。你甲看真济只兄弟啊轮流饲的啊，老爸老母爱上，丢老人痴呆，咱轮流，同就一件轮流饲。 就到这个查囝时阵啊，老爸全甲绑咧阳台，甲连啊连咧哦，甲衫裤也无穿，爱食就互你食，啊若唔食，我无瘾互你食。吼、哦！啊，即摆囝婿啊，甲洗身躯用水道管啊，摕来甲冲。啊，迄、那个咱的清洁剂无，身躯甲喷喷的，摕人咧撸涂骹，迄甲身躯安尼甲撸撸甲流血流滴。啊，即摆洗到一半无爽哦，换翻头甲跌，跌无要紧，我查囝无去动无要紧，含查囝拍老爸拍惨落。到有一天啊，老爸无通啊食，啊佫无穿，枵死，枵死啊！因为伊这個。老人痴呆者，咱的社会局拢有咧注意，啊会去甲关心。啊去啊，查囝嘛无入去哦，啊要要话咧先。伊讲啊，阮爸阮顾甲足好势啦，你免烦恼啦。哦啊，社会局的人是讲啊，甲其实这点都唔对啊，应该爱硬入去甲看。啊，结果社会局想啊，人都讲安尼啊，哦爱就走啊。等头甲报警的时阵啊，伊咧死咧厝嘛，哦啊。看警察看啊，无安怎，吼，啊，都甲穿甲好势好势，穿甲偌水咧，伊想啊，这无代志啊，靠呀啊！这个警察伊当作咱台湾人的台湾警察戆戆，这台湾警察尾仔看看咧吼，手甲手怎啊甲迄衫裤甲勒起来，你知无？安尼啊，会一瞬一瞬乌青烟花，有够济济，
1: 开始
0: 甲查，原来查囝无爱就好食，当作狗甲。提高精神，跟老爸当作提高精神，白个阳台，刑也较死。查囝判20年，这个囝婿判22年，这报纸拢有当查。对老人痴呆，安尼有恐怖。哦、啊，我阁甲这爸母啊讲，主这病院花莲，主这病院医生啊都看出来，人家问的，老人痴呆无由于，甲我多在你话的时阵啊。啊，无钓到的时阵啦，
1: 预防，
0: 补充你脑的营养，把你的脑的血更新刷清哦清气，安尼才有法度啦。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

0: 歹势啊，拄啊无准备好势，来，这个听有详细啦吼，啊应该知影今仔要爱啥吼，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这个物件阿峰无你真正无你操蛋啦，啊嘛毋免你管的，你台湾啦、啊，台湾，你只要不管有局有房，对一间，你有材料去摕着即落。PC 遮悬的啊，莫讲卖你我即个介绍，搁较悬你都爱甲买转来。预防一个啥？预防一个莫着老人痴呆，预防一个你即个莫有心包油，预防一个你的血管莫硬化，预防一个啥？预防着咱的头壳莫去歹，安尼你就记得啦哈。来，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咱来进一个广告吼。今仔咱所要推出的就是咱的黄金蛋黄油，吼、哦！我相信足侪人咧等啦，因为这人足久啊。
1: 对啊，嘛真侪，搁你卡来问。
0: 我会使甲你讲哦，咱的黄金蛋黄油 PC 绝对拢有够。每一粒黄金蛋黄油的卵磷脂内底含有 PC， 叫做磷脂烯胆碱，绝对35%以上。PA。叫做磷脂酸 ，Pi 磷脂肌醇 ，PS 磷脂丝氨酸 ，PE 叫做磷脂乙醇胺，搁一项叫做啥？你怎知 ？SPM 就是叫做神经鞘磷脂，拢总留伫咱一支这啥？蛋。黄油来底哈，来两油啊！咱的脑力一定爱，咱的脑绝对爱补充。正常大脑含有40%的卵磷脂，是含卵磷脂上介济器官。两油啊，的卵磷脂甲咱人脑中的卵磷脂的分子结构拢相像的，所以吸收率上介高。伊会当提供着咱脑细胞甲神经系统的营养素，修复受损的脑细胞，啊，佮含有神经鞘磷脂的即个包覆着咱的脑的神经元的，哦，拢内底拢总有。所以咱遮的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啊，每一个人，我希望讲，咱若经济会使，大家都爱食，我逐工嘛食。我甲你讲，我包括讲，即阵啊，足侪人拢无货啊，因为我拢有留我家己要食的份。哦，啊，我甲你讲吼、哦，有新的一定爱食。咱的囡仔，我都甲伊讲过，去读册，足认真去读。即摆若等到要考试，头壳空空，舌啊空空，因为伊即摆下早时上课，等下你下课的中间，等下到厝啊，已经甲老师教拢形意啊。伊无记伫个脑，记忆力无好。我来讲，你一工我食一粒卵磷脂，来，过来阿芳，甲你讲一项啊，你注意听哈。这个高阳，咱这个陈妈妈，哦，伊做爱去运动，啊，大家拢知啊。你若热天是咪做个流汗？
1: 对啊。
0: 那流汗安怎？
1: 会够汗。
0: 啊，会湿疹啦。你敢知伊湿疹啦？湿疹啦，去看医生吃药啊，有效。但是啊，伊讲我安尼，我阿公啊，我做无爱食西药，哦，阿、啊、就来搞我问，来搞我问啊，伊即摆用安怎？我讲你用卵磷脂，加多加破，摕咧油抹落，伊搞今仔日这两天，啊，你当时要阁推出卵，你的黄金蛋黄油，我讲啊，这两天啊会回来，伊讲你会记，湿疹，那袂好诶，用卵磷脂，油加破去。啊，甲抹咧，免两工就好个啊！哦，免两工就好个啊！富贵手嘛，拢总真正足好个物件。你有你已经去中风着个人，你更加爱食啊！我甲你讲，咱个卵磷脂是咱国内即卖目前唯一一支 PC 超过35% 嘛有人一定咧听啊，我嘛有拢咧食呢，食猪，食遐做啥？人咧讲遐做啥物蛋，遐做植物咧，
1: 植物的，
0: 植物的卵磷脂。我甲恁讲啊，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恁老咧食植物的诶，即个卵磷脂，你会使去问医生，问营养专家，是安那？我逐工食遮济，我脑力来退化，因为卵磷脂。迄、那个咱一般诶，即个也做啥？即个也做植物咧。吼、哦，咱咧食诶卵磷脂，

0: 内底有60粒，一粒是350毫米，所以你一天只要吃3粒就好。咱的优惠价一盒是2600块，两盒爱5200下，两盒爱5200。阿峰先甲你讲，我卖这個蛋黄油真正实在是吼，足侪人讲，我、哦、你也卖，你这个 PC 价管理在卖价这俗，我来讲啦。你若看到出去，看到你的朋友的士大人，看到咱家己的士大人，出去听到讲啥物人妈妈像我演戏，我听到实在是足悲哀啦。迄真正好野人呢，阮朋友妈妈迄真正土在地是足有的人呢。民心不讲一句话啊，领出来钱含阮母啊读边关，对于伊有啥物意义？连一点仔意义嘛无。对伊来讲，迄是一张纸尔啦，伊嘛袂晓要用啊啦。人生有啥意义？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哦嘿，会记哩。透早只要食三粒哈，咱两盒5200，直接优惠你3500块。今仔日你电话呐靠通，我啊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佮加送一盒无哩。安尼几盒？
1: 3盒。
0: 你呐，我来讲，你呐有十六去买着60粒的。内底有纯晶俏磷脂，内底有这个啥，这个 PC 有超过35%。我跟你讲，卖讲我三盒卖你3500啦，你一盒3500，你都要甲买回来吃。甲伊用这个啥，我跟你讲，甲伊用这个老人痴呆，都过头过七里啊！来，你注意听好嘿，买两盒送一盒，又你3500块。啊，你也讲啊，我要爱大组的。哦，我要来大组的3盒3500，6盒是咪7000？
1: 对。
0: 我搁阮公司搁加送2盒无哩。我
1: 咧
0: 讲，这有够俗个啊啦！8盒又为你7000块，0800031809。
1: 0800031809。
0: 来，好，你看电话，刚拄啊。汤老师，你讲安尼啊，大家都知你卖我蛋黄油啊，电话都伊拉起来，来你注意听哦嘿，因为我先甲你讲了哦嘿，头前买送完啊，后边无我就无法度去追加，因为今年量足少的，哦咱阿峰的故乡东山的营养会蜜，小组的送你一罐，大组的送2罐啊，两油你绝对爱食，45岁以上。你绝对爱食，这个电话你若阁袂用卡无多啊，但是你这边有买着，后边上介少拢爱5个月以上啦。哦，这恁捌卖捌食过这人拢知，这无5个月以上绝对无货啦吼、哦。来，咱的黄金蛋黄油哈，0800031809，
1: 0800031809。
0: 我来讲，咱台北一个。咱迄个用这啊哦，我无骗伊，迄银行退休诶，伊固定拢食这個，伊讲无安尼真正无法度。
1: 人有一个大姐，伊嘛是拢定来固定拢用高规，讲用饭互因孙食，
0: 讲足
1: 香诶，足好食，讲足香
0: 诶。你囡仔
1: 爱食，囡
0: 仔若袂用吞诶吼，
1: 香诶，足香诶咧。囡
0: 仔若袂用吞诶吼，你甲高规。甲夹，我来讲，含要食牛奶的囡仔嘛会使食啊。
1: 含牛奶也是含饭，含糜，含你到吐司哦，到吐司嘛最好诶。
0: 都好食，胖胖啦，胖胖啦吼。
1: 讲足胖诶
0: 咧。对，来，你会记了诶，一盒内底60粒，两盒5200，因为你3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盒，啊，佮送一罐蜜，3盒，因为你3500块一罐蜜。好、哦，安尼拄啊好3500，啊那大组的6盒，佮加送2盒，收着拄啊8盒，又为你7000，啊佮送2罐蜜，0800031809，来，这恁也袂晓买无多啊啦，阿峰甲你讲实在，去摕一本号啊，来，来有需要电话警卡，0800031809，我来讲吼。囡仔会使食，大人会使食。透早甲食，透早空腹就甲食3粒，囡仔拢食一粒倒嘛。来，以上广告来，来这个撇者啊，你要大组小组？
2: 大组。
0: 好，大组的后日落你收下。

0: 啊，够线。
1: 够密啦。
0: 密啦。
1: 对哦。啊，迄上完后边啦，上无掉就无啊，啊，后日落去收啊。
0: 嗯。
1: 好好好好。
2: 大早的人哈。
1: 来，袂紧哦哈，我来讲，这真正是作战的物件啊。
0: 好啦。
1: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
2: 谢谢啊哈，
1: 谢谢。
2: 喂，
1: 李
2: 大哥
1: 呀！来，你
2: 李大哥，李大哥，
1: 好来，买电话金额卡哈，0800-3100-09，你即摆甲小姐讲，你要大做细做落，因为即摆电话作势，没有啊？这简单啦，这无啥物功夫啦，你就等于就是三粒，透早白家就是三粒，吼，安尼载无来，吼，有需要电话金额卡0800-3100-09，来啊！我甲你讲下，这你若袂晓买卡，我甲你讲，你外口你绝对无人食即落遮顺的啦。这加阮公司，阮家己知有你抽赢啦。好来，来，
2: 来，
1: 阿文阿姐，
0: 好，
1: 阿红来，你要大做细做，
0: 八做八做做，要得个，哇！
1: 当时
2: 2289，
1: 好，你拜你哦。喂，我那这，
2: 安尼
1: 吼，
2: 三
1: 二
2: 五
1: 哈，啊，你的电话怪怪，
0: 拜你啦，
1: 好好好，后日拜你好，无问题，好 ，OK， 好，拜拜，拜拜，
0: 好多好，
1: 让我知我知，吼，好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我跟你讲，绝对有你，那个大嘞啦，
2: 好，
1: 来。
2: 来，
1: 啊，袂较紧的啊，袂较紧的啊，啊，无到时你提袂到啊，我无骗你吼，来，啊，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00-09来。
2: 二线
1: 袂啊，一切等下来，迄个吴大哥，你电话吼。爱搁卡起来吼，
2: 啊，真
1: 有缘，哎，来，我跟你讲吼。你拢会记哩，这唔是食足济都有效哈。
2: 两油
1: 。哦，恁听详细哦，嘿，唔是食足济，唔是讲，哦，我一工加食六，食三粒，早暗拢食六三粒，无一定有效。你会记哩？一定爱透早变个空白食三粒就好哈。来，
2: 哦，
1: 来这个，来顺子。
2: 好，后礼拜二。
1: 大姐。
2: 好。
1: 来，你要大做细做。
2: 6月3日，
1: 大早的啦吼。好啊，有那后日落去收吼。
0: 好，好，好。
2: 好啦，好，好
0: 啦，
2: 好啦，好啦，好啦。
0: 我坐电脑。
1: 好 ，OK，OK， 好好好，你这样。
0: 上，我去坐，我未上嘞。
1: 好，你这样小姐联络啊。
2: 好。
1: 好不？哈，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哈，0800-3100-09，我来讲。这我来，我会当甲你讲实。我这差不多啦，退出一边拢爱五六个月啦。哦，啊，你家己算，我都敢甲你讲，你敢以孙的拢卖讲啦，敢以用老人出代，你就记大啦啦。敢以用老人出代，就记大啦啦。哦，我会当甲你讲的，就是安尼样啦。中风后要复健，食这是比食啥物佫较好啦。这无分年岁，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吼来，吼你幼婴仔嘛会使食，吼啊，囡仔袂用吞的，你个胶破落啊，胖胖啊，做好食，吼做好食，
2: 吼
1: 啊，我这物件拢经过 ISO 认证做出来物件，你做良心，你看我推出尔，你看电话满，真正满线来，啊袂电话记个卡，0800-3100-09，哦，我阿你讲吼，每一个人都爱食，吼，即阿红甲你讲实在，都我引起我朋友遐济，听你讲，伊你讲迄句话嘛呀，因老母孝钱啦，袂痛啊，无效啦，伊讲迄钱领出来还没贴边关，伊都唔知迄啥物物件啦，你的人生安尼敢有意思，对不对？来，哦，所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00-09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啊！
2: 因为这拢会使食，你啥物无？

是微不足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我着意。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啊，做江辉唱的叫做啥？叫做人啦、啊。哦，啊，你有听你讲头前讲两句，迄、那个口白会记无？咱人出世血淋淋，转去的时阵啊，手咱的枕头啊挂的，迄拢叫做假金铜啦、啊。安、啊、尼你听有无？咱人空空来嘛，倒转去你你呢？咱人较早的人好嘅人买款，拢会金啊挂的嘛。
1: 金啊银啦。
0: 结果迄句话就是讲，咱人转去的时候，你枕头挂的拢啊做假金铜啦。人生到有啥意思？无啥意思啦。好啦，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吼，你若今仔去提到，你爱身体啦吼。啊，我迄、那个拄啊，咱这个台北这个刘大姐歹势啦。吼、哦、啊，你讲要甲我讲要爱三组，袂使啦。哦，真正袂使，上济当买两大组呀，卖买三大组啦。哦，因为当然你要我赚钱，我嘛真爱啦。但啊，问题就出在讲吼，你若讲啊，你去三大组人为后壁，可能会买袂到。咱你要安怎讲？因为每一个人啊，咱是希望讲大家拢客到啦。我这有够优惠啦，哦，真正足优惠的。哦，你拢会使。
1: 对啦，特价一批了有无吼？
0: 拢爱等五六个月，
1: 个还阁等足久啊啦，最少个还阁等足久个。
0: 这唔是讲是安怎？话人讲啊，你唔是抽落，其实唔是遐简单啦。
1: 唔是咱伫想遐简单啦，
0: 吼、哦。对啦。来，咱伫食，话人像拄啊食阿姐讲啊，阿峰啊，我嘛食足济呢。迄个啥啊？做植物卵磷脂，我讲你食迄是会吸收哦，诶。你搁食伊个植物卵磷脂啊，植物个卵磷脂哦嘿，你搁抽较油，抽较好，你咱人安怎搁较够吸收，都袂超过20%啦，哦都袂超过20%，所以食迄、那個、较少人咧用迄啦吼，啊所以啊，要食咱这啥，食咱这个是上好个啦，这两抽出来卵磷脂。含咱人脑的，含咱人的卵磷脂差不多啦，吼、哦，足接近的，所以上好的就是这啦，吼、哦。啊，咱今仔日所提这啊，恁注意听我，佮甲你讲，啊，你起来，莫佮问讲，莫佮甲小姐问讲，啊，要安怎食，要安怎用，我拢会带电台甲你讲较足详细，这足简单，你唔免记早，就是透早空腹食三粒安尼，就拢有够啊，吼、哦。啊！那囡仔，你一天我吃一粒豆，哦，囡仔一天我吃一粒豆。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你爱会记哩。等于你就一天甲吃三粒，安尼豆啊，吼、哦。啊，来，有简单无？真正有简单的啦。哦，这个卵磷脂啊，会当讲自然囡仔虽然出世，包括你哩哩咱妈妈的巴肚内底，那会按保养的妈妈都开始会使吃。所以是一世人，你那。咱人要食这物件，对你出世开始，你就爱开始来食，陪你行到一世人上好的物件，就是卵磷脂啦。哦，卵磷脂有新的时候爱较久来食嘞啦，哦爱较久来食嘞。哦，你甲想，人咧拄啊食这阿华嘛，你甲恁讲，人伊拢用咖啡用嘞，因孙
1: 阿食，
0: 因孙阿讲胖公公做好食。
1: 啊，个人时啊，伊用胶吐司。
0: 哦，教你读书，哎，迄个外国
1: 读书，哦，迄个
0: 讲
1: 外好
0: 食，对，哎、咱的细胞膜啊，全部拢爱是卵磷脂啦，哦，一定爱卵磷脂，所以咱这爸母阿翁佫甲你讲，以后你若买卵磷脂啊，你会记爱买阿爸顶头，伊有一个英文字，讲做 PC， 啊做 PC， 啊 PC 啊，伊是啥物物件来？我甲你讲吼。是咱脑内底上界重要的一样物件 ，PC 就是咱咧讲的磷脂质啦，磷脂烯胆碱，这个物件，迄袂少袂标哦，哦，这日本有研究 ，PC 那里30以下 ，PC 是30以下，卖买啦，唔好买啦，迄无路用啦，迄食加食饱呀，对咱人无帮助，哦。PC 上界少爱30以上，哦，30以上，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今仔去推出啦，恁也袂爱紧。啊，市面上足济 你咧食诶植物诶，拢是大豆卵磷脂嘛？大豆卵磷脂啊，是植物诶，吼、哦，对咱人诶，咱诶人体吸收率未超过20%，未超过20%，咱诶是超过80%。哦，超过80%以上，哦，安尼载无来，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买电话更加卡好些，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
1: 拄啊吼，该接了唔着，叫一个老高，迄吴大哥，有啊，吴大哥，
2: 高阳，
1: 有接到吗？
2: 有啦，你。
1: 无啦，你
2: 搁
1: 接老高去。
2: 我有接
1: 到
2: 啦，
1: 哎呦，无啦，哎呀，麻烦你搁
2: 敲
1: 电
2: 话，
1: 你
2: 下。啊，无接到安怎？
1: 无啦。
2: 你甲你甲回一落啊。
1: 是讲这时阵好啦，我先接一下电话，等
2: 下
1: 回。
2: 因为真正无多啦，迄物件。
1: 喂，你好。
2: 哦，啊，咱若袂，你爱紧哦，嘿，若袂爱紧吼。啊，我来讲上济质量的，咱买两大组，卖超贵。哦，卖超贵呢，我甲
1: 你。
2: 我只家己本身，咱家己无啥物物件吼，来，咱只个长辈时代买电话更加卡吼，我甲恁讲吼，即、這个咱人啊，你注意听吼、哦、嘿，婚姻观呐、啊，即、這个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北港马祖病院神经内科的医师哦，叫做即个科挂医师啊，伊咧讲，根据着国际实地啊。湿地症协会2019年就发布啊，吼，全球湿地症的报告，全球哦，每三秒，就一个人得着湿地症。吼，咱这个这种湿地的病啊，盛行率随着咱年龄愈来愈多，快速上升，尤其是65岁以上的族群，佫较明显，吼。65至69岁湿地症可能超2.5%啦，85岁到89岁就超过20%啦。啊，这是一种湿地症啊，这医生你讲湿地症，伊唔是正常老化的现象，是一种叫做症候群呐、啊，哦，症候群。哦，伊会干扰到咱人的行动啦，咱的行为啦、梦想啦、幻觉，哦，严重影响到咱人际关系。遐使着佫讲，我都甲你讲过啊。哦，我这边我演技遐济，像你讲因母爱着经营，你有照顾无啦？我问你啦，啊，咱这爸母啊，你敢？你当然你是已经拢唔在人啊，对唔对？啊，你即卖若想着是讲啊，我想要来家己，我家己买款的，知影人的时阵，你爱赶紧甲保养，因为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湿地、老人痴呆，伫全世界所有神经内科的医生拢甲恁讲过哈，拢甲恁讲过，除了预防以外，绝对无药啊，然后医，吼、哦。咱即摆，咱的卫福部顶工有开，你讲一支，就是啊做用自卫哇，迄一个疗程爱100几万，哦，一个疗程爱100几万，啊，有保证有效无？有，你自卫中间一个月做一遍，这个中间未发生，但是你这疗程做煞只要12个月至15个月，15个月后你无可能搁做啊。你听我说，无搁做啊。无个住的中间呐、啊，但会发生无？哎，卫福部就甲恁讲啊，哦，足毛足济医生你讲哦，无
1: 足早，
2: 凡事
1: 都
2: 16个月，第16个月你开120万啊，住15个月，结果第16个月你就痴呆啊，就痴呆啊，袂安那讲，对无？啊，毛医生佫另外一个看法咯。原本我无老人痴呆，啊无失智，我去注射了，煞加速着我失智。袂安怎讲，因为即无法度去啊做安那去衡量的物件。哦，啊，所以恁拢爱注意听，这个失智伫全世界所有神经内科的医师大拢甲你讲一句话：除了保养，除了预防。无其他的方法， 来，啊，湿地有足侪种湿地方法。你像我朋友妈妈迄，平常时就是无咧保养，
1: 脱掉，
2: 伊就是脱掉咧，脱一条尔，脱一条，
1: 脱一条，个袂食袂消，个
2: 食袂消啊，袂安怎讲？来，这个高雄吴长，迄、那个吴大哥哈，诶，即卖电话。
1: 有人
2: 旁，你甲卡起来哈，因为你连续卡两通，甲你无甲你接到，歹势啦吼。来，啊，咱即摆电话卡咱旁吼，啊，你若袂爱紧吼，袂爱紧，来来，我阁甲咱遮长辈时代讲吼，咱湿地症分几种来，第一种叫做阿兹海默型的湿地症，只有57%啦；肺功型的湿地，只有23%啦。巴金森氏症湿地症差不多咧7.1%啦。吼、哦，湿地症一种是一种豆豆啊进行退化疾病，对轻度的症状，一直到完全拢中度、重度、中度、重度发展到末期。我跟你讲，末期安怎你知？含食物件都袂用食。
1: 干的
2: 尔，就我干的啊！
1: 即唔干，哎、欸，你
2: 讲佫干
1: 的
2: 尔，
1: 你看恁朋友妈妈，
2: 我今日听，来我讲听。
1: 干的佫人尾也是佮干怕咧。
2: 干怕啊！即摆哦，我阿妈即摆去疗养院，伊安怎饲？伊讲啦，疗养院要甲母啊饲饭啦，吼、哦，恁注意听哦，甲剥咧。
1: 甲剥咧，啊袂干怕，敢
2: 站啊？嘿，甲剥咧，才甲饲饭，啊袂干怕。你看安尼有孝心无，妈妈？咱这爸母啊，你要行到这个，行到这个时阵吗？好来，啊，咱这，咱啊，恁搁注意听后嘿，要如何预防湿地？好、哦，咱这个北港妈祖病院的这个神经内科郭医师就讲啊，目前研究显示啦，咱的生活习惯啦，会当有效降低湿地症的风险，啊，较少运动，较少动脑咧，哦，啊。控制你的三高，尽量莫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莫食薰，
1: 莫食薰，麦克麦罗啦。
2: 我跟你讲，这是大家拢会用安尼讲啦。啊，我即摆讲就会听啦。伊讲你较过运动咧，较少要动脑咧。来，我即摆讲我朋友，我引起这朋友头，伊妈妈就是足爱运动，足爱动脑，所以伊尾啊含我，迄含我嘛，这个阿桑。含我甲阿华嘛，拢足好诶朋友哦。阮
1: 定
2: 去爬山，前阵仔阮定去爬山去运动。啊，我人哎呦阿桑啊，你80多，你遮骨力。阿芳，你唔知我足惊吼。有一天我去钓老人痴呆，人好好就安尼讲啊，结果真正叫钓到。你知伊学几项无？运动爬山。人讲，搞讲啊，人讲啊，做拍麻将吼，较会预防老人痴呆。马去暗人拍麻将，
1: 暗时啊，
2: 平常时无，平常时，即个伊那，你讲遐朋友来招要耍48伊嘛含人耍，安尼有动脑无啦？过来暗时啊，佮读暗学啊，佮读册哦，伊安那行去钓老人痴呆，结果偏偏来钓到。
1: 对啊，啊伊迄时，迄伊毋是迄落呢，伊是趁的，伊毋是退化，是趁。
2: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
1: 爱预防无
2: 啦，我问你啦。今仔去做体等于，除了会当预防你叫脱掉以外，你所欠的，你的退化性的引起的湿地症，伊嘛有法度预防，因为安怎，伊内底，伊这啊兼会当甲你安那啊做血管的清道夫啦，健康上好的物件。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举起来，紧个卡哈，电话举起来紧个卡，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2: 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啦。哦，唔通到有一天，啊，若较钓到迄天，你也免，你嘛袂讨要食啦，你嘛袂讨要食。
1: 太半项啊啦。哦，钱讲放头前，你欠长呢，多放你头前，你嘛无效。
2: 恁新妇，我年纪起啊济啊，包括因后生嘛，安尼讲到安尼目哭。因老因为因母啊，算对囡仔真好。因母啊是，我所在是在地，因后头是土财主，真有个人。啊，对囡仔创造事业真支持啦。哦，伊真生迄款的啦吼。啊，无法度啦。你讲啊，对啦。啊，是
0: 别无啊惊啊，嘛真有，真个有话讲啦。大家新妇嘛真有话讲，因为这个阿桑啊，平常时伊袂去赶，伊袂去甲新妇讲讲遐有话无话。我伊做，我该当食饭，我来吃，我创啥？虽然真欠卡，但是伊袂去关心部的一切的行为啦，吼，算真好的一个长辈啦。啊，雄雄安尼，所以是今仔因新妇嘛足感慨，伊讲哦，阮母啊有钱，但是啊，你甲看，即卖钱拢领出来，伊嘛袂用开啦，对伊连点仔意义都无。哦啊，唔是因无爱甲顾，因是因无爱甲顾，因头啊嘛拢家己顾呢，是安那买啊无照顾，就是我甲你讲啊呢，乌白棒，哦，爱讲唔是干那乌白棒呀呢，较乌白棒够好解决，咱个切切起来无要紧，哦，你敢知安怎？伊讲就是棒料够多啊算啦，啊买啊食买啊，哦因后生就甲我讲，啊都那买，因某买甲四千块会。拍会站，你听袂敢拍会敢站嘛？你看卖啊咧，所以咱这爸母啊，家己顾好。
1: 你别安尼嘛。
0: 家己顾好。
1: 我讲啊，
0: 吼、
1: 哦，欠啊，欠到尾啊啦，安尼时阵对你来讲，欠佫较济嘛，无效啊啦。
0: 我会当甲你讲，阿宏甲你讲实在，我这支产品啊，已经卖要几十年啊，卖要几十年。有北京的生物科技的工厂的党会讲，阿峰你怎有走未解啊俗？我而且我退一间啊，退一间的物件，你有走未解啊俗？我讲唔是我要卖啊俗，环境就是需要咱来这个物件，吼每一个这个爸母啊顾好些，哦是咱环境的关系，要让咱这个爸母啊卖掉这个湿地症，哦唔是爱卖俗关系啦。好、哦、来，所以我希望恁大家拢提好着，吼、哦！恁若有食这个物件，食会着，你的血也较袂高高，你的血也较袂高高黏黏，啊血卖高高黏黏，你就免惊会塌的啊，对不对？吼、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咱那啥经济哪会使，你爱紧买啦，经济哪会使，你爱紧买，这足优惠的，啊要安那食呢？恁听我详细好个。你唔免家己，透早爬起来就是甲食三粒豆。
1: 手面洗好
0: 啊，
1: 洗水洗好
0: 来，
1: 干
0: 巴甲食三粒，咱的孙啊爱有食无？啊，当然阿公阿嬷啦做会起，对唔对？你一工用一粒无食，会用吞的你叫伊食一粒，未用吞的你甲咬开，伊若下早时有你食啥？
1: 食
0: 面条对啦，啊，啉豆奶啦，啉米
1: 奶
0: 啦，
1: 你怎啊加来
0: 加大啦嘞？都啊，
1: 会使改掺落，
0: 掺落我见，
1: 足芳诶。
0: 因为囡仔惊唔敢吞啦，未用吞啦。
1: 对，
0: 伊只软球啊，吼软球啊，你怎啊加掺落都啊，互囡仔来食。
1: 足芳诶啦。
0: 哦，你今仔日咱只个长辈时代，你若嚼嚼匀就对啦。你注意听后嘿，咱个肝，真正会感谢你啦。哦，咱的肝真正感谢你啦！这强化咱的肝功能，咱台湾讲只要八十三趴啦，迄、那个脂肪肝啦，哦，脂肪肝只要83%，卵磷脂你爱食，我卵磷脂一定爱食。来，电话接起来，记个卡，0800-318-009，来，您注意听好嘿。我即卖甲你讲哦，嘿，因为我今仔送这年经花啊，下笔啦，送完后边就是送散文，吼、哦。你若讲后边去收了散文，就是因为我笔无够啊，哦，因为今年笔足少，哦，今年笔足少。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金额卡，0800-318-009来，咱过来听歌啊。咱来听一个啊，这个来，我来找一个啊，咱的好朋友七龙的歌啦，哦，伊即卖新歌差不多拢拍了，拢差不多啊啦，哦，咱来听，伊的歌实在太济啦，拍拼的囡仔，
1: 拍拼
0: 囡
1: 仔嘛好听，伊的歌其实伊的歌拢最好听啦，
0: 刚才宝贵啊，
1: 对啊，
0: 咱来。
2: 咱来解一下酒嘞，哈，解酒。

0: 哎，七龙啊，较早灌落的歌啊，做解酒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峰，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吼，尤其咱年岁较侪人，真正阿峰甲你讲，即组物件你绝对爱食，吼、哦，绝对爱食。你要食到这个 PC 接管的物件是足少的啦，吼、哦。过来，阿峰甲你讲的啊，足侪人咧问一句话，啊，食这個、胆固醇会起来无？啊，人会较大颗无？会烦恼无？你放心啦，我这内底吼，内底啊，所有的这个啊做，迄啊做啥？迄啊做，迄啊做中性脂肪酸拢提掉去啊，哦，拢提掉去啊。我一定会把遐款的无害的物件提掉，你做良心啦，吼、哦，吼、哦，你做良心，吼、哦、来，所以你接到的是顺的，吼、哦，是顺的。咱人啦、啊，卵磷脂若无够，是无法度制造新的细胞啦，吼、哦、啊，无法度制造新的细胞，就是你人会老掉足紧的，吼、哦，老掉足紧的，吼、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镜啊卡好去，电话镜啊卡，吼、哦，我阿你讲啦，这真正吼、哦，你有当时啊吼。哦看到人哩袂记哩担，袂记哩使啊！你真系是讲好家仔，哦！你像拄下一下即讲阿翁啊，我哩只是要讲有感觉嘛？我讲你几岁啊？因为伊我甲看伊甲我买足济遍啊！伊讲八十二啊，八十三啦，吼！我讲啊，你即摆还佫会敲电话，代表你头壳也袂歹，你记忆力也会调，
1: 还
0: 佫会记得调，所以你免烦恼，继续家只。哎、啊，你若较早无食，你即摆反正袂晓敲电话啊。
1: 我一个电话，你就想几半过去啊。
0: 好、哦、来，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哦。咱的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进一个广告哈。这个咱所推出的这支叫做黄金蛋黄油，哦，黄金的黄油，哦啊，足侪人拢进前拢买着，你食拢食袂食，为啥啦？都卖半年才有推出一届，拢五六个月才有哪推出一届啦，唔是阿芳话买就买啦，因为这拢一定爱有人迄个做油啦，爱有迄个来源啦，吼、哦、来。这个黄金蛋黄油，伫咱的脑内底，哦，咱的脑内底是一种神经细胞，和咱第二个神经细胞未去夹做伙，所以你免惊，你的头脑就会清醒。后、哦、来，伫咱的血内底啊，伫咱的血内底会当乳化胆固醇来脂肪，会当避免掉咱的。咱这个血管内边会去有硬化，会叫硬化就对了吼。来，第三我有讲过啊吼，咱台湾呐，脂肪肝只要83%，就是讲100个人有83个人无脂肪肝，剩几个安尼，剩几个83，剩17个无脂肪肝尔啦，剩的拢脂肪肝的人啦，吼，大家都拢总有。阿峰甲你讲。脂肪肝无人比我搁较来啊啦，因为我家己本身脂肪肝较早真正足严重诶，啥物款诶我都食过，运动我嘛做过，无啊，吼、哦、真正无啊。尾仔我去请教医生，你敢知咱诶肝顶头包油，迄、那个油毋是怎啊甲你包咧啊呢？迄个油啊是怎啊像物件怎啊甲你灌对肝内底入面呢？甲你灌入去，所以你若有脂肪肝的人，你去检查你的肝，一定有一个字，甲你写酒精性肝炎，你的肝不是对你发炎，啊，你会记哩，脂肪肝是会引起着啥？你敢知影？肝硬化，最后转换做肝癌哦，这足恐怖的吼。所以你咱的肝脏内底，咱的黄金蛋黄油会使分解脂肪，防止着发生脂肪肝。哦，你咱的肠啊内底，你若有食蛋黄油，会当帮助你吸收维他命 D。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哈，你咱体内这支物件 你一定爱食，吼，你一定爱食。啊，我是甲你讲啦，吼，当然你甲食，我是希望讲恁上好的方法就是讲较骨力食咧，较袂着老人痴呆啦，较袂着老人痴呆。吼，啊，我这内底恁注意听下，内底这俩做纯精俏灵子，无甲你抽掉。哦，纯精俏灵子，甲你留咧内底，一般会甲纯精俏灵子抽掉，另外佫做一支健康食品来卖你，我无啦，拢甲你留咧，哦，拢甲你留咧。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这个黄金蛋黄油，好、哦、来，一盒内底是60粒，每一粒是两几块哈，两几块350mini，一粒350mini，咱优惠价是2600，两盒5200，阿峰同款优惠你3500块，买两盒，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咱这爸母啊，哦，恁大家拢真有我的四大人，哦，我都甲你讲过啊，阮丈人甲阮母啊，逐工都咧食这类物件，我逐工都食，阿无我来讲，大那阮。我来讲，阮丈人啦，无即个蛋黄油啊，倒了煮呆呀。因遐讲，迄边带因出来都拢都
1: 过油，
0: 过油啊。阮就开始用这个食，啊加加记性好做食，吼。咱这爸母啊吼，这食嘞好足济好处的啦，吼足济好处的。所以啊，等于透早爬起来，扛包食三粒倒啊，食三粒，吼、哦、这是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收到拄啊三盒的两油三盒，优惠你3500块，送你一罐。咱阿芳的故乡，阮东山的营养维密。啊，无我先甲咱遮爸母啊讲咧，你较袂讲阿芳啊，是啊，我收到煞闷，歹势，因为迄营养维密无啊。我因为我拄啊叫阿华看，阮库存剩无几罐。啊，这边你若讲要阁叫我下降。阮社遐阁退来无啊，伊嘛坦白甲我讲无啊，今年收足少的，吼、哦，今年经营会比无济，好、哦、来，所以你若要细组，我送你一罐面啊，啊面啊送完就是送一个温泉沙文咯、哦、嘿，好、哦，我先甲恁讲咧，所以你若收到讲阿芳啊，你毋是讲送潘面歹势，因为到你遐时潘面已经无啊。只有送你三文，安尼你听下无来？
1: 像
0: 即几
1: 个
0: 还阁
1: 有啦，吼。
0: 那还阁，即应该还阁旁边来，啊你注意听，啊你若讲像今仔要买大组的人，大家只有拢大组的较侪啦、啊。但是我先甲你讲的吼，大组的简单买两大组的，卖超贵哦，因为我惊无够吼，因为我要做两，本来这是三工的份，我要。
1: 我当个做
0: 个
1: 两
0: 工，我都做个两工无，吼来照这个电话量，明仔载我都催出无也唔知，吼来，过来，你若要爱大组的，三罐三盒3500嘛，
1: 对，
0: 六盒就是7000嘛，
1: 对，
0: 对不？六盒7000，我当个直接搁加送两盒互你，
1: 哦，八盒
0: 优惠你7000块，搁送两罐纯的营养回避，我的营养回避。拢无透果糖，无透啥啊，真正纯的。好来，两罐的要送你来，0800-318-009，0800-318-009，来，吼、哦，袂较紧哦，吼、哦，袂较紧，因为我跟你讲吼，这退转去，你做你家食，我会当跟你讲实在，我这内底有脑磷脂、卵磷脂。啊，这过脑的，逐项都拢总有。啊，你若后边要阁买，当时有无？我唔敢甲你讲，但是我会当甲你讲，你退定我阿爸外口，我拢会甲恁强调 PC，你哪会记？我的 PC 是标35%以上的款咧，敢那是35%以上，阮这绝对拢足悬的，因为阮工厂内底加入一台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机啊。太使输人钱，所以买电话寄个警察卡，寄个警察卡吼，0800-318-009，0800-318-009，来买两盒，送一盒，多三盒，优惠你3500块。 这是小组的，佮送你一罐营养回避。大组的，就是六罐，六盒七千，佮加送两盒，拄啊好八盒，又你7000块，佮送两罐蜜。0800318009，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啊！我来讲，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哦。你食着你就知，吼、哦，这当帮助你稳定来。所以你若袂爱紧啊，袂爱紧吼，你后边你即卖若无时阵，我就无多啊。哦，无，我就是爱个，你就是爱个等半年。哦，至5个月，哦，5个月至半年，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寄个金额卡，哦，寄个金额卡，哦，啊，这每一人拢爱食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因为咱有卵磷脂的 PCE 外，也佫有纯碱鞘磷脂相顶的保护啦，哦，相顶甲你保护掉咧，即卖外口一般我知影的吼，抽这个油啊，拢抽两油，拢是甲油抽出来，甲中性脂肪酸迄、那个。诶，制作和你胆固醇咧抽掉以外，为纯碱鞘磷脂拢搁另外抽起来，另外抽出来做别项，吼、哦，另外抽出来做别项。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吼，买电话金额卡，这是咱规身躯拢爱的物件啦，规身躯的事。吼、哦，来，吼、哦，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好、哦，咱以上是广告啦，吼，以上广告啊，卖电话更加卡啊。好、哦、来，咱过来听一首歌，哦，咱过来听一首歌。啊，我来讲吼，你若卖爱紧，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这支产品啊，到目前为止，我会当大声甲你讲一句话，国内包括进口的，无人我都做成我这 PC 这款的啦，哦，我这拢 ISO 认证的工厂做出来产品。你做你安心甲食，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电话金卡哦，电话金卡吼、哦，你若到时提无，阿峰嘛，因为我讲这话无就是无啦。我你要甲我讲，你要搁爱我嘛无法度呢，
1: 吼，
0: 你无当生乎你啊，这毋是遐简单讲话要做的物件。甲会使，我咧讲早就拢装，我著早就讲过啊，未免留到即摆已经4-5个月才来咧讲过。好、哦，来买电话金额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来听一首单雷唱的，啊，做啥物？台湾的空肉饭，捌听的吼。台湾空肉饭啦，空肉的空，
1: 火字旁
0: 哈，空肉饭，然后这单位唱的哈，台湾的空肉饭，来，好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哈，电话记下卡，来听一下单位唱的台湾卤肉饭啦，不是空肉啦，好来，听歌。

来，这个台湾卤肉饭啦，吼，这是陈瑞所唱的，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作者人，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嘿，这个物件，软磷脂买转去，就是讲用咱老人。

0: 都甲交开无要紧。你甲你甲入伊啦，你啉豆奶、啉米奶啦、啉牛奶啦，吼，迄拢无要紧，甲掺掺拉拉做伙食倒。吼、哦，你无听阿华你讲讲人，人拄啊一个大姊讲，因的孙，伊拢甲用一粒有啊，甲伊下早时拢食个啊做面包，那个吐司，甲裹个顶头讲潘公公，吼、哦，做好食。哦，所以等于你会使甲食，来，过来。那我拄仔咧讲高阳，咱这阿姐，伊讲哦，吼、哦，是真足艰苦，啊，拢食西药，食甲伊无啥爱食西药。吼、哦，你爱知哦嘿，是真，你食药啊，含咱的含咱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智障的拢感觉拢足伤肝。伊讲阿红，我咧讲，你起来吼、哦，两个交开，啊，滴两滴啊吼。带咱的咱的手，啊，较少少的失真的所在吼，啊，甲抹抹咧，免两工就好个啊。吼、哦，富贵手啦，吼、哦，去烫着啦，失真啦，真正做好用，吼、哦，做好用。过来，这个囡仔，咱的小朋友，你读册，你一工哦，食一粒啊，食两粒啊，会当强化着的神经功能。伊个记忆力、甲注意力会足强个，读册绝对袂输人。哦，我坦白讲，我个孙我嘛拢了食呢，我拢叫来食呢。我拢阮台北迄顿，我拢话甲阮查囝讲，你来你退顿啊，一日一工拢食一粒。即款个哦，包括幼婴啊，都拢总会使食，有新个都拢总会使食，足顺个物件，我足顺个物件来。咱啊，要咱个头壳。保持清醒咧，你一天三粒，预防胆固醇伤过高，保护咱的肝脏，预防脑神经衰弱。哦，过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有糖分的人，做够便秘的人，吼，气管做够发炎的人，你一定爱食，吼、哦，一定爱食。哦，一天你都加食三粒得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3 18 0 0 9 0 8 0 0 3 18 0 0 9，我来讲啦吼，你都若去检查身体，咱你讲为人你要食吼、哦，你都作者红字的，你甲食这都无唔对啊！啊，你会记哩，脑甲顾好，脑甲顾好，有当时啊，你甲想想的，真正有影嘞。脑啦，顾无好势，万不留一工啊，骂袂人哩上啊。像我咧讲，阮朋友这個，迄足有效呢。那阮这两个，我今仔去遐坐，这我这朋友我知影，伊较早因母啊，遐清醒时阵啊，阮若要爬山，要来地佚佗，伊拢会甲因母啊载咧，哦载咧。啊，因母啊真好个时阵啊，是真含这少年啊，真够开讲啦。哦，伊无咧管。
1: 妈，甲少年讲真有话啦，斗一下下啦。
0: 哦，啊，伊清醒的时阵，伊就定咧甲我讲，阿峰，我足惊着老人痴呆，足惊袂惊啦。嗯。伊就拢安尼讲啊，结果要安怎讲？天不从人愿啦，人生就是千算万算，逐日天一话啦，结果踢一条呀，就变安尼啦。
1: 都去
0: 呀，都去呀，都老人痴呆啊！
1: 都痴呆了。
0: 啊，见面的开始啊，我这朋友伊讲啊，上好是家己带咧身躯顾咧听无？
1: 是啊，较早是兄弟
0: 啊，轮流顾。
1: 啊，伊故事也搁讲，除了刚刚讲迄落以外，较无遐严重啦。伊就刚刚讲洗身躯袂晓洗，
0: 哎呀，迄阵也搁还好。
1: 啊，即摆来愈严重，就是讲
0: 大便乌白斑、乌白肾，啊，搁上
1: 面就是讲，咱家洗身躯也要共拍，家饲饭也要共拍，啊，只饲饭干的搁唔食。
0: 啊，今仔去我咧甲问啦，伊讲因拢定去甲看啦，啊去甲看，啊问伊讲啊，阮母啊食饭会共拍，伊讲因拢伊人疗养院的人嘛，无袂甲你骗啦，伊坦白甲讲啦，会共拍。含阮无关，阮伊要食饭，阮怎有这个伊会安尼？阮会甲剥咧啦。
1: 啊，伊只咸的拢唔食，硬
0: 个吃。啊，咸的唔食，啊硬个吃啊，
1: 啊无法度。哦，
0: 迄就是变成含咱这囡仔同款啦，爱甲吓啦，伊就食落啊啦。
1: 爱有那骗，
0: 嘿，爱有那骗啦，安尼样啦。哦，啊，所以因新妇伫咧边啊咧怨叹啦，讲啊剩遐济钱都无效啦，对伊来讲都拢无效啊，迄种物件。 钱是大家爱的物件，但是对因大家

0: 来讲，那是无路用的物件，
1: 无意义啊！
0: 你甲看卖啊嘞，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要行到迄间嘛？啊，我阁甲你讲一遍，所有的营养医生，只要你治即科的，医生拢甲你讲，老人痴呆无在了，无药啊，人要吃，敢会当预防的啊？敢会当预防的啊？你要吃什么药啊？有啦。你即卖钓钓啊，对无？伊无后你安尼哭哭撞、哭哭走，要让你较安静的定静者安眠药。咱的神，咱人的神经病，你食药啊，搁一种。咱你讲的癫痫、低波癫有无？你食药啊，即卖有四种，互你食，安尼啊，剩的拢总无。
1: 总共就是互你食，就是拢头到尾意思，就是拢要互你定静尔啦。
0: 所以，
1: 互你哭哭撞的。
0: 所以你即个，你即个。预防失智症，即个阿方是作用心的。我报纸医生用的写的论文，我捡偌大堆咧研究，你敢知影？但是每一个医生都干那讲一句话：你要预防失智，就是较少啊运动咧，较少啊开讲咧，较少啊动脑咧。后来，过来就是安怎？就是你一定爱预防，你一定爱预防，无预防绝对无可能啦。哦，所以血管一定爱清。胆固醇袂使伤高，过来，你内底咱的脑内底有40%是卵磷脂，
1: 吼、
0: 哦，你绝对爱食。啊，卵磷脂足侪人拄啊嘛足侪阿公，我让你食大豆卵磷脂，我都甲恁讲过啦遍啦。大豆卵磷脂啊，大豆卵磷脂咱人啊，你食敢会当吸收了敢那20%尔，袂超过啦。20%你讲。你讲啊，我身体作用，我吸收率足悬呢，都甲你讲20%，你若吸收会够，你就足牛的啊啦！一定爱食这个动物性的，这卵磷脂啦。安尼你听无？来，买电话寄来，囝仔卡，电话寄来，囝仔卡，0800-3180-09，等于咱这个物件足顺，所以我会阿方伫遮甲你讲，对有心，你就会使食。咱人有心的时候，你甲食，以后生出来囡仔头壳做好个，头壳做好个，吼、哦，安尼知无？咱个囡仔读册记定啊，伊老师甲教解，等下甲厝袂记你甲半项啊，你都好食，你后边考试绝对无同款。咱年岁，咱年岁较济人，咱不是会袂记你当袂记你西，吼、哦，你就是甲补充者，啊，要安那食，足简单。下早时食三粒就好，
1: 吼、
0: 哦，空白食三粒就好，安尼再无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爱紧哦嘿，爱紧吼，这我跟你讲，这你甲食咧吼，免惊讲冻戆去，免惊头壳叫空阿面，安尼你听无？来买电话紧甲卡，啊咱你老疼阮的人嘛。食嘛足好哦，嘿，有糖分的人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芳、
1: 阿华，
0: 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得哦，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尽快恁。

0: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拢总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起来，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敲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敲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拢总不用客气吼。啊，特别拢总会记得点歌，就是两点开放到三点半吼。按两点一直开放，开放到三点半吼，拢总会记得大家上线。啊，那这个吼优待，当然恁听到的，爱也紧把握吼，唔好阁优待车帮做无到吼。啊，这里吼对心肝吼，迄当然有差一挂，当然有差一挂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吴三吼，啊，咱电话号码你得拿，一挂时段长辈记卡袂起来吼，才硬笔甲记起来啦吼，硬笔甲写起来，较袂大概吼。啊，吴三，你拢无咧拨电话啊？其实吼，我拨电话吼，实在是吼，伤接咯吼，伤过头接咯吼。啊，拢总有听众朋友伫咧讲，啊，我讲吼，啊，真正不甲想接咯，恁都唔好连举一支笔吼，啊，抄一下电话起来，连接你都懒，唔懒死吼。啊，咱拢总会记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吼，做咱爱做的代志吼。啊，都拿甲记起来，咱要打电话找吴三，拢总随时就真方便吼，拢总随时就真利便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咱在收听咱节目的跩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吼，就是干咱电话记号清楚话脏吼，迄电话卡电话真正都有做吼，要干咱安尼吼，啊点歌吼，你看本来到三点半吼，结果拢总吼，啊这个吼，全部你甲看，干咱这个，咱的这个吼，三点十几分尔就拢总吼。啊，无过予大家吼，啊，这个接听电话你甲看，这真多吼，啊，无过予大家点歌吼，所以恁就是爱敲电话嘿。喂，好嘞，姐。
1: 哎，姐哦，我三。
0: 哎，搞啥？
1: 你有落雨无？
0: 有呢。
1: 哦，我就想点歌。
0: 这风太好啦。
1: 点半啊，阵咧
0: 都。哟哟哟，啊，落雨较袂遐热啦。
1: 啊啊，等一个你讲。
0: 哦，安尼吼。
1: 啊，等两点我冇热呢。
0: 安尼吼。哦，落雪较袂遐热啦。
1: 这个还佫开日安尼过
0: 呀？嘿，嘿啦。是啊。
1: 哦。
0: 啊，地水爱啉一挂嘿。
1: 哇，地水啉偌济啊？
0: 哦，对，即摆拢话热天，拢话上流汗，咱就地水爱加啉一挂啦。
1: 你啊，地心地较较金木较济，啊啊，地地我啉挂安怎？
0: 哦，是啦，吼。
1: 有。
0: 嘿啊。
1: 好，
0: 谢谢。
1: 哦，这个。
0: 我你好来。我来电话啦，卡通无听我三咧讲电话，你就挂断吼。安尼你常常你就会卡电话卡袂起来吼。咱拢总会记吼，我是吴三，啊要注文吼，要邮袋吼，拢总会记吼，就是卡咱的电话吼。我是吴三吼，啊商品反付，商品注文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咱所收听的节目按这个吼两点一直进行到五点，拢总是现场吴三直接甲大家做伴。啊，那对着咱所介绍产品，吃法用法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的。喂，你好，来坐。
2: 你好，我张振兴，你好。
0: 你好。
2: 哦，我先讲张大姐啊，吼。
0: 嘿，你好。
2: 等甲你，到无？等我卡五通哦，六通。啊，你的生意就好。
0: 哎，谢谢。
2: 我等咱无广告，甲你，无我无接过第二卡啦。啊，嘛我听尾仔听到迄一个阿婶咧讲。哦，伊三间老厝烧了了，有诶无烟哦。哦，我听一个心肝，人拢无啥偌好势。因为我就是要替家己自问一条歌哦，哦，做痛苦如 主人心的吼。嗯。啊，遐个听你讲，我从来唔敢讲，你知？嗯。啊，尾下听到你讲，那无开人紧开来，咋？就讲遐份啊是干了有，啊好啦，无来你看看卖。嗯。你查某讲嘅嘛真牛。嗯。伊要七月就十年后因老爸吼。嗯。天顶的神位可能去甲切啦。嗯。就那去给拜伊的财神，拜伊的财神会痛苦，该考验看伊这个人安怎，安尼唔对吧？
0: 我唔知，哎呀，
2: 真绝对无讲你七月时我就给你这个，旧房人提我给你修啊，要认真来修炼来，真来精来打，来提了解讲这人生哦，你嘴那讲安尼唔是一定照安尼啦，到爸母人啊身体若好起。啊，那是讲给你爷啦。是讲啊，你人生安做一个正义的嘛吼，啊是正勇敢，嘛是正认真啦。哎呀，我今晚呢透早就给你交了，真歹势哦。
0: 歹势，你若要想安尼，要我讲嘿呀。
2: 啊，讲啊都，我拢定安尼暗起来扫扫。我那安尼起来食扫扫，啊都想想讲啊，啊你今晚时间你有咧做，啊都是啊，给你靠下都。
0: 欢迎。
2: 今晚吼，就是讲。给你做文啊，嘿，啊啊啊！给你做文，我都痛苦如人心，嘿。
0: 想唱诶，
2: 我唔知影想。迄电视迄唱诶歌是有够好听，迄一个查甫人唱一条歌有够好听，我安尼定咧想我哦，这条歌诶旋律安尼正高，唱到正好听。
0: 好，来坐吼。
2: 虾米人唱拢无要紧。
0: 好，来坐，好，谢谢。
2: 谢谢哦。
0: 好，
2: 真好。
0: 后来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大家上线嘿，喂你好，电话啦卡通你就爱出声啦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要找五三的，通通欢迎吼，啊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0800-88-9953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上线，邀请大家拢总卡电话吼，啊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咱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来电话卡通爱出声嘿，喂你好来者，来哦啊电话啦卡通你唔得爱出声吼，莫无出声啦嘿，拢总会记吼。电话卡通，你收音机甲禁掉，啊，听咱的电话筒，甲五三讲话啊，唔才对吼。咱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这个身躯上重要，咱的五脏六腑，拢脏真要紧，但是上界重要就是咱这粒心脏吼。咱这粒胖脯啊，你第一甲顾好嘿，甲咱这粒胖脯啊，拢脏顾好吼。胸坎八八十，前开咧倒袂着后开，喘平平平平喘，拢脏会记得讲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上安心吼、哦。无，咱这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哦。上安心的牛樟 QH， 大家拢总有这个胖脯啊。少年吼、哦，出世开始，这个胖脯啊就无休困吼。为着要维持咱身体五脏六腑的机能吼、哦，不停的运作跳动吼、哦，疏散血液，疏散氧气到咱身体各部分去吼。哦所以讲吼、哦，真的是上重要这个器官，啊都吼、哦、有回来吼、哦，啊都安尼吼，动不动就安尼喘平平吼，暗时你甲看亲像倒伫眠床咧困吼，袂输干那些动动个石头地条咧吼，拢总安尼喘袂过吼、哦。五三介绍上安心，即台湾国宝牛樟加上着 QH 吼、哦，台湾国宝牛樟高加上 QH 的结合吼、哦，你到暗时要困你甲含三粒，暗时要困你三粒甲含的吼。就拢总真 OK， 真舒适的啊，袂输干啊！咱这粒吼，心中挂一个莫大的吼，算算叫，袂安尼吼，跳着念的紧，跳着念的慢，为安尼吼，那讲着为安尼吼，平平转转平平吼，啊，拄着吼代志安尼吼，啊，突然紧张就开始喘加安尼吼，拢总会记得给咱这粒胖脯啊，拢总顾好去。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和咱安稳安心啊过。啊，你无过优待无买吼，只。90粒3000块，买三盒吼，即马买三加一盒，4盒9000块，即拢总转数吼。台湾国宝牛樟，你会记得紧买当食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3: 哎，我打你电
0: 话。哎，搞啥？
3: 我朋友跟我讲。
0: 哎，你好。
3: 我今仔日早 张，因为
0: 张祝文嘿，
3: 诶，我收到啊。
0: 好，
3: 啊，我问你，
0: 嘿，
3: 因为我是讲要来买结婚啦。
0: 哦，安尼就向你斗啦。
3: 啊，你要阿斗，你今麦食来要几盒我？
0: 诶，你本来四盒，今麦后边你阁卖九千，就是五盒啦。
3: 五盒。
0: 对啦，啊，同款就一粒批啦。
3: 好。
0: 迄粒批你有甲天开看无？
3: 哈。
0: 迄个皮你有甲摸，迄质感有好无？
3: 我昨日我甲只哦，八点半昨日我倒去困，
0: 下
3: 昼啊我就困呀。
0: 哦，你看差偌济啦。
3: 啊，困困到十二点，我打电话，搁无哦，搁等你讲。
0: 有有有有。
3: 啊，我昨下无困啦。
0: 哦哦哦哦。
3: 困啦，我是讲哦，我今早醒来困啦，可能无开迄个，我是讲要过来买结婚。
0: 好啦好，安尼啊，同款两批嘛是搁送你等于。本来是你买四罐高清对无吼？
3: 嗯嗯。
0: 啊，你今仔日佫买一组同款四罐，佫加一罐，就是五罐。
3: 哦，五罐。啊，佫有几？
0: 批照送，嘿。
3: 啊，当时也有，当时也有。
0: 今仔日寄明仔就收到。
3: 明仔无可能，你即马打寄，拜拜也收。
0: 哦，拜要才收吼。
3: 嗯。
0: 好，无问题。
3: 哦，因为你寄出来哦，我本来讲，爱佫更换一。
0: 好，拜再收吼。
3: 哎呀，我当下当来收啊。
0: 无啊，今仔日啊拜四，明仔拜五就收会到呢。
3: 无可能。
0: 会啦，会啦。
3: 那有可能，那有可能你来寄出来。
0: 好，甲你寄拜五收嘿。
3: 拜五。
0: 好。
3: 我等问你。
0: 好，啊这感。
3: 我就是我讲你听。我今年来买个保险的呀。我今年不也是这样。
0: 爱吃爱吃，这拢爱顾嘞。
3: 我是感觉讲真的爱顾啦。
0: 对啦对啦，
3: 真的爱顾啊！我是讲我俩买起来哦，我是做事那我呐，是讲不介意啦，我是讲袂提起好。
0: 对，安尼上好吼。
3: 系啦，
0: 家己感家己上知影啦，迄拢袂好笑的啦。
3: 是哦。
0: 系啊。
3: 我真是你啊！我你笑，我是讲，我来敲电话甲你讲。
0: 好啦好啦，啊，迄个皮质感偌好个呢，偌舒服个。
3: 明白啦。
0: 我你有帮有甲帮手干无？有无？
3: 哎，有我有看。
0: 有哈。
3: 因为外口外点条歌。
0: 好。
3: 掌声响起。
0: 啊，好好好好好。
3: 哦，来啦哦。
0: 谢谢谢谢好。
3: 哦。
0: 你甲看卖买一组吼，加落去谁知影？本来是三加一吼，一组就是九千块四罐。啊，你若买两组就是啥？八罐，万八块，咱阁加一罐，总共就是九罐。九罐总共万八块，就送两领这百货公司专柜科技牌的这两批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邮袋拢总无等人吼，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喘片片片片喘，拢总会记得讲吼。甲咱这个碰扑啊，拢总过好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人会晓顾，啊，咱钱也无较少人，咱嘛爱顾，咱钱无较侪人，咱嘛得爱顾。上届无咱赚到，咱比人身体较健康，这才是上届重要吼。胸坎咧白白杂杂，这一罐拢总九十粒，一罐3000块，咱是大中背会记吼，互咱犹太像安尼紧巴吼，唔好阁无注文咯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痛苦如人心吼。啊，较等下掌声响起，我来做安排吼。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谢谢。

哇，谢谢谢谢，感谢。在咱高雄三民区吼，咱的这个吼啊，钟妈妈，哇，谢谢感谢吼，我那要爱大组丢了吼，像都加咱白河吼啊，曾张的妈妈呢吼，咱都大组买起来吼，大组是高压，拢爱算盘小瓜个特价，一暗那3000，本来高压27000，优待即马就是18000，差真多吼，安尼就差9000块嘞吼，啊本来。接3000，即马拢总吼买高啊，18000块存接存2000块，啊，摕到这领科技牌包的公司专柜这领两批，你才有路。大家嘛，我出袂批，大家嘛有加加哦，嘛啥唔知道有，唔着看有同款无吼？迄咱只吼，平平啊要加加者吼，你安爽爽快快吼。咱的这个吼，科技牌这领吼，啊，两批送给咱的好朋友嘿。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暗时要困，即固定你甲减三粒，暗时要困你甲减三粒吼。啊，你会记得讲吼，随身倒伫身躯边吼，倒伫咱的身躯边吼，都拿咧喘喘袂过，你就甲减吼，这是救命药吼。较早真正你甲看，一寡吼。啊，是所以个人讲，人要去日本，就拜托吼，去某咪人去买救心灯啊。阮阿爸、阮阿母啊，吼，啊要倒伫身躯吼，做救命药吼，拢总会记哈。先看8800，家己上清楚吼。啊，那咧讲一话，就咱喘平平，前开要倒袂着后开吼。较早少年50斤、100斤，打咧拢拢走，即卖咧看，拢总吼，都安尼吼，溜溜啊，行一路就喘家咧吼，前开倒袂着后开吼。人伫咧招游览挂香，唔敢甲人出门，啊，都安尼吼，干那楼梯要爬起，就喘家喘袂过。我三介绍，上安心，上安心吼。即台湾国宝牛掌加上 Q 一次吼，要甲咱注文咧，拢总会加紧把握机会哦。谢谢，感谢来。这个白河吼，曾张的妈妈点播，掌声响起吼。有要注文，有要欢呼的，恁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优待就要结束了吼，优待车帮子哦，丢优待车帮子哦，丢吼，0800-88-9953。

哇，谢谢四湖吼，婚姻观四湖乡的李妈妈讲，啊，我也唔捌买过，先买一罐一罐，我一罐3000当然会使。啊，那两罐咱往后优待，两罐无通优待啊多，但是至少买两罐5000块嘛，俗一千，伊讲安尼买两罐吼，这个四湖的李妈妈吼，无要紧吼，恁的住址吼，恁只要甲住址吼，啊，大名电话讲个清楚。交代哦，详细的拢总会甲恁吼，啊寄到位送到位去吼，啊婚姻观拢阮后生咧送个着，恁做恁卡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天气伊讲有影咧，哎呦最近安尼吼，暗时咧困定定安尼吼，心轴会疼疼甲安尼吼，变真寒，亲像针伫针针伫胃安疼甲醒起来吼，安尼定定胸坎都白白杂杂吼，咱拢总会记吼，咱诶这个。专门要顾咱这粒心脏，甲顾好吼，上安心嘿，你甲买当去食吼，一盖减三粒，一盖减三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胸坎白白杂杂，拢总会记吼，买一罐就是3000。两罐吼，咱同款有优待，两罐优待特别优待5000块。啊，你若买四罐吼，9000块等于甲你收三罐钱尔。啊，有买四罐9000块，就是佫加送这领吼，口气牌这领两批。爱买9000块，才有送两批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伫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恁都会记吼。像暗时咧困，定定哎呦，胸坎安尼扎扎扎吼，白白安尼吼，拢总无早困吼，变过来翻过去，甚至坐咧啊倒咧，拢总无早困，再起来坐咧，啊无安尼吼，用滴要喘袂过吼。咱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甲顾好去，这真重要。我咧讲过，身体五脏六腑，各位拢总真重要。特别上重要就是咱即个心脏，一定爱记吼，互伊袂安尼吼。啊，讲话了咧菜吼，较紧张就喘袂过吼。五三介绍，咱会上安心吼。即大家清晨，大家都学了，较早拢拜托人去日本买救心，即马唔免吼，即马拢总唔免吼。你就会记得讲吼，咱到台湾啊。推荐介绍上安心上介绍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嘿，谢谢。即人甲人之间的相处，就是互相的吼，无虾米人讲吼，啊单方面一直咧付出吼，啊咱会记吼，你对我好，啊我对你好吼，啊咱拢总会记，好朋友嘛同款吼，兄弟姊妹嘛同款吼，包括啊对咱的时代长辈更加爱记吼，咱拢总会记。五三推荐介绍，咱啊产品你甲顾健康，就是对囡仔是最上界大的负责任吼。啊，咱所有好朋友吼，啊，拢总要甲咱助文吼，啊，要互咱啊，这个吼身体家己顾健康的吼，拢总会去讲买当食买当顾吼。啊，那都有听食吼，咱真侪时代长辈拢总较铁气，拢总较慢皮吼。啊，做人总吼，但个安怎才要要紧？啊，有用较好就拢总无咧差别，拢总无咧要紧吼，拢总会去哈。所有好朋友哈，上安心你甲买当甲咱这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慢慢有回来吼，咱就甲较早无同款，咱会记的。无重要代志好啊，都无咧街头无用的过吼，咱就卖做。啊，那无重要的人吼，唔啊讲要见面，唔啊无太难的时间吼。有当时啊吼，啊一挂吼啊人咧吼啊邀请吼，其实你并不是想要去吼。有一挂人啊互相之间见面拢总好做啥，互相浪费时间，安尼就归去卖去了。有一挂代志吼
啊，根本做完无人记你吼，啊，你的付出，甲你的努力吼，啊，真的就不要了吼，啊，喙齿滚咖喱吼，啊，惊对象失礼啦吼，惊去用讲你无够好啦吼，结果时间无咯吼，啊，你甲看卖，恁个身体啦、体力拢总吼，啊，消耗拢总无去吼，啊，结果咧嘛无互人感受到吼，真侪时阵咱所需要唔是吼，骨卡努力，有当时也是爱有法度选择甲判断吼，咱。啊，有法度小看较太过吼，什么是值得咱做的吼，什么是值得咱留的吼，什么时阵咱就要该拒绝的吼，这种种吼，有当时爱有法度去判断吼，人生不是讲干那靠讲吼，各行拢种好吼，爱有法度去分辨判断吼，爱有法度去筛选吼，啊，咱会当吼，啊，专心的物件真少了吼，老重要的人吼。啊，甲咱要做的重要代志吼，剩下拢总甲放放落，真正拢总没有关系吼。啊，咱互相之间也无讲尊重，咱万免强求吼。咱拢总会记，咱的人生当中无欠，拢总会记。咱吼，甲咱要做吼，啊，互咱需要的人，啊，有重视咱的人，这才是上加要紧吼。我是五三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这个空间一部永生五零粉吼，康健益补养生奶粉，真侪听这朋友听我三咧讲讲，哎呦，暗时泡一杯啊啉，真正帮助困眠外好咧吼，真的吼，啊你若暗时吼，啊要泡五零，我来甲你讲吼，唔免骨淋其他，干那这五零吼，甲泡一杯啊落啉吼，甲泡啊高的吼，啊啉落去吼，迄真正吼。啊，帮助咱睏眠真好吼，啊，佮营养补给佮袂枵吼，这真重要。啊，你若讲下早时吼，啊，咱要做早顿，半晡时要做点心，拢总会使。你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吼，咱的空间的保养性牛奶粉，迄大家食，大家都学落吼。有诶一挂好朋友啊，食牛奶粉会漏屎，食咱的你看素食叮当吼，咱的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一罐就是1000块，一罐900公克吼。有要注文的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的。啊交流的，拍一卡像酷酷扫电一力，啊举一当就闪流就串流吼。你会记得咱的神气丸第三代吼，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甲咱腰子膀胱拢总够用吼。五三的神气丸嘿，谢谢感谢吼，只要2200块，上安心送这领可以摆起吼。啊，两批吼，这有互咱送到，大家甲咱娱乐吼。我拢讲过，送物件送互恁娱乐吼，我就感觉讲吼，我就会搁较认真吼，来吼，争取搁较好的物件来送互咱好朋友吼。送爱送有牌子的，爱画出来，唔是凊彩十牌啊，凊彩乌白送的。要送，咱就用同理心，我喜欢的，我想要用的，我平常时买袂落的吼，我来送这吼，互咱听众朋友吼。啊，这真侪好朋友有去百货公司有看到，讲哎呦，五三你只干哦，这吼一领只侪钱，你安尼甲争取来一个送。我讲吼，听众朋友开钱，顾身体健康，长期间甲咱支持，甲咱疼痛，我来争取较好，这拢总是真公道吼。咱拢总会记的，甲心脏顾健康的，上安心买当食，买当顾吼，上安心甲买当听早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点歌我咧讲过，就是2点到3点半吼，2点到3点半嘿，谢谢，感谢。

人的格局若无够吼，你甲看，看到拢总是问题吼。啊，人的格局若伤过了水吼，你甲看，规工人干那淡仔伫咧钻牛角尖吼，拢总是一寡啊，这小代志、鸡毛蒜皮的代志吼，啊，淡仔伫咧吼，啊，捂住个车呀，心若计较吼。啊！你甲看卖，行到多处处拢总是怨言吼，心若放互开阔吼，咱吼逐工才会过着悠哉甲快乐吼。人吼不如意的代志吼，十之八九吼，这是人生的常态吼。生活无顺利无顺失吼，这定定拢总会拄着。你愈在意吼，啊就愈吼，家己安尼吼，捂住车也放伫心肝底吼。当你无重视不在乎的时阵，颠倒所有一切拢总顺顺利利吼。位置无同款吼，咱就是啥看吼、听吼，啊，咱会记得人地无同款吼，唔免钱，唔免去变，钱甲变甲暗滚滚大大条同款吼，啊，想法看无同款，加起心老命的吼，咱卖甲无重要的人吼，去计较重要代志，咱嘛免甲重要的人吼去计较无重要代志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人我都讲过。啊，人生就是一摆过一摆，即个选择吼，不管你安怎选择，拢总吼，啊，有可能吼，感觉会有遗憾吼。但是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吼，只要你相信吼，每一个人吼，拢总有值得咱吼啊尊重，甲值得咱学习的所在吼，接受所有一切，才会当啊，让咱的人生变好的开始吼。拢总心平气和。去面对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代志吼，人伫咧讲关关难过关关过吼，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啊，家己的身体家己上清楚，要顾唔顾嘛，介在你家己吼。我常常嘛伫咧讲，甲好物件要推荐要介绍，钱伫恁的口袋底，物件伫我家吼。啊，信用信任的过吼，啊，咱都大家做伙遮久了吼，我要介绍就是吼，拢总无大家吼。啊，身体拢总勇勇健健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进广告吼，胸坎八八十十，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啊，拢总真侪好朋友吼，啊，都安尼吼，讲一话就安尼喘平平啦吼，啊，若拄着紧张吼，就开始安尼吼，即个砰扑安尼跳着安尼吼，勇勇就要顶去吼。暗时伫咧困吼，真侪即挂时间倒伫眠床，真正五三讲个有影。胸坎不三时八八八吼，啊胸坎不三时都安尼袂输，敢若接当当个石头地条吼，要喘拢总喘袂过吼。咱会记讲吼，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五三咧推荐介绍，咱个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上安心吼，即一罐吼，九十粒细罐吼，一罐亲像大伯母个枕头大呢尔吼。恁会记哈？拢总吼买当去食一届甲干三粒，互你舒适叮当，互你舒适叮当吼。甲咱即个胖脯啊顾健康吼，啊即个胖脯啊若定吼，讲你咧身体倒位咧偌健康，干那即个胖脯啊定，啥物拢总免讲吼。啊，寄金铺啊银行存偌济吼，啊你到你甲看，拢总无法度享受着吼。拢总一世人到遮为止，家己爱顾，拢总会记身体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桃园家吼，所有大桃园地区按杨梅吼，包括中立吼，包括伫咱啊这个吼桃园地区北地吼，啊包括伫罗德吼，啊以及着咱大溪、龙潭啊，咱新屋、观音吼，啊大园啊，这拢总直接。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但是恁爱有卡电话登记，拢总会照恁的时间吼。新北市、台北市吼，嘉南地区所有嘉南吼，同款我那拢总吼，阮北部业务会甲你送。啊啦，宜兰吼，看那独独就是红星药房，所以宜兰关的乡亲和朋友，恁老住民吼，咱拢总叫头城红星药房，系列啊拢总会去甲恁送吼。要住民呢，恁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会上安心吼。当然，那也唔捌买过，像拄只咱婚礼吼，啊，咱的这个吼，四五二妈妈吼，啊，咱同款就是拢装吼。啊，一罐3000，买两罐特别优待5000块，你都家己想清楚，啊，卖坑了艰苦吼。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啊那点歌像安尼吼，点啊我接到紧甲你播吼，啊咱拢总会记哈。三点半以前点播，我拢总随甲你做播送吼。啊两三点像拄只，咱这个吼啊新讲的张大姐讲，哎呦，昨点无着紧呢，你甲看麦，第一名来点，我着找着随甲做安排吼。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 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哇，感谢吼，对，恁就是知影吼，咱过来无优待，恁阁卖较侪拢同款，每一罐就是爱3000块。

0: 上安心，和咱安稳安心啊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是安怎会争取这项？啊，佫送这个啊，科技牌这领凉被，因为咱吼，这粒心脏拢总，大家拢总有，啊，大家拢总真好过，看你愿意佮无愿意的呢？互恁拢总摕到这个百货公司这领啊，这个凉被吼，科技牌这领凉被，拢总互咱送吼，啊，摕到你的俄罗公丸啊，五三嘛，你咧送的真正真甘。啊，要送就送好，要送送给恁的少年的吼，要注文的，恁拢总会记吼。人真好过，恁嘛爱真好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胸坎白白杂杂，卖个铁讲了嘿。包括吼，这个吼，啊已经，咱这个碰铺已经装紧啊了，恁无个铁去。啊，常常心脏会痛到吼，亲像倒伫咧挂针伫咧位吼，啊，咱拢总会记吼，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上安心牛樟 QH 吼，五三的上安心牛樟 QH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家隆重来上线，谢谢。人吼，我拢讲过，你都吼唔免贪吼，无可能吼，啊，逐项你拢总有，你嘛唔好失志吼，你嘛无可能啥物拢总无吼，真正啊唔免用啊心鲜啊所有任何一个人吼，咱拢总平凡吼平静，啊，甲咱一世人过完吼，啊，都脚行手行。会行会走吼，啊，咱食食会落去，困困会落眠吼，啊，下早时起来放会出来，这上介好吼。咱永远拢唔知影讲吼，啊，咱所有得到一切后壁，拢总咱是吼，啊，前世人烧什么香所得来吼，所以吼，每一个人我咧讲过，大家嘛有遗憾，咱都知足，甲咱的心修好掉吼，啊，平安健康过日子，这就是上介大的福报吼，啊，咱用着感恩的心。知足常乐的这个心态吼，过好咱家己吼，每一天吼，少年拢总为厝、为家庭、为囡仔时阵伫咧车拼、伫咧啊拍拼走撞，即马来咱就是家己啊，甲家己身体顾好，啊，就袂去增加着囡仔的负担吼，这拢总会记哈。我是五三，叮咛恁提醒恁吼，爱也算，爱也读，啊，少年欠家要欠死。按摩食老年顾身体，也搁咧考虑，也搁咧炖汤，人拢食有效诶，啊你拢总会记吼，拢总啊甲袂当去顾下，拢总会记哈，谢谢吼。真侪代志我定来讲过，人伫咧做，天伫咧看吼，啊可能暂时会当瞒过人，但是管哪都无法度骗过咱诶天公伯啊吼。人若伤敖神吼，甲鬼尾吼，啊拢总拼袂过天意啦吼。喂，你好来者。
1: 喂，我三啊。
0: 啊，搞早。搞
1: 早。
0: 嘿。
1: 我是从一个五，你知道？
0: 嘿，
1: 你买牛嘛拢一个五，买顶顶。
0: 嘿，
1: 啊，等你遐咧，伊就油菜啊，我就买起。
0: 对对对，
1: 你知？
0: 有影，你上照起工。
1: 哎呀，啊，我是讲吼买起来，因你就前面五零五嘛拢一个五。
0: 是是是，
1: 你五零五都袂要打折。
0: 也袂嘿。
1: 哎呀，我一个五啦。
0: 有有有，
1: 牛嘛是一个五。
0: 我像这个心脏那个高嘞吼。今日弄弄走去也袂红袂喘。
1: 哎呐，啊，我就是讲，你阿咧油菜，我就甲买起来。
0: 是啦，
1: 啊，免你都
0: 对。
1: 安尼，啊，我前面买细组就好，我嘛还佫有啦。
0: 哦，要佫买一组细组的吼。
1: 哎呐，啊，后日拜一再去倒。
0: 啊，好好好好好。
1: 我知道，看细文足久无。
0: 哦，好好好，后点钟久再甲你报嘿。
1: 哦，
0: 好，谢谢哦嘿。
1: 后日拜一再上。
0: 哎，好好好。好来，你甲看，拢买也阁有买也紧买起来，你甲看卖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吼，要甲咱注文的，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

0: 03-0800-889-953，优待拢总无等人吼。交效果这上重要，你甲看卖，人拢会啊过，你嘛紧买起来吼。你好来这。
1: 喂。
0: 哎，高炸。
1: 高炸。
0: 哎，你好。
1: 哎，你好，老大，我们朋友大家老大。
0: 是。
1: 我姓吴。
0: 哎，你好。
1: 哦。哎，我刚恁头先有跟我提迄个通话录来啊。
0: 讲嘿啊。
1: 哎呀，哦，好不得劲了呢。
0: 谢谢谢谢。
1: 恁拢是啥物地点？
0: 阮伫台中。
1: 哦，恁伫台中哦。
0: 对对对对。
1: 哦，好不得好啊。像你的节目吼，一种的享受啊！
0: 谢谢谢谢，都无气焰啦。
1: 有金人有力安尼，拢有阿公这样都实在安尼。
0: 学习啦，甲恁大家学习啦。
1: 无啦，无啦，都学习啊。
0: 哎，甲恁大家学习啦。
1: 对，我第一天念佛啊，第一欢喜。
0: 哦，谢谢谢谢吼。
1: 加念加好加好啊。
0: 好 ，OK。
1: 好，祝你安尼。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
0: 好好，谢谢谢谢，好。
1: 拜拜了哈。
0: 我你好来者，喂。
2: 我要过十一点，那边换啥？
0: 哦，看你要换竹盐，还是要换洗衫粉？
2: 哦，那十一点换几罐？
0: 竹那个洗衫粉换两克。
2: 哦，啊，换洗衫粉好啦。
0: 好好好好好。
2: 感恩你哦，
0: 拜。好，谢谢，快紧，好好好。
2: 哦，谢谢。
0: 后来拢总会记吼，来要甲咱。好朋友吼，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啊，恁拄只电话有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吼。这个吼，款式歌后一点钟久甲你播吼。要点歌呀，佫半点钟久吼，一定爱卡电话哦嘿，一定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哇，谢谢吼、哦，中了咱这廖辉雄爸爸吼、哦，这无问题吼、哦，上安心这才叫啊，这个公园南投公园牛棒吼、哦，后日拜给你送吼、哦，恁都吩咐交代拢总 OK， 三点啊，家里好朋友欢迎恁，我是吴三吼、哦，大家拢总叫我吴三，把咱的电话记起来吼、哦。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您拢总会当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来卡，拢总卡会通吼。同款用手机啊卡嘛，唔免立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遐一顶床，富家唔值得一食。好命唔值得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吼。三点加入，所以好朋友拢总会记，唔管你是住倒位，大家都来上线，欢迎恁大家来卡电话吼。啊，点歌我拢讲过吼，唔好拢啊，大概呐，甲吼节目煞节目啊，要三点半点歌就要结束，啊，你再要来点啊，结果点袂赴吼，都拢总会记吼，拢总吼，大家两早卡吼，两早吼，啊，我三车就甲恁做安排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号做吴三，大家拢总啊叫我吴三吼。人咧讲福气绝对唔是天顶啊白干无连落来吼，拢总是因为咱啊一工一工啊所收来吼，收一分得一分吼，收十分得十分吼，天公伯啊绝对袂偏心吼。这拢总是咱平常时靠咱平常时认真经营来吼。你甲想看卖，今仔日好日子。啊，就是咱吼进前点点滴滴所做出来吼，你讲斗三工，人会记得你好。你食过亏吼，啊，天公伯会报你吼。你忍受吼，啊，一寡吼，啊，不如意的代志吼，啊，心头你会感觉讲，哎，马紧原谅人吼，咱心情加正开阔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收来福报吼，无复杂，万免用钱去买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甲咱的嘴管好调吼，卖讲伤害人的话吼，啊，拢讲一寡吼，啊，互人安尼听着爽快的话吼，这就是咧收咱的福报吼。啊，管调咱家己的心吼，卖动不动就安尼发脾气吼，啊，尤其是吼，啊，都安尼吼，不要记仇吼，这拢总同款。有人拢总吼，哎，感觉讲啊，奈命遮无好吼。遮衰着吼，有当时啊，平常时种什么因，你着得什么果。怨天怨地怨后遐，规工挨挨杂杂吼，啊，你啊看吼，当然福气嘛，拢总走了了吼。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做什么货吼，咱拢总成什么货。啊，加种一挂善因，加收一挂福缘吼，卖吼规工卖怨吼，卖规工用心机吼，啊。卖吼，啊，规工干那要共占便宜吼，福气自然就来吼。感谢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现场电话拢总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加入去，谢谢。喂，你好。
1: 吴三你好。
0: 哎，你好。
1: 在你阿姨，你在你点歌？
0: 你这礼拜有点过了？你拜二点的？你拜二点？啊，都一日拜点一拜尔，对啊。有啦，你拜二点的啦，阿兄啊。我看你点什么歌。有啦，你拜二点的啦。点什么歌？我这歌有写，我第一个查。有你有点，我确定吼，后日拜再搁点嘿。后来有点过，就是有点过吼。啊，无点过就无点过吼。啊，代理阿兄啊，有你确定有点吼，谢谢。喂，你好嘞，姐。
1: 哎，
0: 你好，
1: 哎，你阿阿三的，
0: 哎，我就是搞啥？
1: 啊，爱乐救，救心的，是安那袂？
0: 上安心一罐三千，
1: 啊，
0: 买三罐，即马加送一罐，
1: 四罐啦，
0: 对，四罐九千，佮送一领空气牌凉被。
1: 哦，啊，若买两组嘞？
0: 两组八罐，佮加一罐九罐。
1: 九罐。
0: 九罐才万八，本来一罐是咪三千。
1: 哎。
0: 即马九罐万八，等于一罐剩两千了呢。
1: 哦。
0: 哎。
1: 啊，无我订迄个大桌啦。
0: 好，啊，你住倒位？
1: 我住在台北市。
0: 嘿。
1: 迄个文山区。
0: 嘿，文山区。
1: 兴隆路。
0: 哦，兴隆路几段？
1: 二段。
0: 哦，二段好。
1: 七十。
0: 好，几楼？好，什么大名？王大姐啊，吼。
1: 啊。
0: 好，安尼就是搁两领两批送你诶。
1: 哦，两领两批啊，搁啥？
0: 啊，就两领两批，搁九罐，安尼万八吼。
1: 啊。
0: 本来就爱两万七啦。
1: 哦。
0: 啊，即马优待就是万八了呢，啊嘛得要结束，啊两批即，科技牌百货公司拢有咧卖嘿。
1: 哦，
0: 即揢着恁啊，囥喺家己夹，啊一领看要有啥物人，迄号做号绝对学落嘿。
1: 当
0: 时会送来。应该今仔日若无去，就明仔载嘿。
1: 好，
0: 要去会甲你打电话哦嘿。
1: 哦，
0: 好，谢谢。
1: 啊，
0: 你会记吼，一过暗时要困，拢固定甲干三粒嘿。
1: 啊，
0: 若倒伫身躯个细仔管啊，甲炸咧倒咧吼。
1: 啊，一干甲干三粒就好
0: 啊。无啦，那咧串着搁甲干啦。
1: 啊，那咧串着来干嘛？
0: 暗无固定暗时一定爱一过拢爱干吼。
1: 哦，
0: 你若平常时甲倒咧对无吼？
1: 嗯。
0: 啊，都若咧喘，胸腔咧白白杂杂对无？
1: 哦。
0: 就拢总会使感吼。
1: 哦。
0: 安尼知无？
1: 知。
0: 好，谢谢。
1: 啊。
0: 好，
1: 谢谢。
0: 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阿兄啊，你点什么歌？我等下查到再甲你讲嘿。拢总谢谢啦，因为我拢有做登记吼。来，反正都吼。一礼拜大家点一首就是公平啦吼，有买无买，拢啥物人拢同款吼，有买同款你嘛是点一摆吼，无买嘛是点一摆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所有好朋友吼，像安尼吼，大组的本来就是吼，啊，交额就爱两万七，即马交额才偌济，才万八块，即马交额才万八块呢吼。拢总做恁卡电话卡号通去，要甲咱主文的卡手用速度紧，为你好来坐。
2: 我身体好早。
0: 够早。
2: 我英国的阿伯啊，
0: 哎，你好，
2: 你迄个气哥未歹用啊，
0: 气哥未歹用吼，大家嘛学咯，
2: 啊，甲我寄一组来啊，
0: 六条千五，
2: 哦，啊，迄、那个我准备一条歌啊，
0: 哦，什么歌？
2: 台湾加油啊，
0: 想唱诶，
2: 台湾加油啊，
0: 哦，唔知道想唱诶吼，
2: 对啦，唔知道刚才你也有去播，阿伯就。
0: 一切随缘想唱的
2: 王思婷的
0: 哦，来找啦嘿。
2: OK， 谢谢谢谢。
0: 啊，你就是起歌六条，就是千五嘿。
2: 哦 ，OK， 谢谢谢谢。
0: 谢谢好。今日
2: 要给我算
0: 了。你那里见面在里收掉哈。
2: OK， 感谢感谢。
0: 谢谢
2: 谢谢。
0: 好，
2: 好，祝你好。
0: 拢总会记吼，要注文的，就是紧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好，你好来坐。卡通了吼，你就无挂断吼。电话卡通，你就无挂断吼。安尼要甲你接，都拢总接袂赴吼，拢总会记哈。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好，你好来坐。
3: 哎，五三。
0: 哎，你好。
3: 哎，我改点一条歌。
0: 哎。
3: 我老舅。
0: 哎。
3: 哦，黄兰君呐。啊，点一条咸鸭门。唱的那个伊啊，
0: 伊啊啦，嘿啦，
3: 哦，
0: 伊啊啦，嘿啦，好，
3: 好，谢谢哦，
0: 谢谢，我你好，我你好，
4: 我好运到，超准好运到，我这样，大家叫那个情侣媳妇两个包唱的啦，
0: 我知啦，不是查甫就是查某啦。 你知影虾米人唱的较有效啦，嘿啊。
4: 嘿啦，查某唱歌是虾米是放人念大多念名。
0: 无啊，所以你得知影虾米歌词名唱的，才会当符合你要听。
4: 嗯，
0: 你爱查什么人唱的？不是查甫查某，干那查甫查某无效。
4: 不管啦，查甫唱就好啊。
0: 好，谢谢，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大组的吼，咱的这个吼，上安心大组就是八罐，搁加一罐吼，所以总共是九罐吼。本来九罐你甲算嘛，一罐3000，九罐爱偌济？九罐就爱吼按27000。今仔日注文吼，啊就是吼九罐才18000尔吼，家己爱啊算爱啊读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我了来这，电话通得出声。
5: 啊？我上面了。
0: 啊对啊，你电话卡通唔得出声嘿。
5: 对啊，我门头装咧。
0: 哎，装大哥你好。
5: 我足久无甲你卡咧。
0: 啊，你咧无用哦。
5: 人都无爽快咧！
0: 哎呦，啊无爽快，得顾健康哦。
5: 对啦，啊都唔去入院啊，啊
0: 啊！想我咧入院。
5: 啊，唔收咧台灯，我都无爽快，我都无收咧卡。
0: 想我啊！
5: 都唔吃你个节目咧。
0: 啊，想我啊！身体想我
5: 啊！啊，你喘气无爽快，呼吸。
0: 嗯，哎呦，啊，就像我拄只只，都拢当平常时，无咧要紧过啦。
5: 有啦，啊我都等有听你节目个，
0: 啊有咧听你就是拢蛮皮啦，像咱这句话咧讲个，这顾心脏个就是较顾个，喘气拢嘛有力。
5: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是啦，身体爱家己爱顾啦。
5: 哦，我来真是心慌啦。
0: 哎，
5: 因那个溜球干肌软。
0: 想唱诶，
5: 单立人。
0: 好，我来找嘿。
5: 琉球山之人。
0: 好，琉球港啊，琉球山。
5: 琉球山。
0: 好，来找好。
5: 啊，好。
0: 像这拢家己已经知影讲，啊，都喘气喘袂过，就是即粒胖脯啊，即粒心脏过样咯。啊，人就是怎好过，啊，你唔怎好过，啊，无甲就去大医，我拢讲过吼，这吼人吼。靠这一口气尔，一口气呐，当啥物拢总无吼，拢总会记哈。即马话搁遮侪首了吼。这个款式歌伊啊，台湾加油吼，琉球山之恋，上米市百样人吼，谢谢。来，上安心就是像安尼甲顾咧吼，你甲看大院大十外工，哎呦，咱拢总会记哈。胸坎八十，迄甚至吼。人我咧讲过，一口气呐喘袂过就再见了吼，唔好提起，唔好慢陪嘿。甲咱的胖脯我拢总顾好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3000，你一届甲含3粒吼，一届甲含3粒嘿。要欢呼，要助眠的，你就是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买三罐加一罐，买三罐加一罐吼。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把握吼。住倒位不管，唔管你住倒位，恁就是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来安排着老福州唱的款式歌，这个板桥的主张伊妈妈点播，做伙欣赏收听哦。

人哋咧讲食甲老有甲老吼，啊，咱拢总会记吼，较慢淡薄啊，袂要紧吼，啊，咱都拢总无停止伫咧学习吼，慢慢你会发觉讲吼，啊，咱拢总有伫咧成长，有伫咧进步吼，这个才是最重要吼。所以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谢谢。现场做您拨电话做您卡，不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我是吴三吼，啊，咱当然吼，有在听咱的节目，我拢讲过，恁的一挂吼，啊，宝贵的哈，人生的经验谈，嘛，隆重欢迎您吼，大家吼，啊，隆重上线，大家来分享嘿，不清楚。拢总做恁卡电话吼，产品要甲咱吩咐，要甲咱做文呢，我那会记吼。这个啊，咱伫永康酒会吼，啊大哥吼，你点的台湾加油，这白冰冰唱的啦吼，啊拜着这会记的吼，啊所以吼，咱就知影什么人唱的吼，啊咱拢总会当吼，啊拜要找歌会较好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好人吼，唔是讲吼啊，逐项拢总人讲着拢答应吼，爱有法度去判断吼。啊，咱会当讲吼，啊，面对着所有的人吼，啊，用三托四拜托，咱拢总知影着讲，啊，真真正正都吼，好事的咱共斗相共吼，啊，咱家己吼，慢慢爱有法度分辨吼，爱有法度去筛选吼，啊，拄着代志吼，啊，咱就是吼，勇敢来甲面对吼，卖闪避，卖拖刷吼。啊，知影面对，这是一个人改变的开始吼。啊，大家吼，啊，拢总会记，食甲老有甲老持续的学习吼。啊，知影咱家己吼，拢总吼，啊，不足的所在，咱愿意去吸收，一直伫咧进步吼。啊，咱慢慢远离着啥，浪费时间吼，啊，袂予咱进步的人吼。啊，咱慢慢行向正向吼。啊，针对着会予咱学习进步的人，咱来甲学习吼。啊，莫动不动吼，啊，就安尼发脾气吼，动不动就安尼吼，屁屁叫吼。会记得讲爱冷静，啊，拄着代志，咱就是冷静来判断，冷静来甲面对吼。啊，免去看别人，该看家己吼。啊，咱专注家己吼，脚底行每一步路，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伫咧成长，伫咧进步，就是爱耐心。爱有耐心吼，爱沉得住气，这个才是最重要吼。所有好朋友，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大家拢总卡电话去。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会给恁寄到位。伫新竹县、新竹市、花莲地区嘛，拢总用寄。这个台东基本吼，基本吼，咱这个、啊基本路三段车吼。啊，昨下早敲电话吼，咱下昨敲电话吼，啊，要甲你啊送这个上安心吼，啊，电话你拢总无接呢，你电话拢总无接，要敲你，你电话拢总无接吼，啊，你会记要甲你送，就无法度甲你送吼，啊，这才会记吼，啊，手机啊电话你爱记接去，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哈、哦，这个起高一条就是250块丢，啊六条1500块，咱就给你寄哈、哦。啊边边啊都吼、哦，你用吼、哦，啊买起来就有吼、哦，拢总会记吼、哦。谢谢，感谢来给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哈。国历6月25号拜四哈、哦，古历5月10日哈、哦，今仔日治病病的那年哈，啊咱今仔较无适合去探病哈、哦。啊，今仔日吼，冲着上气的43岁煞北平吼。啊，今仔吉时的丑时、辛时、喜时的西北平，灾时的正东平吼。日子并无足水的，那无足重要，甲跳过人过。啊，那明仔载6月26日拜五，啊，日子5月12，旧历5月12，日子就真水吼。啊，适合着过川拿菜，采衣借俗祈福，开工出行出会。当土上梁，安床立柱，交车吼，啊禁忌就是做灶吼，冲着上古的42岁煞西平吼，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申时，喜时伫西南平，灾时伫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吼。家己的身体拢总家己顾吼。要甲咱助眠的恁，就是卡电话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我要点订阅拜五人，交好多订阅。
0: 哎、啊，有人点了吼。
1: 哦。
0: 哦，谢谢吼，较等下再报吼，无问题吼。这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我是53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像这你甲看拄只吼，你拄只咱听着吼，咱这个满刀料啊铺吼，张大哥吼，这你才是得紧要紧上安心紧买等去顾吼，这都无唔对了嘿。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上安心，和咱安稳安心啊过吼。只要你有在收听的记吼，甲咱这粒碰扑啊拢总过好去，和咱吼啊碰扑啊跳跳拢总会稳定吼。来这个廖阿婆吼，曾大哥点背吼，琉球山之恋吼。啊，这吼顾心中，就是咱这上安心嘿，谢谢吼，感谢。

谢谢，这个在咱武峰吼六股吼，武峰六股，这拢从东新药房来去给你送，包括咱这个吼啊，伫太平代理吼，这拢总叫吼啊，这个东新药房会给您送到位吼，这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罗州包括伫咱啊中和、永和，包括伫新庄吼，恁拢总卡电话交代，这无问题吼。啊，包括台北市，包括伫啊树林北头，包括伫咱南港吼，啊，咱的这内湖，这拢总同款，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恁爱卡电话有登记，拢总有准算，会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就是做恁问哦清楚吼。胸坎八八十十，这上重要就是咱这个心脏吼，顾健康上重要吼。上安心你甲买汤食，上安心你甲买汤顾吼。要注文的金巴吼，一罐3000，买三罐加送一罐吼，佮送一领吼，科技牌百货公司最呢。啊，这个吼两批送给咱的好朋友吼，拢总电话做恁拨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上安心，特别清楚的优待吼，三罐送一罐。4罐9000块，佮送你两批。你若买两组，就是8罐，18000块，佮加一罐，就是9罐，18000块。安尼等于一罐剩偌济？一罐等于剩2000块呢，吼。恁要注文呢，拢总会记敲咱的电话吼。我是53吼，来这个罗州吼，黄兰金妈妈点播，伊啊做伙欣赏收听的，我来接电话吼，谢谢。

不管你较早过什么款的日子，迄拢已经过去了。不管啊，较早为着家庭也好，为着囡仔事事也好，咧付出也好，迄拢总统统免去甲想咯。就按即马开始，咱拢总甲时间吼，啊留互咱家己，甲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人身体若健康吼，你照顾吼，啊有法度吼，想要做你家要做的代志吼。唔好等甲身体咧，甲你提醒咯吼，啊才开始吼，迄有当时也要顾拢袂赴咯吼。啊，咱人我咧讲过，食较老，学较老吼，啊年纪吼，唔是咱吼停止吼学习的这理由吼。愿意学啊，人生都新呢，啊咱逐项拢总吼，啊充满咯，啊咱这吼，啊要学习的这心吼，啊好好啊经营咱家己吼，啊咱都吼，门面家己顾好吼。啊，咱身体顾健康，内在嘛得顾好吼。啊，安怎对待你家己吼？啊，别人在安怎对待你吼？咱会记吼，甲时间吼，啊，莫浪费一挂无路用的人的身躯顶吼。啊，咱陪伴咱上界重要的人吼，有一挂吼，啊，人唔是吼，啊，永远拢总会记的，包括就是咱的至亲、咱的爸爸、咱的妈妈吼，拢总会记的。甲时间留予爱你的人，甲时间留予你爱的人吼。啊，上重要吼。啊，按即马开始来好好爱家己，这毋是自私吼。较早拢总有当时啊，看人个头面啊，包括有当时啊，都委屈为着要做生意，为着要过日子吼。啊，拢总吼，啊咧配合别人吼，咱毋好阁甲时间拢总浪费伫无路用个人个顶端吼。安、啊、尼开始吼，甲身体、甲时间留互咱家己个身体健康，互咱继续个学习吼，做咱家己欢喜做个工课、甲代志吼，互咱日子过哦安尼吼，轻松阁悠哉。吼，咱会记吼，少年拢总雄雄公公，即马来吼，慢慢会当讲吼，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吼，拢总甲时间留咱家己吼，人生过来下半场吼，好好爱家己吼，啊有健康的身体，咱才有介上爱大只底气吼，拢总会记哈，提醒着咱所有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来这个。先看白白杂杂，我都讲过，上安心，恁无个提起吼，定去了再见了啦吼，定去了一世人到这为止吼。五三推荐介绍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甲买当食买当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上安心的牛樟QH 吼，这一罐拢总90粒，一罐就是3000块吼。啊！你若要甲咱注文吼，两罐咱就优待两罐5000块，但是两罐无送这个两倍吼。啊！你若买4罐9000块，更加俗，咱就送吼。啊！咱这吼科技牌这俩两倍吼，送予咱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要注文呢，紧把握机会吼！买3罐加送一罐，买3罐加送一罐，4罐9000块，科技牌这俩两批，互咱送，互咱送吼！要注文呢，就是卡电话登记就有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上米饲百样人吼，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

个人卡吼，凡事我拢讲过，按家己开始吼。有当时啊，我拢讲过，拄到代志唔捌反省家己拢总，都莫名人安怎啦吼，总是咧检讨别人，袂晓讲吼反省家己的现象。大家拢总为着顾家己，为着保护家己的自尊，甲所有唔对拢总吼，啊讲讲按别人的身躯顶去吼，啊拢总会记吼，啊指责外在吼，啊这拢总是自我伫咧保护家己，当然。但是吼，虽然暂时会当吼，啊，闪避着咱的迄个挫折感吼，但是吼，我拢讲过，这对家己真真正正无帮助吼。啊，会记得讲吼，啊，学习吼，要吼手要对别人指指点点的时阵吼，你先啊反省家己吼，想看家己是不是啊做了有对，做了有舒适吼。啊，卖大家拢讲，因为什么代志，因拢是因为想，因为什么？会拢总会记吼，咱先停住吼，啊先反省家己者，安则是上界重要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顾身体嘛同款吼，唔免为家己吼，诶身体吼啊出问题伫咧找理由吼，迄拢总有当时也是因为吼，咱真侪吼，平常时的疏忽，平常时的大意，平常时的无要无紧吼。啊，咱真侪拢总是安尼拄着，要知拢总想慢了吼。咱会记得一句话，好咧加一载。五三伫咧讲，咱有咧听，咱有加减伫咧顾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偏偏喘喘偏偏吼。甲咱即个碰扑一定爱顾好。叮咛搁兼提醒咯吼，阿妈得恁大家听入去吼，咱会上安心吼。时代长辈有咧听真多吼，你看到吼，咱周边的亲戚朋友，哎呦，某咪人来安尼吼，雄雄吼，哎呦，心脏去开刀等等吼，这其实拢总唔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吼。有当时啊，往就是因为咱慢配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个吼，上安心，甲咱这个碰扑啊，拢装过好。上安心，甲咱这个碰扑啊，拢装过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罐拢装90粒吼，倒伫身躯够方便，细细罐。一罐拢总亲像迄大伯母的针头大，内面就堆90粒，因为这一粒拢总碎碎粒，啊，亲像迄林丹丹的尔吼。买一罐就是3000块吼，啊，你会记的？那也唔捌买过，唔捌食过，讲哎呦，啊，我唔敢买遐多。你甲买两罐油袋，两罐同款的油袋5000块，两罐同款的油袋5000块吼。啊，你拿两罐5000块，你交代，甲咱的这吼。大名住址电话讲个清楚，拢会甲恁寄到位去吼。上安心，上安心吼。胸坎白白杂杂，啊，前开倒袂着，后开定定心左疼，疼甲变青肝，亲像针伫咧针，针伫咧胃吼。五三推荐介绍，咱个上安心吼，上安心，拢总买当去疼，早买当顾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安尼吼，那咧跳跳真紧吼，安尼用用就要定去吼。包括安尼吼，跳着念咪紧，跳着念咪慢，讲一话较紧张就喘就菜，你会记吼。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顾好吼，啊无咱优惠的，恁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时间到了吼。拄只电话真多接无到，麻烦再搁加敲几摆啊吼。同款后一点真久，嘛是五三，伫只伫咧甲大家做伴吼。现场电话记号清楚就可以吼，任何事情反复交代，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去。啊，我电话已经报较少了，有诶讲哎，卖伫报电话吼。啊，我尽量甲电话报较慢诶吼。啊，咱拢总电话记起来，包括这个时间咱无方便卡。你是卡电话，同款白天你卡电话，我那拢总会甲您接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犹大拢总无等人，百货公司专柜科技牌这领两批，互咱三。

上和咱上嘿，0800-88-99-53-00-88-99-53-00-88-99-53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嘿，谢谢。来，要甲咱诶，这个吼，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咯，多谢。啊，甲5点好朋友继续吼，拢总同款吼，继续卡，继续拨嘿，0800-88-99-53-00-88-99-53 0800-88-99-53

谢谢，拢总起床了吼，脚手洗面啊，拢总甲洗好吼吼。啊，咱当然啦，准备要出去运动，哇，有哦，有部分吼，啊，所在吼，昨昏拢有落雨，涂骹较淡湿，要运动啊，得注意安全嘿。啊，包括若要出门，天色若无光吼，咱要出门运动啊，拢爱记啥，爱记穿吼，啊，较轻的衫吼，穿较轻的衫吼。拢总谢谢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中电话做您拨电话隆中做您卡吼，不免付费，不免立钱，拿手机啊隆中卡会通吼。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卡互通吼。啊，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会解问互清楚。开放式的节目吼，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会解我那做伙来分享吼。啊，来开讲、来洽谈、来报道，通通不用客气，拢总甲您欢迎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规暗安尼吼，眠床顶伫咧听咱节目，安尼一暗看你变数起来走几抓咯，你会记哈？你若禁袂掉吼，啊都当不当伫咧走变数，放袂清气，放袂大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各有志各捧工，五三的神气丸吼。五三的神气丸吼，你甲买当去听，早买当过去，一盒60粒，一盒就是吼，2200块，一盒2200块。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都一届加吃两粒，一届加吃两粒，这样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当然，我若有听众朋友欢迎吼，啊，你这吼应该吼是毋是吼一点钟久吼来哦，大家吼。啊，点歌点几首，卖讲限制到两点到三点半吼，因为两点到五点。有的都吼，啊，雄雄啊，睏到三点四点才睏醒吼，啊，是不是我来开放给大家，会当来改变讲吼，啊，一点钟久就是点歌点几首吼，安尼才会是不是较好？当然有一好无两好啦吼，拄则咱的听众朋友咧建议我讲嘛有道理啦吼，啊，无有的吼，啊，都睏到四点才起来，雄雄我都想要听一首歌。啊，都安尼吼，足想要听，啊，你第一个单讲啊，计讲吼，啊，即卖人拢讲究吼，马上有影，我都想要爱啥，我就马上。啊，其实吼，即伫咧吼，甲咱每一个人的个性嘛，拢总有差别啦吼。有的都吼，啊，人咧讲的万仙洞吼，啊，都啥物拢总无要无紧。有的人就足积极的，啊，我就马上想要做，包括我马上想要爱吼。其实我拢讲过吼，每一个人吼。都一样吼，啊，都大家一人一种性啦吼。按我三伫遮吼，尽量啦，啊，若要符合甲大家吼，和大家满意，我唔敢讲吼。但是吼，我还是吼，啊，就是尽量认真甲做好吼。啊，有啥物爱修正、爱调整、爱改进的吼，嘛拢总我那欢迎恁吼，大家吼，啊，会记讲甲我三批评指教，拢总 OK。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嘴大、嘴苦、嘴臭，火气大，人真熬鲜，真熬忝，真熬懒。啊，人安尼吼，无精打采吼，啊，耳孔鬼啊，常常弄弄叫吼，包括着吼，目人安尼黄皮皮吼，
啊，讲话阁带口臭，五三推荐介绍，心理在用官员吼，官无听神经，就爱顾进前的吼，将官里大清官解读，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心理在用官员，早时暗时拢总会记甲食八粒吼，啊，咱青草的早时甲食一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上安心吼，听众朋友你会记吼，优待得要截止了吼。都三罐送一罐吼，本来一罐3000，四罐12000，即马买四罐，敢若收三罐钱9000块。你若甲咱买两组8罐，佫加送一罐，所以9罐吼，总共就是9罐，啊，18000块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您要注文的，就是敲电话，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拢总做恁交代吼，糖分控制好势吼，糖钙改糖低吼，真侪时代长辈已经固定长期间拢总西药伫咧食吼，食西药食真久了吼，爱滴吼拢总吼糖分咧降袂落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改糖低吼，亚洲大学的教授伫咱这天然青菜蔬菜当中吼。啊，甲咱抽筋浓缩吼，啊，这个糖钙钙糖茶会当平稳到咱的柳糖血糖糖化血色素吼，啊，包括咱啊特别真侪，即马拢总哇，佫加买咱的这钙糖茶茶包吼，一盒就是1500块吼，啊，一盒就是1500块去，啊，若胶囊的一盒啊百二粒就是2500块，本来安尼是4000块，恁两行做伙买等去听查，安尼拢总就是吼。啊，3500块一组吼，食一个月份，食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上安心好朋友恁会记吼，咱身体器官拢总真重要，逐项嘛真要紧。啊，不管咱的五脏六腑，逐项拢总真要紧，得爱顾。但是最该上该重要的是咱这粒心脏吼。啊，心脏若唔叮当，人一世人就到这为止咯。所以拢总会记哈，咱的这粒胖脯啊，你甲顾好，甲咱这粒胖脯啊，袂输干那挂莫打哩吼，互你拢总跳跳的顺吼，啊正常吼，啊面袂红，气袂喘，袂管喘平平平平喘，胸坎白白杂杂。啊，咱包括真侪好朋友，定来听心轴、听肝的吼，啊，亲像占伫正、占伫咧胃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你甲买当去食嘿，一盖你甲减三粒，一盖你甲减三粒吼，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吼，得要结束了，优待得要结束了吼，一罐90粒3000块，你会记的，也唔捌买过，好朋友我嘛甲恁讲，你买两罐当去食，一罐3000，两罐5000块，两罐5000块吼，0800-88-99-53，听到咱伫咧讲，你就要紧吩咐，优待拢总有时间性，数量够咱嘛拢总着截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一罐拢总就是3000块90粒，一盖你甲减三粒。啊，你若甲咱买三罐，即马优待就是3罐9000，特别阁加送你一罐吼。啊，这个吼，百货公司专柜。科技牌这领两批荷兰送，荷兰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拄则有接无着，恁搁卡下，谢谢。

差不多嘛，得要结束了吼，差不多嘛，得要结束了吼。啊，所以吼，啊，咱爱上安心的吼，拢总会记的哈。要注文的，就是爱紧，无个考虑个蹲低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大家拢总。啊，都无清楚，恁都问我清楚，拢总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慢慢有会，你就知影了吼。较早吼，拢嘛唔认输，逐项咱嘛想要甲人比，逐项嘛想要赢人吼。即马你甲看啊，慢慢有会，所以就知影讲吼。观念嘛，无一定啊同款，想法嘛，无一定啊同款，那就去比吼。咱都家己身体顾好吼，啊，身体顾健康，啊，逐天过了快乐吼，活在当下就好了吼。唔免吼，明仔代志先进来烦来咧等吼，啊，都过去已经唔对，马紧吼，咱紧修正就好吼。啊，即马较早拢干那吼，别人唔知安怎甲咱看，别人唔知安怎甲咱想吼，即马拢总唔免咯。较早拢干那在意别人嘅想法看法吼，啊，你有当时啊，往往吼失去了家己想要追求、家己想要行嘅方向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吼。啊，想在意别人吼，啊，你家己就吼，无法度活出你家己吼，甲咱家己吼，拢总过好吼，人甲人之间唔免强求吼，人甲人之间唔免勉强吼，会下就做好，啊，未下咱就做好咱家己，安尼就可以了吼。谢谢，感谢恁，现场拢总是啊，五三伫遮甲大家咧做伴，要找五三的，要开讲，要洽谈，要破道。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啊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吼，恁就是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甲记起来，0800-88-99-53，0800-88-99-53，上安心，和咱安稳安心啊过。上安心吼，这一罐拢总90粒，一罐就是3000块，一罐3000块吼。有要注文的，恁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三罐送一罐，啊咱这吼。鳄鱼牌、科技牌，这吼啊，两批吼，百货公司专柜有诶吼，这拢总互咱送嘿，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这个邦桥吼，长安街长安路吼，这拢总无问题吼。阮林先生会过来送吼，伫咱邦桥地区拢总吼，啊，阮公司北部业务新北市拢同款吼，啊，莺歌三甲树拿这拢总直接会甲恁吼，啊，恁只要交代，拢会甲恁送到厝去吼。中和、莺和吼，啊，包括五股泰山吼，恁都只要恁有交代。拢总 OK， 包括伫哪口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胸坎8810。真侪好朋友，你家己拢知，哎呦，都对我常常咧吼，心做安尼吼，拢总袂爽快吼。啊，包括有当时安尼吼，啊，对咱家人吓者吼，暗时咧困吼，吓者就醒起来吼，无早搁困吼。啊，有当时咧困惯咧，袂舒干了，直接当当个石头底掉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要家人即个碰扑啊，拢总过好。上安心一罐90粒，一罐3000块，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吼，啊，即马来甲咱注文吼，啊，买三罐送一罐，佫送一领吼，科技牌的这两批，科技牌的两批要送给咱好朋友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嘿。谢谢，感谢。

这个上安心吼，就是按时固定，你即届一定爱甲减三粒，啊，毋是讲一工干那食一摆，你都伫咧喘，伫咧喘袂过了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上安心你就甲减三粒，安就无唔对了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候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是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有登记、有吩咐、有交代，就拢总吼教练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啊，大家听到咪啊，紧吩咐、紧注文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上安心。拢总会记，无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哇，这个吼、哦，阿林爸爸讲吼、哦，早顿嘛食好，脚手面洗好了，阮老婆阿阮两个吼、哦、要招来去运动了吼、哦，啊有落雨就较细腻的吼、哦，伊讲有啦，打打行吼、哦，咱都吼、哦、啊都安尼放松心情吼、哦，啊加减行路，透早吼、哦、较袂。啊，污染的空气吼，啊出来呼吸一下吼，新鲜的空气袂歹吼。啊，泡咱的牛奶粉当然咯好咯吼，伊讲我拢话掺面茶好咯，看你要安怎拢嘛 OK 吼。啊，都身体顾健康，家己知影好顾。伊讲有咯，迄、那个吼，你的保养品吼，五六项拢总嘛有伫咧食吼，谢谢。都安尼吼，家己知影，都多谢恁拢总听入去吼，感谢吼，阿爷阿哥吼。啊，上安心吼、哦！你讲要后日拜三才送，无问题吼、哦。谢谢林爸爸吼、哦，三罐送一罐丢，我都甲保养吼、哦。阮甲阮老的一人摕一罐吼、哦，身躯拢嘛倒咧吼。有当时啊出门哪里串咧菜，咱就甲减落去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隆重把咱的电话记起来吼，上安心，这吼顾心中吼，大家隆重知影咱嘛吼，啊，甲大家讲甲真详细了吼，胸坎八八十十吼，啊，定定安尼真开倒袂着后开，坐咧起来就喘，较早那会，较早担一百斤、五十斤，担咧拢走，即嘛唔是干那平平路咧行，就喘到硬，就要喘袂过，楼梯伫咧爬一竿一竿安尼。安尼戆戆就要订去吼，安尼穿片片拢总会记，甲咱这粒胖脯啊拢总顾好吼，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一罐拢总90粒，会记个上基本的暗时就是吼，固定暗时要困吼，甲减3粒。啊，倒咧身躯吼，哪咧喘，啊哪咧心浊袂爽快，胸坎咧白白杂杂，你拢总着甲减3粒吼。这下你有数时叮当吼，唔好天气唔好过慢赔吼。第七个。啊，新北市瑞芳吼，瑞芳区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去，阮林先生拢会甲恁送到位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唔管你住倒位，唔管你住倒位，咱拢总会记吼，都恁有交代吼，都拢总吼，啊，照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寄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吼，要注文优待无等人落去，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谢依霖所演唱的《旧情上难忘》。

0: 对对。
1: 马麦仔，我们这个不会。
0: 哦，啊也，我都不买也这些的。
1: 要走完啊，但是你若要出门，就更加半折啦。
0: 哦哦。
1: 那若要出门，加半折保护条的啊。
0: 哦。
1: 啊嘛，较袂卡乌斑。
0: 哦，对，啊，我就习惯乌斑，我一个迄个这，我这这色素拢较白起啊，较袂。
1: 色素拢较白吼。
0: 对，
1: 哎，有嘅正刺激啊，但是吼、哦，咱这一波就是当方便啦。
0: 嗯，
1: 你有嘅化妆品店咪在早霜、晚霜，什么咧粉底啦，什么有嘅无对不？
0: 哎，对对。
1: 咱这干那面水清洁一罐抹就使。
0: 啊，
1: 哎哎。这都大家嘛学了诶。
0: 啊，我一罐，我一罐，我干这边滴，我总共个
1: 滴。对对，哎，你咧个算起，你凊彩这五十毫升真大罐咯、
0: 哦。
1: 对
0: 啊。
1: 你若去专柜百货公司吼、哦。你哪有可能一罐要放刷了嘛？第一叫你一罐，搁掏一罐。
0: 对对对，都怕他不好装水，这边你如意这边。
1: 对啊，迄个麻烦过来就买不了。
0: 哎啦哎啦，
1: 啊，这咱一罐买落去，即马就是较早一挂糟囝了嘛，买新妇买，即马了嘛颠倒吼，糟囝新妇咧拜托妈妈买咱一罐。
0: 哦，
1: 因为最主要方便啦。
0: 对啦，啊，我就是我有差、啊。
1: 有差吼、
0: 哦。嗯嗯。
1: 迄饭店会较无去吼。
0: 对对。
1: 容易啦，啊，都抹了好，就甲阮斗介绍啦。
0: 哎呀，
1: 大家咧讲两千块，我两千块作俗个。
0: 哎
1: 呀，你若去凊彩去专柜吼，
0: 每
1: 组柜头，但是也买落开五六千、几万都有哦、喔。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啊，咱都抹了好，啊，佫看起来嘛较气色较好。
0: 对了。
1: 所以这罐大家抹过，大家都学咯。
0: 嗯
1: 哼。啊，你若抹好，就甲阮斗介绍啦。
0: 好好好好。
1: 较早啦，有当时啊，就是吼，饭店无咧顾吼。啊！拍你拍到吼，卡到规乌斑，即马，迄连迄手盘迄查甫有无？人咧讲老人斑、肝斑有无？
0: 我连迄手甲我嘛是遐呢，嘛是真好呢。
1: 手抹起来嘛慢慢淡化去吼。
0: 对对。
1: 即啊，都为个唔怎好用哩个。
0: 对。
1: 啊，其实一罐两千，互你讲够贵。
0: 袂啦，俗啦。
1: 哎，佫会当抹足久个咧。
0: 哎呀。
1: 好啦，谢谢哦嘿。
0: 啊，等到我当时寄来。
1: 今仔日寄，明仔日就收到了。
0: 哦好哦。
1: 谢谢。
0: 拜拜拜。
1: 你甲看卖，这都拢种袂好笑的吼，水当当一罐吼，大家都学了，倒一个无爱水，大家嘛爱水，惊开钱开完弄抹无效了尔吼。五三八水亮霜吼，这大家嘛学了吼，这免阁啥物咧粉底化妆水，啥物咧有诶无诶吼，直接拢种吼，干那一罐来甲抹，面洗清气，啊下早时抹一摆，暗时洗身躯洗好甲抹一摆，咱若要出门阁甲抹一摆吼。五三八水亮霜，要让你水到舌龄长吼，有用过就知影吼，拢总会记的哈。啊嘛鼓励恁，鼓励咱跩好朋友吼，恁拢总吼，甲买当去抹，买当去抹下，让你水到舌龄长吼。迄手盘、手棍吼，迄卡的乌色素、卡的斑点，拢总即马拢总，大家学了解得志吼。零八零零

当的538水亮霜，这一罐2000块，一罐2000块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号通，谢谢。

谢谢哈，不要紧哦，拄只电话拍线，然后接无到的吼。五点，咱节目就是到五点了呢。啊，五点以后，我会搁伫遮吼等恁的电话吼。产品无清楚、无详细，拢装门吼。水当当五三八水面霜吼，这拢装唔免瓶瓶罐罐吼，都即罐来甲我就使吼。啊，咱拢装好朋友用过吼。啊，恁会记吼，人拢装鞋啊水吼，啊，恁嘛着爱家己鞋啊顾水嘿。水当当的五三八水亮霜，一罐拢装两千块，一罐拢装两千块嘿。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了嘿，不要紧哦，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电话继续拨通，祝文欢乐，啊，咱顾心中上安心吼，三罐送一罐，搁送两批，爱紧登记紧祝文嘿，谢谢。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人生是如戏，咱人的一生就好参照在搬一出戏同款。戏边顶所演的角色，戏边卡真实都这款人。所无共款的，就是戏片顶伊所扮戏，咱看甲真清楚。对一个是好人，啊，对一个是歹人，咱真紧就分得出。但是若伫戏片卡在看戏的人，共款有哪有好人甲歹人？对一个是好人，啊，对一个是歹人。若是无经过一段时间去接触，咱绝对无法度一下就分出来。亲像你若总有查某囝，有真侪人拢在约伊。你总是希望将来的子婿是一个好子婿。伫查某囝要未嫁出门的时阵，一定要详细观察、详细注意对方的品行，唔通一味讲查某囝是菜鸡命，见到单位啊就发到。是人谈的，上界重要的就是对方要有正当的职业，无不良的歹习惯，心地要善良。对待士大人爱友好，那这款的竞赛将来一定是好竞赛。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的名叫做恶赛造欠。这段故事真有抗生抗好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40年前，彰化地区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名叫做陆进德。陆进德是庄卡的大好野人。陆进德伊少年的时阵，厝人是在开美甲，有哪有赚真侪钱？田园厝地有哪有学一术啦？陆进德伊娶妻房事有哪真贤惠，唯一缺点的，就是伊无生后生，只是生一个查某囝尔。不过伊的查某囝陆桂香确实真优秀，有哪生做袂歹，真有人缘。伫桂香18岁的时阵，都哪有真侪青年人来伫追求，嘛有真侪人。叫外人来讲亲情，可是陆进德伊拢感觉门风无对，伊要娶的囝婿是好野人的子弟。陆进德的心意是想讲，若将查某囝甲嫁予好野人的子弟，将来比较是较幸福，上起码嫁清英，未去亏欠着。真是有一天机会来啊！彰化地区的一个好野人，高华林的后生高清飘，叫人来讲亲情。这次门风火对，好业对好业。陆进德伊无考虑到对方的人品，无详细观察对方一段时间， 就来答应这门的亲事。在查某囝要嫁迄一天，因为是好野人对好野人，双方拢真爱抢面子。陆进德伊嫁妆是办真济，手环、手指啊、破链是挂到新娘的手，硬要压袂起来。破链是真大条，参像块空狗的狗链啊，一条是头过一条，头甲新娘的颔管啊，差一点啊都袂叮当。高价对着新娘，伊所嫁来的嫁妆是真满意，是安尼嘴笑目笑。何况新娘是陆进德唯一的查某囝，将来陆家的财产拢是归查某囝所得，会使讲是归囝婿的。高价起头来做亲情，都有这款的想法啦。高价因将婚姻建立伫得妻家财欲念之上，这款的婚姻敢会美满甲幸福？两个少年的结婚了后，起头翁阿婆有那真和好，真恩爱。公婆有那真孝，这个好野人的新妇。即马大声来讲，陆进德这两个老的，两个老的自从查某囝嫁了后，好亲像失落一人宝贝同款，感觉真稀微。伫这个时阵，陆进德伊有一个小弟来过身去，伊的小弟有那有生一个后生，名叫做陆顺孝，为人真正直，真诚实。可是因的家庭是非常的善恰，陆进德伊就甲老看手的讲，老的啊，咱弟仔做人真正直，真诚实朴实。我看咱家收起来做后生，将来咱两个老的有那有所靠。这个消息高家接到啊，高家想讲陆进德那是个收二囝，将来的财产因就无分啊。高家参详的结果，爱想办法来阻挡这件工课。未使予陆家搁再收二囝，高清飘伫迄一暝，伊就甲陆桂香讲：“桂香，自从咱结婚以来，阮高家对你好无？”桂香伊想想咧讲：“真好啊，爸爸妈妈嘛真疼惜我，啊你嘛对我真好。”高清飘伊讲：“啊你是高查某囝，爱负起友好是大人的责任。即阵我是囝婿，算是半主，我同款爱友好丈人丈母。”我想咱明仔载爱当外家，将两个老大人接来咱厝住，安尼两个老大人接袂无伴。桂香一听到翁婿讲这款话，内心是非常的感激。两个少年的娶来当外家啊，丈人丈母看到囝婿甲查某囝回来，是非常的欢喜。高清飘伊讲岳父岳母，阮今日伫厝里无伴，无人照顾恁，今仔日阮特别回来接恁。咱大做伙互相照顾会到，何况人讲囝婿是半主，我有义务来友好恁。两个老的听到安尼，内心是真感动。这个囝婿是有够友好的，两个老的参详啊，参详有这么好的囝婿，这么友好的囝婿，咱太得阁收什么义囝呢？两个老的真是得去住伫囝婿的厝，囝婿确实是真好，遮轻盈大个拢真照顾。佫带甲真好势。有一天，高清飘就甲丈人丈母讲，伊要开纺织厂，讲开纺织厂真好赚，前途真好，佫会当做外销。可惜本钱爱食大，爱几啊百万。丈人丈母听到囝婿要做事业，要开纺织厂，就将所有的赛车大约300万摕予囝婿。佫再经过两三个月了后，高清飘又讲机械无够，爱增加机械。丈人丈母伊无赛车，只好来卖地，只留一间大个破厝而已。伫迄一暝，高清飘的丈人一直在想，囝婿做人是袂歹，但是若是将所有的钱甲摕乎伊，将来囝婿若是来变款，无爱饲伊呐，因两个老的都害啊。伊想真久，阁真久，最后伊留一个后步。伊去买三斤的金条，暗暗啊，甲带伫厝后面的竹铺啊卡，然后将卖地钱大约有500万块，拢交予囝婿去买纺织的机械。参像这款的丈人丈母，天下间已经找无几个啊。可是伊的囝婿高清飘，并不是一个真有良心的好囝婿。高家起头来在做亲情，出发点都是要得妻家财。高清飘伊对丈人丈母是真好。是因为丈人的财产也未得到手，即阵高清飘伊知影丈人已经是无财产啊，有那无赛车，伊开始一直变款啊。伊借着做事业爱交际爱应酬，伊逐日拢伫外面 唔是飘，就是倒。伊逐日在行酒家，因为是安尼，翁阿婆起口角起冤家啊。丈人丈翁有来讲伊，高清飘伊不但无爱听苦劝，伊个真恶来拍某，出手是真残忍、真粗残。丈人丈翁看到囝婿出手遐尼粗残，有来真受气。可是受气有啥路用呢？这个时阵的陆振德两个老的知影错啊，因看唔到庆辉啊。陆振德个查某囝陆桂香看到翁婿对待是大人遐尼不敬，只是暗暗啊悲伤、凝心而已。伊时常规暝来困未去，身体煞一日一日来消散落吧。陆桂香到尾也伊破病啊，伊破病，高清飘并无安慰伊，反倒转来恶言恶语来伫生气。上届过分的都是高清飘，伊伫外面搁一个交过一个。陆桂香伊感觉伊对许多人真袂得过，伊感觉伊的人生是真痛苦。伊想到翁婿遐尼可恶，遐尼刻薄，伊拍搁拍输人，伊的公婆搁无主持公道。陆桂香伊满腹的怨气，到尾啊伊想袂开，就安尼食农药啊来自杀。陆振定两个老的看到查某囝自杀，对着高家是真不满，陆振德真受气，讲：人讲额头三尺是有神明，我目睭金金要看恁高家有啥物好买。两个老的带来转去啊，好家在当时也阁有留一间啊破厝，也阁有偷偷啊带三斤的金条起来。那是无这些日子，因就真歹过啊。陆振德两个老的离开高家的时阵是十二月天，天气是非常的寒冷。两个老的哪行是哪寒，嘴唇是安尼寒甲翻乌，一直在暴抖啊！好不容易伊才行到厝，陆振德伊举低头要乌较早所带的金条，可是伊乌来乌去拢乌无。人讲恶老偏逢连夜雨，就是安尼。两个老的走入绝境啊！两个老的饥寒交迫，腰寒饿，煞放声大哭。正在这个时阵，陆振德的弟仔孙浩来啊！原来孙浩伊打一大型银地，一世界在做生意。伊知影阿伯甲阿姆无伫厝里，伊边啊生意做煞，都顺路我入去孙孙看看咧。孙浩讲：阿伯阿姆，啊你是安怎样才哭到遐尼凄惨？是毋是贵乡因翁阿婆对恁无好？陆振德伊喘一个大气，才将贵乡自杀的经过讲予孙浩听。孙浩伊听了后讲：阿伯阿姆，恁唔免烦恼，恁的生活我会照顾。虽然我真含慢趁钱来讲，我虽然无大鱼大肉予恁食，不过多三顿也阁无问题。陆振定伊讲：孙浩，我对你真袂得过，无留家一撮财产予你。今即阵只剩即间厝尔，本来我有带三斤的金条伫竹坡啊卡。谁知影金仔条即阵煞无去。孙浩讲：阿伯阿姆，你大声啉一碗杏仁茶，我来去甲兄火烧。人一个腰一个寒，杏仁茶烧烧啉着是真好。油条油炸粿虽然是软薄薄啊，嘛感觉还阁真好食。两个老的伫绝境的时阵，好家在遇到这个有效的滴啦。孙浩讲：阿伯，你讲你以前将金仔甲带伫竹坡啊卡，我即阵来去掘看咧。即阵竹啊加发真济，我看爱掘卡内面咧。孙浩伊讲了真对，伊掘无偌久，就掘到金条啊。陆振德两个老的是真欢喜，自安尼收孙浩做二囝，开始开店做生意啊。因为孙浩伊做人正直，真朴实，阁真友好，共庄的人拢真爱甲伊买物件。后来伊的生意有若做甲真成功。即马过来讲陆振德的囝婿高清飘，高清飘自从伊的某桂香自杀了后，伊连一撮悲伤都拢总无，伊逐日沉迷伫城市的场所。有一件奇怪的代志发生啊！高清飘的纺织厂，尖制的机械有百几台，连续一台一台一直出毛病。这台若是修理好，换迄台阁歹去，生产率一直降低。上届令人不可思议的代志，就是女工一个一个一直失头咯。原来讲是工厂无平静，半暝啊讲会闹鬼，讲有女鬼来出现，惊甲所有的女职员拢唔敢带。所以拢来辞职。女工一个走了后的第三天，纺织厂的电线煞走火。迄一天风阁特别大， 规间纺织厂半点真久尔，烧甲变成平地。高清飘伊破产啊，伊真用心，伊只好倒来高价的旧厝。伊踏入去伊的房间，伊煞感觉安尼阴风凛凛。忽然间，高清飘伊看到伊的某桂香来坐伫镜台椅啊，在洗头毛。高清飘伊看到安尼是惊一个，哥再甲看一个真，根本都拢无人啊。但是高清飘伊做出心虚，伊违背良心，伊对待丈人丈母不孝，对某囝无情，伊逼死伊的某桂香。桂香伊含恨来啉农药自杀，伊死目唔愿去。高清飘伊想到伊的某桂香当时自杀的情形，拄只伊阁看到桂香来坐伫镜台面头前在洗头。高清飘伊心惊胆吓，鸡毛皮是一寸一寸安尼一直起起来。高清飘伊将厝内灯火拢甲开好倒，伊来坐伫客厅一直啉烧酒。忽然间阁起了一阵的阴风，灯火是熄一个，光一个。大厅外面有三只狗啊，一直在吹狗咧。听到的人拢心惊胆吓，毛骨悚然。高清飘虽然一直在啉酒壮胆，但是无效。伊啉酒不但未壮胆，阁反效果。伊感觉一直寒起来。伫这个时阵，伊的某绿桂香来出现啦。头毛是安尼闪闪闪，面色是安尼白皙色，七孔阁流血。高清飘伊看到安尼是大惊失色，伊要画阁画未出来，伊要走阁软脚走未出去，伊惊甲用白。到尾啊，高清飘伊惊甲昏去啊。听候高清飘伊精神的时阵，人煞戆戆，参像白痴共款。高清飘伊一直在念桂香，原谅我，我无应该做爱情的骗子，我无应该骗恁的钱。高家两个老的着惊，看着囝心惊失常，阴魂来在缠身，只好问神关东机。可是神明嘛束手无及，神明呼机的时阵拢讲。这是自作自受，阴魂万气冲天，是带指令来，无可能通好解围。高清飘，伊神经失常，干那念桂香原谅我，我无应该做爱情的骗子，我无应该骗恁的钱。有一暝半暝啊，高清飘，伊家己放火来烧厝，伊家己活活来烧死伫大火中。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故事中的高清飘过头无天良，为着要得车家财，假意甲人结婚，毁掉人一生的幸福，结果伊的下场是家毁人亡。经过无偌久，高家两个老的有那破病来过身去，环境有那非常的凄凉。人讲自作自受，就是安尼。

有真侪人伊个身体真虚弱，干那一直伫食补，但是先补都那补我袂用。这原因伫啥物所在？就是伫胃肠无好，胃肠有毛病。胃是负责消化，啊肠啊是负责吸收。俗语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胃肠若败，万病就招来。你甲看，有胃肠病人，身体拢袂用，不但面色青黄，佮三肌落朽，佮拢总无元气，人会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不时有若感觉脚酸手软，因为胃肠无好，所以就无元气，啊无元气就无抵抗力，无抵抗力就会时常感冒，时常感冒就会引起种种的并发症。所以身体若要用、要强、要长岁寿，爱对胃肠大先顾。胃肠若是用，有时免食补，干那三顿甲顾好好，身体就会用啊。咱中医的医理讲万病是归脾土，就是这款的道理。较早有一个名医，伊的名叫做李东庆，这个人是金元四大家脾胃派的一个。伊的理论就是万病归脾土，所以伊留落来严方拢是顾脾土。顾胃肠为主，其他兼症为辅。那是胃肠无好的好朋友，恁千万唔通拖。咱中医中药在治疗胃肠病药方真多。过去我伫节目中有介绍过真多药方，希望大家爱珍惜。身体上若是有任何问题，都无嫌我占医师含慢，我一定尽力为大家服务。

治病用药介在一个医术的变化甲运用，上介重要的都是断症爱断的准，无论啥物病，拢有伊的病因甲症状，有的是病因同款，但是浮出来的症状却是无同款。参像香港脚、香港手、甲淡线，这三种的病病因是同款，但是伊浮出来的症状都无同款。这款的病比较较好办，有那较好治疗。同一种药啊，甲伊落落去，三项病拢总医会好。但是有的病是病因无同款，但是浮出来的症状却是同款。敢那胃痛都有九款的病因，一个头壳痛都有十几种的原因。皮肤病、身躯痒，都有那有七种的大原因，三种的小原因。所以治病用药学问是真深，上个重要的就是要小心求证，充满信心来落药。镜头若认有准，病因认有特，治病落药才会当一针见血，万无一失。人讲新鲜现，有那主人福，就是这款的道理。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伫咧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工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工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会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暑热；那一直退后，这是暑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届，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届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严很真多，上该好用，上该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妃天仙丸。明是日月明，妃是王妃的妃。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严很，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食明妃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妃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妃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妃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妃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妃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妃天仙丸。多谢， 谢谢。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当中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7cc，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

有真侪女听众朋友拍电话来向我诉苦，讲伊个翁婿真无责任，爱博佮爱啉，逐工是安尼天天醉，醉天天。那是甲伊讲两句啊，伊就大声讲：啊，你是伫烦恼啥货？你是伫杂念啥货？死狗是死担当，啊无米则煮番薯糊汤，船到桥头是自然得。伊听到安尼是真烦恼，毋知要安怎才好。空中的好朋友，会晓讲出这两句俗语，好亲像要读一挂书，可是真冤枉，伊煞误唔着去。死狗死担当，无米煮番薯糊汤，船到桥头自然得。这两句俗语，毋是叫人消极，毋是叫人无要无紧无作为。讲实在，若是要一直播。一直啉，要天天醉，醉天天。有一天不是无米尔，连番薯糊汤都有那无好啉，连船撞到桥头，不但未得，佫会沉落。死狗死担当，无米煮番薯糊汤，船到桥头自然得。是叫人大声爱认真做工课，爱认真去计划，充分去准备，然后改掉所有的坏习惯。咱一直打拼，一直改善生活，改善环境。若是无顺利，去遇到不如意的代志来发生的时阵，伫这个时阵，咱只爱抱着一个上界歹的打算，然后去克服问题。这个上界歹的打算，就是死狗死担当，无米煮番薯糊汤。也因为心理上有这款的打算，所以所发生的问题就会当解决。这就是船到桥头自然得。

有一种人，伊都无去治着糖尿病，但是伊是真够喙大，茶汤、冰水、汽水、果汁是一直在啉，到尾啊，煞去伤着气管，煞一直嗽，有诶去伤着胃肠，变成胃肠病。那是真够喙大诶时阵，会使落去转淮山、熬汁、甲花粉，用这三味药啊，转药茶落去啉。不但会当治喙焦，佫会当固气管、固脾胃。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俭俭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会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痒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八空空，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

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仔日咱来讲李洞宾的故事，也就是李先祖伊得道的经过。李先祖伊的正名李炎，字洞宾，伊的外号孙阳子。李洞宾伊是东条埔州永乐县的人士。李洞宾伊伫东德宗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出世的。李洞宾伊要出世的时阵，规间厝拢是异香的香味，天音天乐是和鸣，有一只白鹤对空中而降，飞入厝内面，佮飞入去网台的内中，然后消失不见。伫迄个时阵，李洞宾伊就出世啊。李洞宾伊是一个美男子，伊的相貌生做金形玉质，仙风道骨，鹤顶弯背，虎体龙腮，凤眼朝天，双眉入鬓，精修冠露，身材是雄伟，鼻梁是松直，正正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美男子。那根据民间野史的记载，李洞宾伊是一个学问真好的举人，可是伊到六十四岁，伊拢无法度考中状元，也是考中进士，伊上京复考两次，但是拢榜上无名，伊甲功名无缘。伫六十四岁时阵，李洞宾伊伫中安城的一间客栈，伊去遇到张礼权。张礼权伊是伫汉朝的时阵就得到啊，伊来伫终南山何顶峰的修道，即嘛伊有那是八仙之一，是李洞宾的老师，咱即阵拢叫伊汉钟离。汉钟离伫迄个时阵，伊是专工要来度化李洞宾呢。因两个人见面了后，话语是真投机。李洞宾伊就煮黄牛要来请汉钟离。汉钟离伊是有意要来度化李洞宾修道的，所以伊施展法术啦。李洞宾伊忽然间煞困去，李洞宾伊梦到伊考中状元啦，伊身骑骏马，穿着人人心鲜、人人注目的状元服，伊个头戴状元帽，伊在游街，伊是安尼威风八面，伊所到的所在是安尼炮声不绝，锣鼓是安尼喧天，每一个人拢对伊惊大咧，一直在巴结哩。李洞宾伊个梦到伊娶两个真水的某，会使讲是如花似玉、美若天仙的水某，伊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伊享受着温温爱爱溪水之欢。不但是安尼尔，伊阁梦到伊儿女成群，伊后生阁真有才情，大家阁拢去考中状元，查某囝所嫁的翁婿阁拢是官家的子弟，大家阁拢真友好，伊足足享受荣华富贵五十年。谁知影官场变化是莫测，有人甲伊陷害啊，官兵要来掠因全家人啊，一个人一个人的下场拢真凄惨，有的是逃走，有的是掠去斩头。李洞宾伊惊醒起来啊，伊醒起来了后，伊所煮的黄牛也未煮熟，这个梦就是历史上真有名的黄牛梦。咱历史上有记载两个真有名的民梦，一个是南瓜一梦，一个就是黄牛梦。拄只李洞宾伊所梦的梦叫做黄牛梦。李洞宾伊梦醒起来了后，伊看破伊的人生啊。原来日夜苦读，人生所追求的荣华富贵，就敢那过海的云烟，好亲像空中的浮云同款，一打鼓啊就消失去啊。所换来是痛苦凄惨的下场。伊自安尼决心落去修道，伊拜汉钟离为师。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只讲李洞宾，伊对着伊人生已经觉悟啊，伊看破世情，决心要修道啊，伊拜汉钟离为师，一同前往终南山何顶峰伫修道。伫路途上，汉钟离伊要试探李洞宾对修道的决心，伊要试探李洞宾伊的七情六欲。有一天，汉钟离伊变作一个卖药的老人，伊伫路边伫卖药啊。迄、那个人讲，我遮有一粒仙丹，这粒仙丹若是食落去，就会当随死去，但是有乃当随得到。有真侪人伫遐咧看伊卖药啊，但是拢无人甲伊买，干那李洞宾伊去甲买来食。可是迄粒药丸食了后，并无动静，伊并无死。搁再有一处，汉钟离要教伊点金术，若是会晓点金术，就会当点石成金，会当变成全国上界好业大好业人。李洞宾伊就问伊个老师讲：“啊，若将石头变作金啊？”那安尼，这块石头变的金角，要经过偌久，会阁变成石头？伊的师父汉钟离讲，要经过3000年，才会阁恢复原形，才会阁变成石头。李洞宾伊讲，那安尼3000年了后，摕到石头所变的金脉人，伊的金啊来变作石头啊，伊敢是真冤枉？伊敢是真吃亏？啊，伊要向啥物人讨？伊要向上申诉？这款会害人的法术，我无爱学。李洞宾伊干那这点的善念，伊阁经过十外次的考验，伊到尾啊，我也得到啊。伊随着伊的师父伫终南山的修道，伊到尾啊，我也是八仙之一。即马人拢称呼伊李仙祖。伊得到了后，伊时常出来度化众生，伊度化孝子，度化善人，度化有度量的人。伊的方法是真特殊。民间有流传真济，李洞宾伊得到了后，有一天，伊来到岳阳这个所在。岳阳有一间的酒楼，这间酒楼是一个姓辛的人所经营的。辛是伊时常在做善事，伊时常铺桥造路，真济平民。伊的度量是真宽，伊的度量唔是一般人所做会到的。李洞宾伊要看辛氏的度量到底是有偌尼宽。李洞宾伊逐日拢来新市所开的酒楼在啉酒，伊叫酒菜，伊食了后拢无拿钱，伊挖咧就出去啊。伊好亲像罗马白食白啉的同款，伊逐日拢来啉烧酒，月月拢来啉烧酒，但是伊拢无拿钱。可是酒楼的头家新市伊拢无计较，度量确实是有够宽。半年过去啊，李洞宾伊要等酒楼的头家来计较来讨钱。可是拢总无动静。李洞宾伊知影新时的度量确实名不虚传，伊阁时常在做善事，伊在行善积德。即款的人爱互伊愈好业，因为伊若愈好业，伊就愈有钱，通好去帮助人，伊就会当代天行道。有一天，李洞宾伊就甲新时讲：“我一只白只白啉已经半年啊，啊你拢无计较，我即阵想要报答你，不过我无钱。”我只好用甘仔皮伫壁顶甲画一只黄鹤，这只黄鹤，你若甲伊叫讲黄鹤黄鹤，你出来，这只黄鹤，伊就会伫壁顶飞出来，顺耍过表演跳舞。若是表演完毕，伊家己阁会飞入去壁的内底。李洞宾伊画好了后，就安尼离开去。新时的酒楼自从有迄只黄鹤了后，大家拢真好奇，拢要看。壁顶的黄鹤会飞出来表演，酒楼的生意是愈来愈好。新时伊到尾啊，赚大钱啊！经过一段时间，李洞宾伊知影新时伊大赚钱啊！李洞宾伊阁倒转来啊！李洞宾伊甲新时讲：“你即阵已经大赚钱啊！你爱好好啊善用金钱来去做善事。即只黄鹤，我今仔日要带走。”李洞宾伊讲：“黄鹤，黄鹤，咱回山修道。”迄只黄鹤听到李洞宾在解叫，伫壁顶飞落来啊！李洞宾伊就安尼借即只黄鹤飞入空中消失去。新时甲一挂人客是安尼看甲大嘴开开，到尾啊才知影李洞宾伊是新鲜。到尾啊，新时伊将即间酒楼搁再翻修，起甲真大间真水，改名叫做黄鹤楼。
伫岳阳，甚至全国拢正出名。可是壁顶已经无迄只黄鹤啊。过去有一个诗人，伊个名叫做崔鹤。崔鹤这个人，伊伫壁顶家己提一首诗，这首诗是正出名，我那是东诗三百首内中的一首。这首诗伊写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还，白云千载空悠悠。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讲，李洞宾伊已经坐迄只黄鹤回山修道啊，这个所在无迄只黄鹤啊，只存黄鹤楼尔。黄鹤伊飞入空中了后，伊未搁再倒转来啊，那是向空中一个看，所看到的唔是黄鹤，只存满天的白云。这款情景就是经过一千年，还是经过一万年，还是同款安尼。有关李先祖的记述有真多，一时我也讲未了。在亚述的记载有真多无同款的所在。当然，在东条到即阵有真多代志，拢会有出入。李洞宾伊是中八仙之一，八仙拢总有分顶八洞的八仙、中八洞的八仙、甲下八洞的八仙。根据我所收集的资料，顶八洞的八仙就是福天官、六青仙、老寿青、张大仙、东方朔、老丁婆、老平祖、甲雷山老庙。中八洞的八仙就是张高老、汉江离、李洞宾、李铁拐、拿彩河、韩松柱、周国姑、甲何仙姑。下八洞的八仙就是鬼谷子、孙膑、老海仙、何神仙、合神仙、李八伯、满仙姑、甲光仙祖。有关中八洞的八仙，民间的流传是比较较济，会使讲大细汉拢知影。若讲到八仙，大家拢叫是中八洞的八仙。有关八仙的故事有真济，若是听众朋友听了有兴趣爱听的话，以后我会阁继续讲下去。

0: 进广告。
1: 俗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信，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叻，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孢子体、人心灵之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因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甲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恶露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即马过来讲脚麻手臂的病因甲治疗方法。会引起脚麻手臂的原因大体有五种，上界普遍的都是欠血原起时所引起的脚麻手臂。那是欠血原起时所引起的脚麻手臂，用补中益气汤、雷加桂枝、威灵仙这两味药啊，效果是真特殊。我来使使用青枝、当归、丹参、桂枝。这四味药合作会效果有哪正杰出？有一种是血瘤血管硬化所引起的脚麻手臂，那是血瘤血管硬化，即个清血、凉血、软化血管。上界好用的药物就是龟尾、赤竹、丹参、牡丹皮、挂金、木瓜、桂枝、连翘、仙楂、通草、甘草。以上十一味的药物，伫清血油、伫软化血管真有功效，佫会当预防中风。那是面的麻，也是半身的麻，这都要注意啊。另外一种就是中酒毒所引起的脚麻手臂，有真侪人啉酒无节制，年久月深，肝败中酒毒。那是要解酒毒，会使使用挂花解青汤，来加枳实、板蓝根。效果有那真好，上界歹个脚麻手臂，都、就是低血压伤过悬，啊高血压阁伤过低，血压愈接近愈歹治疗。治疗的方法是多角化的，爱看对方所产生的症状、甲伊体质、甲伊面相的强弱，然后再来落药选方。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即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去治着胃肠病。胃肠病若要认真解分起来，有真侪款。那按照咱中医古代名词有九款：一阳、二柱、三风、四季、五阴、六湿、七寒、八热，九是来气疼。那按照现代医学名词，有急性的胃肠炎、慢性的胃肠炎、胃梗空、胃出血、胃溃疡、胃酸过多、胃酸过少、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肠过敏、胃肠无力、胃肠病，伊所浮的症状大部分拢要甲同款，但是呐，详细解检查起来，都有小可无同款的所在。有真侪人去治着胃肠病，医来医去拢医袂好，这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无对症落药。见者拢是食一寡制酸止疼的便药啊。第二种原因就是饮食起居无正常，乌白食无呛嘴，人过急性食物件，薄薄烂就甲吞吞落，互胃肠的负担过头重。第三种原因就是治疗的时阵伊无耐心，只要有小可较好一丝啦，伊药啊都无爱食，听候搁在艰苦的时阵才搁食药啊，所以就无法度将胃肠病医好去。根据医学上的统计，平均100万人都有50万人去治着胃肠病，只是轻甲重而已。俗语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胃是负责消化，啊肠啊是负担吸收。消化若是歹，吸收来不良，人就会无元气，啊无元气就无抵抗力啦，无抵抗力就会产生真侪后遗症，会产生真侪大毛病甲小症头。有真侪人的身体真虚，满身拢是病，但是药啊确实食袂行。这关键伫叨位？都、就是胃肠伊消化歹，吸收不良。现现都用人参在补助身体，但是肠啊伊都袂吸收，所以煞变成白食。所以身体若要用、要强，有想要长岁寿，事业要成功，家庭要美满幸福，一定要大声将胃肠病给医好去。

关节炎有局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关节炎、甲变形性的关节炎。那是局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关节炎，只是脚目、手目会肿痛而已。治疗上有那加正简单，那是要根本治疗是无困难。但是那变形性的关节炎，这要根本治疗，不但时间要加正久，那是要完全医好去，这有那是一门的大学问。变形性的关节炎，西医讲是尿酸过多来引起的。起头关节的所在一部分的红肿痛，到尾啊变成所有的手目、脚目拢会红肿痛。红肿痛退了后，肿是未消，煞变成硬空空的肿骨。肿骨的边啊，又搁发作红肿痛，免偌久，手的关节煞反硬去，煞变成开手、开脚同款，应用就未自如啊。一个手目煞变作一两目、两三目，一扑一扑，愈来愈大扑。有真侪人拄着即款的镜头，钱是开有够多，但是拢医袂好。咱中医在治疗即款的镜头，上界出名、阁上界好用的药方就是乌头汤，有时还阁配合麝香、甲牛黄、地灵这几味药啊。过去我若是遇到即款的病情，我除了开药啊，互伊食以外，我拢阁改用药汤来浸，浸药汤的方法，这个处方我即阵阁讲予大家做参考。用苍耳根两两，老公手也就是青啊的倒吊根两两，下绣五钱，挂金五钱，红花五钱，川姜两钱，用这药啊来下药汤，烧烧啊来浸。一日改浸两次至三次，安尼效果会加真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失去自由的人，才知影自由的可贵。过去有一首诗写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就表现出自由的可贵，自由的价值是比生命、爱情搁较重要。有一个批判无期多行的江湖兄弟，伊即阵伊才知影自由的可贵。过去伊伫社会上恐吓人、劫人、抢人，妨害人的家庭，妨害人的自由。伊所做的罪恶是一层过一层。过去伊毋捌反悔过，伊嘛毋知影失去自由是虾米艰苦。伊即阵写一张忏悔的批，伊希望伊明日啊，若是阁有自由日，伊会好好啊来珍惜自由，实在是真无容易。伊即阵伫狱内失去自由是非常的艰苦。伊对着伊的过去的行为感觉真见笑，当时拢是受到朋友的煽动，家己阁无主张，阁因为英雄主义的心理，才案件一案翻过一案。即阵伊被判无期徒刑，艰苦的是伊，吃亏的嘛是伊，所以伊希望青少年朋友唔通阁行伊的后路。俗语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希望这位狱内好朋友，有那好好啊伫狱内忏悔，那是表现好、成绩好，同款有来当得到自由，有一天伊就会得到大赦。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

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

九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288-066。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遮的爸爸妈妈，咱遮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00-0800-088-000。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节目非常欢喜，邀请到一个专门伫咱这个医学中心吼。
1: 对。
0: 诶，咱这个汪副总。
1: 而且他的医学中心拢是日本嘛，吼。国外的医学中心，拢在安尼招，
0: 拢在研究了哈。所以咱先邀请咱这个汪副总来干场来。汪副总你好。
2: 嘿，阿王 Coco， 很想
0: 刷
2: 顶的朋友，
1: 爸爸妈妈，
2: 爸爸妈妈大家好，对，拍手拍手，我也
1: 难以
2: 看不认定。
1: 你拢讲英文的啦。
0: 我见哈，来，咱这个汪副总哈，
2: 是
0: 你定咧招医学中心的人哈，所以其实你看的人应该足济啦，
2: 是，
0: 比我更加济，比我更加济嘛哈，
2: 是。
0: 但是恁看的人一定是拢是一寡老实讲，辛苦毛病的人啦。
2: 对。
0: 但是我讲这样吼，伊着即马现代科技吼，
1: 是，
0: 我着讲即马食食应该是无啥问题啦。
1: 嗯，
0: 医学嘛像进步噶，已经足进步的啊。
1: 是，
0: 过去你讲伊也无进步，但是破病人无啊济。
2: 对哦。
0: 即马伊也进步，等到着破病啦，
1: 有癌症
0: 的，癌症的啦，
2: 是
0: 比过去加几啊倍啦吼。
2: 是，
0: 即个原因到底出现伫倒位啊？
2: 应该是哦，跟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吃的东西有关系，
0: 就是
2: 另类东西嘛有关系，
0: 啊，输的空气嘛有关系，
2: 丢你的环境嘛有关系，
0: 拢有啦。因为即卖环境就是安尼哦，老实讲，化学物件太济啊，
1: 对
0: 啊，啊，毒素嘛太济啦。
2: 是，
0: 你想过去那有什么人工什么肺腺癌，那有这个物件。
1: 啊，即卖袂使学白输空气嘞，变成烟雾哎。
2: 哎，是，所以要爱挂口罩，
0: 爱挂口罩，
1: 保护啊。
2: 对，所以科技越进步，其实。刚刚阿王有讲，科技越进步，人的身体健康的毛病越多
0: 啊。对啊，
2: 这就是哦。
1: 啊，那这矛盾的哈。
0: 这跟咱辛苦，这跟咱辛苦到底有什么？有什么来？有体内有什么有关联无哈？
2: 哎，这跟阮的细胞的活力加水分，细胞的水分排列是有关系的。
0: 细胞
1: 的活力加水分。
2: 丢，哎，这是现代科学啦，这是雄心的现代科学。
1: 嗯嗯，
2: 那它是叫做细胞保健的概念。
0: 细胞嘛，爱个保健啊。
2: 细胞一定爱保健，因为我们人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体的细胞健不健康
1: 啊。因为我们人是细胞而组成
2: 啊，细胞组成的，
1: 啊啊、
2: 所以细胞健康相对的，
0: 人
2: 就健康。
0: 丢啦，
2: 丢。所以哦，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现代科学最新的技术。
1: 嗯，
2: 我们是融合了远红外线加上最新的 mRNA 分子共振技术。
1: 什么是 mRNA 分子共振？
2: 来，这是哦，起码
1: 远红外线大家都知嘛。
0: 对哦，你想石墨烯、
1: 啊，石墨烯
2: 对
1: 哦。
2: 對
1: 啊、什么是 mRNA 啊？这大概可能无啥识
0: 生。冇听过
2: 对不？来。MRA 呢，它是2003年，它有得过诺贝尔医学奖的一个技术。
1: 哦，它有诺贝尔奖。
2: 它得过诺贝尔奖。那它呢，它当初呢，它是为了苏联的太空人。
1: 太空人。
2: 嘿，不去外太空。
1: 外太空。
2: 嘿，太空人所设计研究出来的。后边嘞，再来呢，它就会推广到国外所有的一级医学中心
0: 、
2: 像台湾的台大
1: 嘿，
2: 马街这款的大病院
1: 三种
2: 嘿大医院，它才会运用这个技术
1: 啊。这个技术是讲，人拢那你讲这技术，这是一个技术嘛？
2: 是
1: 啊，伊是比如讲，也是我们看到有咩到位无？
2: 来，病院内底有一个叫 MRI 核磁共振，
1: 核磁共振大家都知道
2: ，
1: 就是你坐你倒遐那健康
2: 诶，对，那健康，较
1: 高阶啦，
2: 嘿，
1: 一盖住要差不多6000-7000块呢，
2: 上少，
1: 嘿，
2: MRI 呢，就是利用 人体的水分子共振，去检查出你身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1: 哦，
0: 你给，你给去哪里呀？你两个就知
1: 道，两个就知道你都有毛病啊！
2: 我跟你讲，人体的器官拢有一个震动的频率。
1: 你讲咱人体，咱人体拢会固定的震动就对啊。
2: 人体全部在震动，因为我们水分子在运动嘛，所以我们人体都在震动，但是我们的个别的某些每一个器官都有固定的震动频率。以我这样来讲，以心脏来讲，它的震动频率是5 THz。
1: 5 THz。
2: 5 THz，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名称的、啊。
1: 对，
2: 它是5 THz。那你进 MRI 的时候，它
1: 那膀胱，
2: 膀胱来，对，它就会检查，你的心脏，刚刚怪怪哦，它恐怕是 5.3 或者是4。跳动频率，
1: 数字不是较悬，就是数字较低。
2: 这就是不正常，它就是有问题，因为你不是正常的频率，所以这个时候你检查出来，他就会跟你讲你的心脏有问题嘛。恐怕你接下来再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测。
1: 对。
2: 所以最简单来讲，就是病医来的 MRI， MRI 它就是利用核磁共振的技术来检查你身体的状况。
1: 哪边出问题了？
2: 对，那我们的 MRI 呢，就是把这个那么大台的技术，把它缩小，利用这个技术的原理把它缩小，然后我们把日本量子科学研究所日本的，技术把它移转到我们台湾来，然后希望结合在一般的商品上面。
1: 等于是说，恁个技术摕入来台湾，放喺伫个咱的生活当中，互咱做使用的
2: 对哦，这是相干、这是我们的目的。
0: 这跟你拄啊讲的，你讲这个分子共振，
2: 是
0: 跟咱心中跳动几个是无关系哦。
2: 嘿，对。
0: 你都要讲，用检查的意思是讲是检查咱细胞内底水分子，
2: 对，
0: 伊本身就个会叮当，
2: 对，伊会震动频率，
0: 这是这叮当咱家己无多感受啦。
2: 是，
1: 啊，透过机器，
0: 伊有一个固定的频率，
2: 是，
0: 但是这个频率若唔对，
1: 你就是心脏毛病啊，
0: 你就心脏毛病，
2: 对。
0: 啊，那比如讲，有的这个频率唔对，伊就知道哦，你这有问题啊。
1: 是，检查是用这种方式去做检查，
2: 对，它是利用共振的原理，
1: 高科技，
2: 对，
0: 这是咱感受不到啊，不然若感受到，每天就在
2: 做检查，
1: 先去照那个照核磁共振啊，
2: 是，
1: 核磁共振比 X 光片啊更高阶，
2: 对，它是更高阶，
1: 更精密，
2: 因为它是直接可以深入到你的细胞里面，所以它是更高科技的，所以我们的 MRI 呢，它利用一个固定的频率，
1: 对。
2: 是 1.8 THz 到 8.2 THz，
1: 对哦，
2: 1.8 到 8.2。
0: 这 1.8 到 8.2 是有什么？这个范围是安怎来？
2: 因为我安尼讲，地球嘛有振动频率，地球的振动频率在科学上我们叫它舒曼波。
1: 舒曼波。
2: 嘿，舒曼波，它的振动频率是 7.83。
1: 对，
2: 那它是可以跟人体产生共振的，所以 1.8 到 8.2 这个频率是刚刚好我们人体所有的器官的振动频率，
0: 所以你一旦超过这个 1.8
2: 或 8.2
0: 低于 1.8 还是超过 8.2，
1: 你身体就是有问题了，
0: 身体的问题，
2: 对，而且它就没有办法跟你的身体产生共振，把你身体有问题的频率调整到正确的频率，
0: 所以意思说咱人的细胞的频率跳动，那只要不是在这个范围内底，比如说心脏的频率无在内底，
2: 对，
0: 表示心脏这些细胞就是出现问题了，
2: 对。
0: 那去胃细胞就是细胞出现了问题，
1: 骨头嘞，骨头嘛是嘛，
2: 骨头嘛是嘛，拢有震动。我用一个比喻，常常大家拢一定会唱歌嘛，
0: 唱歌，
1: 对啊，
2: 你唱歌走音，听起来就歹听的，对不？
1: 是啊。
2: 那这就是对应到我们身体，当你走音的时候，你身体就会有问题，因为你的频率不对。然后这时候旁边恐怕有，我们就很像是什么专业的音乐老师来给你
1: 调音，
2: 帮你你这个音太高，你这个胸低，来唱这个音，那就会恢复到正确的音，正确的音调，那你是不是唱歌起来就会变得很好听？
1: 顺就好听了。
2: 用这个来比喻，大家让
1: 他了解，
0: 所以意思讲吼，你当这个即马这个 MRA 这技术，等于就是讲 帮助咱，甲咱身躯即个水分子、即个细胞，甲伊排列整齐，卖互伊荒腔走板的意思啦。
2: 简单来讲，就是安尼。
0: 所以你若个调整好的时阵，第一，咱的器官的细胞呐，只要拢健康，
2: 健康，
0: 拢调整好的时阵，你的细胞伊无病，咱就袂去产生一寡有诶无毛病。
2: 对。
0: 包括着咱拄啊讲的高血，你像咱只讲心脏病啊，癌症啊，这种细胞病变嘛。
2: 病变对。
0: 哦，啊，咱的血管为虾米会憋气？就是咱血管的血管的细胞已经产生病变啦。
2: 是。
0: 所以无都互你造成。流嫩嘛，
2: 对，
0: 咱骨头的流失，骨头的顶度无够，就是骨头的细胞，
1: 有细胞没有再继续再生啊，
2: 那细胞出问题啦，
1: 那怪你骨头的空空啊，
2: 对哦，那因为我们人随着年纪越大，我们的细胞一定会老化，这是正常，这是一个规律，这边无法度改变的，对，但是你会使安怎？你也是重新唤醒你的细胞的年轻化。
0: 所以你意思说你现在技术是说配合到远红外线。
2: 是。
0: 再加这个
2: MRA
0: 这个技术。
1: 分子共振。
0: 就加上帮助我们把这个细胞好好然后利用这两个大功能来帮助我们把细胞再重新调整一下。
2: 是。
0: 啊，这个红外线对咱，你为什么要加这个红外线进去？
2: 来。远红外线为什么要加远红外线？因为远红外线我们大家都知道啦，它是扩张血管，让你的血液循环变好。那当你的血液循环变好，再加上我们 NI 的分子共振的技术，你的细胞也变好的时候，这刚刚我们讲，依照学武功的习俗，吃药的时候就内外都有帮你保护到，所以你改善你的效果就更加紧。你改善身体的健康就会有很明显的感觉，所以我们是内外，我们采取内跟外两者共同来进行的一个科技技术，
0: 所以电影说你主要这两项就是要帮助我们把我们细胞调整到从健康的地方，
2: 是对，那你身体也会增加，当你的身体健康，你身体排毒的功能、新陈代谢、排放废物的功能就会变好。
1: 哦，因为我们有时候，咱不管假后漱空气，然后啊，不就是那个环境荷尔蒙，都有些毒在我们身上。
2: 是那么毒。
1: 那细胞正常啊，如果细胞正常、正常啊，咱排毒的功能也启动了，
2: 是，
1: 所以辛苦的都排出去。
2: 对哦，所以我们这个很像。我们是利用你自己身体应该有原本的机制，
1: 自愈能力。
2: 对对对，
0: 所以那安尼，那么那，你都讲着讲，咱们把这些废物要给排出去。
2: 是，
0: 咱们靠什么方法把咱的废物排出去？
2: 来，首先你可以怎么样？用淋水，
1: 喝水
2: ，这是一个最简单，因为你刚刚弄爱淋水嘛，
1: 对啊，
2: 因为我们人体有70%
1: 是
2: 水分，
1: 啊，
2: 所以。喝水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0: 但是我讲这个吼，咱这个汪副总吼，这个啉水，我相信其实咱这个
1: 爸爸妈妈
0: 吼，医生讲个不爱讲啊，
2: 是，
1: 你特工来啉偌济，
0: 对，汪副总，人医生叫我啉1500，我刚刚啉个3000嘞呀，我啉完吼，我今嘛巴肚汤啊就大开嘞，
2: 对，
0: 但是我嘛。我的身体也嘛无较好啊，
1: 是啊，我顶日无什么改变啊。
0: 我赶快啉咧，
1: 我叫你吗？
0: 结果吼，我面干水啦，
1: 伤济水
2: 啊，伤济水对不对？哎，是
0: 哦。啊，结果我的身体，我感觉我嘛无变较轻松
1: 啊。三高拢赶快啦，嘛拢带掉的啊。
2: 对，这是为虾米？这是你的身体没有吸收到水分。
1: 身体没有吸收到水分，
2: 丢丢丢，因为你身体吸收水分的功能性降低。应该是安尼讲，因为你啉的水是大分子
1: 哦，
0: 应该是讲变作是讲吸收甲
2: 吸收，
0: 无法度真真正正让咱的细胞啉到水啦。
2: 嘿，对。
1: 你如果我啉清个，我细胞嘛拢照常啉清个，唔是安尼，
2: 唔是安尼，
1: 因为咱的水分子伤大，
2: 是，
1: 所以咱吸收有限，
2: 是
1: 哦。
0: 啊，那你啉水嘛，只系讲啉水就是让加帮助咱个身躯的垃圾。
1: 废物，
0: 但是你啉落去的水，第一伊就无多吸收，所以啉落去，比如讲啉1500啦，
2: 是，
0: 但是你真真正正，互细胞接到可能加七百五，
2: 七百五啊，八百尔。
1: 哎，那我插播一下哦，那这样子不是叫白喝了吗？
2: 也不能讲白喝，你嘛是有吸收啦，也是继续悠寒、
1: 哦、
2: 那所以你的身体就会维持在，然后再加上外部的环境，我们吃的东西，所以你身体当然你的排放废物的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差。
1: 嗯、
2: 所以你身体一定愈来愈坏嘛。
0: 那安尼讲起来简单啊嘛，你讲了，因咱的水本来就是无，你分子较大嘛，
2: 是，
0: 内底可能嘛有一块垃圾杂质啊。
2: 对哦。
0: 啊，无要紧啊，我就用温刀
1: 过滤水，
2: 过滤水，
0: 即马大家嘛用住哦，什么
1: 逆渗透啊，
0: 逆渗透
1: 啊，紫外线、紫外线灯啊，
2: 对，
0: 对对，因为讲
1: 琳琅满目啊，靠北
0: 水本来内底就唔是讲足清气嘛，
2: 是，
0: 所以啊，咱
1: 有滤啊，有一挂那个。毒素
0: 对啊，咱即摆经过着咱即摆讲的什么过滤器嘛，比如讲饮水机啊，
2: 对，
0: 即摆有一个五个滤芯呢，
2: 有，
1: 最后一道很甜的，
0: 一做几啊万的哦，
2: 是
0: 要几十万的哦，啊，啉落去啊，老实讲，我着啉遐水的，遐水刚好都吸收
2: 来。那个过滤器，它叫把你的水变干净，
0: 变干净，
2: 但是不是把你的大分子团变成小分子团？它只是变干净
1: 哦，变清气，
2: 变清气。
1: 它内底垃圾，比如说它肉内底有氯嘛，
0: 啉着个清气的水啦，
2: 清气的水，
1: 只是变干净而已。
2: 对，但是并不是代表你用过滤器过滤出来的水，你的身体是小分子团，让你的身体可以更加吸收完整吸收水。
0: 了解了，你就讲咱即马爸爸，你水道头的水你水泡开，你唔敢啉啦，
1: 是，
0: 因为有一个有水味嘛。
2: 对，
0: 但是滤水器是因为帮助把咱这氯啦、垃圾拢个过滤过。
1: 杂质啊。
0: 但是伊内底大分子，赶快嘛个大分子。
2: 哎，对，它还是大分子。
0: 即是啉嘞吼，咱先顾个别讲，直接啉着化学物件啦。
1: 只是我们比较敢喝水。
2: 哎啦，就较清气啦。
1: 嗯，没有垃圾，
2: 都不会喝到脏得水。
0: 所以你来啉着，即个咱讲，比如讲煮过水啦，
2: 是，
0: 还是讲有经过着即个
1: 滤水器
0: 的水啦，伊只是啉起来，只是较清气啦。
2: 是，
0: 但是伊要让咱走入去，让咱的细胞吸收着的，
1: 有限，
0: 嘛是有限，
2: 对，
0: 因为伤粗嘛，
2: 嘿，伤粗，
0: 伊走不入去细胞内底嘛。所以你意思讲，利用即马就是讲想办法，把即个水的大细胞，
2: 是，
0: 可以变作小细胞，
2: 嘿，
0: 可以走入去咱。
2: 细胞内底，
1: 好，咱细胞输油，
0: 每一个细胞拢会接着水嘛，
1: 健康运作，
0: 啊，
1: 健康运作噶，
0: 接着水即系健康，即系有帮助。咁啊，食入去的水，伊叫做吼，每一个细胞甲细胞内底歹垃圾物件，经过即个水，
2: 排出去，
0: 再甲即个垃圾给拖出来。因为你即卖问题是水就是走无入去，伊先我都甲废物，
1: 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啦。
2: 对，
0: 我都带带出来嘛。
2: 对对对，所以这简单来比喻，以人来讲。人一定爱吃饭嘛，
1: 哎、
2: 你吃饱才有气力嘛。
1: 是啊，
2: 但是你无吃饱，你哪有气力？你刚刚哎，我刚刚无吃饱啊，叫我去做工课，哎呀，
1: 我刚刚无啦。欠一个弯手、啊。
2: 对哦，你就把这个比喻，所以问细胞一定要有充足的水分，它才有办法去运动，
1: 因为呢，我们人体
2: 修复，
1: 因为我们人体70%哦拢是水啊。
2: 对哦，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原理，然后呢，我们。把大分子团，你连不管是水、茶、饮料，拢赶快，
1: 拢赶快，
2: 拢赶快，拢会使，
1: 拢会使，
2: 嘿，连酒嘛是会使，
1: 嘿，
2: 大分子团变成小分子团，
1: 对，
2: 然后你喝进去，让你的身体吸收率达97.3%，
1: 97.3%这么高、哦，
2: 对，它就让你细胞可以完整吸收，
1: 嗯，
2: 那你的细胞。完整吸收到，它就会开始运动。运动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健康。
1: 了解了。
2: Hey,
0: 所以、哦、其实咱这爸母其实医生叫咱特工啉水吼、
2: 哦。是。
0: 主要第一就是讲，咱人袂当欠水嘛。
2: 对。
0: 伊你无水，你第一你嘴。
1: 咱人无食饭袂要紧，无水会翘呢。
2: 是。
0: 你会当七一礼拜无食饭哦。
1: 但是袂使无啉水哦。
0: 但是你会当三工无啉水。
2: 水
0: 你三工无啉水，开始你就先
1: 过。虚脱、哦。
0: 就毒。
2: 对，就要脱水，
0: 因为水就是要帮助咱代谢嘛。
2: 是，
0: 水你来啊，但是水要啉得起啊。过来，水当帮助咱的血路，帮咱的肝路，会当清一寡粪扫垃圾。所以你看，那高血压的人。
1: 一定要
0: 啉
1: 水，
0: 一定要
1: 啉
0: 水。
1: 水
0: 你若水啉有够，你血压绝对稳定。
2: 是
1: 啊，够，不要浓稠啊。
0: 血较不要流啦。
2: 是
0: 哦，过来啉水的去吼，让咱人哦会心情愉悦。
2: 对。
0: 咱人哦，你啊，你人啊，嘴大，人嘴大啦，你无啉水人会浮躁哦。
2: 是，
0: 你水啦，啉了了，你讲哇，哦，啉着是咱热天拍热热哦，拍球员，啉着水哦，哇，人过够爽快啦，
2: 是，
0: 哦，看他活起，看他一杯活量安尼啊。所以哦，水第一样，唔是讲干，互你啉啉止嘴大尔呢，
2: 是，
0: 爱互咱细胞啉着水分，伊才好过来，才好帮助咱，甲咱经过。物件吼，垃圾个废物甲代谢掉嘛，
1: 对。
0: 好嘞，但是即马意思讲啊，我要安怎甲即个水，要安怎可能普通的水，逐工你啉的水，
2: 是，
0: 我咱来改变做吼，会当互伊吼变做小分子，
1: 嗯，
0: 互咱逐工会当用。
1: 我使互咱吸收97.7%。
0: 像你讲的啊，你讲即马即个 MRA 是伫即个病院的即个啥核磁共振
2: 机个，
0: 所以我即马是咪爱摕一个水，挂一趟
1: 病去病院吗？该救一下。
0: 医生，拍谁啊？你也当搞
2: 救救一
0: 下。我开6000块啦。医生，我不跟你讲，医生讲，麻烦
1: 了。不要浪费时间了。
0: 不是浪费时间了，伊讲麻烦帮这个挂精神科。讲这个笑的嘛。
1: 是啊。
0: 来啦，咱这个副总哈，咱想副总先休息一下哈。咱等你。来叫副总讲有啥物好的方法，会当互咱逐工啉着的水，吼、
1: 嗯
0: 哦，来互伊变作吼小分子，利用核磁共振的原理，把这个水的分子和频率吼达到着咱
1: 人体需要的
0: 共振
1: 是一样的
0: 共振的频率，
1: 嘿，
0: 互咱啉落去水当97.3%的吸收，啊，把身躯的垃圾甲带出来，身躯啦，身躯垃圾卖多，要破病机会就少啦，
2: 对，
0: 好不好？算什么方法咯？咱再叫。咱这个汪副总哦，甲咱这个把握来去讲一下，好嘞，咱先来听一首歌，等下再搁回来哦，感谢，谢谢。

0: 好，来，咱再次邀请咱这个医药店的招生
1: 医学中心的、哦、王副总，
0: 王副总来，
1: 哎，
0: 王副总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来，恁都讲着讲这个吼，因为咱大家拢爱啉水嘛，
2: 是。
0: 但是咱无可能讲甲这个水讲要甲排列也好，咱就提来去病院，讲叫医生帮咱处理嘛。伊就用即卖技术吼，咱有
1: 啥物科技，
0: 有啥物好的方法，
1: 嗯，
0: 来甲咱咧啉的水，要来改变着伊的这个哦频率。
2: 嘿，
0: 要让咱啉下去，我都吸收，
2: 佮
0: 咱帮助咱身躯的垃圾佮代谢出来吼。
2: 是，
0: 您即马拢该用在倒位？
2: 嘿，现在呢，我们把日本这一个量子科学研究所的技术移转到台湾以后，我们把它结合在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杯子。
0: 不要，
2: 嘿，因为哦，我们每天都要喝水嘛。
1: 嗯，
2: 我刚刚讲水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把它结合在我们的杯子上面，让你每天都喝的水，你每天要喝水，但是喝的是好水，喝的是健康的水，喝的是可以跟你细胞，让你的细胞完全吸收的能量水。
0: 是，都等于讲吼，把水直接用这个杯来行，行完了直接给拎起来就好啊。
2: 哎，对，你。用我们的杯子喝呢，请你把不关系你不管哪，不管你是喝水、喝饮料、喝茶，连酒拢会使，拢会使，
1: 包括酒买使，
2: 拢会使，它会让你
1: 哎，是啉起来口感是变安怎？
2: 来，应该是讲它的口感会变得更圆润，那个味哦，
1: 嗯，
2: 应该是安尼讲，你啉起来。它会更集中，它的味道会更集中，然后喝起来你不会有那种呛感、辛辣感，或者会有苦涩感。
1: 嗯嗯嗯。
2: 所以它会改变你的口感，它改变的口感就代表它把大分子团利用我们的 MIA 的共振技术变成小分子，那小分子呢就可以更容易让你的细胞吸收。
1: 嗯嗯。
2: 所以当你的细胞有完整的吸收到水分的能量之后，它就会开始运动。它就会变年轻，它就会开始活化。
1: 嗯，
2: 所以简单来讲，它就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好，改善你身体很多，最基本的啦，不管是什么，心脏问题呀、水路问题呀，这些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帮你做有效的改善。
1: 哎，汪副总，我想请问姐姐讲，啊，我们家冇装滤水器啊，咁需要用这个杯来啉吗？
2: 来。家里的滤水器是让你的水变干净
1: 哦，清洁
0: 变清洁。
2: 嘿，它只是
1: 嘛是大分子哎，
2: 对，它变干净，但是它不会把它变成小分子团，让你的身体好吸收。
1: 嗯嗯嗯，
2: 对，所以你就可以，你家有滤水器没关系，你就用滤水器的水，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2: 你把它装在这个我们的杯子里面，
1: 嘿，一分子震荡嘛。
2: 对，然后呢，你。装满了以后，你把它放在那边大约三到五分钟的时间。为什么？
1: 为什么要
2: 让我们的共振活化光波可以开始工作？
1: 哦，
2: 你要让它工作完，你的水才会有能量，它才会变成小分子团。
1: 所以你意思讲，唔好讲倒个杯啊，水倒个杯啊，牛奶倒个杯啊，咖啡倒个杯啊，就水啉就对啊。
2: 对。
1: 啊，稍等一下，
2: 好，等
1: 它三分到五分钟，咱再来做使用啊。
2: 对。所以你一定要让这个共振，它可以跟水分子产生共振，
1: 嗯，
2: 完整了以后，
1: 对、哦，
2: 你喝下去对你才是有帮助、有改善的。
1: 那这个水啊，经过杯子产生共振了后，跟咱这市面上有的人厝内底无装滤水器嘛，
2: 是，
1: 有的人敢那下滚水就直接啉嘛嘛，
2: 对、哦，
1: 但是有的人即卖够一种物件，就是氢气水。
2: 哦，有
1: 氢气水
2: 是，
1: 那透过这个杯子跟氢气水水有什么关联？
2: 来，应该这样讲，氢气水，比较学术化，它是有两个氢 H2O 嘛，它用两个氢组成。
1: 嗯，
2: 那一般的水，它喝进我们的人体里面，这个氢呢，它会流失，
1: 第二
2: 体
1: 流，
2: 因为会经过我们的肠胃道啊，它会经过，它会。流失掉，
1: 嗯，
2: 但是我们这一个我们的氢原子呢，因为产生小共振以后变成小分子，
1: 对、哦、
2: 所以你一喝进去，你的身体就马上吸收，
1: 好、哦，就不需要再去外面买那个氢气水了啦、
2: 哦，不用再花这个钱，
1: 没我开这条钱、啊，
2: 嘿，只要用我们的杯子把你要喝的东西加进去，
1: 嗯，
2: 它就会比 你到外面买那个什么氢气水啊，来的吸收率更好，来的更有效果。
1: 嗯嗯嗯。
0: 我现在领咱这个杯啊。
1: 欸、你摕来，那时候拿来之后，我冇做实验。
0: 是
1: 倒出来吼。我领金做实验。
0: 我现在领啦吼。这个水都倒出来的时候，我先领第一嘴。
2: 是。
0: 要领来吼，我老实讲，这个、水的口感。
1: 真好。嗯、
0: 一开始领不好啦，我现在放三。
1: 我喝很好。
0: 不啦，放三分钟完了啦。欸这个啉的吼，这个靠你啉的吼，加较顺。
2: 对，
0: 敢那讲人过去人讲，敢那顶水啊。
2: 嘿，顶水
1: 像。变嫩啊。
2: 像高雄它就属于硬水。那这个硬水呢，你喝起来就会有苦涩的感觉。
1: 对。
2: 顶顶没。
1: 扣扣啦。
2: 对。
1: 扣扣啦。
2: 那用我们的杯子呢？因为经过共振分子、嗯，它的水分子重新排列以后，它就变成软水。
0: 变作吼，应该来讲吼，变作咱啉落物件，变作有法度走入去真真正正，互咱啉落感觉讲，我水啉落走入去咱的细胞内底。
2: 嘿，
0: 唔是讲刚才我像咱都讲的，啉落敢若哦，敢若止水丹尔，唔是哦。
2: 对。
0: 啉落了，你会感觉讲，你规个人，哦，你头壳敢若规拢清楚起安尼啊，因为水走入去咱细胞内底啊嘛。
2: 是。
0: 所以吼、哦，咱这个即摆恁做这个杯啊，利用这个共振技术，甲咱这内底不管是饮料也好。哦，你想有人爱啉饮料的呀、
2: 啊？
0: 哦，你想有爱啉什么珍珠奶茶啦？有的爸爸吼、哦、在些爱啉牛奶的啦。
1: 嗯，
0: 讲到牛奶吼、
2: 哦，
0: 这个杯啊，一毛都改咱这个牛奶的分子重新排列。
2: 没错，只要是液体，只要是液体，它的水分子全部都会重新排列。不管你今天是牛奶、是酒、是茶、是哦珍珠奶茶，
1: 嗯，
2: 啊、哦、什么墨香绿茶，全部都会重新排列。那重新排列以后呢，你在喝起来的时候，有些东西它都会变，有些喝起来的口感就会变得更圆润、更集中、
0: 更集中、
2: 更集中。
1: 我举个例子，嗯、我拿这个杯子来实验哦，一个是你的量子杯，
2: 是
1: 一个是我出来一般的马克杯，
2: 对，
1: 那我更柠檬。哦，那个味道差很多呢，为什么呢？你知道吗？你的那量子杯喝起来有柠檬味没有错，一般的柠檬嘛，
2: 是，
1: 不但有柠檬味，它味道就是你讲的就厚实哎，就圆润哎。我淋完了，我搁漱个口啊，漱有没有？拿那个清水搁漱口，把它漱掉哈、哦，让嘴巴没有味道，再去喝一般我那个马克杯，赶快掺一点柠檬哎，
2: 是，
1: 一鼻蛋变得就正啊。
2: 来，这个就是
1: 人都变得正哎。
2: 对，它就是真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因为你变成小分子，所以对于你的味蕾刺激感没有那么重。
1: 嗯嗯嗯。
2: 所以它就我刚刚一直在讲说变圆润。
1: 对。
2: 所以各位大哥大姐。你提回去的时候、嗯、你可以试看看
1: 他可以用因为他可以试什么
2: 来
1: 茶米茶米茶
0: 米茶
2: 茶米茶
0: 茶米茶你用下去了有什么改变、
2: 这样来讲如果我们喝的是便宜的茶叶有时候茶叶喝起来会比较苦比较涩涩、感
0: 就涩
2: 涩涩涩然后你放在这个放在那边大约过三到五分钟以后你喝起来那个涩涩涩涩干哦，
0: 靠
2: 干哦，就无去啊，
0: 就无去啊，
1: 哦，就袂涩涩吧。
2: 对哦，那你啉红酒，
0: 红酒，
2: 红酒，你一定爱去买上俗的红酒。
1: 哦，一定要俗的
2: 啊。嘿，卖
1: 贵。哦，你意思讲俗较无遐顺？
0: 不是啊，俗的气啊，嘛气
2: 啊，出来。你买较上俗的红酒，你喝上去，你会觉得这个红酒，哎、欸，我买几百块，那有几千块的尴尬。
1: 哦，
0: 变作一，我是一与一的分子排列轨料、
2: 哦，
0: 大分子变小分子料，变作互咱拎得起料，
1: 更精细呀、啊。
0: 对，迄个口感的走会出来。
2: 口感就无同哦，无就你啉啥高粱。
1: 高粱嘿，
2: 高粱
1: 酒嘿，
2: 嘿，高粱你也试试看，它的辛辣感会完全不见。会变成、而且还会甜甜的，
1: 啉酒会擦擦咸咸。
2: 嘿，是。
1: 透过这个杯啊，放三三到五分钟，
2: 对哦，
1: 伊迄咸咸拢无去安尼。
2: 对，
1: 啊，唔就一直好饮啊。
2: 就啉较顺啦、
1: 啊。哦，啉较顺。哎，
2: 那我们也有那个我们的客户啊，我们海外日本的客户，
1: 对，
2: 也有跟我们讲说，一早吼一跟那哦，无爱啉水。
1: 嘿。
2: 因为他跟妈妈讲，我不是不喜欢喝水，是因为水起来喝起来很无聊，不好喝，
1: 不好喝。
2: 对，然后后来他用这个杯子给他儿子喝的时候，
1: 对对，
2: 他的儿子哦就开始很喜欢喝水。
1: 哎，确实。
2: 然后他说：“妈妈，为什么我用这个杯子喝，喝起来那个后韵无干干滴滴也尴尬？”
1: 嘿嘿嘿
2: 他 它就喝起来不会那么无聊，
1: 它较顺口，
2: 对，
1: 较顺口，
2: 是，然后它会把水分子里面的，欸，它的矿物元素会更加的凸显出来，所以你就会怎么样，喝起来哎干干滴滴的，
1: 嗯，
2: 变得比较不一样啊呢。
0: 所以这个汪副总，我来问你一下，讲既然咱即马你这个技术 MRA，
2: 是
0: 就是讲咱这个水分子啊液体的分子吼，哦，大变色嘛，
2: 是，
0: 所以是不是代表讲，比如讲咱即马啉一挂牛奶的人，
2: 嗯，
0: 啉牛奶。虽然你啉了，但是分子上大，变作伊吸收入去，可能啉一百 CC，
2: 是，
0: 但是真真正正应用可能讲吸收到60分、70分，但是经过着你这个杯仔的关系，把这个分子变色了，即马啉入去，即个应用变作吸收率变高。
2: 对，它吸收率变广，所以你就会身体就可以完整吸收
0: 饮
2: 牛奶的营养。
0: 所以你只要是易壮的啦，不管是咱多讲牛奶也好啦，
2: 是
0: 还是讲你有一个冲泡类的啦，
2: 对，
0: 你只要用到这个杯啊，来去泡泡完了，佮放三分钟了，
2: 让
0: 伊稍震荡一下，
2: 是，
0: 让伊排列解了，再来啉，迄，那个营养就袂都袂流失嘛。
2: 对，
0: 啊，反过来讲啊吼，咱若用到这个杯啊来啉这啉水。
2: 嗯，
0: 是不是电影讲一旦把咱以细胞变色嘛，水分子变色啊？
2: 对哦。
0: 是不是讲电影讲一旦把咱先去灭从细从垃圾所在从油的所在，把遐垃圾是作个带出来？
2: 哎，对哦，因为哦，我刚刚有讲，我们的水分子变小，
1: 嗯，
2: 变小了以后呢，它在你的身体的微血管里面，它就会跑得比较快。
0: 因为你看水高啊啦，水高啊本来就这大坑，但是你内底垃圾啊细细个啊，伊就走会
2: 快
0: 啦。
2: 他就跑得比较快嘛，他也可以通过嘛。所以
0: 啊，但是那大粪水就走袂快，
2: 他就会卡掉嘛。所以把它变小了以后，在你的微血管，它就会跑得比较快。那跑得比较快，你身体上的毒素、你身体的废物、垃圾的物件，拢足简单的会使。利用我们身体的一个原理机制把它排出去，
0: 是，
2: 对，
0: 所以你安尼讲起来啦，咱一寡西药剂的人，药剂无好的人，
1: 药剂功能歹的人，
0: 但用着这个杯啊来兑这个水，
2: 是，
0: 啊水个改变了来啉，唔得如何？
2: 对，所以有在西药剂的人哦，你们医生一定要告诉你，
1: 水要限水，
2: 啊，对，要限水，
0: 一天可能三百五百，爱看你的程度啦。
2: 对，但是利用这些杯啊来啉，你的吸收度更好，它对你的肾脏，因为你西药剂了嘛，你的肾功能已经开始
0: 不好啊，
2: 不好嘛，
0: 过滤不好啊。
2: 对，那我们喝用这个杯子来喝我们的
0: 更干净的水，
2: 更干净、更有能量的水，你的身体吸收度更好，所以对你的油气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
0: 因为咱在保护你应该在，你应该有这个观念，因为石油气人本来油气过滤功能都不好啊，
2: 是
0: 垃圾拢会卡呀，因为伊无多过滤啊嘛，变成垃圾拢伫啊。但是你今日拿一个好清洁的水。会当帮助咱把遐细垃圾经过咱这水的关系，把它带出来。
2: 是，
0: 你就袂掉油脂内底啊嘛。
1: 减轻油脂的负担啊。
0: 你负担就少嘛。
2: 是，
0: 但是咱这毋讲啉这落去了后，你油脂功能就全部恢复。
2: 哦，毋是。
0: 但是至少卖予伊个增加负担。
2: 对，
0: 你负担嘛愈少，你至少你这油脂搁较固掉嘛。
2: 是，
0: 你油脂若负担少，伊要甲你。要恢复机会买较大，
2: 是，
0: 但是我唔是讲啉了，用这杯啉了，你药剂就拢好
2: 嘅，唔是啊，
1: 减轻嘅负担，
0: 但是
1: 我药剂也在用过较久
0: 诶。爸爸，你要想哦，你药剂嘅垃圾啦，愈少嘅时阵，当然伊过滤愈好嘛，
2: 是，
0: 你这个肾丝球过滤率伊就要提升，就比较。较简单一丝啊啦，
2: 对哦，
0: 较袂讲像即摆愈来愈白愈来愈黑嘛。
2: 是，
0: 啊，若安尼讲起来，包括着一寡有咧食药的人，
2: 嗯，
0: 来用这
1: 杯啊。食药啊，一寡爸爸妈妈一工拢食足侪粒的呢。
2: 哎，对，拢食足侪粒对吧？
0: 你只要吼，若咧食，咱拢爱配水嘛。
2: 配水，对。
1: 配这个杯啊，啉水。
2: 对哦，你的吸收率，你食药啊的感觉会更加强。
1: 哦。
2: 嘿，更加强，因为。
0: 伊有人讲奇怪，我药咧食吼，那奇怪，我咧食人上长什么降血糖的啦，药咧食，食一工食 一天我们吃两顿三顿去了，
2: 是
0: 啊，同样大概大三个月去检查
1: 数字同样
0: 啊，我求嘛已经求到这
1: 样了，等到愈严重
0: 了，结果啊，怎么糖分的那个指数同样都降不下来，
2: 是
0: 人吃保健食品，人大家说吃到饿到这样呢，他也都降不下来，就是因为第一他的药可能没办法吸收，
2: 对哦，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因为水的关系啦，你水就太粗，他没办法把你吃的吃进去的东西把它带进去细胞里面，
2: 对哦，所以你就会觉得你怎么吃药你的身体都没有改到改善。
1: 嗯嗯。
2: 这就是因为最基本的东西你不够厚。
0: 嗯。
2: 水你不能有能量诶，可以变成小分子的水，所以你的吸收率就变差。那你现在如果有在吃药，来用这些补啊淋水，你就会尴尬掉。诶。
1: 最后啉。
2: 嘿，最后啉。
1: 水不但好啉，搁
2: 有啊诶，有啊诶，那个治疗效果诶变得更好，你的身体更有感觉。
1: 对、
2: 嗯嗯
0: 嗯。
2: 嘿，
0: 安尼我安尼啊，我想看卖哦，安尼讲起来。
1: 诶，我家里如果没有装滤水器的，
2: 不要紧啊。
1: 有用这不要啉。
2: 不要紧。
1: 诶，我家里没有装滤水器，我的水头头捞出来水嘛是爱搁注过嘛。
2: 一定爱注过。
1: 一定爱注过，
2: 搁过
1: 咱这个杯啊，
0: 咱先
1: 倒好水。
0: 这个杯啊，不是讲我水倒来，伊帮你。改下垃圾
2: 过滤，
0: 不是哦，
1: 不是
2: 过滤，
0: 你是帮你把分子重新排列，
2: 对、哦，
0: 排列成小分子，
2: 分子，
0: 让你好吸收，让你真
1: 正细胞啦，
0: 啉落去水是真正，我都走你去咱身躯来。
1: 你真的在喝水，
0: 真正在
1: 喝
0: 水、哦、
2: 是。
0: 所以哦，咱安尼讲起哦，那一寡老实讲，那一寡高血压、高血脂的人，医生讲你那高血压、高血脂一定要加啉水，
2: 加啉水，
0: 因为你啊血压袂遐落嘛。
2: 对、哦。
0: 但是有个人像我讲啊，足侪人吼、哦，因为啉水，我讲真，叫啉落啦，水不但无吸收掉了，结果哇愈来愈大颗。
2: 是。
0: 汗水也就变一堆啊，伊变作啊，伊我讲水无多吸收嘛，
2: 吸收。
0: 结果掉咱的身躯内底，掉咱细胞内底，佫无多代谢出来。
2: 对、哦，
0: 变作啉了了，说愈来愈大颗，人说愈来愈水肿。
2: 是，
0: 所以你老高血压、高血脂人，医生叫咱定爱啉加啉一挂水的人，就要家己爱浓度要个稀释嘛。
2: 是，
0: 就是因为你水啉了吸收无够，你老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来啉这个吼、哦、MRA 的杯啊，滴出来的水。一的话都帮你做吸收，帮你做稀释，
2: 对，它会让你的血管的浓稠度不会那么浓，因为它可以完整的让你的细胞吸收。所以简单来讲 ，MRA 这个杯子，它里面装的任何的液体的东西，
0: 不管是果汁，
2: 不管，
1: 只要是水的物件，拢会在堆这个杯啊啦。
2: 对，你都可以放在这个杯子，然后。让你喝得越来越健康。
1: 啊，这个杯子是永久有效吗？
2: 来，对，它是永久有效。这个我们在海外，我们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香港，我们在推广这个杯子的时候，很多人都怀有这个疑问。
1: 对，
2: 哎，那我扣零，今天不要洗，永久有效。来，各位，卖怀疑，这是最新的科技技术。所以它的能量是永久有效，
1: 永久有效。
2: 但是
1: 除非伊破去，
2: 你破去，规个歪去，或被车碾过呢，丢。否则这个杯子的效果是永久有效。
1: 阿姨，耐高温到几度？
2: 来，我们耐高温，简单来讲是95度啦
1: 嘿嘿嘿。
2: 那就是你一般的那个开水烧开以后100度，放个10秒钟，它就变成。降到90度了，
1: 对，
2: 我们耐高温是95度，
1: 95度，
2: 对，95度，然后我们都可以，就大约这个热水冲下去的时候，我们的杯子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1: 哦，了解，
0: 所以哦，咱这把握哦，起码哦，咱就是讲哦，等医生叫咱特工来啉水啦，
2: 对、哦，
0: 我相信大家拢做有够啊，只是讲哦，啉落水，你有法度真真正正哦，走你去咱的身躯内底，
1: 对，
0: 哦，啊，所以说，
1: 而且你啉的最好啉无？这个不要拎起来最就好啉，差就真。
2: 它会改变你的口感，然后让你够看爱啉水。
1: 嗯嗯嗯，它真的是变好喝。
2: 对，
0: 所以一啉到咱这个水了，第一重大作用就是讲哦，促进新陈代谢，
2: 是排放废物。
0: 因为咱人的，咱人的破病，其实讲这样就是你的内底体内细胞内底垃圾伤济，
2: 是。
0: 你无多代谢掉这无好的物件，佮代谢出来，拢累积嘛。日积月累嘛，积固了，伊就是毛病就造出来了嘛。
1: 对
0: 看你积去倒位啊，你细胞你只要无改歹脱掉，伊就是永远留在遐。
2: 是
0: 啊，要哪把咱身躯无好的垃圾细胞，遐废物要排出来，一定要靠啉水。
2: 对、哦。
0: 但是啉水我讲啊，啉水你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得吸收，你要排遐，要甲垃圾甲冲出来，冲未出来嘛？
2: 对哦。
0: 哦，所以、哦、所以咱这爸母吼，即卖你看科技吼、哦、已经进步到安尼，即卖你看足济电视广告咧，讲叫人加啉一寡氢气水无？
2: 嘿，
0: 诶，氢气水足贵个哦，
2: 足贵个。
0: 所以但是你今日你也想哦，你要开偌济钱去买迄个氢气水，逐工咧啉，你今日讲用一个杯啊？水甲滴入去，饮料甲滴入去了，所有的饮料、果汁、豆奶、牛奶，哦，啊水，拢个变作哦小分子，互你人我都吸收，
2: 对，
0: 互你食的物件啉入去，营养我都吼，互咱人来利用，
2: 是，
0: 这是咱要爱的重点嘛。
2: 对，
1: 我
2: 们。
1: 哎，汪副总，我想要插播讲的，这个 MRI 的机器到底有多大台？我就好奇的呢。
2: 多大台哦？差不多一。坪数来讲，大约三，快接近四十坪。
1: 机器这么大台？
2: 对，
0: 四十坪呢，这大
1: 机器，这大机器呢，
2: 就大机器。然后我们会将商品放进去，
1: 对、哦、
2: 然后经过大约六到八个小时的长时间的、
1: 照射，
2: 对，照射，它才能
1: 一个那个分子能量端进去，
2: 嘿，它才能深入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各位的杯子里面。
1: 哦，
2: 那它才能。整个杯子都有能量，那这样它才能让你永久使用。
1: 哦，永久的啦。
2: 嘿，没一般有的啦，有的它就只有表面。那表面的话，它就一定会有使用期限。
1: 对。
2: 那我们
1: 是、啊、你们是整个由内而外。
2: 对，我们希望大家真的能够用到我们的杯子，真的能够改善你的健康。所以我们才用。花比较长的时间让它完全深入进去。
1: 啊，你这跟有一寡案例咧，使用案例。
2: 哎、欸，最近啦，
1: 嘿嘿嘿，
2: 最近我的小姑，
1: 你的小姑，
2: 嘿，去医院检查、然后得了子宫颈癌，
1: 对，
2: 然后一直被化疗啦，医生就改讲，第一阶段你要做六次的化疗，
1: 对、哦。
2: 然后，但是这六次的化疗不见得会对你有什么帮助，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做。那因为我小姑第一次化疗以后，她整个人非常的不舒服，
0: 就是一点的啦，
2: 嘿，化疗打给弄灾嘛，后面化疗的那种不适感，痛啊，然后整个人的情绪很差，身体没有力气呀、啊，
0: 对，
2: 嘿，丢。然后我就拿这个杯子，我就给我小姑讲说。你就用这个杯子来喝水，
1: 对、哦。
2: 然后，因为癌症还是有在吃药嘛，然后你就用这个杯子喝水，
1: 对、哦。
2: 我来看看，你自己来感受一下，
1: 感受。
2: 我也不要说会帮你做什么样的改变，你自己来感受一下，
1: 对、哦。
2: 然后结果他第二次化疗以后，因为第一次化疗以后他就有在用这个杯子喝水，第二次化疗以后，他就直接告诉我说，
1: 跟第一次差很多，
2: 那个不适感差很多。
1: 哇，那真好啊！
2: 他就不会再那么不舒服，还是会有少许，对，但是不会那么，嘿，他就减轻了。第三次以后，他就甚至于他化疗在家休息一天以后，第二天就去上班了。
1: 哦，
2: 然后他就说真的改善很多。结果到了我上个礼拜回去宜兰的时候，第五次，他直接告诉我，他说：“姐夫，我再做一次，因为他六次嘛，
1: 剩一次，
2: 他剩一次。”他说。医生跟我讲，你的进步得很快。我说进步什么很快？他说我一开始我的癌症指数是200多，
1: 对。
2: 然后第五次，他说做完第五次，医生检查是降到7。
0: 哇，差就这呢，
1: 差那么多呢、
2: 所以他说他很高兴，他非常高兴。他只要再做一次，他就
0: 医生越明白了，
2: 就不用做，你后面只要后续
1: 追踪
2: 啊，那以后啊，他说很高兴。当然不是说我这个杯子给他有什么大的效能，不是，
1: 但是有帮助到他，
2: 他会帮助到他改善很多，而且会加速，因为你的身体健康，我们做化疗一定要身体健康，
1: 当然
2: 你身体越健康做化疗其实越好，
1: 当然，
2: 那你做化疗，所以这个水就让你，我们刚刚讲，让你的细胞能够完整吸收，让你的细胞可以运动，可以活化， 所以你就可以面对很多的挑战。
0: 对啦，咱万是爱强调吼，咱唔是讲用这个杯啊，啉这個水，这感情拢好起啊。
2: 不是哦，不是
0: 哦，是因为吼，因为你两爱啉水，因为你做化疗人一定嘴拢干，
2: 是
0: 啊，你辛苦的垃圾拢会。你要一挂化学
2: 的药剂
1: 的，
0: 要排出来
1: 。
0: 但是你有这注意，干嘛讲一定得要一卡底本身，干嘛？哎，我的精神状态
2: 对，
0: 哎。

0: 舒服，
1: 对，
0: 吼、哦，人感觉轻松，
1: 对，
0: 哦，袂讲人安尼压榨，啊，袂安尼嘴打，
1: 是，
0: 哦，伊就感觉足舒服啊，吼、哦，
1: 是。
0: 但是咱这保护吼，
2: 但是即卖现代科技太厉害啊啦，
0: 对，
2: 真正现代科技太厉害
0: 了。但是我讲啊，咱既然要啉，咱啉者真正有法度吸收的啦，
1: 是。
0: 即卖来透过啥？透过着这个
2: mRNA
0: 这个技术，啊，人即卖个做做杯啊，
1: 是，
0: 啊，做做杯啊，吼。
2: 一定就是把物件普及化、大众化，大家都会当做使用、啊。
1: 嘿，你。不用再像以前哦，爱开遐侪钱。
2: 对啦，
1: 以前拢是有钱人伫咧使用。
2: 对啦，对啦，
1: 要开就侪钱，起码变啦。起码我们把这个技术结合在一般的商品上面，
2: 生活上面，
1: 对，大家平，而且这个东西是大概贫穷时
2: 一定要用的啦。
1: 哎，
0: 对，副总啊，最后咱问你一下哈。啊，这不要用到用完啉完了，咱、爱洗嘛，对不对？
1: 哎、欸，一定爱洗。
2: 哎、啊，用也是用清洁剂吗？
1: 哎、欸，洗，
2: 爱洗，
0: 爱洗，提咧烘烘了嘛，烘。
1: 我们用洗碗机嘛，
2: 洗碗机，烘碗机，
1: 不要烘，
2: 哦，不要烘，
1: 让它自然。所以用海绵。冇用清水强强的，
2: 就好啊。啊，伊袂因为讲伊恁咧不要用，因为用牛奶也好啊，咖啡也好啊，柠檬好，会去破坏掉伊内底物件
1: 嘛？袂，
2: 拢袂破坏。
1: 酸碱都不会破坏，因为它是一个光波，它是一个频率，所以它不会破坏。那如果一般会破坏的是，因为它结合在你的。材质里面，它有可能破坏，但是我们这个完全不受影响。
2: 了解了解。
0: 所以只要卖行，伊的永久友好啦。
1: 是。
2: 所以卖破啦。
1: 卖破啦。卖淡无去啦。
2: 哎，卖淡无去啦。
1: 对啦，
2: 没错。
0: 就是用气甲伊功能嘛未变啦，但是用气甲你就不拍你嘛哩吼，所以尽量好好保存啦
1: 吼。
0: 毕竟伊是一个玻璃杯啊，
1: 对，
0: 伊是玻璃材质的嘛
1: 吼。是。
0: 好啦吼，安尼今日真欢喜。咱这个汪副总哦，
1: 刚
0: 才讲，即摆现代科技竟然有这厉害的技术，
1: 会
0: 当个这个水诶水分子啊，甲排列来做一个改变，伊就从简单的方式，直接杯来就会使啊。
1: 是。
0: 啊，甲咱啉着，逐工啉着好水，啊，甲咱身躯的垃圾物件代谢掉的吼，这个 mRNA 啦吼。
1: 是。
0: 好来，感谢咱的汪副总哦。
1: 谢谢。
0: 感谢。
1: 谢谢 Coco。
2: 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为空中咱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啊、
0: 现场有缘有到憨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好，
1: 麦小安
0: 啊，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姐阿婶啊，阿伯阿姆啊，姐阿婶啊，姨一定大家来做陪伴。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代表你家己的孙啊，你家己的囡啊，小安，家己的早囝啊，
1: 哈哈，讲唔对呀！
0: 家己的囡啊，家宏啊，家己的早囝小安的节目就要来开始啦。我是要注意看你有认真咧听无
1: 啦，吼！
0: 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 0800 0800。
1: 0800 0800 0801 0801，哎，记住咯，空白也卡，两界开通哦。
0: 欢迎咱这长辈时代来点歌选曲。
1: 是啦。
0: 啊，是要开工破刀做产品的询问，隆重甲恁欢迎。
1: 汤汤都可以哦。
0: 哎，喂，黄大哥你好。
1: 哦，黄哥。
2: 一档啊咧，
1: 一档啊咧，哎、
0: 啊，我你真正会当，
1: 你真正会去，
2: 一档啊，
0: 啊，你会去真的吼，
2: 哎，
0: 王大哥，我伫遮吼，深深深深甲你感谢，啊，一路行来，你对阮回报，因为你嘛是阮作早的会员，你知无？一开始你就甲我捧场产品，迄阵啊，还搁咧用遐只消费券呐。